0: 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坚持。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这节目特别的丰富啊，虽然说今天基本没有脱口秀，但刚才听到了大迪的声音，而此时此刻直播间里边，我们的君君同学又坐到了我的旁边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君。
0: 君君同学呢，平时啊是主持9点节目的，
1: 是的，
0: 主播。然后现在呢，跟妞妞同学俩人啊，这个塑料姐妹花啊，又开始主持这个。
1: 为什么是塑料姐妹花呢？
0: 就你俩不值钱呢，
1: 塑料比较长久
0: 哦，塑料比较长久，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可以很长久的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0: 我还以为塑料是有毒有害的，
1: 哎，塑料在有毒有害吗？嗯，塑料在可回收。
0: 哎，你特别适合卖东西啊，你什么东西都能说出花的，
1: 都能往商品里拽。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就塑料，别看很廉价，但是很实用，对不对？
1: 是是
0: 啊，工资拿的很少，但是能上的节目是特别的多，哪儿都能用。
1: 我们是一颗叫什么一个板砖吧，领导需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君君拽进来了呢？因为刚才我看有朋友说这个，哎，女生带的给推荐几款。你说实话，我这个手腕子，我就根本就推荐不了女生戴的那个东西。
1: 可是我觉得前面那三款，就包括那个很大颗的，女生也可以戴。
0: 我买的是那个。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女生也愿意戴，就跟女生有的愿意戴男款表一样，就会显得手腕很细，很漂亮。
0: 是啊，你说这个很奇怪啊！以前呢都说女生哪戴细的，后来发现女生戴粗的反而更能就是体现自己那种矫揉造作，不是那个娇柔，
1: 就是那种视觉上的冲击，
0: 对比感
1: 啊，漂亮，然后会觉得哎呀，这个女生太飒了，
0: 太飒了，
1: 就是像这种串儿。但是比较细的手串，就这个就是属于那种不像前面这个长的，有人会绕一圈。
0: 对，
1: 这个属于一戴上就可以了。
0: 不一样啊，前面那个长的是价格比较贵的，
1: 对对对，
0: 包括那个大圈那也贵啊，哎，那仨都特贵，你知道吗？
1: 我没敢这么说嘛，就这样手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0: 就是我买的是那个6.7米的那个多圈的，我
1: 好几万那个，
0: 我给拿过来啊，那好几万买不起，那它是8000多，不到9000
1: 啊。那你就是右边这个，大明哥现在去为大家拿啊，很少见到大明哥主动起来帮大家去展示商品，可见他对这个东西是多么喜欢。然后他拿的是最右手边稍微大颗一点，不是最大颗的那个吧？应该是今天场上最细的这个啊，今天场上最细的这个。沉香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可能以前不太了解，但是进到直播间我就会觉得它有点淡淡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沉香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贵，以前我都是在电视剧里看
0: 的。那不是最细的，那6.7米的，这是5米是最细的。
1: 哦，这个最细的，那你拿的是今天场上到拿着这个啊？
0: 对对，
1: 记着点啊，咱俩可别放错了。
0: 不能看粗细就能看出来。
1: 哦，然后它这个它长短是一样的吗？
0: 长短应该是一样
1: 的，就是颗粒的大小不一样。
0: 但问题特别尴尬什么
1: 呢？
0: 就是就正常来讲哈，就是女生男生啊，
1: 绕四圈，
0: 就是都能绕四圈。我这只能绕三圈，就是我第四圈能绕，我试过
1: 能绕，
0: 但是我不敢，
1: 怕断是吧？
0: 对，我怕断，因为我的手腕比一般人粗一点。
1: 不会，他们这个产品的线都做得特别的好。
0: 对，所以女生我觉得戴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吧？这两边都是四圈，
0: 但这两个都是
1: 非得给
0: 他
1: 绕出5圈来，显得我这胳膊细。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戴上是这样的，大家看啊，你看它一般大家不都是这么展示对吧？一定要把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给大家看，就我看好多人展示都是这样
0: 啊。
1: 然后它这边是
0: 你为什么可以啊？那不是5圈，吓死我了，
1: 5圈也可以，我努努力。然后它这样是这个，这两边你看这个细一点，这个粗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这胳膊妞妞来肯定能5圈，
0: 对
1: 对，妞妞比较瘦，就我肯定算是那种，我觉得模特就应该找我这样的。我戴如果好看，大部分人戴肯定更好看。
0: 而且你可男可女，
1: 我谢谢你，
0: 进可攻退可守，
1: 飒嘛，就是飒那种。你看，大家看这个就是展翅4串，哎，我觉得3串其实也能挺好看，对吧？大明哥戴3串怎么了？不也挺好看吗？
0: 而我想加几个珠子就够了。
1: 加几哦，哎，可以自己去加吗？
0: 他可以加南红啊，加那个我早
1: 就看好了中间的那种。
0: 对，比方说加两个腰珠啊，加一个前面的那个头，
1: 哦，
0: 那个叫绿松石。
1: 哦，对对，绿松石。像我给我爸
0: 送，点
1: 缀一下，我给我爸送金串的时候，我就给他加绿松石。
0: 是，但这两个是沉水级别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贵。你像这6.7米的，应该是卖8000多，
1: 哦，
0: 但是它原价应该是20000多，我们是打完折才卖8000多，
1: 打到8000多啊！
0: 对对，因为我们这次素颜不是去，茂名的店牌，找到了当地的沉香行业协会，就是拿到了一个最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哦，就是直击现场。
0: 是，但是那个5米的他会就是这细一点，这细一点其实适合女生戴。
1: 对，
0: 这个应该4000多吧？
1: 这个还真挺好看的，
0: 这应该是4000多。
1: 我想戴那贵的。
0: 哦，那个贵的那3万多那个，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啊。
1: 我要给大家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大明哥说中间可以加各种各样的石头，确实有点让大家让我哎、对哦
0: 对，
1: 就大家可以在里面自己 DIY 一下，对对对。而且有的人买那种，无论去很多地方去买它，都是一颗一颗卖。
0: 嗯，
1: 我以前一直不懂这一颗一颗卖，我放哪儿、
0: 嗯？
1: 我现在知道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回复沉香两个字，它会跳出两个链接，一个是我们上一次的直播链接，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专区链接，因为它的品特别的多，我们的样品呢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是的，
0: 所以朋友们我就 大概给大家打个样，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样品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是多圈的，还有单圈的，
1: 还有这样的。
0: 嗯，
1: 这样的你看刚刚那箱子里面放了这个透明的
0: 无事牌，这是
1: 对、放了个这个透明的绿色的盒子，我说这干嘛，现在我知道它是专门为大家展示的。你看
0: 这无事牌我们卖的也特别便宜，这无事牌卖500多，
1: 它是上面的珠珠也都是沉香的，是吧、
0: 嗯、
1: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就是这个呢可以挂在车上，
0: 挂在车啊，或者说
1: 挂在车上、
0: 就是当一个无事牌挂在胸前也是可以的。
1: 前面是不是也有一个车挂，就给大家展示、
0: 前面有个车挂，
1: 对对对、
0: 那个、
1: 我刚才看我们的公益的广告里提到说很多的车饰放在这个车上挂，有的时候一个急刹车呀或者太阳直晒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风险，就有一些东西不建议大家放在车里，那这种就很适合放在车里当车挂。你拿它有点3万多的态度，就是你拿它让我们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双手捧着它，让它
0: 哎，就那么多，你拿去拿去。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 呦！
0: 送你了，
1: 真的吗？
0: 啊，送你了。
1: 这么多好几亿听众看着呢。
0: 啊，
1: 我当真了、
0: 啊，送你了。
1: 哦呦，这个你看，这一看这个，
0: 这就是你今年的工资了。
1: 哎呦啊！今天的可以，今年的可不行啊！你看，大家看这个就，就我刚刚就说嘛，女生戴这种粗一点的，其实也特别的好看。
0: 嗯，
1: 如果大家的预算充足的话，
0: 他卖多少？因为他标签价是3万多，
1: 对，
0: 看
1: 了是
0: 3万8，3万8，它是16米，
1: 嗯，
0: 而且是95分。哦，那这个是很
1: 就很少见，是不是？能拿到这么大的一个沉香的珠子也是很少见，是吧？突然觉得我这胳膊太值钱了。
0: 那我记他应该有折扣的，可以
1: 我这样给大家展示，我把它快速的拿下来，就我只放这两个。哎呀，它像它生的似的，就是就大家看啊，下面这个是细一点的，上。

0: 面这个是粗一点的，
1: 是
0: 女生的手腕带就是这样，男生展示一下。
1: 我要展示的话，其实
0: 哎，男生就很自然，
1: 对，太自然了。
0: 但是女生戴着就冲击力特别强，
1: 嗯，
0: 是不是？就我感觉女生戴上它，尤其是女孩子，哎呦，你这都晒出印儿来了，胳膊。这确实是喜好运动的人啊，就是大家看啊，啊，这个是车挂，
1: 对，这是车挂，嗯，
0: 啊，我能多问一下，为什么它设计成这样吗？
1: 你看这个车挂，我觉得它应该是用那个沉香它弄好的一个边角料，
0: 哦，
1: 然后弄成这样子，
0: 就跟很多人
1: 买，它的价格很便宜，这个价格很便
0: 宜，买玉石这多少钱？你说的很便宜，这咋400多呢？
1: 没有，咱们节目的应该是200多，
0: 哦，
1: 咱们节目里边
0: 挂着哦，200多，我们就都有打折的价格，
1: 对对对，都是有打折的。嗯，
0: 这200多就会让我觉得说买过来呀，可能这个夏季啊，就送送朋友，你就又说逢年不过节的，但是如果两个人相处，你说哎，我弟，
1: 嗯，
0: 我送你个这个，又好看，
1: 它很自然，
0: 又实用。如果有一些销售。就比如说现在卖车都不容易，
1: 嗯，
0: 对吧？然后我卖车的时候我送一个这个就让你安心，然后又沉香听着又很贵气，销售来我们这进进货，来来来，
1: 嗯，
0: 多好呀这个东西，你又可以跟他说为了让你安全，
1: 他主要是沉香那个味道闻起来就特别的舒心，
0: 对，
1: 特别的安心，因为我
0: 寓意也好，
1: 我以前不太懂，以前我自己在潘家园偷摸的买过一个1-2千的那么一个就是长串的那个珠，
0: 那人怎么跟你讲的呢？
1: 我觉得很帅你知道吧，后来我发现那个有点不太对劲儿，跟那个真正的沉香对比起来，一个是呢那个气味太刺鼻了，
0: 哦，就我这么拿起来还没等细闻我就闻着了，
1: 而且摸起来它手感是很粗糙的，哦，这个你没放它腻的，它手感你感觉它上面有一种油脂那种辣感在，
0: 石头的质量，
1: 嗯，
0: 就它有种质感在，就你摸上去摸在手里你就会觉得说这每一颗我都像摸着就是那种木头，
1: 嗯，
0: 就原木的那种感觉，没有那种一摸上哎这有个倒纹啊，哎这块怎么有个颗粒，没有这种感觉。
1: 我上次摸那个就是感觉什么的，就特别像那个它是特别像压好的，就是一些碎末压成那个球，
0: 哦，
1: 然后那个气味
0: 板材，板材地板那个板材，复合板材，这听的比较多，这
1: 是
0: 后米老讲。
1: 然后那个气味呢，又特像就是好像被泡过什么香料啊，
0: 哦，
1: 那个味道就太冲了，它不像那种自然出来的那个味道。
0: 我觉得天然沉香是不是得到这个位置闻才合理？就我拿起来就能闻到，就有点怪了。
1: 你还可以像那个就是化学课那个闻烧杯一样。扇着闻
0: 的，就你想你有的时候买那种扩香石都要走得很近才能闻到，所以这种天然的石头它肯定是不可能说我一打开就特别浓郁，它都是淡淡的，咱中国人含蓄，就是喜欢那种一点点发散出来的这种香气才特别适合我们。
1: 是，反正我们上一次的素颜直播呀，真的就很多朋友第一眼看中就直接下单了。
0: 对，
1: 我们还可以现在可以捡个漏吧，您可以到我们的沉香专区去看一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有一个沉香专区的一个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
0: 这个还挺有重量的，实话实说，
1: 这个
0: 上面
1: 这是16米的，这16米，但是它贵啊，因为它
0: 真的很大，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是正日常的，就下面这是日常，
1: 嗯，
0: 这个是贵一点的，你看这个差距就有多大？
1: 有那种树形圆珠的，那个价格有几个便宜的，比方说这个500-600，因为它不是那种沉水级别的，但是呢品质也非常不错啊，就平时带着玩一玩是可以的。
0: 嗯，
1: 要是我买沉水级别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我推荐的
0: 这两种，
1: 还有一些沉水级别的，比方说那个有一个留疤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圆珠的，还有一个是王一博同款的小方糖，
0: 哦，
1: 那个我们的样品当中没有，但是那个真的很好看，也是长串的，对，多串的，
0: 怪不得是代言人专属呢。
1: 是，
0: 有朋友说，我看到视频端有人说，哎，这他俩买不起，他俩试一下，试。但是大家如果就是喜欢的话，可以真的带回去。我就感觉的话，这是三串的样子，这是给它转成4串，看看谁能转5串啊，在不断的情况下。
1: 我是小的时候，我特别鄙视带这个的。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就是闻完好油腻。
0: 现在是属于年龄到了，我们很多 DNA 就崛起了，
1: 真的就觉醒了，
0: 是不是？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喜欢干的一件是什么吗？
0: 干嘛？
1: 盘葫芦。
0: 你才开始盘葫芦吗？
1: 啊，你这同道中人吗？
0: 不是，很多20多岁的小男孩，我看就开始盘葫芦
1: 了，啊，他们也盘葫芦吗？
0: 也盘葫芦。
1: 哎呀，那可以交流一下啊。
0: 对，而且他们盘葫芦，他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特别邪修的方式，就带引号邪修的方式，那么太阳底下晒。
1: 是盘葫芦要先晒。
0: 哦，先晒
1: 成那种酱油色，然后你再盘出那个玻璃底儿，
0: 哦，
1: 然后盘着那个颜色就好看。但是我不用晒，我一般都是用手汗直接来。
0: 哦，
1: 对，
0: 就是你喜欢那种手搓感。
1: 对，
0: 人家喜欢科技感。
1: 我就不用那种太标准的，我就想标准盘出我自己风格的。
0: 有道理，大家盘串不都这样吗？
1: 我为什么喜欢盘葫芦呢？因为我最近那个院里边长出一个葫芦来。
0: 哎呦我天。
1: 然后呢我就开始了解这个葫芦，哎呦发现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0: 你院里长一棵吗？
1: 就是一根藤上7个葫芦，就活了一个。
0: 哦，然后都他下来喊你爷爷了吗？

0: 两个字啊，我们的沉香专区有一个链接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你可以到专区看一看。如果有喜欢玩沉香的，如果说哎有想送朋友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啊，真的上周四周五真的卖爆了，这就包括有几款啊，就是我强烈推荐的，反正有一个就是沉水级别的。一个是 6.7 米和5米的那个根据大小您可以来，刚才君君给大家展示了啊，还有一个小方糖也非常非常不错，那也是沉水级别的。当然你有什么就是专业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跟客服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车啊，咱们来聊聊您买车换车当时的冲动是因为什么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十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这一段热搜呢，先来说说这个，还是来说说台风巴威啊。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啊，是吧？就是所有人都在忙着抗台救灾的同时，有的人呢，偏偏喜欢发这个台风财。有一些博主呢不甘寂寞，借助各类的 AI 气象、大数据啊、什么大模型啊这玩意儿进行自我推演，密集发布台风路径以及降雨预测。据了解呢，这些博主呢多以天气爱好者自居，有的还针对特定地点推出了付费预测的服务，甚至还明码标价，按次收费。就类似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法律规定呢？当然是否定的了。就是 AI 大模型确实很厉害，但是气象啊不是说一键生成就能预测的事儿，它需要海量的实测数据，还有这个专家的反复校准。即便是官方机构做出的预测，它也不是100%准确啊。气象爱好者在网上你扒几个模型，敲几行代码，不可能比国家气象局还准。业余推演可以有，但是当成商品去卖，不仅误导大家伙，还可能造成恐慌或者是一种麻痹大意啊。你就说这次台风巴威啊，因为其实从我们正常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啊，这个台风从哪一个地点登陆，那这个地点的人就应该注意防范一下，然后之后再关注它的路径就可以了。说这也是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概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巴威它竟然是登陆完以后又出去了，然后呢回头又登陆了一次。它换了两个地方登陆，一次是浙江的玉环，另外一个呢就是浙江温州的苍南啊，乐清，换了两个地方登陆。所以台风啊，它根本就是一个特别不听话的孩子，专家都无法预测，都无法知道它准确路径影响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哎，到底在哪个准确的地点登陆。那怎么可能一个博主靠这 AI 就能算出来呢？这是无稽之谈啊。说到 AI 呢，很多的骗子也穿上 AI 马甲了。最近 A 股市场啊，真的特别的热闹，骗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少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跟着 AI 预测买入了很多来路不明的股票，结果呢钱没了，人跑了，只剩下一地鸡毛。这些骗局套路很清晰，就是不法分子呢搜集知名分析师、投资人的公开影像素材，借助 AI 换脸、语音克隆生成虚假的音频视频，然后伪造持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身份来精准的实施诈骗。通过高仿的 APP、 虚假网站和陌生链接，把投资者引到非法平台，再用保底收益、内部消息、高胜率模型等话术呢来诱导你进行转账。可以说骗子呢换了新套路，但是内核还是以前的老把戏，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割认知差。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呢要守住两条底线，第一呢就是不轻信稳赚不赔，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再一个呢就是任何投资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如果真想学习投资，可以多方深入了解了解，比那些所谓的 AI 大神呢靠谱多了。

0: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可以听到真正的大神的话，比方说巴菲特。巴菲特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我觉得说的特有道理，就是人呢不能去赚认知以外的钱，即便自己是干投资的，也是投资那些自己了解或者是做过深入背景调查的这些公司啊。有的人呢，就是现在A 股情况就是这样，就大家伙买股票就根本就不看所谓的什么什么财报啊、背景啊，对这个公司一点了解都没有，甚至对他所在的风口和行业也并不了解，只是知道他最近涨得不错，别人说他能涨，甚至有所谓的小道消息和内幕什么的啊，一推荐你就买了，那能有不赔的道理？继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一件让不少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都头疼的事，就是因病退票啊。因病退票到底怎么处理比较好呢？深圳的邹女士在同程旅行平台花7000多给一家四口买了香港到首尔的往返机票，但出发前一个月呢，她因为意外摔断了脚踝，住院手术，没法飞了。按说这是不可抗力吧，但是她申请因病退票的时候，却跟平台陷入到一场长达2个月的拉锯战，材料反复交，反复被驳回，钱就是退不回来，最后还是得媒体介入，平台才先行垫付了票款。咱们说这个平台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吧，说白了就是他把平台自身的审核成本和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航空公司对因病退票有着严格的材料要求，平台怕出错就被航司拒赔，就把这种审核焦虑呢转化成为了对消费者的反复刁难。说到底呢，就是利益至上嘛，客户体验靠后。咱们还是呼吁监管部门呢，能够对票务平台，尤其是票务代理平台，设立更加明确的因病退票的响应时限。比方说，多少工作日内必须给出最终结论，不能无限期拖延呢。夏天来了，玩水的朋友们特别的多啊！但是提醒各位哈，千万不要玩什么野水、野泳什么的，还是挺危险的。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其他危险，就是这个水质你都保障不了。最近呢，有一段郑州市民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当中呢，一块写有“入河排污口”的告示牌下，河水看起来清澈，岸边虽然拉有警戒线，但还是有不少大人跟小孩在水里边玩得不亦乐乎。有网友认为啊，有人敢玩，说明水质好。但是也有网友指出，水再清澈也是中水啊，中水再清澈也是中水，且私自下河存在溺水危险，不应该盲目跟风。工作人员也坦言了，就是水质达标啊，并不意味着就适宜人体直接接触，更无法消除下河带来的安全风险。咱们先来科普个冷知识啊，就是您看到的清澈见底和安全干净是两码事儿。这下面的水呢，很可能就是中水，简单的说呢，就是生活污水或者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达到了所谓的排放标准。但它仅仅是达到了排放标准，只是对河道生态无害，不代表对人体无害。好，再从安全角度说，户外河道呢并不是游泳池，水下有没有暗流啊，有没有淤泥啊，谁也不知道，警戒线拉在那儿不是摆设，是真的可能有风险。所以朋友们啊，夏天来了，千万不要出去玩这个什么野泳啊、野浴啊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换车的频率啊。您大概多久换一次车？然后呢，您可以来说说您每次换车呀、买车的冲动又是源自于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魔镜， 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8: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台风美沙克和巴威的影响，近日我国呢多地遭受到了暴雨等极端天气的侵袭。那到14号，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还将会有强降雨。那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也会联动各地的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我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浙江的登陆地，浙江台州，台州玉环市 G15 沿海高速大西至台州南互通发生颠簸塌方，已经处理完毕，恢复通行当中。过往车辆呢仍需是限速通行，而小型车限速是每小时80千米，大型车辆及危化品车辆限速是每小时60千米。而受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的广西横州市，镇龙乡，经过广西公路部门连日连夜的抢修，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经被打通了，各方的力量正在加速救援当中。而永台温高速平阳线段，由于颠簸未稳定，道路仍然在封闭当中，预计7月14号中午会恢复通行。过往的司机朋友呢，需要经 S22 省道来进行绕行，限速是每小时40千米。而北京的防汛办已经是解除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但是未来两天，房山区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呢，会有发生塌陷灾害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另外一个登陆地，就是温州的乐清啊。浙江温州乐清的沿海大道山阳路主干道目前积水抽排已经完成了，已经恢复通行。山阳路东段因为地质隐患，目前还未排除，将封闭到7月14号。另外呢，台风巴威呢将会在今天中午前后呢进入江苏，穿过淮北地区，强度会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到14号白天，江苏省会有明显的降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前往江苏的朋友呢，建议尽量的调整您的出行计划啊。

重点关注完台风信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线路串起来这个哈尔滨、牡丹江、鸡西、西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冬天可以看冰雪，夏天呢就可以享清凉了。所以即便到了夏天没有冰雪大世界，东北黑龙江啊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选择啊。而今年迎风度夏期间的 AI 智能调度、数字预警等智慧电力黑科技广泛应用，以智能化手段赋能电网运维，精准高效应对夏季的用电高峰。继续来说一说这个 WPS 啊，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呢， WPS 改善了 C 盘占用、清理入口不清晰等情况。 WPS 呢已经是完成了初步储存管理能力的优化，并先在 WPS 社区开放体验版，用户呢目前就可以下载试用了，正式稳定版本呢预计在7月底陆续推送。北京时间8: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换车啊，因为昨天有个新闻呢，看了以后呢，真的挺令人惊讶的。我们都知道，燃油车呢，一般都是6到8年，平均啊，平均数是6到8年一换啊。新能源车呢很快，一般是3年，然后昨天有个新闻是1.8年。哎呦，就现在换这个新能源车，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真的跟换手机一样。但这里边也确实存在很多的一个客观问题，比方说新能源车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它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持久。你像很多的新能源车，真的你要过了4-5年，你要再去推到二手车市场的话呢，人家就不认了，哎，人家就觉得你这车早就过时了。就是新能源车它本身的更新迭代太快了，这种更新迭代快呢，也导致很多朋友啊，就有一种心理，就是说我与其等到这车贬到一文不值没人要了，我还不如趁早早点换呢。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时尚科技的感觉，因为只要你就跟用手机是一样的，只要你迷恋上智能手机了，你肯定就是迷恋最新的智能最新款啊，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以前的手机反正就打电话发微信，对吧，顶多是造型哎不一样，你觉得哎这造型好我想换啊，不会说这手机太先进了我想换。就是科技的不断发展，芯片的不断的技术更迭，也催生了我们的新能源车真的是啊越换越快的这么一个原因吧。啊，看完这个新闻呢，真的挺有感慨的，就是当然也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啊，现在很多商场里边就直接可以买那些新能源车，你买车的话呢，就跟买一件衣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流程都是一样的，非常简单。以后呢，买车会更加方便，就比方说上牌，以前上牌的话，你可能还要等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以后上牌的话，当天买车，当天上牌就可以做到了。所以您一般买车换车的理由都是什么呢？是什么？是哪一种冲动啊，让你说，哎，我一定要换辆车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当然，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久的一辆车能开了有多久啊？我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啊，这家里的车都是10几年的，还有刚才那个38万公里的，把那个表那上面的38万公里都给我发过来了。就是国外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老爷车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车辆的这样一个法律法规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是不是所谓的这个老爷车也是分款，有的车能留那么老，但咱们现在大多数车都是留不了那么老，放不了那么长时间吧。脆底蜂蜜小面包说了，多年前呢买过一辆黄色的两厢飞度，颜色很好看的啊，我太知道那车跟大鼠标似的。哎呀，就是那会儿听到小区里边很多人都说这车真漂亮，谁家的小黄车真好看啊，那时候真是个显眼包啊。对，那黄色飞度真的很好看。飞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进去之后感觉空间特别大，它不是里边的空间大，它是视觉空间特别的大。就有的车呢它前面那个窗特别的窄，哎，飞度那个车呢就给人感觉哦这很宽敞哇，就是它那个玻璃特别的大。同样的道理就是 smart， 你别看 smart 那车小，但是它那个玻璃特别的大个，你坐在这车里边的时候吧，你就相反有一种我在好像在开一个玩具车的感觉啊，感觉就特别的敞亮。我就不太愿意开一些就是视觉特压低的那车，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买这个兰博基尼啊、法拉利啊，坐着也憋屈，符合我身份啊。

还有很多朋友问，刚才女主播来都来了，你为什么要让人家走？对人家呼哧起来呼哧起去的，太不讲礼貌。朋友们，真的不是我没有礼貌啊，就是君君同学呢是我们节目的导播，就是他每天都是在的，但是导播间里边必须得做一个导播，他坐到这里边来的话呢，长时间是不可以的。技术进来的话，我就被罚款了啊。小姐姐说了，我们家都不太懂车，我和我爸妈都是只管开车那种人，其他啥也不管。家里12年间换了4辆车，哦，这个频率好快啊！12年换了4辆车，第一辆2014年在家楼下 4S 店买的尼桑，就想着方便嘛。16年因为参加工作，每周要走贵州那个死亡公路，爸妈觉得这尼桑太脆皮，安全性能太差了，就给我换了一辆奔驰。2018年爸妈也要用车，所以买了辆红旗。哎，买这款呢是因为公务员有补贴。再后来我回到市区上班，每天通勤70公里，又把奔驰换成了比亚迪汉。哦，一个月油费从1600怒降到一个月月均200不到。等我生了娃再准备换一辆小米即将出的那款啊。小米 Sky Nomad， 这差不多这个名字吧。你看啊，这整个换车啊也是这人生不断进步过程当中，从年轻的时候最开始有车，就都很多朋友都是从一辆所谓的小破车开始的吧。哎，慢慢的换成自己心目中的 dream car， 然后呢慢慢的又为了自己的家庭换成了那种家庭实用的那种车辆啊。而且特别逗，你知道在就买车这块儿，它有一个新手魔咒，也不叫新手魔咒，叫新车魔咒。新车前一个月一定会碰一次。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中过这个魔咒，我中过，我真的中过。而且特别神奇，我买二手车的时候，买便宜车的时候呢，都没有我这魔咒。我唯一一次给自己买辆新车就碰上这个了。而且呢，我还不是说平时经常，就是平时我开车从来没有过剐蹭，到现在我也没有过剐蹭，唯一一次剐蹭就是刚买那个新车第一个月之内，剐的还不是剐跟别人的车，还是跟旁边那个围栏特别的矮没看着啊，拐弯的时候又刮着了，是在平时不可能发生的啊。我那天就是一顿总结，后来在网上他们说这个叫新手一个月定律，啊，新手开不是就是新车开车一个月之内必撞必刮。

这认识了，我们家有两辆车，最老的一辆就是飞度的手动挡，虽然它小，但是室内空间非常合理，堪称空间大师。又由于它小，所以呢，城市停车非常便捷啊，特别适配它的英文名字 Fat。但如果我们要最近要换车的话呢，也是很纠结，要不要把飞度卖了？其实我们很舍不得。你要是卖吧，这飞度多少年了，反正我不知道啊。但是手动挡飞度应该卖不了多少钱了。不卖的话呢，占着名额呀，占着地方。

啊，北京时间8:4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朋友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这个换车这个事儿。您换车的频率几年一次啊？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您换车买车的冲动又是什么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我们厚米装修装饰在7月份的福利已经放出来了，朋友们具体了解的话呢，可以加到我们的厚米薅羊毛群里边啊。如果你还没有加的话呢，赶紧加入吧，因为这里边有我们需要装修或者是想了解装修方面的一些听众，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厚米的专业人士。如果您在装修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一下，跟专业人士去打打交道，去问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加到群里边。当然，最重点的就是加到群里以后，这厚米每周的羊毛，每个月的羊毛，您都不会错过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好，北京时间8:53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已经到单位了啊？这周一的早高峰呢，就是来的比较早啊，但是就是去的也很晚，估计还有很多地方依然在堵着呢。没关系啊，听听广播，给自己解解闷啊。这个下单个沉香，在很疲劳啊、很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沉香那个味道，瞬间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这刚才有朋友问啊，这沉香到底有什么功效啊？这朋友们啊，给你买这手串，不是回去让你刮了以后点的啊，不是，手串啊，沉香是可以点的，可以当香闻的，因为那有专门的线香啊，您可以点着闻味就可以了。手串呢，一个是戴在手上，它是一个装饰啊，对吧？这个咱们甚至可以把那个饰字去掉啊，就是装嘛。啊带沉香啊，这装一下。另外呢，就是沉香啊，它本身散发那个味道啊，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个纯自然的沉香啊，那个味道也是安神的。就比方说到了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哎，闻一闻，心情的安稳一点。或者到了这个夏天，有点中暑的感觉不是很好，头晕啊，你闻一闻沉香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沉香本身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从文玩的角度啊，从这个养生的角度，这沉香呢，看看您喜不喜欢吧。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沉香两个字啊，我们的沉香专区就推送给各位了。您点到那个专区里边的款式特别的多，比我们现在展示的要多很多啊，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下单购买。具体的呀还有很多的问题呢，因为溯源不是我去的，溯源是这个凡科和千里同学去的。周三的时候吧，我让凡科同学来代班早高峰的时候，凡科同学具体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包括展示一下。千里呢，说到千里啊，因为千里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啊，他也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千里同学很有意思，今天的节目最后说点他的小八卦。节目就是靠说人八卦支撑的啊。千里同学呢，他是汽车节目的啊，然后呢做汽车维权做得非常不错啊。然后呢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会开车。啊，这个小秘密你们都不知道吧，一个不会开车的主持人做的是汽车类的节目。后来呢他觉得这确实不太好，然后也就前两年吧刚学的开车，终于是把驾照考到手了啊，把驾照考到手了。然后呢赶紧去买车啊，动用自己在汽车界的人脉啊，终于成为了尊贵的未来车主。但是你也知道啊，我刚才说了这个新车还有定律呢，那新手定律更严重啊，就而且未来那车本来就有车身比较大，就现在这车真的越做越大，对于很多的新手来讲特别的不友好。以前我们买车第一辆车的时候呢，最好小一点好停好练手，对吧？然后呢现在车越做越大，你前后你根本就照顾不到。哦，有那个未来的那车被他撞的，就是前面扁一块，后边坑一块，左边缺一块的。撞的那个车都不愿意了。就以前上车的时候那个屏幕上显示尊贵未来车主你好，现在那个车明显看出来那个尊贵的那仨字已经不想给他了。车主你好。哎呀。所以想想，这真的不是什么新手魔咒啊，这明明就是新车，就车的魔咒啊！哎呦我的！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个车这个节目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换车的频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一时这个消费冲动，有的时候呢，也代表着人对于电子产品的一种焦虑，因为我们总是觉得以前的车不是电子产品，所以更新迭代相对来说比较慢。而现在很多的车呢跟手机差不太多，你觉得你的车过了两年已经落后了，在别人面前所谓的没有面子了，或者说你对新的产品新的算力新的这些所谓的功能更加看重了，你就觉得两年前或者甚至一年前买这个车已经不够看了啊，然后必须要换车，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浪费啊。车呢跟手机归根到底还是不一样的，车还是一个代步工具，所以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是它到底的安全性能好不好，而不是说这车到底有多大的冰箱啊，多大的电视，也不是这车到底能跑得像赛车一样快，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朋友们啊，在汽车领域的消费呢也能够更加的合理啊。
而也希望我们整个的二手车市场能够更加健康吧。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买卖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车值也就会更加的透明，你不会担心自己卖车的时候吃亏，买二手车的时候上当了。

古月说，我的东风日产骐达手动挡20年了，还特别好用的，真的是舍不得换的。这是我现在不会开自动挡的车，20年。

0: 这位还有啊，郭英说，我2013年8月的速腾，目前39万7000公里，马上40万公里，坚持到年底计划换了，实在是扛不住了。哎呦呵，40万公里，哎，不知道节目里边还有没有其他大神了啊。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很多朋友都在问沉香的一些专业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卖的沉香呢是有沉水级的，也有沉水，是九都是九分以上的，九分沉以上的啊。有朋友问了，沉水级、沉水服、九分沉到底有啥区别啊？实在不行，你可以先百度一下，或者看看我们这个产品资料里边应该是有的。杨敏慧给大家精挑细选的，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了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

0: 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20%，行业利润率跌至3.2%，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这五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于其他四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40%，其余也都在30%以上。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2: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1: 给你干活的。
2: 哎，
1: 对，
2: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2: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1: 熟人
2: 啊、
1: 找工长啊、
2: 这个工长
1: 啊
2: 把
1: 这
2: 活干了啊。
1: 哦，
2: 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它是谁都优化不了。
1: 这块是固定的，
2: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 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1: 嗯，
2: 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1: 嗯，
2: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2: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
1: 嗯，
2: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 嗯。
2: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过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

0: 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规章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0: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 大家说的增项了，
0: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 嗯，
0: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还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规章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规章，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规章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0: 所以想了解四八规章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规章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0: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他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1: 嗯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快装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0: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0: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快装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
1: 嗯，
0: 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快装的价格不低啊，
1: 嗯，
0: 挺高的，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0: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0: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0: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0: 高到第三个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 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0: 哎，对
1: 了，四八快装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快装自己补，
0: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1: 嗯、
0: 猛的说是两家公司一听地野的价格、
1: 嗯、
0: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1: 嗯、
0: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1: 嗯、
0: 但不是我们真高、
1: 嗯、
0: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1: 嗯、
0: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1: 嗯嗯、
0: 那四八快装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1: 嗯，
0: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1: 嗯。
0: 第四要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块钱是标准工艺、
1: 嗯、
0: 你问问你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1: 嗯、
0: 这个钱也不一样、
1: 嗯、
0: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块钱是保证你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块钱，我现在全国十一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1: 嗯、
0: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1: 嗯、
0: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快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快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
0: 修水平，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1: 嗯，
0: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快装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

0: 这个乔切业举办、举办乔切业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切业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我们呢举办乔切业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乔切业。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说一百句。所以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交付做不好，这个乔切业是举办不起来的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切业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切业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切业的这个服务，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切业，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切业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切业，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也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 六六。

0: 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48工厂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48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48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往关键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 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雪打人的雨季，迎着你。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新能

0: 原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1: 40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新车的环节哈。那么在新车领域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新月老师。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欢迎新月老师。新月老师，我最近关注了好几组数据哈，基本上说的呢全部都是目前大家在新车市场当中买车，比如说十辆车当中有七台车可能就是新能源的车型，然后包括到了，因为现在已经七月中旬了嘛，最近有很多的这个车企全部都公示了上半年的一个销售的数据，像是一些传统的这些品牌，什么日系的这些日产啊、丰田啊。

0: 然后包括本田呢、然后包括大众啊，包括 BBA 啊等等的这些车企，在目前国内的一个销量全部都是一个下滑的态势。那么反观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其实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这个国产品牌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些车型嘛，其实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所以新月老师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的？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新能源车渗透率的提高跟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的推广新能源车有关。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用户吧，咱们的车主朋友们，之前呢很可能觉得在路上碰见一个绿牌车，哎呦又小又破，
0: 嗯，
1: 还不便宜，
0: 嗯，
1: 然后呢上去，你像我之前买那台2015年那台老的江淮五代车的时候，经常有人上来问，哎，你这车充满电能跑多远啊？你这车一年电钱多少钱啊？你这车能上高速吗？然后你这车一年保险钱多少钱啊？很多人对他们不是有兴趣，纯粹就是好奇，
0: 嗯，
1: 啊，就是想看看你花十几万买这么一个玩意儿干嘛，
0: 嗯，
1: 啊，然后呢，等到逐渐的路上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里，纯电车、新能源车多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大家你会发现又开始询问，啊，师傅，您这车跑了几十万公里了，
0: 嗯，
1: 有毛病吗？你这车平时充电充多长时间？你这车天天休息休多长时间？几班倒？你这车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嗯，
1: 你这车维修保养贵不贵？你这车保险贵不贵？你这车这个同型号的车出了事故够安全吗？
0: 嗯，
1: 什么时候换电池啊？电池衰减啊？
0: 嗯，
1: 大家会越来越，兴趣点会越来越集中在车本身上。
0: 嗯，好不好用？能不能用？
1: 对，逐渐的呢，当你得到了无数肯定的答复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时代变了，这车应该买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传统的老的油车用户的一个思想蜕变。
0: 对，
1: 但是年轻人呢会更简单，年轻人说我结婚第一款车，我不能让这车开起来像我爸我妈掏钱给我买的，
0: 嗯，
1: 啊，甚至说不能让这车开起来像从我爸车库里偷着开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呢上来就是一个我要足够的先进，足够的潮，
0: 漂亮
1: 啊，对，而且呢第一辆车有可能还会用时间挺长，技术就要一步到位，
0: 嗯，
1: 然后该有的什么我都得有，
0: 嗯，
1: 另外呢有一些没驾照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他们居然也在看一些网红车型的发布会，
0: 嗯，
1: 然后催促自己的家长，哎呦，那个我们班谁谁同学他们家的父亲就把这个定金交了，
0: 嗯，
1: 咱也把大定交了吧，这车太好了，
0: 嗯，
1: 我们班人全都讨论这个车，
0: 嗯，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去接受一些信息的轰炸，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放学集中的地儿，你会发现这个宝宝巴士越来越多，
0: 嗯，
1: 车身彩绘也越来越多，其实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的用车的场景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这种状态，
0: 嗯，
1: 之前很多人把 MPV 叫商务车，
0: 嗯，
1: 啊，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没人买这个 MPV，
0: 嗯，
1: 它基本就是商务接待送机场然后长途旅行啊，
0: 嗯，
1: 单位团建用的，
0: 嗯，很正式的这么一类车型。但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跑的很多的 MPV 车型，它包括喷彩绘的等等，你能很明确的定位它就是一台家庭用车，而且现在感觉这事儿也是一个挺潮流的事儿哈。
1: 没错，而且呢，
0: 嗯，
1: 那这部分车主呢，首先说他不会把这车叫商务车了，
0: 嗯，
1: 再其次呢，他很难再去买一个传统的油车的 MPV 和 SUV 车型了，
0: 嗯，
1: 因为这些车型传统意义上讲油耗又高，排量又大，动力还不咋地，
0: 嗯嗯
1: 啊，但是呢升级到新能源之后，你会发现又是插电又是增程又是混动，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下来，这车
0: 配置
1: 给大家的感受就是配置上来了，
0: 嗯，
1: 油耗下去了，
0: 嗯，
1: 日常使用的成本降低了，
0: 嗯，
1: 同时呢可选择性也更多了，
0: 嗯，
1: 像以前这种 MPV 车型就是 GL8， 然后传祺出了个 M8，
0: 对，
1: 然后丰田的之前的大霸王，
0: 嗯，
1: 埃尔法、雷尔法，
0: 嗯，
1: 奔驰威霆、威亚诺，
0: 嗯，
1: 然后市场中其他车型就没了，
0: 很少，其实是存在断层情况的。
1: 对，然后呢这些车型你在追高配置的话，只能找个香河家具厂自己改装然后是吧，又是航空座椅，又是什么水晶的这个吧台，
0: 嗯，
1: 又是电视，又是冰箱，
0: 嗯，
1: 但是车里异响多又特别味儿，
0: 嗯，
1: 啊，车主其实是有需求的，但是逐渐的你会发现配置高这事儿最有普惠价值的车型就是 MPV 车型，
0: 嗯，
1: 之前的大家认为它就是一个面包车，或者就是认为是商务车，但是现在呢它能够走进家庭，就是因为它比其他的车空间大，能够装下的配置更多，让孩子让家人在一块儿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0: 嗯，
1: 所以呢 MPV 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逐渐的在提高，但是呢 从整个的大盘上，从整个基本盘上去考虑的话，其实轿车也好，紧凑型 SUV 也好，才是红海市场。那这部分红海市场里，油耗低，日常保养的费用低，以及呢充电会更加的方便，越来越方便。同时呢，像未来这种这个乐道这种带有换电模式，像北汽极狐也带有换电模式，各种模式呢，把大家对于电车的里程焦虑问题基本上都给抵消掉了。
0: 嗯。
1: 啊，如果不是过年过节一定要上高速去排队充电的话，那基本上在城市中现在不会出现这种充不上电的情况了。
0: 对，就是
1: 那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其实电车包括插混车，它的覆盖率会进一步的提高。
0: 是，就是大家对于新能源车能否接受这个事情，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新宇老师说，从2015年最早的那个时代开始，一直比如说到了2020年，可能2020年前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到2021年、2022年，就是每年其实都是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就大家对于新能源的这个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而且我们在尤其是在今年会明显的发现，很多的油车的车主，甚至是像前几年比较坚定的支持燃油车的车主，到了今年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时段吧，也都会转向去看一看新能源车。当然他看的可能不是纯电，也许是看增程，也许是看插电混动，但是他已经会把这个目光放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了。
1: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人说补贴退坡了，然后对于新能源的政策不友好了，马上要征收养路费了。但是呢，其实综合去考量的话，首先就是电动车的技术一直在发展，但是油车的技术基本是停滞不前的。
0: 对，
1: 其次是在后期维保方面，电车出现问题的故障点明显要低于油车。也给了车主一个很好的预期。第三就是厂家的这种超长的质保政策，以及呢逐渐去完善的这个服务维修网络和服务维修的这种方式吧，会让传统油车，尤其是老豪车车主吧，相对来讲更加的安心一些。因为这些年之所以这个十年车龄以上的老豪车在市场中呈现一个雪崩式的下滑，主要原因还是这部分维修费用上来了。但是呢，搁20年前、搁10年前，这部分费用也会上来。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给它的售后政策的反差太大了，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想买二手豪车用户觉得用不起，然后呢，很多老二手豪车用户觉得我再花10万、花8万去投入把它整修，还不如直接把它报废或者置换，直接换新能源车来的实在。
0: 是的，虽然卖10台车当中可能有7台车是新能源车，但是也看到了另外一组数据，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平均的车龄只有1.8年，就是大家这个换手率啊，换车周期还是比较短的。那么在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比如说你1.8年不到2年的时间，就是换一台新能源车的话，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也意味着你要赔钱赔的越多。
1: 但是呢，很多人他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啊。首先呢，你把它持有1.8年，跟你把它持有2.8年，你卖二手车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在换新车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再去递补更多的钱。同时呢，这2.8年甚至3.8年的时间呢，你开的还是一个，连8155车机芯片都没有的一个车机，容易卡，然后充电速度又慢，倍率又慢，然后续航里程少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呢，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的进步实在是太神速了，现在一个增程车，纯电续航到不了300公里都不合格了。已经发展到这个状态了，甚至比10年前的电车电池还要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反而加快了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因为前3年对于电车来讲其实还算值钱，但是过了3年的电车基本上就残值就非常的少了。
0: 对，会考虑到电池问题吗？
1: 所以这个时候，对，很多人会考虑一个置换，而且呢，厂家又有着很多的置换补贴，包括二手市场呢，其实，1.0、2.0时代的电车之外，剩下的这种采用了这种智能控温技术啊，包括带有这个快充车，带有快充跟慢充都带的，包括什么这些的车型，其实接受程度还不错，还能值一些钱。所以呢，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去流转的，
0: 就在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对，没错。而且呢，只要他尝试了购买最新款的电车，他会一直往下追。啊，就跟苹果手机出了17，把14卖了，然后再往前追，其实一个道理。
0: 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的换车周期足够短的话，是不是累计下来，其实你 赔所谓的这个赔的这个钱也没有那么的多，或者说和你五年换车的周期，甚至十年换车的周期累计起来是差不多的。
1: 其实它算到整车的用车成本里，其实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除了那些百万级的豪车，
0: 明白？
1: 以及一些相对来说，十万以内的。本身这个价值就比较低的车型之外吧，剩下的这些车型其实你长期使用下来你会发现，最赔钱的就是把这车一直用到底，
0: 嗯，
1: 啊，一直用到底不换，
0: 嗯，
1: 啊，但是呢你不卖呢它又不赔，它又一直能用，
0: 对，
1: 啊，但是呢如果你一直用到底，中间这个在油车状态下，甚至在这个增程混动状态之下，你接受了两次大面积的保养维修和整备，
0: 嗯，
1: 那有可能这一下反而是最最赔钱的吧。
0: 是的，
1: 就是所谓的一槽烂，
0: 嗯，
1: 只要你不往里投入一些这个整备维修费用的话，一槽烂其实是也算省钱，但是如果一槽烂你中间还要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车况和状态的话，
0: 嗯，
1: 那这个一下这个成本就上去了。
0: 是的，到了七月份啊，其实大家比如说有购车需求或者是购车欲望呢，都可以去现在汽车市场当中看一看，因为目前七八月份也属于一个传统的一个卖车的算是一个淡季，所以在淡季的时候买车相应的会有一些优惠。新月老师认为七八月份买车更划算，还是说到了以往的这个九十月份甚至年底的时候买车更划算呢？
1: 我觉得这个看要买什么车，
0: 嗯，
1: 年底的话呢，大家都说厂家要盘点、要清库、
0: 嗯、
1: 要拿返点，所以价格比较低。
0: 嗯嗯、
1: 但是七八月份呢，它是一个北京车展已经上市和发布的新车，
0: 嗯、
1: 和北京车展之前这个款式的老车切换的一个年份。
0: 嗯、
1: 在七八月份里，你会看到很多的二四款、二五款的清库车，这部分车呢，这个价格确实已经是最低了。
0: 嗯，最近确实看到很多朋友问了类似的问题。
1: 对，像之前那路虎极光 L 那批车清完了就没了。
0: 嗯，
1: 啊，那这些车型呢，其实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买车在淡季的时候买车相对比较合适的。
0: 嗯、现在也算是一个买方市场。
1: 对对，这时候清库压力是最大的、
0: 嗯。
1: 那再往下呢，到年底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北京车展上、上海车展上这个年初发布的这些车型，已经开始到了一个开始有折扣的年份了。
0: 嗯，
1: 但是呢，想让它折扣最大，还是得到第二年的。七八月份到
0: 你不能赶着最新的时候，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就是同理嘛。
0: 对，那像谢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2026年的七月份，我想买一个所谓的这个库存车或者人家的上一代的车型，比如说2024年，甚至有2024年的，然后2025年的，就现在如果说2026年的七月份我去买一个2025年的车或者2024年的车，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哎，不都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买新不买旧？我2026年买了一个2024款的这个车型，会不会显得有一些落后于市场了？即使是我能拿到相对低的价格啊，
1: 这事儿呢就要看这个你买这个新能源车买的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买的是智能驾驶辅助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市场中打个比方，有一些2024款的极氪001，它是针对海外市场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某国的政策原因，所以就转内销了。
0: 嗯、
1: 这些车型呢，它装的还是这个之前的这个以色列 Mobileye 的这套智驾方案的。
0: 嗯，
1: 这套方案在目前的国内市场中基本就是一个不升级的状态了。那就是说你只要操控，只要驾驶乐趣，你不要智能驾驶辅助的话，买这个车没问题，十几万块钱就能买下来。只买硬件不买软件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些车型明显的它的硬件，比如说之前的阿维塔车型，它硬件已经支持不了华为 ADS 从这个
0: 3到5
1: 的升级了、
0: 嗯、
1: 对，那这个时候呢，那明显的买它如果追智驾的话，它也是不合适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事儿还是要看这位朋友他的需求，实际需求是什么。
0: 是
1: 追新的话呢，当然是越新的车型越好、
0: 嗯、
1: 但是呢，想要价格实惠的话，其实这些车型上市到最终退市之间，这个价格水分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但说实话，就是即使是我们推到了2024年，就2024年那个时候的一些带有智驾的车型，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智驾也是足够用的，看你怎么去衡量这事儿。我个人是这么感觉啊。
1: 对，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
0: 嗯，
1: 我上周我去棚拍了一下北汽越野的北京越野的那个泰坦700，
0: 哦，
1: 然后最让我惊讶的不是它的车里的一些配置以及它的造型，而是它把这个华为乾坤智驾，把华为的这个896线激光雷达用上以后，它居然支持越野 NOA，
0: 嗯。
1: 啊，就是城市 NOA 跟高速领航，
0: 嗯，
1: 基本上就已经覆盖了所有人的使用。

0: 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具体发过来的问题啊。其实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问来了这个关于燃油车置换啊，包括购买新车的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这一小节咱们先来看一看，省得大家等太久啊。刚才有一位芝芝这位朋友在说，最近看上了瑞虎8，说现在买这车划不划算？
1: 虎8这个车，哎呀，其实奇瑞这个品牌很有意思啊，它。现在我预测它下一步价格依然守不住，依然优惠会很大。因为它公布的半年报，它是这个整个中国车企中唯一一个海外市场销量超过国内市场，而且超过了很大幅度的一个车企，说明它在国内的销售压力其实很大
0: 很大。
1: 然后呢，
0: 这个不管是虎8还是虎9，就这几款车，就这个系列的车型，终端优惠一直不低耶。
1: 对，但是你架不住他冷不丁他又来一个大面积清库包牌包税。
0: 对
1: 啊，这所以就是我觉得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买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就别关注他，你买完之后你就别关注他价格行情了，这就可以。因为现在这个目前的中国品牌传统几强中，奇瑞的销售压力应该是最大的。
0: 那比如它和同级别的其他的一些车，比如跟吉利的一些这个星越啊等这些车去对比，您觉得买哪个更合适？咱给个建议，让大家综合参考吧。
1: 首先瑞虎8这个车我觉得跟 CS75 Plus 很像，它是那种可以装七座比较个大但是它是紧凑级的这么一个车型。然后呢它的行驶品质还不错，但是呢跟星越 L 相比呢，相比来说底盘和变速箱的颗粒感要更强一些，同时呢日常使用中油耗上吧它反而比长安的车型可能要高一些。所以呢在这市场中你会发现这几家的车企的新产品呢只有它没有存在感，存在感比较差。而且呢
0: 确实是这么一个市场现状。
1: 对瑞虎789包括它那个 Plus Pro 这些车型一出来，它也想用这种车海战术来去复制比亚迪跟吉利的这种成功，但是呢它每一款产品因为没有一个核心主打的一个产品形象在消费者心智中，所以你会发现就路上一看一个车，哎呦这是奇瑞，它不像一看这是哈弗 H6，哎呦那是坦克300，哎呦那是星越 L，哎呦那是银河 E5，你能看到这是什么车？但是奇瑞，对，路上一看这就是奇瑞啊！这个我觉得这是目前做了这么多年了，但是奇瑞依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个这个产品合力，没有一个这个进攻的一个主要出拳的一个角度。所以呢，当然了，跟这位朋友聊的无非就是价格什么时候买合适嘛。我觉得这车首先还是不错的。说个这个好玩的事儿，它是在保定这个长城所在的城市里我见过的非长城品牌最多的。所以这车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跟有一定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觉得买是没问题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不着急就等一等，着急就随时买。
0: 等一等您觉得等到什么时候会比较划算？
1: 还是年底呗。
0: 年底。
1: 还是年底呗。然后今年的话看了一下他们的销售任务，即使年底大面积促销估计也很难完成。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还得是促销，所以着急的话就是年底。
0: 对，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需求。然后同仁这位朋友在问，他说这个最近看上了宝马三系，就在纠结到底是买纯燃油的还是买这个新上的 i3 呢，纠结死了。
1: 这个 i3 这个车我们专门去做过评测。这个车呢它跟一台三系相比它不是那么特别的三系。你拿它去跟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级别这个尺寸的纯电轿车比的话，它操控真的不差。但是你拿三系跟它比的话它就差一些。它这个底盘悬挂的这种质感呢还是模糊一些的。
0: 对，你得拿它跟新能源车去比，不能拿它跟自己的这个燃油车去比。
1: 对，这位朋友如果是个三系粉丝的话，你一开你就知道了，这车它还是跟传统三系的精髓有距离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位里没别的车可买，而且呢宝马的三电技术以及宝马的这种对于这个纯电的认识这种角度您能认可，我觉得没问题。这个车之前性价比更高，但是现在优惠幅度有所回收。我觉得买的还可以吧，就上一代三这个电动 i3 其实都进入到了现在这个吉利银河的售价区间了。但是现在呢优惠回收之后，它首先外形也变了啊，也变得 更加的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位朋友的喜好。

0: 奥吧。我觉得车本身没问题，宝马对于纯电的理解，它跟奥迪跟奔驰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
0: 开起来这车还是很精神。
1: 宝马的这个纯电一直是 BBA 里面做的还是比较领先的，还是包括大家的这个认可程度啊、口碑啊，就是都还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我们没法说到底是哪个好，要看你更看重哪些东西。
0: 对，你坐在车里，他居然让汉斯·齐默给他设置了一整套的开机音乐跟背景音乐，然后你会发现它跟国内所有的边缘大沙发不一样，它那个屏幕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它形状是异形的，然后它那个操作按钮啊，它那个转向啊、方向盘啊，这些跟其他的车型都不一样，所以宝马就经常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然后让你只关注它的价格，但是我觉得其实没必要，你关注一下这车的内部内心，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奔驰跟奥迪在这方面都是跟着宝马走的。
1: 行，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然后也可以去试驾一下，我觉得你一试驾之后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自己到底要选哪个了。然后这一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新月老师时间有限，咱们就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新车选买的一个板块，如果说您近期刚好在纠结或者有这个换车的打算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进一节广告，下一节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韩雪，来详细了解一下。韩雪你好。韩雪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呢，我们也是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选买环节当中，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谢悦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谢老师继续来看后台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秋日传奇在问，他说各位老师请问一下，萤火虫的发光版本，他说他现在看上了一个二手的，是25年的，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车二手的值不值得买，还是说去看新的比较好呢？
4: 二手的25年的，
1: 嗯，
4: 应该是一个准新的状态，当然了。因为新能源车它的续航里程的这种换电的便利性，所以呢，二手车行业中的准新车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改一下了。
1: 嗯，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应该也挺少的，我觉得。
4: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使用场景的需求，买了这个车之后，发现或者是有孩子了，或者是这个有大件需要搬运，觉得不够用，
1: 嗯，
4: 所以就去选择更新。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这车我觉得车况应该是有保证的，
1: 嗯，
4: 最起码它这车它不会去跑网约车，
1: 嗯，对，

0: 其次呢，就是国家对于这种新能源车的质保政策是三电系统和车身相关的部件是要保证是十年吧，应该是，还是八年20万公里，
1: 应该是十年吧，我记得好像
0: 十年，那就十年30万公里，反正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质保的政策，但是这是国家强制规定的，对于新能源车的，但是厂家这边呢，大部分厂家是跟人不跟车，终身质保，跟这个质保政策，
1: 对，
0: 所以呢，这车一旦进入二手市场去过户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情况之下，这车就变成了一个只享受国家质保政策的车型了。未来的车呢，这个零部件跟后期费用确实比较贵，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这点上一定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就是在这个车，当然了，这车呢，它的厂家的这种厂家的质保周期啊，就是国家强制规定应该是三年，在这三年之内，其实有什么事儿，该换什么件赶紧换啊，因为这个三年之内的质保周期，它是跟车不跟人的，以这个车的实际上牌时间为准的。但是呢，这个三年的这个质保周期过了以后，到这个国家强制质保周期中间这一块呢，可能一些非核心零部件就需要自己承担费用了。这也是新能源二手车现在影响大家选购决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吧。
1: 没错，
0: 就是它
1: 的一些困难。
0: 像新日立的很多车型，它的零部件费用太贵。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方式就是把保险买足。另外呢就是苦练自己的驾驶技术吧。
1: 其实像这种小车吧，它整体来说还相对好开一些。
0: 是，但是呢，就是一些小剐小蹭吧，十分有可能会造成电路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碰到了哪个传感器，碰到哪个摄像头啊，那这些东西呢，你这个车损险有可能会 cover 一部分成本。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后期再出现一些故障的话，因为保险理赔期已经过了，然后这个车又恰恰出了质保期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种费用就要自己买单了。这个费用，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进店，有时候插电脑检测它就需要单独收费，就要算工时。所以这个是需要考虑。但是呢，像这种萤火虫这种小车，我觉得，买一个这个一年两年车龄之内的这种准新二手车，我觉得没问题，
1: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
0: 而且呢，这车市场换手速度应该不慢。
1: 对，
0: 同时呢，你别找车商去卖，你就自己找这种互联网平台啊什么，自己这种方式，只要人家看你是个人一手，而且呢车辆用的还规矩的话，这车应该出手不难。
1: 他应该是想买。
0: 对，就是想买的话，他将来他也会换的嘛。我觉得这种车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个性符号化的 icon 的车型，这种车在什么时候其实相比来讲，比别的车型来讲都不难卖。
1: 是，像这车的二手车的一个行情，我确实还不太了解，因为这车现在就是它的租电版最低配，好像我之前了解到的是7万多，就是7万多。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它的一年多车龄的一个二手车的话，它大概是多少钱？这个差价你自己衡量一下，然后对比你相应到手的一些权益，你看看到底买哪个更划算，这个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0: 对，目前所有的车商，除了专门做新能源的车商之外，所有车商都会说这行情我不懂。
1: 没法说，
0: 尤其是
1: 不敢说。
0: 对未来的这种未来和乐道的租电车型，这行情更不懂。
1: 是
0: 啊，之前有二手车商朋友跟我说，他说我买一二手车，我还得每个月花电池费用，我疯了吗？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市场中这些租电的这种二手车保值率，它就是比那不租电的好，它就是卖的好。主要还是年轻人已经接受了这种方式了，已经接受这种
1: 之前。好像说，比如说二手车，这个二手车车商收了这个租电版的未来的一些车型，就是当他还没有再转手出去嘛，正式卖出去之前，这个租电的费用他是需要一直交的，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0: 是的，对。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库存时间不会特别长。如果你是专门做新能源二手车的车商的话，这种车库存时间不会特别长的。但如果你不是做这个的，偶尔因为便宜收了一个，
1: 那
0: 这车
1: 有可能会亏。
0: 对，就变成这个老环卫工人，就一直在你这个这个角落里放
1: 着。我卖个车，我还得先交着钱，是吧？再来看啊，这个后台一个人问的，他说：“各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领跑的车怎么样啊？”他就问了领跑这个品牌，具体哪个系列他也没说。
0: 之前我们其实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问题。领跑之所以让大家都犯嘀咕，是因为车卖太便宜了。之前是半价理想，现在呢比半价理想还便宜了一半。变成了这个。

0: 这个四分之一理想了，就是这个领跑这个D19吧，
1: 嗯，
0: 是吧？
1: D,
0: 他跟这个 L9 Lewis 相比，那都不是便宜一半的事儿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就会产生疑问，说这车企不是做慈善的，他拿什么挣钱呢？
1: 嗯，
0: 这车肯定特别烂，或者这车肯定特别不经用。但是其实不是的，这车首先领跑从第一款车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款难开的车。
1: 嗯，
0: 啊，款款都。都符合我
1: 们。他为啥卖得好呢？就很多朋友就觉得挺推荐理想的呢。他一不是那个领跑的呢，他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0: 对，首先他开起来不难开，他、
1: 嗯、
0: 对于底盘的质感的要求还是不低的。
1: 嗯，
0: 他不像有些车企的车一开起来就晕，
1: 嗯，
0: 压缩了就难受。
1: 嗯，
0: 他不是这样的，他的每一款车其实对于底盘要求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做工用料什么的虽然差一些，但是人家价格便宜。
1: 嗯，
0: 啊，然后呢，
1: 主打性价比。
0: 第三个。就是我要给这位朋友泼盆冷水的是，如果你冲着他智驾去的话，那你就别选他了。啊，他激光雷达也有，他是普及激光雷达，可是普及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在激光雷达这车，它在所有有智驾的里边，它也是那个廉价感最强的。
1: 嗯，
0: 啊，当然了，它具备一个后期升级的平台啊，但是这两年你想。想用智驾的话，这个领跑的智驾水平它不是第一梯队的。
1: 嗯嗯，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试驾，你感受到的这个反馈应该是最明显、最直接的。
0: 对，
1: 对啊、
0: 你像前两天我接触那个 C16 车型，确实哪哪都好，也挺大的。但是你打开中台这个隐藏式屏幕，
1: 嗯、
0: 你一看这个分辨率跟亮度。就觉得便宜，就觉得这块屏应该是北京中关村或者是深圳华强北淘来的屏，它这个、
1: 毕竟价格在这摆着呢。
0: 对，但是人家价格在这摆着呢。你想这个在极客 9X 里这一块屏，好家伙就小20000块钱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成本它是。你明显的感受到有些车企的这个成本的这种控制的，嗯，
1: 是的。然后他说了，他说我现在看上的是领跑D99。就那个 MPV 前两天刚上的那个，对，
0: 领跑的第一款 MPV， 我建议先观望，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车呢，目前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车啊，
1: 嗯、
0: 路上也没见过，
1: 嗯，
0: 我的经验是这个车企的第一款 MPV。他
1: 可以先等等，是这意思不？
0: 对，可以打的补丁比较多。
1: 嗯，嗯，我们前两天去拍了这
0: 个
1: 车，
0: 这个、
1: 对，我上车感受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整体的感受还不错。但我没开啊，我是静态。
0: 对，就是这种 MPV， 它对于整个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其实比轿车、比 SUV 要简单，
1: 嗯、
0: 就是堆料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它比较让人有一种这车又大又好又安全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反正我一上车的感受，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比如说小鹏的 X9 给我一上车的感受，我觉得D99给我的感受要更好一些。当然，我个人感受啊，
0: 对，小鹏 X9 呢，这个何小鹏大师兄他就是太追求空间利用率和这个能耗之间的关系了，
1: 嗯、
0: 所以把小鹏 X9 做成了那个样子啊。但其实中国用户喜欢的是更加四平八稳，这个车内空间更极致的 MPV，、
1: 嗯、
0: 而不是。追求的所谓的平衡，
1: 嗯嗯，这是我们的一些个人的建议啊，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可问的是，新月老师，吉利 HEV 和长安的 HEV 更推荐买哪个呢？
0: 这两款的 HEV 其实我都体验过、
1: 嗯，
0: 我觉得不分伯仲吧。长安这边呢，它动力切换的速度跟这种感知的这种。微弱程度我觉得更好一些，更安静一些。然后吉利这边呢，它本身的动力来得更快一些。
1: 嗯，
0: 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吧。这个吉利更像一个欧式混动，长安那边更像一个日系混动。
1: 嗯，
0: 我觉得，当然现在可靠性也不好说啊，因为长安这边这个毕竟比较年轻，吉利那边呢。之前在雷神混动三缸时代呢，确实也出过一些可靠性口碑的问题，但是现在呢，这市场量已经这么大了，还好，目前的质量表现还好，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看车本身，
1: 嗯，
0: 看你
1: 的是哪款车，
0: 自己喜欢哪款车，看看你喜欢长安的驾驶方式还是喜欢吉利的驾驶方式，
1: 嗯、
0: 那这辆车也是一家比较欧式，一家比较日系，
1: 嗯，
0: 开起来的感觉呢，对，风格不太一样，
1: 嗯，
0: 之前我体验的。逸动混动，包括 CS75 Plus 的混动、
1: 嗯，
0: 真的是这种越级的体验。因为日系混动大家都知道，它一启动那一下，颗粒感比较强，轰隆一下，就是丰田混动，让你觉得很烦。
1: 嗯，
0: 20年前觉得很先进，10年前觉得还能忍， 那现在这个时代，这
1: 现在不想忍了，
0: 这样的话，对，你就觉得真的不想忍了。
1: 嗯。
0: 然后长安这边呢，就是你不细微感知，你感知不到这个发动机在动。然后我是把手放到中控台上，我才感知到哦，发动机启动了。
1: 嗯。
0: 就这种感觉给我带来的震撼其实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吉利那边呢，是随时随地你一脚油门下去，蹭一下这车就走了。
1: 嗯。
0: 啊，而且还不是那种电感的走，而是那种大排量油车的那种，蹭一下车就出去那种感觉，那、
1: 嗯、
0: 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过瘾，
1: 嗯、
0: 而且底盘呢也拉得住，所以呢两家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单纯从技术比较，数据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去开一下、
0: 啊就是、
1: 试一下，就你看上的那种车型。
0: 对，跟你自己的喜好，嗯，
1: 应该你一上车就是启动的那一刻，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别了。
0: 对，没错。
1: 嗯，再来看熊猫战神问的，说塞纳和大唐这俩车怎么选啊？现在价格是差不太多的，如果赶时髦的话肯定是买大唐，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建议他买塞纳。
0: 哦、大唐很时髦吗？
1: 新车嘛。
0: 对，它只是因为它是新车嘛。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实际需求。
1: 嗯，
0: 第三排如果经常坐人，那肯定是塞纳，
1: 对，
0: 比大唐后排空间要宽敞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追新啊，一个车出现在街上，你发现哎呦，这是一最新款，那就买大唐。
1: 嗯。嗯，
0: 但是呢，买大唐呢，就跟这个之前庄园说的，那你一年半以后，你就考虑怎么换车呀？
1: 嗯，
0: 对吧？
1: 一年半以后就换
0: 车了。对呀、啊。
1: 有些朋友说，那我还是买塞纳吧。
0: 对，大唐 L、大唐 Ultra、大唐 Plus 又都出来了，是吧？啊，然后对吧？而且比亚迪还有一个选手叫夏，他还没有发力呢。
1: 嗯，
0: 等以后来个什么大夏、夏 Ultra、夏 Plus，
1: 嗯，
0: 那就绝对的比塞纳的配置要高。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这五年不想换车，甚至我想把它开十年，
1: 那
0: 你就踏踏实实买一个塞纳用，先用着。因为 MPV 这种车型，如果你平时日常不用的话，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用车的话，其实它没必要那么高的配置。
1: 嗯，
0: 它只是平时在车位上给你占地儿，然后周末带你出去玩、
1: 嗯、
0: 那我觉得这车就是越简单越好、
1: 嗯、
0: 越可靠越好、
1: 嗯、
0: 口碑越实在
1: 越
0: 好。
1: 越省事越好，对。
0: 对，越省事越好。那这个时候塞纳的优势其实显示出来了、
1: 嗯、
0: 你就没必要花个二三十三四十万去买一个车里边又带冰箱、彩电、大沙发又带按摩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
0: 平时日常你也不用就那么放着，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么一辆车，日常还要通勤，周末还要带人去玩，还得兼顾一些长途啊、穿越呀、啊，一些这个脱困啊、露营啊这些需求的话，那塞纳根本就用不了。
1: 嗯，
0: 啊，根本就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的建议就是看实际需求。
1: 嗯，行。然后这个陆树叶问的这个问题啊，他已经问两遍了，为啥第一遍我没有给他念呢？因为他说的这个比较笼统。他说他有一辆十年的油车了，现在想重新再换一辆油车，现在手里有10万块钱，说想让老师给他推荐一辆动力比较好一点的油车，也不知道你是想买轿车还是想买 SUV， 是，具体有没有细化一点的需求可以跟我们说？要不然的话，10万块钱想买个油车动力好一点的，新月老师，你说咋给他推荐？
0: 啊、哦，10万块钱动力好一点的油车，
1: 嗯、
0: 目前呢就是星越 L 那个中国药系列的油车，2.0T 的动力还能够算是国际一流水准吧。
1: 嗯，
0: 啊，最起码跟合资车企相比，它动力明显要强一大块。
1: 嗯，
0: 啊，然后呢，像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像本田的 CRV 皓影家族，这10万块钱买不下来。
1: 嗯，
0: 啊，而且一个 1.5T 隔音又很差，然后现在确实就没有竞争力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价位里呢，我觉得油车呢还是优先看中国品牌这些车型。包括你像领克03。啊，动力其实也还不错，操控也还不错，就是一台小钢炮车型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质感啊还是底盘的这种扎实程度，在这个价位里应该是没得可比的。
1: 对，这只能是。
0: 啊，同样的也是，就是这个价位里你买思域你还买不下来。
1: 嗯。
0: 啊，所以就看你这个心目中到底是想买一个合资车，还是买一个中国品牌的这种车型，到底是买一个老一点的可靠耐用的这个基数大的车型，还是要稍微追新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像长安家族之前的这个 UNI 系列、引力系列啊，包括甚至说这个价位你能买到的性能最好的是那个传奇影豹，但是现在已经基本没人提了。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价位里边的油车呢，往往你在社交媒体上你看不到什么宣传攻势，你就觉得他们存在感不强。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有一款算一款吧，每一款还都有着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奇瑞这边的瑞虎789，其实10万块钱左右，你瑞虎9勉强一点，瑞虎78都能够得到，完全没问题。
1: 嗯、对，然后刚才
0: 这个时候其实
1: 长安的那个 CS75
0: 都没问题。对对对，个性化的问题了，就是你到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车。
1: 是的，只能笼统的给您推荐一下啊，然后
0: 对，然后呢，如果是合资车的话呢，这个十万左右这个价位里能够买到一个经典版的帕萨特或者是迈腾。啊，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动力应该是不错的，然后呢，综合方面也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凯美瑞这边只能买到2.0，动力是非常短板的。啊，那其他的合资的雪佛兰已经没有了哈，君威能够将将够得到啊，君威的 1.5T 的别克君威 1.5T 的车型应该将将能够得到，动力也还算不错，啊，整个的系统也还算成熟可靠耐用。
1: 反正只能是这么给您这个大概的笼统的说一说啊，因为你这个问题确实这个面太大了。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小南问的啊，他20万预算买猛龙 Plus 还是买泰七呢？如果要是买这俩车的话，到底是选插混还是选纯电呢？他家里面是有充电条件的。
0: 猛龙 Plus 我觉得目前这个价位里再等等吧，等那个 H10 吧。20万
1: 还有
0: 点头的话，对 H10 的话应该是能够得到的。然后呢，泰七这边呢，其实也是你喜欢它的外观，你喜欢它的这种造型的话就没问题。目前在方盒子这个领域中，现在好像销量最多的就是泰七。
1: 对，卖的还是好
0: 啊。其实也说明了这个车它占了两条吧，一条就是方盒子看着就很贵，二一条呢就是比亚迪的这套插电混动系统还是优先打入到用户心智中的，就觉得最可靠最耐用保有量最大装机量最大的就是比亚迪的混动。
1: 所以他在纠结到底是买插混还是买纯电。
0: 这车还是买插混吧。
1: 嗯，
0: 这车本身有棱有角，风阻又大，
1: 对，耗电量就大，
0: 然后买纯电之后电耗其实真的很高。我这周长途体验了一把这个说吧，那个奥迪那个 E7X 奥迪的，
1: 我这周在路上看到了好多那个 E7X 没有牌的，然后或者是不是都是最近一些媒体的一些试驾车。
0: 当然了，他们店里边的订购也非常火爆啊。但是呢，这车说实在的真的是好开，说实在的真的是
1: 给的
0: 多，非常的棒。但是呢，一开你就知道这车最少得有3吨，就是那种感觉。然后100度的电池跑高速也就400来公里。
1: 那也还行了，高速还能跑400多呢。
0: 对呀，就是你要对它的外形买单，在纯电这个领域中，因为它就是意味着高电耗，越好开这车你越愿意去踩，然后你跑高速你就越不可能跑100到120，它就越来越快，然后就越来越费电，然后你里程焦虑就随之而来。就是这种纯电车的里程焦虑，它剩到30%到40%的时候，你都心里胆粗胆粗的，
1: 尤其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嘛。
0: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家里只有这么一辆车，而且这个节假日过年过节需要跑长途的话，就还得是插混跟增程。
1: 插混，对，会让你心里更踏实一点。这肯定就是看你的一个用车需求了，看有没有长途的需求。如果有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进行一个综合考量。那行，来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和新月老师就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也感谢新月老师，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1: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6月份乘用车市场零售主力。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日发文表示，今年6月份乘用车市场环比走强，为结构性修复，电动化迭代与海外出口已经成为行业长期增长的核心支撑。6月份 A0 级轿车和高端车型成为了零售主力， SUV 的高端表现较强，轿车中主要是 A0 级轿车销量回升。接着来关注奥迪与上汽第二家合资公司进入到公示阶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显示，奥迪与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研发中心进入到了公示环节，其中奥迪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41%和10%的股权，上汽集团持有49%的股权。这是奥迪在中国的第二家控股合资公司，第一家是5年前与一汽成立的奥迪一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显示，该合营企业将主要面向合营方及其关联实体提供纯电动乘用车工程服务，这也是奥迪在欧洲之外首个全价值链研发实体。接着来关注中国一汽完成国七混动专用汽油机技术攻关。依托吉林省重大科技专项，中国一汽面向国七排放的混动专用汽油机系统性研究 系统性技术研究项目正式通过了解体验收，提前3年完成了国际一体化技术方案储备，为红旗品牌车型满足未来最严排放法规，实现绿色合规迭代提供了完整自研技术体系支撑。再来关注奔驰半年销量国内下滑，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2026年上半年的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量101.15万辆，同比下滑6%。从数据来看，中国仍然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全球总销量的21%，但占比在不断缩小。2025年为31%，中国也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之一。这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全年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来关注大众车型砍半减产100万。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召开了监事会会议，公司宣布将推进未来计划，逐步精简车型，旗下各品牌车型最多缩减1半，并将年产能从1000万辆调整到900万辆。另据媒体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针对新一轮的降本计划进行了讨论，方案可能涉及进一步裁减岗位和调整德国工厂布局，全球裁员规模最高或达10万到12万个岗位。不过以上仅为内部提案传闻，未在监事会官方公告当中落地确认。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说您还有其他车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在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聊。那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加入到咱们的这个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0: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快乐，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大家好大家好，又到了周一陪伴大家的时刻了。每到周一呢，我们都会有妞妞和君君陪伴大家，周一辛苦了，感谢大家到了周一还不忘打开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击量啊。
1: 啊，感谢大家的关注。
0: 是的，
1: 这个周一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怎么是周一辛苦了？我感觉每天都好辛苦啊。
0: 周一呀，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都忙去了，忙点好，短暂的周末就这么结束了。之前我看到有个同事的个性签名，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我不想上班，只想做热带雨林里荡来荡去的悟空后人。
1: 是马骝吗？
0: 对，就觉得那种猴子特别快乐。我当时还查了一下，就像我们国家的热带雨林还有全世界的热带雨林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猴子，各种各样的快乐，
1: 不同的马骝，
0: 不同的马骝，但是他们的快乐都是相同的。
1: 好，咱们彼此加油加油啊，再加油五天就周末了，朋友们。
0: 而且呢你看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吃碳水少就容易生气，你这话听着就让我生气，还有五天才周末。
1: 其实这个我也有感触啊，就是我最近在减肥，吃碳水吃的确实比较少，然后这个情绪呢就有点不太可控，
0: 控制不住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如果你碳水吃的少，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心情，那此刻该怎么办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来一袋温热水就能冲泡的好山药粉。
1: 是的，山药粉确实是优质碳水，可以满足咱们的身体的需求，
0: 是
1: 缓解我们的小脾气。
0: 对，
1: 然后目前呢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啦。
0: 是的，上周呢我们好物分享全新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周四周五迎播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如果大家听到了的朋友肯定会打开视频号，因为大家都想看那个霍老大霍老大的墨三钻。
1: 哎呀真的好闪啊，
0: 真的霍老大
1: 往直播间一放，真的那个钻石太闪了，还有火彩我看。

0: 是的，就是莫桑钻嘛，它可能做出来的效果就非常的好，我可能是带动了好多人去看视频号，就大家平时可能是爱听宁波的声音啊，听得觉得特别的治愈，但是那天说那么老大吗，我要去看一看。
1: 所以说咱们视频直播间朋友们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就虽然说电台宁波的声音非常好听，妞妞和君君的声音也非常好听，但是视频直播的内容呢就更加直观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给大家上新的一些产品也会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啦。
0: 不知道从哪儿就拿出来一盒，就是大家可以在视频端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些你可能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产品，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新的好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同样呢，今天周一的节目当中，妞妞呢和君君会除了很多好玩的科普分享，还会为大家推荐好物。今天呢，我们会详细去为大家聊聊这款玫瑰花茶，如果想现在就想看它长什么样的，包括它的价格呢，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玫瑰，不用等了，就现在就直接回复，马上就可以得到它的链接。
1: 是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先去看一看，然后浏览一下它的详情页呀、基本的介绍啊，
0: 是
1: 都是没问题的。
0: 对，我们不随便给大家拉那么长的铺垫，就现在想看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如果想听听我们讲的朋友可以稍后来听一听。
1: 是的，那咱们今天的好科普呢，来说一说吃花儿。
0: 花儿，
1: 咱们对于咱们老吃家来说，
0: 对呀、
1: 尤其咱们中国人，除了非常毒的那种
0: 就吃完
1: 东西以外，那种食物以外呢，像剑手青啊、河豚这种带有毒素的，我们都研究明白咋吃了。
0: 对，
1: 那么好看啊，而且又美味的花儿，那绝对不可能错过的。
0: 妞妞，你知道那个河豚人类怎么发现它能吃的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之前看过那个解释，就是北京或者是全国各地有很多专门吃河豚的餐厅，他们就会养，现在河豚好多了啊，就是饲养的，基本上毒素很低了。
1: 养殖的。
0: 对，养殖的，再加上他们很好的科学的去处理之后，是可以正常食用的。但是最开始那种野外的
1: 野生的，
0: 说有一个人煮这个河豚，好像是因为就是天灾还是怎么样，古代啊天灾怎么样，就觉得一家人活不下去了，就拿个锅炖，走吧一起，结果
1: 使劲炖，
0: 炖过太久了，就可能时间还什么事耽误了，然后他就想一家人吃的时候发现那毒素被煮没了。
1: 哦，是原来是这么就是被大家开发出来的。
0: 对，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东西也能吃。然后我当时听完这个传说，就是当时也是这个河豚店的老板跟我们讲这个科普它的历史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讶异，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我说这一定要吃吗？就以前人
1: 就非得吃这个东西吗？
0: 非得好这口吗？都已经知道它那么有毒了，但是现在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用过科技啊，就让很多东西包括剑手青，就是你只要不发筷子煮到一定时间可以吃的时候再吃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想一想有没有吃过什么带花的菜。
1: 哇，这个很多了，
0: 很多是不是啊？有些朋友可能吃过都不知道那个带花，就他已经默认这个东西是食材，忘了它是一朵花。
1: 朋友们猜一猜。
0: 对，有一些真的一会儿说你就想起来，哦对哈，它也是花的品类。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小科普，咱们就来说说花儿。提到吃花儿啊，听上去总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加持。事实上呢，在我们中国各地人的餐桌上，鲜花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中国人吃花图鉴啊，不完全版，就是花朵在哪儿，我们吃到哪儿。可能我们现在今天聊到的一些吃花的品类呢，都不完全，肯定最后会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们当地有什么什么样的吃法。花朵在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对它是非常重视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4: 没错，咱们这个吃花干饭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
3: 多香啊，听着花。
4: 对，然后咱们这个中国人吃花的风俗其实已经是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了，很久远了，
3: 太久远了。
4: 就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制作这个芍药酱。
3: 嗯，还知道把它做成酱，
4: 对吧？这个是不是那会儿就抹馒头吃啊？
3: 有可能，老祖宗们还是很聪明的。
4: 是的，然后屈原呢，在《离骚》当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哈：“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3: 哎呀，那时候默写考试的时候，这五分差点就丢了，
4: 差点丢了，是不是？
3: 就是字儿老容易写错。
4: 对，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的时候呢，就喝这个木兰花的那个露水
3: 哦
4: 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秋菊啊，风一吹啊，花瓣就落下来了，
3: 还能吃，
4: 然后捡这个花瓣来吃
3: 加餐，
4: 对，加餐，
3: 哦，多有感觉，
4: 夜宵啊，
3: 就是特别的风雅，
4: 对，听上去就很风雅，
3: 就是不顶饿，
4: 那确实是。
3: 可能会配点别的吧，菊花炒肉什么之类的，
4: 那会儿活动量可能也没那么大
3: 哦，也是也是，也不怎么动。
4: 对，然后当时包括武则天也是，就是采了这个百花，然后和米，我猜应该是糯米吧，就做成那种百花糕，哎，然后就大家一起享用。包括据说啊，这个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考证，据说现在的桂花糕也是就是从百花糕这块来的一个灵感
3: 哦，就延伸出来，
4: 对，是这样的，
3: 有可能，有可能
4: 是的。然后再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叫餐方谱，它应该是一个食谱吧，就通俗来讲也是有20多种鲜花的这个食品，就是对它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记载。
3: 我现在还在想，能不能想出来20多种花能吃的？人家就在那个时候，唐代啊，清代就已经有20多种鲜花的制品了。可见呀，吃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研究过了。我们今天来说吃花呢，先来说一个大部分人应该都不陌生的，好多人都吃过，就是槐花。
4: 槐花太熟悉了，
3: 华北平原一带吃槐花的人太多了，什么槐花饼、槐花饺子、
4: 蒸槐花
3: 等等等等。对于吃花的最原始的记忆，槐花鸡蛋，在袁隆平爷爷当年还没有发力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种粮技术还没有如今这般厉害的时候，早春万物复苏的时节，华北平原那个时候可能反而是青黄不接，就粮，
4: 哦，还真是，
3: 对，就是气候的原因嘛，粮食没有那么的多，而且这个时候呢，去年的粮食可能已经吃完了，新的庄稼呢还没有完全长熟，所以此时此刻自家门前老槐树冒出翠绿的花苞，看着眼放绿光，对不对？觉得看着就好吃啊，这个东西，咽口水。
4: 主要是槐花也特别香，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没想着说这玩意儿能吃，然后有一天这个
3: 一阵风吹来，
4: 然后闻到一股什么玩意儿这么香，
3: 哎呀，就
4: 抬头一看，
3: 就是槐花是吧，可以吃。
4: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这个街边这个槐花树，我山西人，就槐花树挺多的，然后比方说矮一点的这个槐花树，可能最底下的那些都被摘得干干净净的，
3: 小孩直接伸嘴嗷
4: 对
3: 就吃完了，是吗？
4: 嗷来一口，
3: 洗都不洗的吧。
4: 是，然后你要吃高一点的话，还得专门用那么一个工具吧，
3: 杆子
4: 像钩子一样的一个东西、哦、然后把它给哎拽下来。
3: 我以为高一点去找年岁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帮忙摘一下。我、哦、原来是用工具啊。
4: 是的，有工具的、
3: 哦、
4: 然后刚采摘下来的槐花真的是有一股那种清雅的清香、
3: 嗯、
4: 哎在我们那儿呢，很多人是把它蒸着吃，对吧、
3: 哦、
4: 然后也有的人可能就闻着那个香味，
3: 太饿了，
4: 直接来感觉了，直接塞嘴里了，咂吧咂吧味儿。
3: 对，这个时候可能是限定版，就是槐花、
4: 嗯、
3: 在河南啊最常见的就是蒸新鲜的槐花呢，洗净后撒上一些玉米面，放在笼屉上大火蒸熟，蒸好的槐花呢可以直接吃，还有人呢想吃点辣带点滋味的，就用干红椒二次爆炒一下它。
4: 哎，该说不说，这个炒出来也挺好吃的感觉、
3: 嗯、听着就好吃、
4: 哦、对、
3: 嗯、
4: 所以说以前啊这个槐花大家可能是为了这个果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春夏交接的那一会儿，就感觉是一种情怀了。
3: 对对对，
4: 而且就像你说的，对，这确实是春季的限定款了。
3: 嗯，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槐花吃一口还挺新鲜啊、
4: 嗯、
3: 现在很多的商超都有卖。还有一种呢，北方的花叫做就是黄花菜，好像也叫金针菜啊。古代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吃，叫忘忧草。然后现在呢，它算萱草的一类。我查了一下，它有个品类叫柠檬花草，说的就是这个黄花菜，是不是？好多人听到这突然，
4: 还有别名呢、
3: 啊、对，好多人听到这是不是突然想起来？对呀，黄花菜呀，就我吃黄花菜吃太多了，它也是花啊。天
4: 会有这个感觉，
3: 对对对，
4: 它是一种花，就感觉像蔬菜似的。
3: 是，我说到这儿，我突然间就是想起来，就我们吃黄花菜太多了，就以至于忘了它是一种花、
4: 嗯、
3: 在天津有句老话，天津人未出娘胎就吃了几顿捞面了，而捞面中的灵魂就是这个黄花菜、
4: 哦、
3: 在天津特定的节气都要吃捞面，而且特定的场合也要吃，你比如说接风要吃捞面
4: 哦，所以天津人不是吃饺子，是吃捞面，是吗？
3: 面上车饺子，下车
4: 面，
3: 对对，可能是接风嘛、
4: 嗯、
3: 这个好像北方都是这样的、嗯、但是天津爱吃那个捞面，然后寿宴呢喜宴也要吃捞面，而这碗捞面呢一定要拌上四凉四热的卤子，细细长长的黄花菜就是这四凉之一
4: 哦，它有点像山西的打卤面。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打卤面也是，里边灵魂就是这个黄花菜，
3: 就跟北京那个炸酱面，
4: 哎，对
3: 对,
4: 对, 对，
3: 可能是一样，都有一些灵魂的东西在。
4: 那么除了捞面呢，其实天津人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如果是吃的素饺子的话，
3: 嗯，
4: 也会把这个黄花菜这个加进去，当做这个饺子馅儿、
3: 哦。就我今儿就想吃点素馅儿的，就会放这个黄花菜。
4: 嗯、对，
3: 嗯，
4: 然后相较于这个槐花啊。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大家也忽略了，其实它是花。
3: 我想我听听来，
4: 韭菜花是不是
3: 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们都有点忘了，确实韭菜花啊，在新疆在草原上看韭菜花，就是他们就很爱吃。
4: 对，其实它也是鲜花。
3: 也对哈、啊、也
4: 对,
3: 对，虽然人家长得没有那么好看，
4: 那人家也是花，
3: 也是花，也是花。
4: 对，
3: 嗯嗯，
4: 然后韭菜花它有一个就是最佳采摘期嘛、
3: 嗯、
4: 它一定要选在就是刚要开还没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味儿是最鲜的、
3: 哦、最好吃的，完全盛放了可能就不好吃了，
4: 那个味儿可能就散了。
3: 对，有然后就是没拌开的时候还有点苦、
4: 嗯、对、
3: 哦、
4: 然后给它磨碎以后啊，就腌制这个韭菜花酱，
3: 嗯，
4: 也是涮肉的这个最佳的搭档。
3: 哎呀，芝麻酱里放一筷子碧绿碧绿的韭菜花酱，
4: 香啊，
3: 还有一种青葱的那种，还有韭菜的那种味道，鲜味儿，
4: 嗯，
3: 巧妙的和芝麻这种厚重的味道合到一起，
4: 非常有层次感，
3: 有了韭菜花的衬托，羊

0: 京人眼里就是说，哇，一眼望去好漂亮，
1: 好漂亮。
0: 但是在洛阳人眼里写了三个字儿
1: 啊，
0: 真好吃。哦、
1: 就我们过去，哇，好漂亮。他们过去，嗯，
0: 真好吃，
1: 就开始吞口水、嗯。在洛阳的街头呢，有很多的牡丹元素。如果大家你看暑假想去洛阳玩的时候啊，都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全国各地的文旅都做得非常的好。你比如说洛阳牡丹是算它的一个标签，他们就会有什么牡丹银丝酥。然后肯定会有这样的抬头，你看吧，肯定会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一段这个《甄嬛传》里面也特别的火，所以它肯定有。牡丹花饼呢，在洛阳也特别的绝，就大家会觉得说用新鲜的牡丹花瓣和红豆、红枣这样的食材做成馅儿，甜甜的酥饼，也是武则天的首创。啊，就特别好吃。而
0: 武则天是老吃家呀，这么看的话，
1: 就很多人都是老吃。苏轼不也是老吃家吗？就大家就会研究明白，而且一代一代传下来，一定有他传下来的道理。不好吃的，我们老祖宗早就层层筛选过去了，
0: 淘汰掉了。
1: 对，淘汰掉了。而且这个牡丹花饼呢，它是层层酥脆的外壳下是丝状的牡丹花瓣，现在还有人会把它做成牡丹花形，所以又好看又好吃。这就是一朵可以食用的牡丹花，多有意趣。
0: 对，除了牡丹花，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桂花也是开的最盛的时候。
1: 哎、桂花太香了。
0: 哎呀，桂花真的很香、
1: 哦。
0: 就那个时候的苏州啊，满大街都是那个桂花香。
1: 嗯，
0: 尤其这个小风一吹的时候啊，那个桂花香就散开了。
1: 而且我觉得桂花是为数不多浓一点、淡一点都好闻。
0: 对，它不犯毛病。
1: 对，就不会让你有的花太浓，你会觉得有点难受。但桂花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嗯，还真是。
1: 嗯。就会觉得细细酥碎碎的那种桂花如果撒在我的身上，我整个人都香喷了呢，
0: 香喷了。
1: 嗯，就很香。而且呢，崇尚精致生活的苏州人呢，会选择把这个桂花晒干，做成桂花糕、桂花饮、桂花酿。而且你看，就咱不用说吃的了，你就想想桂花那个颜色，熟了之后它是金灿灿的，就是那种金黄金黄的好意头。祝所有听到这个节目这句话的朋友们啊，盆满钵满，日进斗金啊，
0: 日进斗金啊！
1: 我特别喜欢桂花，就是因为它跟金子太像了。
0: 对，然后桂花就是跟好多茶放一块儿、
1: 哦
0: 哎，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对，就是把那个茶印出来，嗯、就几印几印印出桂花香、茉莉花香、花香、花茶，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对，
1: 桂花的香气呢，也可以在酒里。苏州过节的时候呢，独有的热闹就是买上一瓶桂花冬酿。在冬至这一天，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喝一口干裂厚醇的桂花冬酿。人生嘛，人有时候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你想想，我冬至我吃一点好吃的肉，来盘菜，做一个赤豆年糕，再配一个桂花冬酿。
0: 哎呀，人间值得呀！
1: 我发个某书，你一定好多赞。活的就
0: 是精致啊，
1: 对，很精致，活的就是这么几个瞬间啊。
0: 嗯嗯，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广袤的西南地区。
1: 哎，
0: 西南地区啊，也是鲜花的天堂。其中像云南，在云南是把鲜花当蔬菜吃的。
1: 对，小时候是不是学过那个什么云南十八怪啊？就其中一怪。
0: 然后这个棠梨花炒腊肉，清炒桑葚花，我是第一次知道桑葚花还能吃，
1: 是不是？
0: 包括这个金雀花煎蛋。因为西南地区呢，它气候比较特殊，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它差不多有1500多种这个花卉植物，
1: 哎呀，
0: 也是有这个世界花园的这个美誉啊，所以能吃的鲜花目前就有几百种呢，
1: 几百种，
0: 嗯，
1: 啊，刚那20多种都不算啥，
0: 对，那都不算啥，
1: 不算啥，几百种都能吃。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些是没有开发出来的，还会慢慢继续开发，
1: 就是以前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吃，而且重点是现在能烹饪的东西太多了，什么空气炸锅。啊，就各种磨研磨机，可能真的有一些之前不知道怎么吃的花，现在也能摆上餐桌了。
0: 是，
1: 说到云南呢，就不得不说说玫瑰，也是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玫瑰花茶。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玫瑰，就可以先抢先看看咱们这个玫瑰花茶长什么样。咱们稍事休息之后，半点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咱们中国人吃的那些花，包括这个玫瑰花茶它有多好喝。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今天陪伴您的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们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分享玫瑰花茶，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好好的喝一喝这些带花的东西，不光能吃咱还能喝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中国范围内可以吃的各种各样的花，在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聊，但是我们刚刚说玫瑰花嘛，大家有没有在平台上回复玫瑰呢？看没看到它长什么样呢？其实呢，玫瑰花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主产于山东平阴啊，这个玫瑰花茶。但是玫瑰花其实它产地特别的丰富，像甘肃的苦水啊，云南的昆明啊，还有很多地方都会有。其中呢，山东平阴的这种重瓣玫瑰花是公认地道的药材。在山东平阴的玫瑰呢，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平阴的玫瑰呢，从唐代开始就种了，明清两代呢已经是宫廷贡品了，新鲜物是吧，有上千年的药用历史。中医普遍认为玫瑰花具有美容养颜、理气解瘀、活血散瘀、平肝的这样的作用，特别适合气血就停滞瘀滞，就是爱生气这些人来喝。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长斑，你去看中医就会跟你说可能是因为你郁气在心，它会发散出来，
1: 对
0: 会表现出来，表现有的人是长斑，有的人呢是有其他的症状。但是玫瑰花呢其实可以缓解，我觉得它有点像吃，有时候我一生气爱吃 B 族、
1: 哦、
0: B2
1: 就是
0: B12， 对对对，会就可能身体里缺点什么、但是我觉得玫瑰能喝多了它就是会让自己心情，哎呀，尤其这个花香一闻就会让你有点小开心，
1: 看着也很开心。
0: 是的，
1: 就一朵花泡开以后，
0: 对、
1: 哎、在水里边那个感觉挺好的。
0: 嗯
1: 嗯，平阴玫瑰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不是普通的玫瑰，它是平阴玫瑰。平阴玫瑰呢，君君刚刚也说了，它是这个中医的这个古籍里边记载的这个道地药材。它不是普通的那种玫瑰花可以比的、
0: 哦、
1: 就是平阴玫瑰呢，它最大的特点是重瓣红玫瑰。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花瓣这个层数特别多，然后花型也大，然后包括颜色也很艳。
0: 嗯，
1: 它基本上一朵花呢，能有个40到60多片这个花瓣，然后开的时候呢，跟牡丹花很像，也是不露心的，然后香味呢更浓郁。然后专家评价呢，有清香、甜香和浓香，哎，集合了多种这个香气的特点。
0: 嗯，
1: 而且平阴玫瑰的它的这个精油含量也是比普通玫瑰要高很多，因为平阴呢，它是地处在这个中间的谷地狭长的这么一个地带。
0: 嗯，
1: 然后四周都是环山，哎，然后当地呢又是四季分明，光照也很充足，再加上昼夜温差大，所以说这种独特的土壤啊、气候啊，就造就了平阴玫瑰它的这种独特的品质。
0: 所以它可能就是气候原因导致它汁水非常的丰沛，然后它这个花朵呢长得比较大，所以拿做精油的话可能它就耗材没有那么多，就一朵花可以产出非常多的东西，就让大家无论从味道呀、外形啊、品尝它都可以。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平阴呢是中医严选，就那么多的玫瑰花，然后平阴玫瑰作为药材之一入选了，
1: 它是最突出的，
0: 对，最突出，说明它这个成绩非常好啊，就中医严选嘛，觉得它非常有用。平阴玫瑰呢被国家卫生部认定为药食同源的新资源食品，主要功效呢就是像疏肝解郁、活血调经、美容养颜、缓解疲劳。日常呢我们它要求是说70到80度，我们这个80度左右就应该可以了，跟我们那个山药粉不一样，山药粉温热就可以，60度就可以，它这个是稍稍热一点，温开水冲泡4到6朵，浸泡5分钟就可以喝了。原味我觉得最好，因为现在都减糖嘛，
1: 嗯
0: 啊，大家都少糖，你实在是觉得哎我刚开始喝不惯，而且有些人家水里就得带点味儿，稍稍加点蜂蜜可能也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玫瑰花茶呢，如果你比如说经期本身量就比较大，或者是有些人在特殊生理期，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啊，遵医嘱，能不喝就不喝，
1: 因为玫瑰花它是有
0: 活血
1: 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哦、对，
1: 所以孕妈妈呀，包括这个在生理期的朋友们要谨慎的饮用啦，
0: 别挑战它啊。
1: 对，然后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玫瑰花茶呢还有个特别之处、它就是头茬晨露采摘，就必须得赶在这个太阳出来之前，因为太阳一出来之后啊，
0: 一照、
1: 这个、花的这对，然后香气就散了。
0: 像现在这个天
1: 这个这时候就不能要了。
0: 你别说玫瑰花了，我都蔫了。
1: 是。 然后赶在这个晨露，就是太阳出来之前采的花瓣呢，包括它的这个精油啊，还有多酚啊，以及玫瑰醇含量啊，是花蕾就正常花的3到5倍。
0: 哦，
1: 也就是说这时候它精华全锁在里边了。
0: 我用一个食，就是美食节目常说一句话，就它比较厚实，
1: 比较厚实，
0: 这个食材非常的厚。就你吃着特别的肉头，然后这个玫瑰花可能就有这种感觉，
1: 精华也多。
0: 对，精华多，这就很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电视剧里面说我们要早起去御花园采那个清晨的露水，然后最新鲜的花朵回来给皇上冲泡一下，就是这样，帝王般的享受。一般来讲呢，高品质的玫瑰花茶呢，它一瓶大约是20克，大约40多。那我们这个差不多是不是应该跟它差不多？
1: 对，差不多。
0: 对，市面上呢可能都是99差不多的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之优惠了。一瓶这样的一瓶，大家听听这个瓶，
1: 它是玻璃瓶，
0: 对，它可以留下来啊，真的可以留下来。
1: 朋友们，价格打下来了啊，
0: 这一瓶只要49.9啊。刚我说一瓶多少钱来着？99块钱，这一瓶只要49.9，而且呢是这样一盒嘛，就是特别细窄，好放，就放办公室不是很占地方的这样一瓶。其实如果你买3瓶的话比较划算，因为3瓶才99元，到手是120多，你就天天喝，你也能喝俩月。
1: 对，
0: 一瓶49.9，3瓶99.9啊，99块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而且这个数量呢还是先到先得，就我发现我们每次产品备货都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在这个后台上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
0: 视频号回复发不了，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下单了。
0: 3瓶99，一瓶49.9。就有些人说我想尝尝鲜，我可以先买一瓶感受一下，如果呢这个在本周内到了，你一喝发现哎还不错，我想加购，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玫瑰两个字。
1: 还是推荐大家拿3瓶
0: 比较合划算，
1: 拿到办公室呢也可以给就是同事啊什么的分享分享嘛。
0: 是，
1: 它这个长得也很漂亮，它是那种玻璃瓶装的，透明的，就放办公桌，你不止好喝，看着也很好看，赏心悦目。
0: 它这种木塞就是这种，就是，
1: 打开以后砰，还挺有仪式感的，
0: 特别像酒，就酒瓶那种，就是木塞打开，然后它这一下那个味道就窜出来，它
1: 很香，真的很香，
0: 非常香，特别像鲜花饼的那种味道。大家呢把这个3个摆在一起，有道是1生2，2生3，3生万物，就是放在一起它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感觉啊，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你把它放在那儿，它就会提醒你喝水。
1: 是有这个，是有这个，
0: 是吧？就是有些东西你放在那儿，你就抬头想起，哎，我要不喝点玫瑰花茶吧？就这就跟很多人愿意买一个漂亮的杯子是一个道理，莫名的就觉得我好像增加了喝水的这样的一个频率，
1: 好像放那儿说，哎，这水杯挺漂亮，哎，我这个喝点水，
0: 我倒点水吧，哎，看我买这个水杯多好看，然后可能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偶像，然后他代言的，我就买一个，然后用我特别喜欢的水杯泡一个特别好喝的玫瑰花茶，在这样的夏天就很合适。
1: 是的，
0: 因为夏天其实最需要的是水，
1: 补水，
0: 除了开空调还是要补水，
1: 补水很重要。
0: 夏天就是大量的缺水，很多人会有一点点轻微的中暑，自己没有发现，就是水可能没喝够。当你觉得渴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渴了，就是非常缺水了，你身体里所有的脏器都在叫，喝点水吧，
1: 赶紧来点水源吧。

0: 吧，
1: 别玩了，在那儿玩什么手机，都倒点水去、嗯、所以一定要多点喝水。你喝水的时候，我们有的专家建议大家喝那种温热的水，在夏天。
0: 对，其实夏天不建议大家喝凉水啊，
1: 为什么？
0: 冰水啊，就是出于养生的角度来讲嘛。
1: 对，
0: 因为本身夏天你的脾胃的负担就很重了，这时候呱凉水下去，这时候它负担就更重了、
1: 嗯、
0: 所以越到天特别热的时候，其实越就是大家应该喝点温水。
1: 我特别相信的一个中医老师，一个奶奶曾经说过一句话，但是她说话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她就指着我说，你以为你的脏器，你以为你，反正有个腔调，就是你以为你这个脏器是冰箱吗？就你把一些凉水放进去，你的胃需要先暖完才能消化，
0: 是
1: 就是他天天加班，你说他能高兴吗？所以你有
0: 时
1: 候
0: 又给来个冰水，负担又加重了。
1: 重点是他可能刚暖完这一壶，你又给人家倒一壶冰可乐啊，冰奶茶，冰西瓜，然后冰凉粉儿，然后你的胃天天就是要在那暖暖，然后一暖就生气，可一可二不可三啊，然后你的胃肠一疼就说明它在发火。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在中间你喝一点，比如说奶茶，冰奶茶冰可乐中间你喝一点温温的这种玫瑰茶，
0: 让它缓一缓，
1: 让它休息一会儿、
0: 嗯、
1: 别老加班，让你加班你高兴啊，一天24小时加班，虽然你可能醒个12小时那他也不高兴啊、
0: 嗯、那这个温水怎么喝呢、嗯、
1: 怎么喝？
0: 其实是差不多35度或者到40度其实是最适合咱们贴近人体的这个体温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对身体是最好的。
1: 哦，喝接近人体温度的水比较合适。
0: 对，
1: 这个比较好记、
0: 嗯、
1: 所以大家用80度左右的水呢给它泡开之后就可以放在那儿，稍微晾凉了就可以喝。
0: 对，
1: 而且泡完之后你就等着，这个过程就是等着它在你的杯子里面慢慢盛开的一个过程，好喝也好看。我觉得嘛，在你杯子里完全盛开之后应该差不多了，就能够喝了。
0: 其实一朵我觉得就够
1: 啊。一朵就够吗、
0: 嗯、
1: 我不行，我得放个4-5度。
0: 那
1: 多好看呀。
0: 那你这是壶里边了。
1: 杯里面它你看、嗯、那我放2朵，它重点它好看。
0: 对，确实是
1: 好看。我觉得一朵不足以支持我愿意多喝几口，但我一次性泡个4-5朵就足以让我觉得太漂亮，这一天我就把它喝完，或者
0: 它的观赏价值才上来了。
1: 或者你像妞妞一样一朵一朵喝也行，上午一朵，下午一朵，回家再一朵，
0: 一天3朵，
1: 一天3朵，三成万物。然后我觉得这个玫瑰花其实泡开，就跟很多时候人在秋天愿意喝那个菊花，现在不有那种品牌叫一朵菊花，就是它泡开在杯子里也非常漂亮，可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喝点玫瑰花茶呢，如果你不爱喝水，我太知道了，很多的人年轻人太不爱喝白开水。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
0: 没味儿喝着，
1: 他甚至他说喝白开水他觉得喝完难受，
0: 怎么上升到生理方面的不适了呗？
1: 他就觉得那种白水喝进去就很难受，他觉得这个水腥、
0: 哦、
1: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腥，
0: 他得加点什么茶呀花茶呀，有点味儿，是不是？
1: 就奶茶喝多了我感觉就是就必须得有点甜味儿啊，奶味儿啊，
0: 奶茶里边都是奶精什么的，确实味儿都特别冲，但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推荐大家喝点这种花茶。
1: 对，
0: 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的，
1: 而且可以自己做。
0: 嗯，
1: 你不觉得玫瑰你把它这个泡开了之后呢，你再加一点点牛奶，它就是玫瑰的那种奶茶，可以自己做啊。你热一杯温热的牛奶里面放一朵玫瑰，它也是能泡开的。
0: 我在家还真这么试过，
1: 很好喝啊。
0: 嗯，然后再加点茶，
1: 嗯，
0: 真的是有奶茶那种味儿。
1: 是，大家现在买的那个玫瑰奶茶的做法不也是这样吗？嗯、把那个茶煸香，然后给它冲泡开，再放一点牛奶，再放一点玫瑰给它泡。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奶茶店里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不说具体是哪个品牌啊、
1: 嗯，
0: 很多奶茶店里的那个玫瑰饮，他们用的都不是像咱们这么好的玫瑰。
1: 怎么可能用我们49.9块？我们这已经是打下来的价格，都已经
0: 是
1: 49.9块一瓶了。
0: 他们都是用的那种玫瑰花那种
1: 碎
0: 酱。
1: 哦哦，
0: 用酱，它都不是碎，
1: 它都不是碎呀，
0: 那完全是科技呀。
1: 哦，有吧？就是我们这没有添加，零添加，完全是狠活、
0: 嗯、
1: 是吧？那大家看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做也很好，而且如果你在办公室，你泡上这么一壶，谁来了，你说来来来聊聊天，然后我泡上一壶，咱们唠一会儿，
0: 来喝个茶，
1: 蛐蛐一下，谁啊谁怎么？
0: 这周领导又怎么地了？
1: 啊，聊这个吗？聊这个我就精神了。就是可以在午休的时候泡一个，大家可以聊聊天，而且给自己做一杯玫瑰花茶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公众号上回复
0: 玫瑰
1: 啊，49.9块是一瓶，但是99.9块是3瓶，感觉性价比更高，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下单。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天，
2: 聊点什么吧。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吃花这个事儿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聊点什么互动话题。首先我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在我们说到槐花的时候，就说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的朋友都会吃那个槐花，他是怎么说的？东南说在山西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小时候妈妈会做那个槐花不烂子，就是玫瑰槐花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蒸熟，再炒一下更好吃。
1: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来
1: 我就是山西人，
0: 来展开说说。
1: 然后这个不烂子啊是什么呢？大家你肯定想不到，
0: 不烂子
1: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0: 我觉得它有两种可能啊，我猜一下，要么就是糯米做的那种糯糯香香糯糯的，就煮不烂啊，不烂子。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是某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蔬菜啊水果之类，
1: 就是代指某
0: 代指某一个东西。
1: 但其实它是，我揭晓一下答案，不烂子它其实是土豆，但不，土豆不是叫不烂子啊，是把土豆用山西的有一种厨具，是这个给它擦下来弄成那种小片片，把土豆弄成小片片状的这个东西叫不烂子。
0: 它就它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它煮不烂吗？
1: 这我确实不太清楚，
0: 不太知道，也可能是
1: 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
0: 人家写出来了，也可能是方言，就是
1: 流传下来，
0: 对，流传下来，
1: 大家说着说着顺口了，然后和槐花放一起，再弄点面粉拌起来，然后一蒸。其实很多朋友是直接喜欢，就是蒸熟了直接开吃，
0: 直接吃那有味儿吗？这个东西
1: 它会拌一些这个调料
0: 比如呢，
1: 山西的西红柿酱啦，
0: 对，
1: 还放点什么那种葱花啦，
0: 偏咸甜口的，
1: 对对对，
0: 不放辣椒吗？
1: 也有朋友辣椒，爱吃辣的可能会放一点，但是辣椒和这个槐花
0: 不太合适，
1: 对，好像就不太合适。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吃槐花那个鲜的那个感觉。
0: 哎呦，
1: 对，然后再炒一下，
0: 这个、放我肚子这儿就能听见它在
1: 咕噜噜，
0: 对。
1: 有 BGM 是吗？
0: 对，真的有点馋。但是这个东南说炒一下更好吃，
1: 也有朋友是喜欢炒一下的。
0: 就是它有那种
1: 炒了以后吧，对，有锅气，但是槐花那个鲜的感觉就减弱了很多。
0: 我看看四月燕子呢，在说陕西的槐花麦饭，
1: 这估计也是蒸的吃的那种吧。
0: 你看陕西、山西，一会儿河南，都是这种粮食产量特别大的一个省份。而且那粮食做的呀，我有一次去那个山西玩，他们当地那个馒头，我毫不夸张啊，那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馒头。
1: 它有那种麦香。
0: 你们那个粮食真粮食啊，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1: 我该说不说，就说到面食，山西真的是一绝。
0: 真的，我们上次是不是聊凉菜是什么？他们把面那个主食当凉菜吃。
1: 带油面。
0: 真的，对对，但确实是，就是这种粮食产地特别大的省份呢，主食做的特别的好吃。这个槐花麦饭我也是不是第一次，头一次听了，就很多山西的人，去山西的人，去陕西的人都会跟我们来聊聊这个麦饭。还有汇率也说，汇率这名起的数学应该挺好。汇率说芋头花很美妙，爆炒或者是煮汤都很好，清甜的味道，唇齿留香。芋头花
1: 好像是云南那边会吃，就他们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拿芋头花和茄子一起蒸。
0: 拿什么什么？
1: 这想象不到吧？
0: 想象不到。
1: 对，也有炒腊肉啊这样的吃法。然后
0: 炒腊，哎呀，
1: 芋头花呢，但是它有点微毒，就是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戴手套。
0: 这算啥？
1: 手又会痒，会红。
0: 这中国人眼里算你一会儿咱上礼拜说的山药粉不也痒吗？什么不痒？
1: 只要给它煮的时间到位了，
0: 到位了，
1: 煮透了，
0: 你皮儿去了不就能吃了吗？
1: 对。然后这个贝奇派说了，黄花菜呀，夏天的这个清晨啊，沾着露水的时候，就那个最新鲜的时候摘。
0: 就见过新鲜的，
1: 就跟咱那个玫瑰花似的，
0: 头茬。
1: 太阳出来之前是沾着露水的，那时候新鲜的摘下来，去除花蕊，然后炒空心菜，哎呀，非一般的滋味儿。还有南瓜花，然后就着那个嫩菜梗，再加点蒜瓣，炒出来超好吃。
0: 你
1: 听着就好吃。
0: 哎，你见过新鲜的黄花菜吗？
1: 见过，小时候见过。因为山西吃那个打卤面里边放的就是黄花菜，
0: 新鲜的呀，
1: 新鲜的，挺好看的。
0: 哎呦，
1: 它有点像那个细白。

0: 版的百合、
1: 对对对，是吧？确实这个形容非常合，非常到位，
0: 精不精准吧？
1: 因为我们东北可能太冷了，我见的都是干的那种槐花、就像我们吃干豆角啊，干槐花。
0: 你收到的时候已经是给它制作成这个干的半
1: 成品了。对，我们吃黄花菜是有个步骤的，要给它泡发一下，因为它是干菜嘛。
0: 那你见的是纯干的。
1: 你这他这话听，你就碳水吃少的人不能听他说话。我们冷啊，我们那儿太冷了。我们物流，你现在很多物流都不往东北送呢，
0: 过分了啊！
1: 对，确实太冷了，就是太新鲜的东西，它路途太长的话，就不太行、
0: 路上容易有那个损耗。
1: 有一些鲜花不往东北送，你路上就冻上了。
0: 尤其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确实我能理解。像那个这位英文太长的朋友啊。不要这么老考验我们，你有的甚至可能不是英文，是意大利文，真的没有必要这么难为我们。他说鲜花饼很好吃。
0: 哎呦，我跟你说，鲜花饼刚做出来的真的香啊，
1: 就是他那个烤箱都不打开。
0: 嗯，
1: 我都饿。以前啊，我去云南买他那个鲜花饼，他们还有鲜花肉饼，就他那个烤箱打开前，我想的是买两个可以了，
0: 打开以后买一
1: 盒，来一盒，你这一炉
0: 包了，包圆了，
1: 一盒才六个，太香了。嗯，就它怎么能这么香？我不知道这个玫瑰拿回去能不能烤出这么香、啊。
0: 咱这个玫瑰真的很香，
1: 但这个舍不得，我要给它做鲜花饼，就很香。它确实打开就是一种鲜花饼的那个味儿。
0: 朋友们真的可以拍一单回去试一试，就99块钱，就小三瓶嘛。
1: 对，
0: 然后自己泡着喝呀，或者给办公室大家同事一起分享，真的很不错，就不到100元，真的是可以一试的。就是我觉得买完以后，如果说您真的是有喝这个鲜花茶的这个玫瑰花茶的这个习惯的话，一定会回购的，真的，你信我。
1: 补补货啊，拿它补补货，而且人上面写的多好，花开满城只为见你。我们今天把它举起来，
0: 哎，浪漫了，
1: 浪漫了，就只为见大家。还有朋友说打卤面，哎，跟妞妞说的一样，打卤面的黄花菜是我的最爱，饺子里的槐花次之。
0: 黄花菜吧，你知道它嚼起来就是那种跟金针菇还不一样。就那个嘎吱嘎吱的那个感觉，口感非常好。
1: 我吃着它跟金针菇一样，因为我是干菜。
0: 对，你太干了，你泡的时间不够啊。
1: 不是，它吃完就是哏啾啾的。但是你们可能吃新鲜的这个黄花菜，可能味道就是
0: 相对来说嘎吱嘎吱的感觉没有那么的重，
1: 弱化了很多，是不是？
0: 弱化版的嘎吱嘎吱。
1: 对对，你看咱们说到吃花，刚刚我们聊到了广袤的云南，那边呢可能吃石榴花什么这些难得。其实玫瑰啊，在这个云南人嘴里，它就是鲜花饼。你想，这上面刷了那个蛋液的饼皮，酥酥的，还有那种牛油味儿，就大家吃到那种鲜花饼，如果它不是科技与狠活，就现烤的，你能掰开之后，它里面是花馅是湿软的。
0: 哦，它不是干干的，
1: 它不是干干，它湿软的。然后你嚼完呢，就我这么举例，可能有些人不爱听，就是那个，就是月饼里面那个红蓝丝，红丝。
0: 哎呦，你这一说，瞬间小时候童年的噩梦啊。
1: 但是这个玫瑰花是好吃的那种丝，
0: 它是玫瑰花香。
1: 对，它是香，
0: 而且它那个饼皮我感觉是不是拿牛奶和过 呀，就还有一股奶香的那个味儿，
1: 或者它可能刷了什么当地牛油啊，黄油啊，可能之类的吧。
0: 有可能
1: 他们那边羊奶也盛产嘛，你就能咬的那种鲜花饼，有的时候我们吃啊，就你能感觉一口下来它那个一朵花瓣好像都要被我给瞪出来呢。
0: 哎，有这个感觉，
1: 是吧？
0: 拉扯出来了，
1: 它是湿软湿软，那种甜糯的口感。所以玫瑰花在云南是被大家所一直推崇的，作为各种各样的鲜花饼。
0: 对，玫瑰呢除了可以吃，还可以酿酒。哎，做玫瑰酱啊，玫瑰糕点啊，包括这个玫瑰梨丸子也是这个非常绝的一道这么一道美食。
1: 你还别说，很多的花跟梨放到一起，它可能就是更添一种清香，淡淡的水分足还不抢戏，
0: 就是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种效果。
1: 对对对，香香甜甜的。玫瑰像平音的这个玫瑰呢，是得过巴拿马银奖的，就是玫瑰酒，玫瑰还能酿酒。而且玫瑰花呢在中国药典里面也是真的文字记录过，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玫瑰花茶，就是产自于平阴的玫瑰。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像49.9块呢是一瓶的价格，99块钱呢是三瓶的价格。大家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玫瑰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买一单回去试一试啊。还是建议大家拿三瓶装，99三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性价比就很高啊。麻烦大家一步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端是没法给大家发链接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
0: 我是妞妞，
1: 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长城汽车坦克品牌旗下全新坦克 300L 正式开启预售。官方表示，新车将在7月19号上市。作为改款车型，新车进行了553个优化升级点，超半数配件完成全面迭代，并对外观进行升级优化，对尺寸进一步加长。同时配备激光雷达，动力上新增 HiFi Z 版本选择，其中 HiFi T 版本预售价为25.98万元，HiFi Z 版本预售价为26.98万元。

0: 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
4: 台风巴威致航班取消率上升，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
3: 钢铁驼队在清凉，湾区制造通欧路，粤港澳大湾区10万台空调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应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但是由于法规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4: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6: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的样。
5: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7: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5: 针对汽车改装，

0: 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2: 6-7万。
3: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

0: 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3: 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改装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7月9号，中铁22局承建的北黑线53公里道口平改立工程框构顶进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提速施工阶段。
8: 北黑线 K53 平交道口位于武大连池市湛河林业局城区主干道，铁路两侧分布居民区、学校等。框构桥顶进是这项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序，新建框构桥长27米，宽17.1米，高9.3米，采用特定孔跨布置，顶进距离46.6米。此次框构桥贯通后，后续会全面展开附属工程与道路接入施工。中铁22局项目总工程师窦宏宇：
9: 本次框构桥顶进施工面临多重挑战，存在体型大、顶进距离长、营业线施工安全风险点多、管控难度大等

0: 多重风险叠加的情况。项目提前部署，联合相关单位多次勘察调研，反复优化论证施工方案，最终采用架设地形变量加固既有线，分块分区开挖顶进土体，顶进线路中间浇筑混凝土滑板封底，两侧基底筑浆加固后带土顶进的组合施工工艺。
1: 顶进施工期间，项目团队预先制定详细施工方案，明确分工，对本次施工各工序实施严格管控，同步对框构顶进状态、顶进设备、基坑支护等实时监测管控，确保框构桥就位误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周边环境保持稳定，顺利完成本次施工任务。中铁22局电气化公司项目工程部马春雷：
2: 该工程地处车流密集的工铁交叉口，集通信、信号、电力、三电千载于一体，比邻运营干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加之高寒冻土，地下水位偏高，营业线安全管控与多工序协调难度极大。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经受住雨季等多重考验，以标准化管控、专业化施工和数字化赋能破解难题，最终实现框构桥顺利顶进。
1: 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配套交通升级重点项目，该工程建成后将消除平交道人车混行隐患，根治道口拥堵，实现立体分流，大幅提升铁路运输与地方道路通行效率。
3: 听热点。
4: 12号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
5: 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遭遇冲击。12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截至12号上午8点，杭州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27架次，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享受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台风天气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呢？旅客机票退改签之外，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过去2天，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7: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6: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7: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6: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3: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6: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订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比如商业机会丧失等等间接经济损失能不能得到赔偿支持？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实践，因为航班取消或者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丧失等等间接损失，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赔偿支持。
3: 你坐这个飞机到了之后，你能不能签下这个合同，或者你的商业机会能不能获得，那这个其实来讲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预测，或者说是双方没有办法预见到的，那这个时候很难获得相应的这种支持。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为航司的原因导致航班取消，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说支持的也都是这些直接的损失。
6: 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8: 我们携程呢也在持续关注各个航司后续的政策更新，并协助用户完成机票的退改操作，尽可能的去降低天气原因带来的出行损失。另外呢，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八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

0: 抓的一些薄弱点需要补上。
1: 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0: 建议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2: 听出行。7月10号17点17分，行8120次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准时驶出，载着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的55个集装箱，经二连口岸出境，运往波兰等欧洲国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遭遇百年一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气温持续逼近40摄氏度，多地接连发布

0: 2026年4月至6月，国铁集团广州局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运便携空调及核心配件获值约5200万美元，其中整机发运量突破10万台。一列列满载中国造便携空调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国际港等场站疾驰驶出，跨越亚欧大陆，为欧洲民众送去阵阵凉风。
1: 国铁广州局凭借地缘优势和班列网络的辐射能力，在这波出口高峰中承担了主力物流通道角色，让刚下生产线的空调以最快速度集结发运，直抵欧洲。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下一步，国铁集团广州局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将持续做好中欧班列开行组织，密切关注空调等重点品类出口动态，不断优化运力配置和场站作业效率，让这条钢铁丝路更加畅通高效，为广东制造加速出海提供更加坚实的铁路物流保障，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新的篇章。
0: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散粮装运时易出现损耗。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华南站、连珠山站作为重要粮食发运地，积极推广散粮入箱运输，工作人员联合港口、物流等相关企业，设计开展一箱到底全程物流方案，为粮食运输提供门到门服务。他们还积极协调做好货场、仓库、站台等装卸设备设施的准备和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同时强化装车点与铁路95306平台的数据共享与联动，实现发运货物的实时追踪和全程监控，进一步提升企业客户的发运体验，切实保障粮食运输安全高效。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13号，周一。虽然今年第八号台风巴威已经登陆浙江沿海，但是在它的环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汽的综合影响下，咱们国家从江淮到黄淮东北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等地今天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的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都要注意防范。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天的歌。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

0: 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夏，欧洲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空调从可选消费品变成民生刚需。欧洲本土产能不足，传统空调安装成本高，老建筑外墙受限等多重痛点叠加，中国制造空调迎来现象级热销，同款机型短短数月从589欧元涨至799欧元，二手设备甚至被炒至2-3千欧元，线下门店普遍一机难求。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背后的产业创新供应链逻辑，结合海关的出口数据、海外市场的反馈，拆解我国出海新路径。海关数据直观印证热度，2026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涨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规模直接翻倍，免安装移动分体空调出口增幅超70%，爆款移动分体空调直击欧洲核心痛点，融合移动式与传统分体空调优势，无需专业打孔，消费者自行就能完成装配，兼顾制冷效果、低噪音与低成本，同时能够达到欧盟 A++ 高端标准，完美适配当地严苛的绿色法规。这份热销绝非短期的天气红利，背后是我国完整家电产业底盘。国内空调总产量占全球80%，核心压缩机产能占比超90%，全产业链集群实现快速柔性生产，订单交付周期可从30-40天压缩至10天，中欧班列、公路直达等多元物流同步兜底，构建起一套研发、生产、物流、海外渠道一体化响应网络，如同全域协同管护体系，精准承接海外突发市场需求。即便欧盟出台多重贸易规则，市场刚需与过硬产品依然形成坚实贸易压舱石，展现中国制造核心韧性。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欧洲空调一机难求，价格大幅上涨，爆款移动分体空调如何精准解决当地住宅安装能效多重痛点？我们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的解读。
1: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的设计的这个产品。
0: 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压缩，多渠道加急发货，中国家电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哪些独有的快速响应优势呢？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的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1: 欧盟能效、环保准入门槛严苛，国产空调如何达标？自主品牌出海口碑与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怎样的提升？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中国家电出海多以代工贴牌为主，靠低价打开市场。近五年，企业深耕本地需求，搭建海外研发中心，靠定制化创新站稳高端市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张默南副部长长期跟踪中欧经贸变迁，亲眼见证国货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完整转型。如今，中国家电依靠全链条产业生态开拓全球市场，一套本土化创新、规模化制造、全球化渠道的体系全面成型。欧洲高温带来短期需求爆发，但热销的底层逻辑是长期产业积累。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欧洲研发基地，围绕老建筑保护、高电价、噪音限制做针对性产品迭代。全球空调46%以上专利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完成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当前家电出海已经迈入产业链生态同步出海新阶段，多品牌在欧洲落地研发仓储线下门店，线上跨境电商同步发力，海外自主品牌率持续提升近10个百分点。同时，中欧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各类产业法案带来规则压力，但双方建立常态化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分歧搭建了制度护栏，市场需求始终是双边关系稳定压舱石。行业短板同样清晰暴露，当前企业多侧重生产与短期供货，本地化售后长期库存布局，海外人才储备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制造需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者升级为全球化产业运营引领者。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但国际标准规则话语权仍存在差距。未来要持续依托绿色数字产业优势，把产业竞争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参与权，从代工外销到本土化创新爆款，从被动适应标准到主动参与规则共建，这正是国货家电出海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0: 空调爆单只是个案，背后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制造韧性？市场需求如何成为中欧经贸稳定压舱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0: 面对欧美主导国际标准的现状，我国制造业如何从适配规则走向参与制定规则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欧盟出台多重贸易绿色规制，中欧磋商机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来平衡竞争与合作呢？
1: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 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啊，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啊、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啊、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外溢。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主人不在家，公寓里的插线板家族说起了悄悄话。
2: 哎，
3: 老兄，你生病了？
2: 可不，你看主人出门了也不把我关掉，这个手机充电器没日没夜的插在我身上，这不就是背了个定时炸弹吗？
3: 你知足吧，看看我一到做饭的时候，什么电饭煲、微波炉、空气炸锅、油烟机全都插我一个人身上，我才叫工作在生死第一线呢。
2: 可不是啊，那么多耗电的家伙怎么也得分插到几个兄弟身上才安全啊。
3: 还有啊，我整天在厨房工作，又是水又是油的，主人也不给我加装防护罩，这万一溅起来让我沾点光，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2: 嗯，你们这些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兄弟必须得戴防护罩啊。
3: 你多好，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2: 谁说的？主人总爱把水杯放在我头顶的桌子上，害得我成天提心吊胆，万一跟之前那位老兄一样，哎呀，打翻的水洒到我的鼻孔里，还不一样要完蛋了。
4: 喂喂喂，你们两个别吵了，我看到主人到楼下了，他的电动车好像又没电了。
3: 完了，他又得把咱们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甩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了。
2: 我的头又被黑胶布蒙上，和你的身子插在一起了。
4: 啊，我怎么又是第一个啊？好热呀，我烧得厉害，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兄弟们保重，我先一步去了。
0: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使用插线板，放置高处莫超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1234，2234，再做体拉运动。3234，2234，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234，623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234，823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丹麦歌手 Christopher 演唱的 Orbit 轨道，唱的是感情里的依赖感，歌词把人比作乱飞的流星，盼着有引力把自己拉回轨道。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我们只想躲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远离所有纷扰与危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由德国电子音乐人 The Fat Right 与加拿大歌手 Real 联手打造，是 Real 作为粉丝主动联系合作的产物。电子乐的轻快律动搭配烟嗓女声，还融入了类似古筝的音色点缀，旋律明快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歌词讲述了一个历经战争与失去的人，独自躲进孤岛与天空，在自我隔离中寻找庇护，那种想躲起来却又期盼被找到的矛盾，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一起来听 The Fat Right 和 Real 共同演唱的 Hiding in the Blue 隐于幽蓝。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ufjan Stevens 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爱的奥秘，是史蒂文斯为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创作并演唱的插曲。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听过太多奋不顾身的告白，却很少听见一种告白是清醒的知道也许无法永远陪伴。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来自英国小说《彼得潘》中的公主温蒂，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温柔又清醒的成人童话。在 synth rock 合成器摇滚的基底上，小红梅乐团式的吟唱和声若隐若现，双主唱的声音交织成理性告白与感性守护的两面。他唱的是一种自我贬义的悲剧感，亲爱的，或许我们不会永远陪伴在彼此身边，可即便如此，那份守护的心情依然像蓝天一样存在心底，久而久之变成唯一。一起来听告五人乐队的《温蒂公主的侍卫》。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如果遗憾有声音，大概就是海风掠过礁石时的那声叹息。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乐队最困难的时期，灵感来自主唱童年时在海边挽留海鸥的记忆。孩子们用面包屑挽留那些冬天飞来春天离开的海鸥，只为给寒冷的大海增添一丝温暖。编曲放弃了标志性的摇滚，改用钢琴与弦乐铺底，主歌像潮汐般温柔低语，副歌却瞬间爆发，把所有的伤痛都会过去，也明白有些遗憾会永远留在心里这句词唱得百转千回。一起来听逃跑计划乐队的《海鸥》。

0: 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嘉明演唱的《逍遥游》，是1998年新加坡电视剧《东游记》的主题曲，由卢志明作词，林奕馨作曲，展现了侠义精神与逍遥境界。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哎，你好，我是 DJ 迎波。提到英雄好汉与美人，你心里是否也浮现出那个宁愿孤单也不愿将就的影子？即将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由音乐制作人小虫为李丽芬独特的声线量身打造，最初是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所作，后被选为1994年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歌词古典洒脱，旋律大气豪迈，李丽芬磁性又带点豪气的嗓音，将英雄的柔情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短短几个秋，何不饮下这杯岁月的酒？一起来听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的《沧海一声笑》。曲子的灵感是用中国五声音阶反着弹，从宫商角徵羽改成了羽徵角商宫。歌词借鉴了沁园春雪的磅礴气势，写出了江湖豪情。有传闻说这首歌是三人喝了酒以后录制的，录完后黄沾潇洒地说，这版最好，知己三两，把酒言欢，才叫笑傲江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千年前渭水河畔，一场姜太公钓鱼的智者相逢，改写了历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由王铮亮编曲，王佩瑶则化用京剧《渭水河》的念白，流行唱腔与戏曲韵白在宏大的旋律中交织，唱出风云一遇必消上的豪情与机遇。人生如钓，愿我们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一起来听王铮亮和王佩瑶共同演唱的《渭水钓翁》。

兄蒙献，三一生走访一线，姜子牙红。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上元灯会，火树银花，一次回眸便是一生的羁绊。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名叫《青玉恋》，灵感来自辛弃疾那首传世名作《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古典意境，被创作者以悠扬婉转的旋律重新谱写，又融入二胡等民乐元素，成就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浪漫对话。歌声里有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也有灯火阑珊处的久别重逢。愿这份穿越时空的深情也能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一起来听祝卿和紫金共同演唱的《青玉恋》。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宋威龙的《我们跨过山和海》。对于莘莘学子们来说，六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启程的时刻。这首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与 G-STAR 音乐工作室联合出品的2026毕业季单曲，由郭思达单纲制作。宋威龙用温煦的声线唱出同窗离别的不舍，而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金帆合唱团的童声加入，让奔赴未来的脚步也多了一份澄澈的暖意。跨过山和海，辞别同窗岁月长，愿每一个即将远行的你都能踏遍青山，一路繁花。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1: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0: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1: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0: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
0: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啊，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出的一条自驾游之旅。这回的话呢，也是刚好迎合着很多小朋友说，哎，马上就要开学了，还想要再去一个目的地。那我们纵观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哪儿最漂亮，肯定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了。咱们这回啊，是穿越到呼伦贝尔，整个9天的时间让大家撒欢的玩，要玩一个够啊。一到盛夏的时候，很多内地的城市呢相对来讲有一点闷热，那不少朋友说我要去玩一个凉快的。那像内蒙古大草原刚好也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为舒服、体感温度最为棒的一个时候，除了有一望无际非常碧绿的草原，还有就是触手可及的云彩。其实我当时啊，就是自驾游的时候，我前年那会儿去啊，就觉得那个云朵距离我好近，就是伸手可以把云摘下来的感觉，牛羊成群。而且呢，还有异域的边境小城，比如说去到满洲里呀，我们会看到套娃广场，哪怕垃圾桶啊都是套娃，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啊。还有呢，晚上的时候去看一下草原的星空，还有大漠的落日。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腾格里沙漠之旅嘛，有不少朋友说，哎呀，你们这7月份的团我没有赶上，8月份能不能还有玩沙漠的呀？这回我们也是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当中啊，还有呢，有大漠落日，去到的是克尔沁腹地当中的宝古图沙漠。这条环线呢，也是把比较精华的内蒙古的自驾旅游线都给串联起来了，不用大家呢辗转多次啊，因为很多可能说一次性没有玩够，没有玩透，咱们这一回全部一网打尽，玩得非常的细致，沉浸式的游玩，一趟呢可以感受到多元的地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报名出发。因为这回我们选择的是在8月15号出发啊，回来的话刚好是23号，这个啊是包含2个周末，也就是2个周六周日。那么家长朋友如果说要去请年休假，刚好就请5天嘛，咱们把日期给大家都算好了，这样可以带着小朋友啊，刚好这个回来之后1个礼拜的时间留写作业就开学了。所以啊，其实在暑期的时候，有不少家长朋友都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年假留给孩子，要陪孩子去一个相对呢比较舒适，然后游玩比较方便的目的地。那我们这回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的，北京的朋友可以选择自带车，我们的车型也是不限的，因为路况呢是比较好走的。另外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落地到北京之后我们给您来进行租车啊。还有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开车比较费劲了，可以抢一下咱们的领队车，或者呢给您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车友啊想要说，哎，如果有要搭车的可以搭我的车啊，因为也要分担一点点的搭车费嘛，是吧？那如果呢有热心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边留言备注，有的是车。

0: 车主说，比如一家两口的，说我车上还能再坐两口，还能再坐两个人啊，欢迎有来搭车的。以往的自驾游团队，咱们的整个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就是自驾回来了之后，有很多朋友说我爱上了自驾游的这种自由自在的体验感，而且相对来讲都是有车一族嘛，然后玩的也都是比较丰富的，玩的比较沉浸式的，他们就说可能回不去大巴团了，爱上自驾游的这种自由自在驰骋的感觉了。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是大巴进不去的，必须得是要小车啊，咱们的自驾游车才能够进去。现在呢，像内蒙的这个各个的景区啊，都会有像观景平台，咱们呢只要看到了好的观景平台，直接对讲机里面跟车队一说，哎，直接可以在观景平台上来拍照啊、打卡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灵活。那我们其实在路书当中也有写了说，这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的一个路线、一个路程。那其实我们这个啊，跟大巴团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服务区您可以来下车休息，包括观景平台好看了咱们还可以拍拍照啊，就是一边开车一边走一边玩。到了景区的时候我们把车停到停车场哦。那有一些确实它只有小车能够它开到腹地当中的，线路其实非常的专业，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的整个线路行程，算是市面上没有同款的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成大使。
8: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邀请到畅晓东来上线啊。说起来呢，很多朋友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啊，那也是每一次咱们在选择旅游线的时候团队成员之一啊。马上邀请畅晓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10: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啊，这回呢说到我们是呼伦贝尔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刚好也是银河啊暑期的时候在小朋友们开学之前推出的一条自驾游旅行线。那这回是跟队自驾，咱们一整个车队来前行啊，也是今年在暑期当中的一个比较收尾的重磅的自驾游产品。首先想问一下文员，因为也是参与到咱们当时线路的设计嘛，那其实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短途的自驾驾游线路，咱们这回为什么要专门打造一条横跨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还有科尔沁腹地，包括宝古图沙漠这种多个景观带结合在一起而且非常深度的9天的长线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我们这个其实前期对比了很多内蒙古草原自驾线路了，它其实绝大多数的线路只是局限于单一的草原片区，要么说只玩这个呼伦贝尔，要么只走锡林郭勒，它就很难一次性的能够集齐草原、森林、中俄边境，包括这个沙漠多重景观。游客如果说想要一次性体验完整的这个内蒙古风光啊，就要分2次出行，这不论是在时间成本上还是说出行成本上都是非常高额的，这也是我们打造这条长线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初衷。
0: 所以说咱们这回的这条自驾游旅行线哈、刚好也是迎合着草原的旺季，因为呢毕竟全年在7、8月份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呢是草原最漂亮的，也是它的颜值巅峰。这条线路给大家设计的也是比较方便的，能够让大家一次性的深度体验呼伦贝尔的绝美风光，而且呢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度游玩， 真正的来感受这条线的魅力啊。那特色也是比较多的，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0: 对，它特色的确是比较多的。首先第一点呢，这条线路的地貌它是比较稀缺的，这条线它串联了三大草原，包括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线等，所以说这个风光类型在这一回的旅途当中是完全不重复的。短途自驾线路呢根本无法一次性的全覆盖。第二点就是这个行程逻辑我们安排的更加合理，全程也不会走回头路，包括我们的线路规划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无效的车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景。第三点呢，就是能够兼顾大众与深度游玩的这个朋友们，这样既有大众喜爱的网红打卡点，也能够有深度的小众秘境，不管是家庭休闲出游的朋友们，还是说摄影自驾爱好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专属的乐趣。
0: 嗯，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9天8晚的时间，每天怎么来吃住行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这回咱们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刚好选择的是两个周六周日，这刚好就是4天嘛，家长朋友在双休日的时候不需要请假，那么只需要周一到周五来请假就可以了。咱们把时间给各位都算好了，刚好呢请5天假期加前后后周六周日就是9天了，跟着小朋友一起呢来去深度游玩草原自驾游之旅啊。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来报名了。那么这条线路也是小雪来进行带队的啊。很多朋友其实去过草原的都知道，其实在8月末的时候有部分的草段已经是要开始打草了，但我们大部分啊都是能够看到最美的风光的，所以呢关于它的最佳观赏期是怎么样的呢？
10: 这一点大家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当时采线的时候选择暑期档安排这条线路，其实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考量的。首先就是在时间上嘛，因为是刚好的内蒙古打完草以后，路边的草卷在这个时间段拍照真的特别容易出片，然后我们去采线的整体看下来呢，完全不会出现观感差的情况。我们去的时间正好避开了这个内蒙的雨季，像正常情况下内蒙7月降水会多一点，所以说我们8月份去大家就完全不用担心观赏效果的这方面的问题。
0: 是的没错，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的7、8月份，也就是暑期，是内蒙古它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因为在这个时候它是最漂亮的。尤其咱们这一条自驾旅游线，它的打卡点儿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呢，像99号的彩虹公路，还有中俄的卡线呢，包括像阿尔山森林公园、宝古图沙漠，都是比较热门的目的地。我们给它串联在一起了。那包括呢，我们的自驾游，整个呢9天的行程其实非常的深入啊。相比在市面上其他的这种短线的话，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10: 其实像我们刚开始去对比下来哈，看到很多短线自驾，他们大多数都是3到5天，如果按这个时间去算的话，就只能去到一处草原，它像很多的这个核心点位都是匆匆路过打卡，就不会去深度游玩，每天呢也是赶路400-500公里，游玩的时间真的会被大幅缩减。那么咱们这条9天环线，每天车程分段规划然后包括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合理的，最长的路段也会设置中途休息点，像我们这每一处景点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拍照游览时间，在路上呢也会有自驾观景平台，咱们看到美丽的景色呢，就可以随时的停车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如果说您在行驶的途中觉得前面特别好看，那么咱们拿着对讲机一交流，我们就会停在这个观景平台上，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拍照，全程也不会出现压缩游览时长的情况。而且这条线路真的是极其多种风光，能够省去多次出行的麻烦。
0: 没错，其实这就是自驾游的魅力啊。咱们是一整个车队来进行出行嘛，然后相比大巴团而言会更加的灵活。那大巴团的话，比如说30多个人还要等着大家，但是自驾游车队呢，相对来讲呢，比如说有的说我稍微等一会儿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呢下一个导航的目的地来集合，这样就很方便。当然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一整个车队来行进来出发的，然后呢对讲机直接一说前面有好景色，咱们 们在关键平台上呢就可以集体来拍个照了啊。说到自驾游，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是自驾配套服务。因为这回我们分为像自带车，有的外地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在北京落地集合，我们可以给大家包含租车。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自己呢开车有点费劲儿的，可以来搭乘咱们的领队工作车，这是我们选择的三种模式啊，详细介绍一下。
10: 因为考虑到不同听众的这个出行需求嘛，我们设置了三种出行方案，也是兼顾到不同的人群。首先就是我们想自带车辆的朋友们，这是完全不限车型的，大家家里面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开过来，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说您想落地租车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官途 L 或同等级别的 SUV。 如果说您不方便开车，或者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开车不是很方便的听众，可以选择搭车，包括这个分摊路费油费。
0: 就是在以往的自驾游的行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团结的一面，比如说有的朋友说能不能搭一搭其他车友的车呀，因为领队车的话大家确实是需要抓紧时间抢位和占位的。领队车的话大家都知道座位是比较有限的啊，所以在报名咨询的时候想要搭乘领队车还是要提早来咨询一下客服是否有位置。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朋友，我们说为什么这时候感觉特别团结呢？也有的车友，比如说一家两口的，主动就说，如果要是还有朋友想要搭车的，自己没有车的啊，可以来坐到他们车上，那就非常的宽敞了，所以整个来讲，如果您想要搭车，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帮您来备注或者是协调都是没问题的。当然也欢迎特别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跟我们一整个车队来出发，在车辆的保障方面呢，除了有领队有队长，还有哪些硬性的标准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呢？
10: 首先就是出行保障的这个标准是统一的，因为每台车会配备对讲机，包括领队全程这个车队都是领航的，统一会讲解线路、边境的通行注意事项等啊，这些问题都是会讲到的。那么每台车都会配备简易的医疗物资，提供搭电、简易拖车等这种道路应急救援，而且我们的领队是熟悉全线沿途的观景点位的，就我们说想拍照打卡呀，就各个点位领队都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边境卡线啊，然后这个断崖等这些小众点位，都会带大家去到这种最佳的观景位置，绝对不会错过最佳的出片地的。那么边境路段全程由领队统一管控，出行安全方面是更有保障了。
0: 之前也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领队的技术啊，跟大家来讲就是走318国道的话啊，都已经走过很多次来带队了。像内蒙古的这一片自驾游区域它非常的好开啊，真的属于是对于领队来讲是小菜一碟的，而且咱们在去年啊前年的时候都有同款的路线。那在这个暑期2026年咱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也是小雪带队8月15号出发啊，刚好是9天的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进行抢位报名。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好多朋友来咨询都是家庭出游，因为对于家庭而言他们自驾游是比较方便的，也老人孩子的话带点东西直接放车的后备箱啊，是相对来讲也不费劲儿啊。那因为有家庭出游，我们给老人和孩子啊也有相对的这个线路当中的设计啊，在行程节奏上也是做了优化，是吧？
10: 我们这个当时采线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个问题，我们是重点优化了每日行程节奏的，我们完全避开了高强度的长途赶路。首先第一点，我们每天都是分段行驶，然后在中途呢也会设置服务区，像草原观景台也会多次的停靠休整，随时随地您都可以下车透气或者是拍照打卡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游玩的强度，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前期会在平缓草原路段让您去适应自驾的节奏，那么中段就到了阿尔山、满洲里这种休闲游览的地方，后期呢到了沙漠就是一种慢节奏放松的一种情况，不会出现连续多日高强度行车的情况。那么第三点，草原营地啊、沙漠度假区都安排了星空观赏、休闲活动，在游玩力度上是张弛有度的，像老人啊、小朋友都能够轻松适应。沿途的湖泊、牛羊、森林、沙漠这些景观啊，对孩子的吸引力真的非常强，也特别适合家庭出游。
0: 家庭车当中啊，尤其是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买车了，然后一直想开着车去走一个长途的旅行，但是又怕这个单台车的话没有车队的氛围，自己又感觉有点费劲儿的啊。那这回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跟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车队来出发。我们头车尾车的话都是给大家有押车也有领航车的，而且每个车呢都是有车贴的啊。其他社会车辆它也不会说轻易的夹杂在咱们的车队当中，所以说安全性是比较有保障的。另外其实呢，知道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的朋友啊都有经验，咱们的吃和住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啊。相比市面上那些旅游团，不管呢咱们是餐边

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呢，可以看到整个自驾游线路的行程。有不少朋友说，自从参加了自驾游的这样车队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大巴团了，因为自驾游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旅途体验。有的朋友呢，只要跟了一次自驾游车队啊，完全会爱上这种感觉了。所以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好，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在暑期啊，也是孩子们开学之前啊，最后的一个旅行团是我们的自驾游北京来出发啊，9天8晚去到呼伦贝尔。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您可以选择从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出发，自带车也行。如果外地的朋友呢，落地北京之后，我们提供的是落地租车的服务，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或者呢，有少量的像领队车呀和车友的车也是可以来进行。咱们说搭车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也是由小雪来全程带队的。其实说到自驾游的话，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嘛，像有带过双卧的团、大巴团，也有带过自驾游的旅行团，我们也是要迎合不一样的听友，他不一样的游玩方式。不过在这个其中，确实小雪最喜欢的就是自驾游了，因为它比较舒服啊，是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也是会比较高端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因为咱们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

0: 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5: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在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安排了2晚很特色的草原营地，其中一晚是沙漠度假区的住宿。那这些住宿规划我们当时呢在采线啊选线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9: 这是我们当时结合这个游玩动线专门设计的住宿安排。第二天游览完乌拉盖九曲湾，我们会直接入住草原木屋加太空舱营地，就不用再折返市区了，夜晚就能够直接观赏草原无光污染星空。像到了第8天抵达我们的这个宝古图沙漠，直接可以入住度假区，傍晚就可以看到大漠落日啊，包括夜间呢可以欣赏银河，不用再往返城镇浪费车程了。像我们的城市路段呢，会安排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呼兰浩特这种特高品质酒店，兼顾这个舒适休息啊，包括我们的阿尔山入住森林公园内酒店，第二天一早呢就可以直接入园游玩，能够省去往返景区的很多路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景，最大优化的这个游玩体验。
4: 没错啊，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提供的住宿的话，很多有5星级的，还有呢像4钻的，以及当地的特色民宿和最好的住宿条件。那整个在吃上面的话呢，也给大家有下了功夫，因为说到内蒙的饮食文化，哎呀，这美食特色是非常的吸引人的。美食上有哪些安排呢？
9: 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全程是会安排品尝当地特色内蒙美食，像内蒙特色的烤全羊、奶皮子、蒙古奶茶、手把肉，这些都是有安排的。我们在规划线路时就考虑到了大家去到内蒙肯定是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的，因为毕竟来了一趟了嘛，然后所以这些特色美食会让朋友们一定会打卡到位的。
4: 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
10: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11: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11: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0: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11: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0: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12: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那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啊，也是推出了在孩子们开学之前啊，有一个收尾的旅行团，9天8晚。哎，这一回呢，真的是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旅游线了，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自驾游之旅啊。 那这回的线路呢，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点大家完全放心。而且它的行程节奏也是比较适中的，像网红的牛奶湖、99号的彩虹草原公路、阿尔山火山天池，包括像满洲里啊，打卡一下异域国门，还有呢像卡县界河风光。哎，有朋友说不是卡县吗？不是，它是一卡、二卡、三卡，它是这样的啊，整个的一个卡县界河风光，还有断崖河谷以及。宝谷图大漠星空全部都给他打卡到，像自带车、落地租车还有搭车三种方式都是可以来选择的。那说到了网红牛奶湖，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火的啊，因为他当时湖水的那种自然情况哈、啊，造成就是远看以及大航拍的时候就真的是和牛奶一样，然后当地的政府的话就接了一个牛奶的水管啊、大家可以就是拿专门它有一个那种塑料的杯子啊、但是其实也比较大的，那个头大概就跟奶茶杯差不多，然后接那个一杯牛奶，就是内蒙古的特制牛奶来喝。然后有不少的网友没有去到当地说啊，你们为什么喝湖水？其实不是这样的，刚好当地呢文旅也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这回也会亲身实地去到牛奶湖去看一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车队一起来出发了。咱们这一回呢，首先是在北京的官厅服务区统一来集合，不用独自的规划长途线路，专业的领队头车尾车，尾车是压车的，头车是领航车啊，保驾护航。像我们第一站的话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它是有一处天然的碱水湖，在历史上呢也是多次因为火山的喷发还有塌陷形成了独特的内环高山外环低山的一个地貌，那比较澄澈的那种奶白色的湖面可以说拍照起来很出片儿的，而且不少的朋友会拿你。

0: 哎，然后就在那个牛仔湖这边来打卡的。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赶啊，就是一边开车，然后到了观景平台拍照，就是连着在玩儿哈，就那种沿途的游玩风光，讲究一个自由自在的感觉。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会到达自驾的天花板99号彩虹草原公路。来到这里的话，自驾游前行啊，因为它的公路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像彩虹一样，然后旁边左右两头又都是草原，大家脑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样了。这里被誉为草原写给旅人的情书，84公里的红黄蓝三色彩虹地标就好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接着还会打卡一下乌拉盖九曲湾，它是在草原当中有湿地的那种感觉，而且你起了大航拍之后发现那个弯儿哈，真的为什么叫九曲湾一下子就知道了。我们还会途经到成吉思汗瞭望山，可以在观景台来去看一看啊。另外我们还会深入到大兴安岭的阿尔山森林公园，这里被誉为是天边草原的净土，也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啊，因为它是保存了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的区域呢有火山天池，然后呢还有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草原、湖泊、雪山和温泉融为一体。夏天的林海呢不仅仅是最佳的观赏期，而且它的空气非常的清透。那我们这回住宿会选择在阿尔山森林公园里面，不用长途来去往返，而且这里面的负氧离子真的很高，空气啊相当的清新了。那我们后面的话会抵达中俄边境满洲里啊，去感受套娃广场，还有呢俄式的异域风情。那到了第五天呢，就可以去到边防的，沿着额尔古纳界河一路前行，打卡一下国门景区。其实我们整个因为是9天的时间嘛，所以深度的游玩，咱们真的是市面上你找不到的线路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那么最想跟你说的是呢，满洲里火车站啊，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车站，它更是中东铁路的第一站。站外那座百年的雕花石头楼，每一块石头呢都是从俄罗斯运过来的，雕花繁絮，像一座被遗忘的宫殿。旁边呢还有几栋木格楞的房子，纯木搭建的，不用一颗钉子，100多年了还在用。在你抵达或者是等车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刷手机，请你呢留一些时间多看一眼，你看的不是建筑，而是一段悠久的历史。满洲里的建筑啊，是你不用买门票就能看到的风景。蒙古风情圆顶拱门，奶白色的墙面像草原上刚长出来的城堡一样，俄罗斯风情拜占庭式的圆顶尖塔，大面积暖黄色的外墙，还有那些雕花的窗框和铁艺阳台，斯大林风格那些厚重的大楼也在老城里站着，沉默地讲述着苏联时代的故事。哥特式与欧洲古典那些尖尖的塔楼、华丽的柱式、山花和雕塑会让您恍惚以为走进了哪个欧洲小镇。最为神奇的是啊，这些风格呢不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常常长在同一栋楼上。下面可能是呢蒙古风情的拱门，中间是俄式的圆顶，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哥特式的尖塔。这种混搭在别处是传说，在满洲里是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城市的夜景，上海的夜景是炫目的，重庆的夜景是魔幻的，而满洲里的夜是金色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被暖黄色的灯包裹起来，统一设计过，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灯光呢都是暖色的、柔的、统一的。俄式建筑的尖顶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像童话里的城堡。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8月15号出发，9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

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啊，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中牟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啊，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不用长途往返景区，拥有充足的时间让您慢慢逛，感受远古地质遗迹与原始森林交织的独特北疆风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奔赴中俄边境童话小城满洲里，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线到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行程第7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
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蒙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像我们后面第六天要穿越到草原水上公路，一直会开到海拉尔，然后呢第七天打卡一下网红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悬崖峭壁，然后呢旁边有海拉尔河，就是站在那个顶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连片的湿地，还有草原 S 弯的公路啊，就是很有层次感的那个画面，你不管怎么拍哈，它都是很好拍的。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最早那会儿咱们看到那个电脑的桌面，它刚好就是那种大草原，然后很绿，上面有几只羊的那种啊。很早很早，很多八零后都会知道电脑的那个桌面了，其实就是拍在内蒙古了。后面的话我们第八天去到宝古图沙漠，这是科尔沁的腹地，可以感受一下草原沙漠的风光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紧接着第九天我们就回到北京了，这个线路行程还是比较顺的，而且是不走回头路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跟着我们在8月15号到23号9天8晚自驾游穿越之旅了。自驾游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整条线路有草原森林、边境湖泊，还有河谷沙漠，六大地貌都安排了。全程住宿也是比较高的标准啊，有五星，然后也有这个四钻的酒店，以及当地最好的特色民宿，像有特色木屋，还有太空舱营地。它这个营地跟咱们想的啊那种啊草原里面条件很差的不一样。我们这回为什么选择在到了内蒙古之后没有选择来入住蒙古包呢？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的蒙古包啊，它的这个条件的话并没有那么好啊，只是适合大家拍照去看。所以我们选择的都是住宿条件的话让大家觉得比较舒适的景区，里面观景酒店啊也都是全覆盖的。不管你是自驾游老手还是初次尝试自驾游的新手，都可以轻松来出行。之前有这个女司机啊，然后不放心，我们说就给您加在咱们车队的中间啊，比如说这个30台车的话，您就在第15辆啊，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们领队的话都是有对讲机跟大家来说前方有来车啊，什么时候来压速，一起来啊去过啊红绿灯等等，这回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统一的啊，整个车队来出发的。我举个例子啊，尤其大家都看到过，比如说在地方啊有很多这个结婚的婚车的车队，对不对？大家都是一起来出发的，然后呢车头都会挂个气球啊，或者是这个贴个喜字儿之类的，这个时候社会车辆基本上它不会打断这一整个车队的啊，全部只要是后面的车跟着头车去走就可以了。只不过他们是去迎亲，而我们这自驾游车队是什么呢？就到了观景平台，哎，到了景区我们就游玩了，然后到了观景平台咱们就下来就去拍照了啊。所以这是对没有参加过自驾游朋友啊，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其实当我们去了自驾游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回不去大巴团了，因为自驾游会更加自在一点。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马上抢位报名啊！来，尤其是乘坐咱们领队车或者要大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领队车确实啊，这个位置也是有限的。直接来回自驾两个字，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的时候，咱们最后一个旅行团自驾游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碧奎握住阿梅的手说，找个时间还是搬回去吧，啊，师母看着你和聂西相识相爱，知道你们的感情，人这一辈子这么短，千万别留遗憾。再说你们孩子还小，在熟悉的地方长大也未必是坏事嘛。阿美欲言又止，最终把话咽了下去。阿美啊，我去医院碰到的那个美国军官，以后就别来往了。阿美的脸突然羞耻地红了，连忙解释着，
4: 师母，我跟那个人没什么的，那是我之前照料过的一个病人。
3: 王碧奎的眼神温柔而坚定，别来往了，知道了吗？
4: 知道了，师母。
3: 阿美顺从地说道。晚霞映照着基隆码头外的海面，波光粼粼，一艘俊级坦克登陆舰中兴舰停泊在基隆码头，舰首涂着大大的204字样，桅杆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旗。舰首舱门大开，一身戎装的陈宝仓正准备登舰，一位上校处长紧随在陈宝仓的身边做着请的手势，杜山提着行李跟在后面。
5: 敬礼。
3: 前方一排的新兵齐刷刷冲陈宝仓敬礼，每个人戴着斗笠，看上去特别年轻。陈宝仓停下来问那个上校处长，
6: 这是哪里的新兵？
5: 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进青年军201师。
3: 陈宝仓的目光扫过一张张特别稚嫩的脸，看了一眼上校处长。
6: 你确保他们真的都是自愿的吗？
3: 上校处长不敢说话了。陈宝仓对学生兵们真诚地说，
6: 如果你们其中有谁不是自愿的，现在可以回家。
3: 没有人动。陈宝仓继续大声说，
6: 没有人会拦着你们。
3: 话音刚落，一个新兵撒腿就跑，紧接着又跑了一个新兵。陈宝仓看着他们跑远的背影，登上了舷梯，顺着舷梯登上了中兴舰甲板。
5: 陈将军！
3: 聂西大声叫着快步走上甲板。陈宝仓看到聂西有些诧异，
6: 你怎么来了？
3: 聂西双手递上一个蒲包，
7: 老师知道您今日要走，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望陈将军多保重。
3: 聂西敬了个礼，快步离开了甲板。陈宝仓打开蒲包，里面竟是热腾腾的驴肉火烧。杜山一看喊了出来，
6: 驴肉火烧。
3: 陈宝仓忍不住拿起来就咬了一口，顿觉美味十足。
6: 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啊。是那天我和他说过的家乡味。他是怎么找到的呀？
3: 将军赶紧跑到甲板边，急切地四下张望，顺着聂西远去的背影，锁定到了远处一辆黑色的别克世纪轿车。吴石安静地伫立在别克车前，远远的，两位老友四目相对。一声汽笛声，中兴舰开始启动，惊起一片海鸥。吴石的身影越来越小。背靠大海的基隆码头鱼市，渔民们戴着斗笠，在地上蹲成两排，面前摆着各种各样的南海新鲜海货，像样点的还用筐分类装着，卖不上价的就干脆直接堆在地上。林义良长衫外戴着套袖，到一家较大的摊位前，对摊主说：“今天有没有臭肚仔啊？”“
8: 哎呀，臭肚仔都卖完了。你要不要樱花虾呀？今天的大小刚刚好，做虾干很好的。”“
3: 哦，哪有樱花虾呀？”“
8: 在船上，专门给你留的。走，我带你去。”
3: 林义良跟着卖鱼老板走了，摊位上只留了一个小伙计。狭小的船舱里根本直不起腰，周围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中间有一张很小很小的桌子。卖鱼老板拿一只大壶给林义良倒上茶，开口问：“
9: 基隆工委那么多事，忙得你脚不沾地，怎么今天有空过来了？”
3: 林义良一饮而尽：“
9: 工委的事我以后都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8: 出什么事了？”
3: 卖鱼老板有些担心。林义良说：“
9: 组织上要组建一条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意外。能做到吗？”“
8: 哎呀，这哪里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的，得靠岸近点才行啊。”
3: 卖鱼老板又想了想，接着说：“
9: 你怎么不直接接走老薛的船，省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省警务处怕偷渡，每次出海都查得很严，这条交通线很重要，必须万无一失。”“
8: 哎，明白你的意思了。”
3: 卖鱼老板说着，拿来一张破旧的台湾海图，指着基隆西北、台北正北的金宝山外海一带：“
9: 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比较安全。”“
10: 嗯，这个位置可以，你安排好后通知我，我先走了。”
3: 林义良说着起身就走。卖鱼老板恢复了渔民的样子，起身送林义良：“
8: 啊，下给你送店里啊。”
3: 黎晴心不在焉的在食堂吃着饭，卢真华端着搪瓷缸过来了：“
11: 怎么样，跟聂副官又有约会吗？”“
12: 别胡说，我对聂副官可没什么想法。不过他现在这种样子，倒是有点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11: 哼，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2: 我呢，想请他吃个饭，看看他什么态度。我还挺好奇的。”“
11: 哎，别啊，要请也应该是我请，毕竟是我闯的祸嘛。”
3: 黎晴看了卢真华一眼，卢真华笑了：“
11: 哎呀，逗你的，还真生气了。肯定得我俩一起请啊。”
3: 黎晴在碗里挑挑拣拣，
12: 可是话都说不上怎么邀请呢，每次碰面他都像躲瘟神一样。“
11: 哎，要不你做两个小菜直接给他送去吧， 这样他也不好拒绝，既能展现咱们黎文元的贤惠，还能名正言顺地和他独处一室。嗯，哎，我记得他是福州人吧？
4: 可是我不太会做福州菜啊。
11: 哎呀，家常菜不都差不多吗？你擅长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呗。
3: 李晴显然听进去了，噌的一下起身就要走。
11: 哎，说干就干呢、啊！哎，你等等我呀。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卢真华总是让黎晴搞得不知所措，这不，黎晴已经弄好了小菜，端着饭盒来了。这个黎晴的确不是一般人，他不敲门，让耳朵贴近。聂西宿舍里显然传来了收音机调频的声音。警觉的聂西不会漏掉任何异常，他的眼睛不时地往宿舍门上扫，门缝下的光线变化意味着有人在门口。
10: 黎文元，有事吗？
11: 啊，聂长官，之前我和真华想请你吃饭，你老说没空，我们只好做了一点家乡小菜给你送过来。啊，真华还有事，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作为谢礼可能寒酸了些，希望你不要嫌弃。
10: 哈，举手之劳，不必那么客气。
3: 聂西干脆地接过饭盒，
10: 谢谢。
3: 聂西想关门，但黎晴杵在门口不动。
10: 还有别的事吗？
11: 啊，等您吃饭的时间，我能用您的收音机听会儿歌吗？
10: 你自己的收音机呢？
4: 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呀？以前我都是蹭大学同学的收音机听的。
3: 黎晴见聂西面露难色，便得寸进尺，趁机说，
11: 要是不方便让我进屋，也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回去听，等你吃完饭我再送回来。
3: 聂西无奈地放黎晴进来了。黎晴眼睛四处打量着，见聂西的房间宛如雪洞一般极度清洁，没有一点生活气息，朴素到近乎徒有四壁，被子叠成豆腐块，生活用品极少，且都是一份。聂西抢先一步，不着痕迹地调走了刚才的频段，帮黎晴打开了收音机的开关。
11: 谢谢聂副官。
3: 黎晴假装调频段，轻松地笑着，停在了一个歌曲频道，跟着轻轻地哼唱起来。聂西拿了一双筷子大口吃起来，被辣得呛了一口。
11: 啊，是不是太辣了？不加辣椒我不会做，您多担待吧。这边的天气阴冷潮湿，海椒最能活血祛湿了。
3: 黎晴陷入了回忆，夹杂出了重庆方言。
4: 以前来在我们老家，我个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3: 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你哥哥？
4: 啊，我哥是国军飞行员，殉国了。
3: 黎晴此时转回了普通话。
4: 啊，对不起啊。
3: 收音机里传来了周璇的《天涯歌女》。一曲终了，收音机开始播报政治新闻。
13: 贵阳沦陷后，李代总统仍未返回重庆，致使中枢无主。陪都危急关头，幸得蒋总裁中正立重庆主持一切。
3: 黎晴想调台转走， 聂西快速吃完饭菜，合上饭盒。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不早了，快回去吧。是，长官。
11: 长官聂西看着离情的眼光，变得有些温柔了。
3: 吴石坐在书房收音机前听着广播，面前工工整整放着一本笔记本。
13: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2951。
3: 吴石认真地记录着。
13: 8715完毕，1小时后重复一次。
3: 吴石关。

0: 上广播，聂希打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开始译电。没多一会儿，聂希眼睛一亮，老师，交通员到了。吴石接过来看了，松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封信。明天把这个寻人启事登在全民日报上，还有以后要坚持收听这个频段，以免错过组织上别的指示。是。深夜，这里却灯光大亮，书桌上放着一个很小的相机皮质保护套。吴石站在聂希亲手绘制的那幅西南战区作战图前，拿着一个微型相机，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拍摄着。老师，吴石示意聂希关门，压低声音，寻人启事登报了吗？明天一早就能看到了。嗯，我想了一下，和陈太太接头，就约在店里招待所吧。老师，那边倒是还没有腾退，可是，哎，自从搬来这边以后，招待所那边只剩下一点我的旧书了，平时也不会有人去那里找我，应该是个不会受打扰的好地方。好吧。吴石继续拍作战图，指挥聂希，来，你帮我把那两张表格拿来。聂希拿过文件时轻轻咳了两声，吴石警惕地停下手。感冒了？啊，没，应该是辣椒吃多了，有点上火。朱峰帮女儿带孩子，阿菊在准备早餐，王昌成将买回的报纸放在桌上。阿菊布置餐桌时，拿起报纸公布他的发现。哎，买了两份一样的《全民日报》。哦，可能是老板拿重了，正好我跟妈一人一份嘛。我看妈平时也爱看。
1: 啊，谢谢苍苍哈。来，咱们看看今天报纸上都有什么消息啊。
0: 朱峰说着展开《全民日报》，从头版慢慢看起，一手还抱着孩子。王昌成在其旁也看起了报纸，朱峰却察觉到王昌成的眼神似乎不大正常。阿菊在外面喊了一句，
2: 昌成啊，来端一下粥。
0: 王昌成只得放下报纸起身离开。朱峰看了眼王昌成的背影，若无其事地翻开报纸，火速瞄向了报缝位置，一眼便看到了角落里的那则寻人启事。这是苦苦等待的消息吗？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王昌成这时端着粥出来了。
2: 妈，先吃饭吧。啊，阿菊，你们先吃好，我带着孩子去里屋，你们吃完来换我。
0: 朱峰合上报纸，离开了桌子。朱峰背对卧室的纸门，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在皮箱里摸索着，终于找出了当初吴石交给万景光的那只日式黄铜怀表。他换了一下手，打开怀表，不知是因为太激动，还是抱孩子累的，他的手止不住微微有些颤抖，戴的怀表的链子也晃来晃去。纸门突然打开了。
2: 妈，我吃好了，换我抱会儿吧。
0: 朱峰藏好怀表才转身，王昌成只看到了怀里的孩子。
1: 啊，好的呀，给。
0: 朱峰起身把孩子递给王昌成，王昌成抱起孩子就出去了。朱峰的坤包显露在榻榻米上。
2: 我换个衣服马上就来哈。

0: 从跪坐转而起身，对朱峰微一鞠躬：“您请进。”“
1: 啊，一二三。”“啊，对，就是这间。”
0: 陈太太再次确认。侍女笑了笑，再次跪下，发出温柔的声音：“
2: 打扰了，客人到了。”
0: 朱峰的手一直在包里，没有拿出来。“
3: 请进。”
0: 这是聂西的声音。侍女为朱峰打开纸门，包间很大，纸门正对面，看不见人。朱峰走进包间，很是急切，没有理会侍女行礼，关门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包间里，聂西一身便装，坐在榻榻米上喝茶看书。朱峰不禁一愣，赶忙把怀表放回包里，轻声道：
3: 不好意思，可能我找错了。
2: 聂西一眼便看见了怀表，书一合放到茶几上。您没找错。您好，陈太太。朱峰看见茶几上的克洛泽维兹战争论之研究，又听到对方叫他陈太太。
3: 您就是东海同志？
2: 朱峰于是伸手浅浅地握了握，
3: 可算见到您了。
2: 先坐下喝杯茶，路上还顺利吧？朱峰侧坐在茶几前，聂西为他倒茶。
3: 很顺利，我检查了好几次，保证安全。
2: 那就好。聂西说罢，从书中取出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朱峰。东海同志在这个地址等您，时间来得及，您可以休息一下再过去。刚才的一丝惶惑瞬间就解开了，朱峰的眼神定了定。
3: 难怪，我就觉得你好像年纪太轻了些啊。
2: 您和东海见面的地址不方便直接刊登见报，所以我们在这里中转了一下，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3: 啊，原来如此，还是你们考虑的周到。没记错的话，杭州南路离这里还有些距离，我现在就过去吧。
2: 好，路上千万小心。
3: 啊，告辞。
2: 朱峰把纸条装进坤包，起身便走。聂西盯着朱峰的背影若有所思，只见忽然朱峰快速地转了回来。
3: 哦，我差点忘了，这个不能带走。
2: 他把纸条还给了聂西。聂西接过来什么都没说。
3: 那就告辞了。
2: 看着朱峰出了门，聂西用打火机点燃了那张纸条，等纸条烧完，将灰烬弄碎倒入垃圾桶里。朱峰伸手拦下了一辆黄包车，刚要上车，只听从身后传来了刚才那位年轻人的声音：陈太太，还是我开车送你一程吧。别克世纪停在路边，聂西为朱峰关上车门，自己却并没有立即上车。朱峰一个人坐在后座，聂西走到旁边的香烟专营店买烟，等店员的时候显得很不耐烦。回到车上，他把香烟揣进怀里，车子启动了。
3: 同志，我不介意烟味的，你想抽烟的话自便就是了。
2: 哦，我不抽烟，我只是借着买烟看看有没有尾巴。
3: 哦，原来如此。
2: 聂西的眼睛不时出现在后视镜里，可是在朱峰的位置上看不见。我们现在去的光复电力招待所是东海同志刚到台湾时暂住的地方，现在那里应该不会有人打扰。空荡荡的客厅里，一只柜子大敞着门，里面堆了不少书。吴石心不在焉地看着书，不时抬手看看表。突然，试探的敲门声传来了。吴石欣喜地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去开门，谁知道门口却是满脸堆笑的段退之。
4: 吴次长，您还真在啊，我听见您家有动静就过来看看。
3: 哎，
2: 您不是搬走了吗？
4: 哦，我过来收拾收拾书，家里有点乱，就不请你进来坐了啊。哎，部里不是给你分房子了吗？你怎么还没搬走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不是前段时间一直在重庆吗？结果广州一丢，又挤过来一大批人，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4: 你呀，把眼光降低一点，明天就能搬新家。
2: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呢。
4: 好，看，我这里还有东西要收拾。
2: 吴石这是下逐客令了，断腿之忙说：“
5: 吴次长，我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正想跟您汇报一下。”
4: 啊，那进来吧。
2: 吴石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断腿之进来，吴石迟疑了一下，还是关好了门。本来留着门要等的客人却晚到了。一辆黑色别克车缓缓停了下来。
3: 谢谢你哈，你开车送我比我自己过来要快多了。
4: 让你少接触一些人或许更安全一些。
2: 朱峰看聂西没有熄火，就问：
3: 你不一起进去吗？
4: 我留在外面，车不熄火，这是纪律。
3: 啊，好的。
2: 朱峰应着，看左右没有行人，这才下车，向招待所走去。朱峰的背影在聂西的注视中，消失在光复电力招待所大门里。段退之一脸谄媚的在吴石的书房里东看看西瞧瞧。
6: 哎呀，您真是庸书百成啊，您家班胜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4: 嘿，搬家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啊，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2: 段退之一屁股坐进吴石对面的沙发上。
4: 长话短说吧，什么事啊？
6: 啊，吴次长，我这一趟去重庆耽误多少事，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又忙起来了。我去找了您好几次，您都不在，所以啊，就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给您赔罪。哎，您访问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为您分忧，反而还闹出了新闻。我已经狠狠地批过张处长了，但是我还是要代表二厅向您负荆请罪啊。
2: 段退之边说边起身向吴石深深鞠了一躬。
6: 哎，行了行了，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2: 吴石的眼睛瞟了一眼挂钟。
6: 哎呀，次长，您不计较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不能不自省自查，防微杜渐。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保密局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山里去了，您说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分明就是明贬实褒嘛。
2: 这时有人敲门，吴石和段退之同时望向门口。吴石准备去开门，不料段退之已经起身去了，嘴里说着：“啊，我来我来。”大门打开一看，来人是生面孔。朱峰和段退之没有马上说话，段退之回头看向吴石，客气又试探地问道：“这位是？”吴石立刻靠近门口：“
4: 请问您找哪位？”
2: 无论何人，初次到别人家都是会小心谨慎的，尤其是从未谋面的人。如果开门的是要找的人，说什么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是无法判断身份的人，该怎么办呢？ 是为敲错门而说抱歉，还是委婉地确认主人的名字呢？电光石火之间，朱峰的反应颇有点戏剧性。
3: 我还能找谁啊？当然是找您太太了。
2: 这么多年情分，她搬家了竟然也不告诉我一声，亏我一直把她当好姐妹呢。她人呢？
4: 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吧？
2: 她没有告诉您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3: 哎呀，我还以为碧葵是把我当好姐妹的，谁知道她连搬家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她是不是打算再也不跟我来往了？哎，您帮我评评理啊，是不是因为上次去谭家饭店没有叫上他？
2: 碧葵，朱峰一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感到有信心多了。至于说的饭店，倒是急中生智。
4: 前段时间碧葵好像是有几天不太开心，不过最近家里事情多，很快就给忙忘了。你放宽心啊，放宽心。
2: 朱峰做出了一副委屈的要哭的腔调说，
3: 哎呦，之前听说碧葵不高兴我了，我还不信。其实那次吃饭没有叫碧葵真的不怪我，那天去的几位太太都爱抽烟，我知道碧葵很不喜欢烟味的，所以才没有叫上她，我都是为她着想嘛。
2: 段退之见状，赶紧主动起身告辞。
4: 啊，次长，您有客人，那卑职就先告辞了。
2: 吴石点点头，段退之看了朱峰一眼，出了大门，并随手关上了门。古正文拿起皮箱里最后的那个写着张浩案的文件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是余萧南。
7: 组长。组长，
8: 进来。
7: 组长，车准备好了。
8: 你把这箱先拿下去。
2: 古正文没抬眼，继续看着审讯记录。
8: 组长，您真要去台中山区啊？
2: 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于萧南看着古正文，似乎露出同情的眼神。古正文抬头看看于小南，
8: 怎么了？
7: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好歹还是城里，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只有鸟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呀？
8: 刘康福是台工委的人，说明咱们吴次长的工作少不了要依靠台工委，先去跟他们的基层组织打打交道，没有坏处。
2: 古正文把审讯记录收进文件袋。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案子？
2: 于萧南满是委屈的样子。
8: 你不懂。
2: 古正文戴上了他的鸭舌帽，唤道：“

0: 走吧，你提着那两个箱子。于小南把两只沉重的皮箱放进了一辆威利斯吉普车后座。这哪来的车啊？
1: 啊，我从宪兵司令部接的，山里没路，又老下雨，轿车开不进去。
0: 话音未落，一辆黑色轿车急停在威利斯吉普旁边，叶祥之从后座下来，于小南赶紧立
2: 正。古兄还没走呢。叶祥之看看表，接着说：“
1: 你说这闹的，局座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怕你尴尬，我特意算着时间，结果还是来早了。正好。”送送你啊。
0: 古正文明知叶祥之是有意为之，就笑眯眯的不露声色。
2: 叶处长，这个院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我不在就托您照顾了。有叶处一口干的，好歹给弟兄们留口稀的。
0: 伸手不打笑脸人，叶祥之拍了拍古正文的肩膀，
1: 放心，都是一个处的兄弟，叶某绝不会厚此薄彼的。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奖金嘛，就看他们的造化啦。
0: 古正文对于萧南说：“
2: 听见没？以后跟着叶处长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3: 是。
2: 那行，你收拾着，我就先上去了。
0: 古正文笑着点点头，看着叶祥之带着两个手下上了楼，自己也上了吉普车。于萧南驾驶着车表忠心：“
1: 组长，我想跟你一起去台中。”“
2: 先不去台中，去台大。”
0: 威利斯吉普车缓缓驶出院子，两边不少组员立正送别古正文，还有更多组员闻讯赶来。叶祥之站在古正文的办公桌旁，拨开窗帘，望着院子里威利斯吉普车驶离。一名手下从档案柜前过来报告：“
1: 处长，我们是不是得找张浩案的卷宗啊？这么多东西，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
2: 叶祥之翘起二郎腿：“别找了，我想这个烫手的山芋应该是被古正文带走了。”
0: 台湾大学的戏剧社小剧场舞台上，正上演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女主角莎乐美站在台上风姿绰约，抱着约翰被砍下的头颅痴痴亲吻。舞台上灯光暗了下来，莎乐美眼神中满是癫狂地问道：“
4: 为何你不看着我，约翰？如果你看着我，你就会爱上我。爱情之不可理喻，比死亡之神秘更甚。”
0: 他捧着约翰头颅的手兴奋地颤抖着，继续痴迷地说道：“
4: 约翰，我终于吻到你的嘴唇了。他们说爱情的滋味相当苦，但那又怎样？我终于吻了你。哦，约翰。”
0: 一道月光透射出来，莎乐美沐浴在银色光线之中。随着幕布缓缓升起，演员们开始谢幕。台下学生们纷纷热烈鼓掌，主角莎乐美更是被冲上台献花的男同学们团团围住。虽然人群拥挤，莎乐美仍然瞥见了观众席里一身长衫、俨然一位教师打扮的古正文。莎乐美朝他轻轻点头，一边接过面前海一般的花束，转瞬间，古正文已经不见了踪影。回到化妆间，莎乐美摘下假发，正要卸妆。
2: 当演员是真辛苦啊，
0: 戏服衣架后闪出来古正文的身影。沙乐美一惊，赶忙起身。组长。古正文翻扑克般翻看着化妆间里的一大摞情书，随意地说，你确定台大的学运领袖只有那四个人？
3: 是，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反侦察意识，应该只是一般闹学潮的学生，不是共党分子。
0: 扮演沙乐美的演员叫黎晴，是保密局侦防组外勤。
2: 他们的身份我自有判断。
3: 是、需要我把他们带回去吗？
2: 不，你在台大的渗透任务结束了，回去收一下尾，尽快撤离，剩下的事情交给于队长去做。
0: 古正文说着将一个文件袋交给黎晴，嘱咐道，
2: 这是给你的新目标。
0: 黎晴拿出文件，照片上是一身戎装的聂西。
3: 这么年轻就当上上校了，帅气，事业有成，却跟匪谍沾上关系，可惜了。
0: 这位美女语气温柔又冰冷，不像是在说一个人，而是在评价一样东西。
2: 聂西，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我对聂西不得不防，你渗透聂西的目的是要厘清聂西究竟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在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3: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座因为吴次长的事发了脾气。
2: 局座爱财，让我到山里躲躲，咱们也得投桃报李才行。现在国防部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应聘，局里会把你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你要紧。

0: 脱离军统回去上学，所以共产党的名单上你还是白纸一张。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台大高材生，简直就是为渗透匪谍量身打造。最重要的是，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指导，交给那些只知道奖金的组员，我不放心。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对共产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好钢用在刀刃上，能一击毙命。古正文在一众戏服里挑挑拣拣，翻出了一套学生装，凑近了端详。这次任务不能心急，渗透聂副官可不是在象牙塔里是美人计，长得好看会演戏，就会有一群傻呵呵的男同学上赶着巴结。要如何攻破吴次长这位得意门生？你有想法了吗？
1: 聂夕春风得意，又有上层背景，对他这样已婚有子的青年军官来说，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古正文满意的点点头。吴次长在国军里是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毒酒色一律不沾。聂夕作为他的第一副官，也有样学样，不近女色。你这次算是碰上硬茬了。希望等我回来时，能听到你的好消息。黎晴立正道：“是，属下定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古正文没有说话，拿起桌上的道具头颅，在手中掂量掂量。做道具的显然没有拿过死人的头颅，这个做得太轻了。说罢，起身离开了房间。黎晴看着化妆镜中的自己，重新描唇线，画口红。沙乐美俨然对自己获得组长的重视十分得意。除了刚才那个敬礼，想到这儿，他突然立正，对着镜子行了一个更加规范的军礼。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两个人沉默着，都没有动，直到脚步声渐行渐远。此时吴石看到的朱峰已经大不一样，目光炯炯有神。
3: 你好，东海同志，我叫朱峰。欢迎你啊，朱峰同志，叫我吴石就行。
0: 朱峰正准备拿回握着的手，迟疑了一下。
3: 您就是吴石将军？
0: 是我。
3: 我读过您的《孙子兵法》简释。
0: 哦，没想到你一位女同志也看兵书。
3: 我是学经济的，商场如战场，兵书也读了一点。
0: 啊，快请坐，我刚打扫出来，好久没住人了，这条件艰苦了一点。
3: 谢谢。
0: 朱峰坐了下来。
3: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0: 吴石非常平淡地回答：国防部二厅厅长段退之，大特务头子。
3: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0: 没事了，我原来就住在这里的。
3: 啊，对了，这是万景光同志给您的亲笔信。
0: 珠峰慢慢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8: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名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消息，奇瑞捷豹路虎的国产时代在2026年7月正式终结，全国经销商已统一停止采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国产揽胜极光 L 清仓价一度低至 17.98 万元，而经销商卖一辆国产车平均亏3万元，十年累计亏损约170亿元。从2015年首台国产极光落地到2026年全系退场，这场11年的中英合资实验正式收尾退场。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期节目，王老师分享了失眠第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的中医调理方式，可以用半夏粟米汤。那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有些人睡着之后呢，就很难醒来。那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
1: 那么第二个，像刚才这个刘康老师您说的说，哎，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挣扎的醒盹醒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呢，玩手机睡不着，还老想着这个第二天的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0: 叫不醒，
1: 一个是叫不醒，另一个就是醒了，眼睛也睁不开，
0: 对，很挣扎那种，
1: 醒40分钟盹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午睡的时候，睡了半小时，醒了40分钟盹儿，加起来是一个多小时，
0: 解乏，对，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是感觉我知道，我意识上好像那个魂出来了，
1: 要醒了，
0: 告诉自己赶紧醒，赶紧醒
1: 了啊，
0: 就是醒不了。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

0: 么办呢？多吃鸡。
1: 鸡肉吗？
0: 嗯，鸡为阳之处，那个阳
1: 大公鸡是不是？
0: 对对对，大公鸡啊，山东炒鸡最好使了。
1: 是是。
0: 母鸡呢也好点好使一些啊。为什么说大公鸡好使？因为它就是引阳出阴之物。大公鸡一叫，太阳就开始升起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那个公园里边啊，当时的时候就在那里边，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现象呢？那大公鸡啊，昂首挺胸，叽叽喳喳的，完了之后呢，到处溜达。我说也没人喂，也没人养，也没人逮。啊，那些鸡也不怕人。
1: 是。
0: 啊，我们都蹬着自行车，都已经经过它了。到了跟前的时候，给你让一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好像
1: 你抢了我的路了，真是。
0: 对，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公鸡，一个个呢毛发锃亮，完了都看着昂首挺胸的感觉，特骄傲的那种的。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鸡本来的样子，鸡本来的样子应该是那么骄傲的，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平时所害怕的蜈蚣，嗯啊，蝎子，嗯嗯嗯，那鸡直接就吃的，
1: 对。
0: 他阳气很足啊，
1: 是啊，
0: 他怕这，他不仅不怕，而且专门找着这个吃。
1: 他好像什么虫都可以吃。
0: 对呀、啊，所有的东西，
1: 你
0: 到他这儿之后都是食物
1: 啊，
0: 连沙子、石子子吞下去，全给吃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大公鸡啊，广东，好吧，包括以前的老港片当中，那大公鸡碗，
1: 对，
0: 那个碗为什么用大公鸡？就是各种五毒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他这儿都完全不怕，完全可以消化得掉。实际上取这个寓意啊，而且阳气很足嘛，好吧，不怕那些所谓的在阴暗的潮湿的角落里边钻出来的蜈蚣啊什么之类的，公鸡根本不怕，
1: 它给你翻出来吃掉。
0: 对对对，它能刨的，
1: 啊，
0: 这就是骄傲的，阳气很充沛的，精力很旺盛的，看上去很振奋的这种。这种公鸡，所以山东人为什么他有一股那种劲儿啊？我们看那个小品是吧？
1: 是，
0: 不是那个是兵哥哥，然后拦住了有一个也是女兵是吧？然后呢说你没有什么什么通行证这那的，就是
1: 啊
0: 那个老小品了。
1: 是，我知道您说那个。
0: 哎、您帮我头发弄一下。哎呀，你这大机长应该怎么办？那个你是山东的吧？山东人。怎么了？这种倔强、硬气，这种劲儿，实际上啊，我觉得跟山东人的饮食也有关联。嗯，山东人他这骨子里边带着倔强之气啊。
1: 对，
0: 实际上跟他们这个爱吃炒鸡有关系的。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山东啊。
1: 是的，
0: 山东人特别爱吃鸡，嗯，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在那抢呢，啊，来无有来无说，山东炒鸡是我们这儿最正宗。山东临沂沂蒙老区说我们这儿炒鸡才是最正宗。
1: 对。
0: 啊，您济南这边也说自己
1: 正宗。其实这个是家常菜，我从小就是我姥姥做的，就是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那个叫我们叫辣炒鸡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对，其实我走出了山东之后，到了北京了，我才知道啊，你们把这个叫山东炒鸡，这不是家常炒鸡吗？
0: 那么这个鸡肉啊，经常吃一吃，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就非常的聚气。
1: 嗯
0: 嗯，而且呢，它确实就不容易说醒了。但是醒不了这个盹儿，爬不起来，挣扎着爬不起来等等那些情况，他不是说那个非得是吃药才能做得到，
1: 是
0: 吃药当然可以黄芪啊、枸杞啊等等那些东西来给我们补气，红参对吧？这个都有的是办法，啊，在咱们这儿也都有啊。可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吃药尽量的不吃药，
1: 对，
0: 能够通过饮食，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的，你尽量的不通过药物来解决问题。我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是那个泡点枸杞啊，这个弄点黄芪啊、红参这些东西，这个我没有条件去，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而已啊。但凡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天天经常吃一吃鸡，你会发现，一方面是容易起，另一方面不容易腿抽筋。
1: 是，
0: 它钙质含量很高。
1: 对啊。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们健身的人不就是吃那个鸡肉嘛？
0: 啊，鸡胸。
1: 对，他们当然是白水煮的，也没什么味儿哈。
0: 嗯。
1: 但是你别说，他们说吃完鸡肉之后，好像那个鸡肉的含量是会
0: 就会高啊，
1: 就会高的。
0: 是的，
1: 就是有劲儿。
0: 哎，而且不容易抽筋儿啊。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容易抽筋儿？除了那个老了之后缺钙哈，年轻人运动过量了之后，你踢球踢来踢去踢累了，是不是也抽筋儿？你运动量猛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啊。去填补它的空白，
1: 消耗多了，
0: 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两个对头，一个是不能够入睡，
1: 好
0: 吧，要引阳入阴，另一个是引阳出阴，能够让它能够日落，也能够朝阳升起，
1: 精神头好，
0: 对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1: 这俩事不冲突，
0: 没错，
1: 是吧？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能够精神振奋起来的时候啊状态。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两种方式，回头我再逐渐深入给大家去介绍哈。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睡不实，
1: 睡眠浅，
0: 中间的时候老是连环做梦，睡不实，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应该是首先第一个要注重他的血气的保养，第二个要注重心肾相交。
1: 心肾相交，
0: 对，心肾相交。那么心肾相交呢，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词汇，
1: 常听，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啊、对，提到的一个词汇。
1: 啊、
0: 我们提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理解不了，因为心属阳，热能输出器嘛，对吧？肾属阴，它是管泌尿、管水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肾是水之脏，那么它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水。水往低处流，流到哪去？流从肾脏，肾脏给它排出去啊，是这样的。有些脏水什么的都是通过它，所以呢，肾水上奉，心火下潜，形成一个流动性，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谁也离不了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他一定要彼此要团结和睦，才能够成事儿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好吧？你说，哎呀，大家都看到王文龙。啊，就是王老师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栏目组、对我们的团队啊、对我们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尊重呢？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那么竹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光见王文龙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1: 是，
0: 对吧？你就必须得依托于栏目组整体上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对吧？对对对，才能够行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们是肾，我是心的话，我们心肾要相交，要彼此都要给面子。他们说，王老师，您是咱们这里边的核心呢，好吧？我说，哎呀，我幸亏是有这个朋友们啊，瞧得起我，帮助我呀，是彼此给面子。
1: 对，
0: 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啊，我说我是这里边的核心呢，然后大家说你再核心，我就不给你玩好了拍，你我就不给你这个捧场什么，那这个团队就算散架了。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团队互相争功的，都彼此想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全都靠着我那种的，像这种的一定是不行的。
1: 是，
0: 那团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做丈夫的应该去抚救那个相对比较软弱的肢体，你要去迁就你的妻子。
1: 是，
0: 做妻子的应该去尊重
1: 你的
0: 丈夫，因为他在外面很辛苦，好吧？他也需要面子嘛，那么所以说呢，做丈夫的爱妻子。去疼他，那么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去尊重他，别老是去尊重别的男人，要尊重自己的男人，自己
1: 的
0: 丈夫，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队也好，它尚且如此，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更是这样呢。肾水要上奉来推动心火来下潜，或者是这反过来理解，就是心火要下潜来蒸腾肾水上奉。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失眠的人呢，他嘴巴里边老是怪怪的，不是个正经味儿。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睡一宿觉的人呢，他其实不会说口干口苦的啊，他会发现自己啊嘴巴里边满口生津睡了这宿觉，特别舒服。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心肾相交得法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心肾相交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典型代表方剂，第一个桂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汤。可以用在这儿。
0: 对，桂甘龙母汤本来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1: 对呀、
0: 就是在《伤寒论》的原方当中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1: 啊，
0: 但是只不过是我发现它可以用在这儿。
1: 啊、
0: 嗯，那么这个桂枝和甘草是强心的，
1: 嗯嗯，对。
0: 那么龙骨和牡蛎是潜藏之性，它是往下引导的，
1: 啊、对、嗯、对。
0: 尤其是牡蛎是水之精嘛，
1: 比较重感觉哈、
0: 啊。对它是在水里边的、那个生蚝的壳，它本身就是含水之精。所以它能够止渴了，瓜蒌牡蛎散那个，那么那龙骨呢也是治水之物啊。那么我们来看桂甘龙母汤呢，所以既可以去强心，而且可以引火下行。引火下行，龙骨牡蛎本身就是引火下行的，而且桂枝它本身就是降逆平冲之物。我们说桂枝这个药啊很有特点，它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典型的符合我爸的审美。我爸经常说，这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好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就是你行的时候，你也能够去上台演讲；不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下地干活。
1: 哎，
0: 就该拾破烂拾破烂。

0: 儿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能高能低才是大丈夫。从小就这样教导我。
1: 是的，是的。
0: 桂枝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你看他能够解机解外症、啊、我们说解表的话呢，一般的人说啊要发表啊，发汗法都是指的是麻黄，打开毛孔。那么外症未除，我们一般都是指的是桂枝症啊，就是解机。桂枝本为解机啦啊，所以说呢它第一功能是可以这个让肌肉酸痛啊等等一些情况给它打开啊，肌肉不那么硬绷绷的了，然后可以打开，可以能适当的解机，发一点点汗出去啊，排除水毒。另一个什么呢？促进我们的动脉血的这样的加速运转，这个我多次讲过。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降逆平冲。然后呢说啊，这个桂枝本为解肌嘛，啊，桂枝是促进动脉血的这个流动啊，啊，桂枝是属于发汗药啊等等的强心药等等，它可能是这个这方面是掌握的。但是呢，桂枝的降逆平冲、降冲气，桂枝加桂堂破奔豚气。而且现在有个小猪一样的奔跑的小猪嘛，豚嘛、是不是、啊、哎，这个就不是臀部的臀、是那个小猪的那个、一个月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奔豚，像一个小猪从底下哐哐的往上冲心，气上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发作欲死，还不发作也就没事，去检查心脏，嘿嘿，好的不得了，心电图包括所有人没问题。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心脏它恨不得能停了。
1: 对，
0: 那这叫奔豚气。这种奔豚气我们用桂枝加桂汤卸掉奔豚气，好吧，把它彻底的给它降逆平冲，就用的这个桂枝。包括我们还有后边治心脏病的那个胸壁心动片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强调会用到桂枝。只要是气往上顶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桂枝。桂枝强心主降，而且还可以降逆平冲。那么这个是桂枝，所以桂枝和炙甘草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呢，桂枝是直接脱缰野马一样，但是炙甘草就可以让它能够踩得上劲儿，好吧？这个，所以桂枝甘草汤本身是一个强心的，而且其人手差自冒心，好吧？耳聋无所闻，然后呢，失教令咳而不咳者，好吧？这个是属于脱筋少液，可能大发汗之后导致他都气上冲了，整个顾不住自己了，而且也耳朵都失聪了，眼睛都有点视力下降了。因为人一旦大发汗之后，身体会快速虚掉，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病，气上冲心，用桂枝甘草汤降逆平冲了，这个老是捂着胸口的这种情况的就可以解决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强心，同时人只要强了之后啊，都懂得反哺。说桂枝它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本来一个极其虚弱的心脏，但是让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引导它走正路。你现在不缺吃，不缺喝了，你现在已经强壮了，你要懂得回头。说真正饱满的穗子是懂得弯腰低头的啊，你要懂得柔软，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啊尊严，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要，去给别人这个舞台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桂枝，桂枝这个性真的是我太爱了。那么我们讲说桂枝呢，它能够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桂甘龙母汤用了它之后，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可以稳定他的心气，第二个可以让他带动往下压了。那心火主动往下压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老公主动认错了。亲爱的，我错了，
1: 找台阶了。
0: 哎，你喝水、骂我半天口干了是吧？那个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买个包。
0: 买包。买十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懂得回头啊。心火懂得主动的去下潜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肾水上奉，才能够使得他满口生津呢。那么而且他还有几个帮助他助推的，有接引的。牡蛎首先它就是镇水之精，对吧？是水之精，然后呢它是镇守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在这块呢就相当于跟他呼应上了，是吧？你抛个媚眼，人家也呼应上了，也跟你这儿还一下，这俩人就算是看对眼了。要不然你跟人泡半天媚眼，人家以为你怎么长绝眼了，我给你要不拿个针鼻给你摁起来吧，是吧？大家都是这木头脑袋，跟你就呼应不上，
1: 是
0: 他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链接，所以一定得呼应上。
1: 落花有意、但不能流水无情。
0: 对，没错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桂枝甘草再加上龙骨和牡蛎。龙骨肯定是引火下行了，龙骨呢在医理真传郑秦安。他用的叫龙雷上奔之火，有的时候常常会用风随丹，有的时候他会加上龙骨啊。那这个所谓龙雷上奔之火呢，这叫我说的话，郑秦安稍微有点这个啊，他喜欢弄那个易经的那些东西啊，他喜欢用卦象来说，所以说医理真传，我看着看着我是。

0: 在是觉得，你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一两句话能说清楚，非得给我整成卦象，我还得研究半天卦象才能听懂你说什么。你非得说一些非常那个术语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适合普及
1: 啊。
0: 说实在的，这个没必要这样。你水平当然是真的是很有水平的啊，可是呢，你没必要非得弄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啊。你说点说人话不行吗？说点大白话，对对对，哎。这个他就喜欢说引龙雷上奔之火下行啊，龙雷上奔之火，你听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特高级，
1: 其实就是火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心火不能够往下顺嘛，啊，心火不能够往下走的时候，贵之第一个就已经说，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这个去跟你媳妇认错，想啊，这个时候我领着你去，好吧，你们闹僵了嘛，是不是？这个他所以这个生龙骨就领着他去了，啊，你先别生气呢，你听听他，他给你表个态，老婆，我错了，跟我回去吧，就是这意思，就是贵枝甘草汤在龙骨的引领之下过来，找这个肾水嘛，是吧？心火要主动一点，然后呢，这块儿啊也愿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桂甘龙母汤的心肾相交的一个局面。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任丘人，他就有一个问题，大问题，多次患癌，但是呢，
1: 对，多次复发吗？
0: 对对，他在两年之内做了三次大手术，然后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第一个。他做完手术，他中西医结合的哈，他就去吃药，啊，吃那个中药，吃了几十副的这个汤药，吃完之后，那个中医大夫摸他的脉说：“你的脉象为什么还是这么乱？还是这个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还批评他呢。出来之后，把拿到的这一大袋子那个中药扔到河沟子里边回家了，不治了。他就这么倔，
1: 还挺有脾气的哈。
0: 对，他自己想辙，因为他祖上是开药房的。所以他自己想了一些辙，哎，弄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所以他很有性格。可是他还有一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呢，桂甘龙母汤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哈，药理什么的已经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直接说结果，桂甘龙母汤这个一剂药打下去之后，马上睡着了，睡得倍儿踏实。
1: 一剂就是
0: 一副药、哦。他当时问我说：“这一副药是吃几天的？”是我说：“一副药就是一天，一水2000毫升，煮取600毫升，分三次温服，每次喝这个这么小半杯嘛，喝200毫升。”他说：“有没有先煎后下？那个里边他们给我包起来了，龙骨和牡蛎、矿物质的东西，他给他单包起来。哦”我说：“不用，捣一下，捣细一点，
1: 碎一点。
0: 最好是给他捣成像面子一样的面儿一样的东西，完事之后跟他一块去煮就行了。到最后倒掉那个药渣子的时候呢。”别直接就倒在那个洗手池子里边，容易堵了，
1: 成水泥了。
0: 哎，对，容易堵了，所以你拿个那个一次性的餐巾，那不是那个厨房用纸，把它给刮出来扔到垃圾篓里边，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一副药就能睡得很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啊，这一宿没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姐夫喊我，我也睁开眼了。就是起不来了，睁开眼又闭上，睁开眼又闭上，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药怎么那么好使啊，睁不开眼了。爬不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啊，接着吃，他补那个觉了嘛，他吃了一段时间，慢慢就算是养回来了啊，脸上就降血丝了，血不是那个血色了。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他脚凉，这个脚凉的很严重啊，多少年的脚凉，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他说能暖和一阵子，基本上也就很快又再凉。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我用艾草啊，艾叶啊。啊，还有云南小黄姜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泡脚啊，包括来艾灸啊，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制品，就是弄这个是能够好，
1: 就是您说的叫引火下行，
0: 对，是能够好，但是呢，过不了几天就又犯，就又脚凉了。我说你缺一个药，黄连。
1: 黄连不是
0: 黄连不仅它苦的，
1: 对，
0: 但是偏偏它苦而能坚，它跟栀子跟大黄是完全相反的药性。苦的东西又能够兼顾的最典型代表药就是黄芩和黄连。
1: 我以为败火的这种药
0: 一般都是吧？
1: 是啊，
0: 哎，都是泻的，
1: 容易是凉的，
0: 巴西的
1: 啊，
0: 或者是怎么着的，它是苦寒而兼。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是针对于什么呢？说本来它是个桂枝汤症，结果呢误用了泻下之法，一边拉稀啊，一边肛门有灼烧感，然后呢就说明邪热入里进入肠道这。

0: 汤汁用来泡脚，看看自己情况怎么样。反馈回来就是，哇，我用完了这个之后，我泡这一次就能够管差不多接近一个月。
1: 哦，
0: 那以前的时候连续泡好几天，这一不泡马上就犯嘛，啊，那就守不住。这个时候是能给他把这股热乎气儿给他攥得住。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说到大家睡眠的情况的时候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说点，哎呀，我睡觉不好。然后你具体问说，那你怎么睡觉不好呢？就是我失眠，啊，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就是细聊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睡眠的问题，它实际上它的那个表现不一样。
1: 嗯，
0: 比如有的人他就是躺下睡不着，烙烧饼那种。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是晚上一晚上他也睡，但他做梦，他来来回做梦。有的人是半截就醒了，不知道几点醒。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按说你闹钟定个8点或者9点啊，他4点钟就醒了，
1: 嗯，
0: 没事了，就跑出去了，这种就再也不睡。
1: 嗯，
0: 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不同人的这种不同的睡眠问题的表现，从中医经方的角度，如果是想调理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思路。
1: 对对，就是从我们的失眠的这个常见高发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证明啊，大家都是属于有责任心的人啊。
0: 对自己有责任心，
1: 对对对对，这个对社会都有责任心，就是一般就像我们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说的，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这
0: 个高枕头就早
1: 啊，对，这个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就比较好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就是被雷劈醒了呀，
0: 是不是像之前大家都说，哎呀，昨天晚上地震了，昨天晚上下雨了，
1: 啊，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真好。
1: 这个，这说明就是属于大家，但凡失眠的都是有责任心的啊。首先呢，恭喜大家啊，对对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失眠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构成原因呢比较复杂。
0: 啊，
1: 我们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呢，是直接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你这个情况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一般都是单个的啊，直接去进行剖析。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要讲解这个失眠的专项的课题，所以我等于是也把它做了一个梳理。梳理完了之后，他发现居然有10到12种的这个失眠的具体分型，我说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总结下来之后，我说，哎呀，咋我自己也纳闷，怎么这么多？
0: 这么多？
1: 平时的时候指着它的原因构成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成因了，啊，这个条条大路通失眠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这个10种类型吧，最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具体的做一个汇报。第一个，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就是躺下翻来覆去的那
1: 种。对对，那像这种的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阳不入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半夏熟蜜汤。那么半夏呢是引阳入阴之法，然后呢大公鸡是引阳出阴之物。啊，所以说如果是睡不着，那么同时又睡不醒啊，人睡着了就再醒过来，醒盹的需要醒40分钟，像这种情况平时多吃鸡肉啊，尤其是那个山东的大公鸡，
0: 大公鸡的鸡肉，
1: 母鸡也可以，其实啊，母鸡也挺聒噪的，都很骄傲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半夏是引阳入阴，同时我们再加上粟米就是高粱米，如果没有高粱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来进行代替
0: 啊，
1: 也是可以的。那么它用的是水和火，非常有讲究。第一个，水是万里长流水，东流水。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水是有势能的，发电站，水一旦冲下来之后，那能可以供应一大片地区的这种电力运转。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个，要说到男同志也喜欢看那个打拳的哈，李小龙讲的是快准狠。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快呢？因为你动作太慢了之后啊，哪怕你的击打目标再准确，也没有意义了，别人都可以快速拦截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对，因为它够快，啊、所以才是这个。那么我们讲说，你的速度快一倍，力量就会加重，就是打击的那个痛苦就会加重三倍。这是有过相关的科研测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用水的时候，用到什么水呢？用到那个万里东流水啊，用到有一定的势能冲击的水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最起码你把那个火把它掌握好，不是用普通的蜂窝煤或者煤气灶，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苇心炊之。苇是芦苇，半在水面之上，半在水面之下，阴阳和合之物，而且中空啊，这个火势又盛，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利索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些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截断他的这个肉了吧唧这个劲儿。然后呢，睡眠也是一样，他阳不入阴，太阳该落山了，那就不落山，
0: 磨磨唧唧，
1: 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火势很旺。什么东西火势很旺呢？芦苇啊，稻草啊，
0: 干柴烈火，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说我蜂窝煤慢慢它炭慢慢的，哎，长久的温和的给你烧的那种，那上来之后就是很猛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苇心炊之啊，就是要让这个似落不落的阳，要和到阴里面去的时候，在那儿肉了吧唧，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快点，利索点，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猛爆之火。如果说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苇心的话，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绝对不用蜂窝煤，而是用那个燃气灶的绝对最大的那个火来给它
0: 急火，
1: 对，急火来给它吹直啊，这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哪儿找那么多芦苇，就是自己拿那个煤气灶，一般都是这样用，就不是小火去煮，
0: 就爆炒的时候的那种，
1: 用那爆炒的那种火啊，最好是去饭店后厨去做，
0: 得大火呼呼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王儿，你之前我们说到煎药的时候，您经常会提到什么文火漫天，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就是急火快煎。
1: 对，对，没错，急火快煎才能够是使得它阳不入阴的这种。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阳不入阴呢，这个是起自于上焦，我们用半夏粟米汤。我们这种人一般多痰，而且营养不良啊，所以这种我们一般给他养脾胃，同时又给他去痰，然后呢让他能够去真正的是阴阳调和。那第二类就是下焦不通。下焦不通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用半夏，因为半夏它主要是针对于虽然针对于全身，看到哪儿也说你干啥呢，
0: 脾气冲。
1: 看到哪儿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滚，直接上车走了。他是比较软弱的那种人了，
0: 就是，所以说呢，横一下子。
1: 对，他会很正派，很正直，但是呢，又比较怂啊，就是跟我这个性格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讲半夏，它的主要聚焦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面部。以及我们的胸部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眉棱骨疼痛的时候，我们一般加上半夏特好使。那么用倪海厦老师的话说的话，这个半夏呀，它可以去脂高脂出的水脑积水啊等等那些情况，多脑组织有积液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半夏。但是如果是生半夏能有这个作用，经过炮制之后能的药渣子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半夏，然后清半夏加半夏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功效就差很多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半夏它其实病位相对比较靠上一些，就是它所针对的专门负责的那一片区域，实际上是这个胸腔往上到头面部的。那我现在是腹腔里边有一些阳不入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祛实之法。
0: 祛实是实在的实，
1: 对对，实在的实，实就是有东西在这儿了。刚才我们讲的是祛实之法，半夏是去上面的实，下焦这个怎么办呢？下焦一般我们用风随丹。
0: 风随丹。
1: 风随丹呢，其实原方构成是这么几味药，第一个是黄柏，原方是用的盐黄柏，为什么呢？因为黄柏善除肾旁之热， 其实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泌尿系统的各种炎症感染，肾旁之热象嘛。所以说你小便刺痛，小便那个不利，然后呢尿出来发黄甚至发红啊等等这些情况，用黄柏是相当对路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盐黄柏呢？因为咸味入肾，用盐来进行干炒，干煸一下子，炒制一下子，不用搁太多盐啊，一袋的盐。
0: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还是买来的就已经炒好？
1: 一般在外边不卖盐黄柏。它都是黄柏，就是黄柏了。黄柏的炒制之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来干炒，另一种呢用盐水浸泡一下之后再把它焙干。都叫做盐黄柏，好吧？但是呢，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咱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去药店或者去医院的药房，你买不到盐黄柏怎么办呢？黄柏就算了。黄柏呢其实我们这儿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给你就是生的，自己回去之后啊用之前去炒制。如果是平时的时候先已经给它这个炒好了，预制菜没那么好。
0: 现用现炒，现炒。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里做饭的盐，食盐。
1: 就是食盐。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用青盐啊，或者是大盐栗子等等那些情况，随便呢，你只要是咸味的就可以了。
0: 好，
1: 第二个砂仁，我们用的是梭砂，不是普通的香砂。香砂呢，一般都是。那个煮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会用一点点啊，它那个是比较香的。而梭砂呢，煮出来就很难喝很难喝。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它对我们的这个气机的运转，这个流通啊，会很有帮助。所以它可以打破一切的藩篱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梭砂仁。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炙甘草。炙甘草取其和中之意，也就是说我要清除下焦之肾旁之热，然后呢你如果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是不是淤血不去心血不能速生啊，
0: 是
1: 就是他在那儿站着这个位置呢，就像咱们这个工作岗位上，这儿有
0: 一萝卜，
1: 对，完了之后呢你招人不好招啊，
0: 就是
1: 对对是吧，这个它是有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所以清除掉肾旁之热之后，自然而然的新鲜的就可以给它进行填充。这个为人处事也常常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谁还没个毛病，谁还没点小性格，谁还没点缺点，或者是有一些做的无心之过等等那些情况。所以首先第一个采取的大的这个原则是要包容朋友之间，这个谁都有毛病，
0: 接纳，
1: 对。但是呢，假如说他有一天背叛了，也不要以为可惜，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是他的损失，
0: 对，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过客。
1: 对，没错没错，他到点就该下车就下车了，
0: 是的，
1: 他坐另一趟车去，不管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清理掉我们下焦肾旁之热的时候，我说这块儿他不干活，完了之后天天在这捣乱，
0: 待着，
1: 老在潜伏在我，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清理一下吧，是吧？清理完了之后，后边不再管了，但是你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就是我们说清理肾旁之热的风随丹啊。所以说呢，这三样实际上构成它的基础构架，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肉苁蓉。肉苁蓉呢，我们要用的是酒苁蓉。
0: 酒是
1: 喝酒的那个酒。对。这个肉苁蓉呢，要给它进行酒的炮制，其实很简单，把肉苁蓉泡在跟那个酒大黄一样。
0: 就跟泡酒似的，是吧？
1: 对对对，泡在那个酒里边，泡上以咱们现在的高倍度数的那个白酒哈，泡10分钟最多，拿出来之后它就酒精挥发很快啊，你晾上一宿，这就是酒苁蓉了。都不需要泡很久，
0: 不是那种就是陈年老泡的那种。
1: 陈年老泡都泡到酒里去了，还得喝那个酒了。那不需要，就是泡上5到10分钟，行了，拿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门晾着就行了。它过一会儿就挥发掉了，但是我们给它挥发一宿，第二天再用啊，这样的话更稳妥，更安全。酒为百药之长，它是取其生提之性，走窜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肉苁蓉啊，它就是太从容，所以呢，肉苁蓉有很多时候，那我喝完了之后稍微有点上火，因为什么呢？它呆呆的。你别着急，阿姐，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我真的很急啊，我现在就想睡眠了。
0: 我现在想睡着，你到明天早上我再睡。
1: 是不是啊？你先别着急，那受不了啊！你酒苁蓉先泡一下，泡它一下啊！说话利索点啊，这个是要让它这个，所以酒。 泡这么5到10分钟，你甭小看它。哎，你再吃肉苁蓉，它就不上火了，哦、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凡事都有窍门。嗯，就像半夏这玩意儿都哎，讲话讲不出来，用点生姜，马上就 OK 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层窗户纸点破之后，哇、哦，这么简单吗？这么好玩吗？嗯、这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化了。所以说呢，读书少呢，那就不懂。
0: 其义自现了，现在。
1: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痰呢，还是怎么呢？嗯，哦，这痰挺多，半夏粟米汤，我睡不着觉，那你哪儿不舒服呢？啊，我还有小便不利，小便发黄，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感觉好像身上这个有一点低烧那种情况的，风随丹，嗯，对吧？老年人呢，这两样都很常见，老人老了之后痰多呀，
0: 是，
1: 懂吧？它会影响到睡眠。嗯，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泌尿系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也容易出现这种阳不入阴的那种情况。因为阳要入阴，它是整体的入进去的，哪块卡着它都能把它卡住。
0: 对，你得舒舒坦坦的、嗯、平平稳稳的让它进去。
1: 对对对、嗯、所以说呢，上焦下焦，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焦啊？因为我们讲上焦的那个是不是半夏粟米，粟米就是也可以用山药，它就是养着中焦呢。然后呢，这个下焦的这个缩沙和炙甘草、嗯、是不是就是在养护我们的中焦脾胃啊、嗯、所以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是什么呢？保护胃气，保护我们的肠胃之气、嗯、啊。所以说呢，你看甭管是在重点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嗯、中间始终让它正常的得到滋养，得到濡养、啊嗯、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睡不着觉，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是石家庄有一位阿姨，她呢就是睡不着觉，当时她听到咱们讲半夏粟米汤，那是多年以前了、嗯嗯、我们讲这个半夏粟米汤讲完了之后呢，她自己去用这个半夏，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高粱米，石家庄正定那个地方啊，嗯、它是这个有，就是以前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嗯，就是现在的正定。嗯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高粱。嗯。然后呢，他拿那个来煮的时候，这个感觉效果不太理想。然后后来又听了一遍，他说：“哦，我没有用万里东流水，
0: 水不对劲儿、
1: 啊。”那这个又解决不掉。然后呢，那辗转通过一些东西。找到我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你用的时候啊，注意那个火就可以啊。然后找那个芦苇或怎么样的，说要不要去一趟白洋淀，去
0: 找那个啊，
1: 找这芦苇或怎么，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不需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去药店里边是有那个苇茎的。啊，那药店里边有卖的。
0: 它作为一味中药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千金苇茎汤嘛，嗯啊啊，同时苇茎加上芦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成本可就高了，因为它作为药材的话，一下就贵了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生姜啊、干姜，嗯，你在厨房里边它不值个钱，
0: 是，
1: 你到了药房就值钱了，
0: 不一样了。
1: 这个因为层层都要获利嘛，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你这个成本有点太高。要是煮这一回药的话，你用最猛爆之火，嗯，去给它这个把那个爆炒的那个火锅打开去煮就可以，哎，他当天晚上就能够睡一个好觉。哦、这阿姨，她自从经历这一次之后，对经方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信心。我说你呀、啊。你不，这不是经方，这是《易经》里边《黄帝内经》里边的方子，
0: 也算是很经典的方子。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应该感谢中医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不算经方啊。经方，我们的小范围、小规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嗯、啊。那么，但是它好使就行，
0: 是
1: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哎、啊，能够让您睡着。这就是好事儿，然后所以后来他老伴儿的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他儿子心脏这块差点去当支架等等，那些都是找到我。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位这个阿姨是半夏粟米汤症，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自己嗓子不太利索。嗯，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小便不是特别的好的这种，有点小便发黄啊，容易出现这种。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这个例子，这阿姨她的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问我说，我妈现在除了是安眠药什么都不好使、哦、你就吃什么药她都睡不着觉，就只能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呢？当然知道，可是不吃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那这怎么办？
0: 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又要吃，他心里还很害怕会有依赖、嗯、但是他又不敢停，甚至是他就会用那句话叫我戒不掉。 对，这种怎么办呢？
1: 对，像这种情况，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个给他进行了这个问询。我说你是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特别好。哦，那好，然后呢，把舌苔发过来，舌苔上稍微有点发黄，典型的是有一些内热，而且是下焦有一些这种湿热，用风随丹是正合适。那风随丹呢，炎黄柏直接可以入肾，梭沙仁直接可以入脾胃，有安静。脾土大地沉静之气，然后再加上炙甘草，再加上九从容。当时的时候，我是要求他必须严格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炮制方法的。所以老太太呢，她二话没说，这拿盐去炒那个买回来的。她药房是买不到那个盐黄柏的嘛。那个九从容也是自己买回来，肉从容直接现泡，泡十分钟，拿出来之后放盘子里边晾一宿，第二天用就行。一副药也是一副药，老太太就能睡着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用药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丝不苟，不能够有丝毫的退让，或者丝毫的这种马虎啊，就是你该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我用这个风随丹，我就用普通的黄柏，完了之后不用去盐炒，然后呢用普通的肉苁蓉或怎么样，那完了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王老师你讲的这方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对路。第一种呢，有可能确实不太对症哈。第二种就是你在药材的这个准确度上来讲的话，妥协太多了。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睡不着觉。就是我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甚至对于安眠药都有些依赖的。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说阳不入阴，用上下通调之法。那如果说我都有，那两张方子何方使用？
0: 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来？
1: 当然可以，你一起去用，没关系的。因为它本身都是属于小方子，半夏粟米
0: 对，不多哈，都是。
1: 那火不能咽下去吧？是不是？火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这个风随丹呢，实际上也是一张小方子，总共就四味药。
0: 它叫丹，但实际上是用汤的方式也可以。
1: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汤，风随丹实际上都是用汤剂，没有谁把它做成丹。
0: 是听着叫丹吗？就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炼化的那感觉。
1: 对，它实际上是元代的时候，许国珍先生啊写在《医药院方》里边的一张方子，风随丹呢，实际上在外面有很多的版本，有前阳风随丹，也有三才风随丹，
0: 这个
1: 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固元风随丹啊，就其实呢都是在风随丹，刚才我讲四味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参啦、地黄啊、天冬啊、有的加麦冬啊等等那些情况，它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才？比如说在外面最常见的哈。一说就是三才，好像就是多哪三才啊？天地人啊，天地人实际上呢，天呢，它指的从人体来讲啊，就是天地人指的是肺脾肾嘛。就是所以它用天冬来润肺，然后呢，地呢用地黄，他们在外面喜欢用熟地黄，我喜欢用生地黄啊，没关系啊，都可以。这个人指的是脾胃，就是正交脾胃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用人参嘛，所以说。天冬人参再加上地黄，天地人了，是吧？
0: 这不就是把上中下都打通了，三焦打通了，
1: 都补益啊，都补益。因为那边是打通的，这边又给它补益进来之后，你说有些人他确实是虚中夹瘀啊，那既有瘀度，同时又是虚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三才风随丹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常用，只不过是我喜欢讲的时候呢，先讲它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去灵活的变通。
0: 好，今天呢，关于失眠、阳不入阴、下焦不通、心肾不交、虚劳等等情形，王老师呢给出了相应的调理方式。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呢会继续请王老师再接着讲失眠的其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调理方法。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重要的消息。有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巴威的影响，近日我国多地遭受暴雨等极端天气的侵袭。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还将有强降雨。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浙江温州、台州两地的电力抢修目前基本完成，永嘉县的积水退去以后启动了清淤，南溪江沿岸道路也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机场方面，杭州宁波机场的航班正在逐步的恢复，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回升，取消航班比例已经从近30%降到了10%以内。更多的资讯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6: 大家好。
5: 哎呦，话筒都不开就已经休息了2天，就不进入状态了。
1: 芬科，是谁上周连着走了3天啊？你给一个人累成什么样了都？累的话筒都忘了怎么开了。
5: 你就休息了2天，你是现在没有我就不行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你别请假，我跟你说啊，你千万要保持好这个工作节奏啊。
5: 我不请假，我真一时半会儿不请假，只是有些人8月3号就要去新疆了。
1: 你看业务就生疏了，是8月2号，你这宣传的人一看，我差一天我走不了了都。8月2号去新疆，一走走上8天。
5: 对呀，我最近已经开始发愁，那8天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1: 哎，也。硬上吧，那能怎么办呢？
5: 硬上，我的天哪！
1: 不行，你也把大名薅过来。
5: 我得拦着点，看能不能不让你走。
1: 上周凡科出差的这个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啊。
5: 对，
1: 是和千里一起去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那个沉香。
5: 嗯，
1: 手串啊，什么乌石牌呀、啊，包括点的线香啊。
5: 嗯，
1: 很多朋友看了直播，也有很多朋友下单了。
5: 嗯
1: 啊，就是，但是我发现就是。在此之前，其实没想到大家对于这个手串这一类的会这么的感兴趣。
5: 那只是你不感兴趣
1: 啊，
5: 说明你还年轻，
1: 还没到岁数。
5: 也不是，这东西好像它现在不是岁数不岁数的问题。哎，我去之前啊，我也是个沉香小白，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我也没什么研究。但是这2天去了之后，感觉有点入坑了。就这种东西你不能去，你去了你就想要，而且你还看不上那不好的。
1: 啊，就
5: 你还指望那最贵的
1: 什么沉水级就
5: 行了、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5: 什么什么这那的，哎，反正然后我刚才才在刚发现啊、
1: 嗯、
5: 大家在我们后台回复沉香之后、
1: 嗯、
5: 这视频他都没给我审过他就发出去了，你瞅瞅。
1: 哎，你别说，你跟千里两个人就像两个那个过年那个年画娃娃一样，两个人。
5: 就是因为那个广东，我们前2天出差也是，其实跟北京感觉差不多，就这2天就是湿热、
1: 啊、
5: 特别湿热。但是现在大家都在空调房里，你知道那2天湿热的时候，我们在爬山。
1: 哦。
5: 就这个天气，我们爬山。
1: 好减肥。
5: 我们专门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什么叫就真正的它那个沉香是真沉香、
1: 嗯，
5: 没有经过任何的什么假的什么泡水啊、泡油啊。
1: 嗯。
5: 我们去。山上先从那个沉香树苗开始，
1: 嗯，
5: 就他有遇的那种小苗，到那个棚里面看小苗，然后再爬到山上去看那个就是树沉香树，
1: 嗯，
5: 然后再看了几个古树级别的，就是他保护起来的，都拿那篮子拦起来的那种，
1: 哦，
5: 就专门是为了到时候去做一些研究的，
1: 嗯，
5: 然后最后再去看，还去看了整个他的这个制作的工艺的这个过程，就大家全部都是人工的在削啊，在弄啊，在擦呀、
1: 嗯、
5: 在挑选呢、啊、
1: 哦，就这，反正就是这回长开了大眼了。
5: 对，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全看了，然后就为了了解，然后他做了一个视频，这视频我都没看过，我刚才才看了。大家回复沉香之后可以点进去，有一个链接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溯源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反正就是这次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好像真得带点这玩意儿才挺，因为发现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就喜欢手上带点什么串儿啊什么的。
1: 我喜欢戴那个黄金的那个串儿，
5: 黄金的、
1: 房客去之前好像这个也是差不多喜欢这一类的，现在开始喜欢这种沉香的手串了。
5: 对对对，真的还挺好的。
1: 那你会回头也买一串，然后戴着白手套，天天在家也这么盘吗？
5: 我已经买了，
1: 也要回来开始盘了。
5: 对，已经买了。
1: 行，
5: 还有人说我晒黑了，我不是晒黑了，我是过敏了
1: 啊，
5: 就是从那个广东那个湿热的回来之后，当天晚上我的脸整个脸就肿成了，就是肿成了那个样子，然后红，现在就整个脸红痒，
1: 嗯，
5: 就是反正去完南方，我基本上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又过敏了。
1: 还是去的少，多去几次啊，你这个就身体的这个过敏源慢慢的适应了就好了，是吧？
5: 但是说到这个就是盘串啊，或者但是沉香串它不能盘
1: 啊，
5: 就是它还是得就是你别盘它，因为盘它的话容易把让它里面的那个味道可能会慢慢的，就是你还是要把它出油多的时候你就别带。包括它不要太失水太多，这个它跟其他的串是不太一样的。
1: 其他的像那什么菩提呀、什么小叶紫檀这种，
5: 对对对，
1: 对这种好像就是得盘一盘，
5: 盘的把你身上的油都转移给他。
1: 哎，
5: 对，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很多人身边，你看你同事啊、朋友啊，好像他们都喜欢带点串儿啊，什么这那的，手上啊、脖子上啊，总得有点东西。
1: 是带着串儿去撸串儿那种。
5: 然后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中年男人三件套
1: 啊，
5: 手串、键盘、钓鱼竿。
1: 这个键盘我觉得可以替换一下，键盘还是偏向于年轻化一些的，因为到了中年就觉得什么键盘不能用啊，就无所谓了。但是手串和钓鱼竿这个确实是大家比较讲究的，
5: 对，
1: 因为贵有贵的道理，
5: 对，
1: 它就是比那个便宜的感觉好用很多，各方面的都感觉是碾压级别的，它这个一定是有道理的，
5: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身上总得多多少少带点东西，就每天反正你手上啊、脖子上啊，或者包上挂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总觉得我随身得带点东西。
1: 我在地铁里能看见很多很多朋友啊，这个不管是年纪偏年轻一点的还是中年人，他们那个包上都会挂一个那个小玩偶，你看那玩偶就能分析出来这个人的很多内心世界，比如有的人他带那玩偶是一个某某动漫里边的一个卡通人物，代表的是一种叛逆反叛或者怎么着的，甚至就挂一个反派，你就觉得那这个人是坏人吗？不是，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有像那种反叛的那种精神，在自己身上有一些，
5: 对，
1: 就也许是告诉自己别在职场当老好人之类的。
5: 哎，
1: 那有的人是单纯挂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东西，觉得这很可爱，什么抽着盲盒了之类的，就挂在包上。
5: 对，
1: 这种小玩意儿现在确实挺火，
5: 挺火的。
1: 嗯，
5: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随身带的小物件。你现在有没有随身会每天带的一些小物件？包里呀、身上啊、手机上啊，你都会带些什么呢？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看一看。有人说我们这出口转内销了，是就这种东西，就沉香那个东西，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想买，就是主要你在那儿都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然后又知道好的是什么样，你是你戴上你就不想摘下来了。
1: 主要还是体会到了这里边的乐趣。
5: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就是随身每天会带什么东西啊？你比如说可能就是大家通勤平常会带的一些东西，最普通的吧，什么保温杯呀、咱俩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有一次翻包那个视频吗？
1: 是，
5: 对啊，就你随身会带什么东西？你随身会带什么呀？
1: 笔啊、本啊什么这些。
5: 这
1: 包里确实
5: 真把自己当领导，还笔啊、本啊。
1: 那段时间咱们主要是频繁开会嘛，
5: 用笔签个字儿。现在需要有你签的文件？
1: 没有
5: 啊。那本是要给大家开会？
1: 主要是参与大家的开会，叫开会的时候拿笔和本过去。
5: 我一般都你看我一般咱们开会的时候，我的马上给我扯张纸，给我撕一张给我。
1: 上学的毛病留到了现在了，真是。
5: 这是你还有这除了这两个呢？还有别的吗？
1: 还有钱包啊，当时那钱包里那现金，你不那个
5: 你
1: 看了吗？
5: 了
1: 就是从100的面额的到那种50、10块、20，甚至还5毛、1块这些的都有。这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手机不能移动支付的时候。因为你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手机 之前摔过还是怎么着，就是信号确实一般。
5: 嗯，
1: 有时候到了一个地儿，它是中国移不动了，也连不通了，然后电也不通的时候，电也不通信的时候，
5: 嗯，
1: 你就会发现没有信号，然后你要付款的时候要干什么就很麻烦，
5: 就得带现金呗，
1: 就得带现金。
5: 嗯嗯，还有那种就是大家有没有会有那种习惯，就比较怀旧的朋友，
1: 嗯，
5: 随身会带一些什么小时候的怀旧的什么某个有纪念意义的电影票根呐、啊，
1: 嗯，
5: 旧的照片啊，
1: 嗯，
5: 就是那种没什么用，
1: 嗯、
5: 但是又舍不得丢的一些小物件。
1: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钱包里一直夹着我从家来北京那趟火车的火车票。
5: 我以为夹着你前女友的照片。
1: 哎呀，夹着火车票，就是当时提醒我不忘来时路。
5: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
5: 那你现在每次还留着吗？
1: 现在后来没留着了。
5: 啊，不忘来时路，哎呀，就有意义的这种东西。
1: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东西。有的人可能也会有这种啊，留着某一张火车票，
5: 嗯，
1: 或者是某一场电影的票根，
5: 嗯，
1: 就类似于这种，一说出来的都是故事，
5: 对，
1: 嗯，
5: 或者是那种摸鱼小神器，
1: 嗯，
5: 你可能手上带点串什么的，也是盘串，也算是摸鱼，能够玩，随便玩两下，或者有的人会带那种就是香迷你的那种什么小香薰片，哎，甚至有人会买那种小的那个沉香挂件。
1: 嗯，
5: 他比如说他放在车上，或者是就放在包里，你困了或者就有点心情不好想闻的时候，你闻一下也会让你心情很好，就他闻完那个很舒服。而且他，我怎么这又开始带货了但其实不是啊，我就想分享，就是他有的香薰片它是有那种化学成分啊，你闻多了对身体不好。
1: 嗯，
5: 但有的人又喜欢，就有的时候比如周围的空气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嗯，
5: 我想闻一闻，就是沉香是个很好的选择啊，它是天然的。
1: 哦，大家回复一下沉香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沉香。
5: 是这样的，
1: 大家要明白今天这盘饺子为什么端上了，主要是为了方哥说的这盘醋啊，回复沉香这个事儿。
5: 不是，我是不自然的就说到了，是真的，就当然别的东西也可以，就有没有那种比如实时想闻一下啊，会解压呀之类的。
1: 有很多是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小的手的那种解压神器，用手摁的，
5: 嗯，
1: 也有那种什么，哎，叫什么来着？就是能转的那种啊，指尖陀螺，对啊，转，还有那种可以在手上摁的开关，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就模拟捏什么气泡的那种东西，有很多集大成者，
5: 嗯，
1: 每一面都是不同的东西，哎，就是让你手闲不住的时候，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5: 嗯，
1: 也有人是盘串，后来还有盘玉米，你见过吗？
5: 见过
1: 那种玉米的小玉米，当然不能吃啊，就是他纯拿手给他转的油光锃亮的。我就觉得这个大家现在就是
5: 不同的解压方式嘛，
1: 啊，
5: 对吧？
1: 嗯
5: 嗯，反正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现在每天随身会携带什么，
1: 嗯，
5: 身上啊、手上啊、脖子上啊、
1: 嗯、
5: 脚上啊、包上啊，你随身携带的小物件。
1: 这走起路来叮叮当啷的，听着。
5: 有人这样，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说说。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最近的共享单车涨价啊。最近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北京、南京、郑州等多地同步上调起步价，引发了广泛关注。曾经几毛钱的白菜价已经成为历史，部分城市起步价已经逼近2元。不少网友直呼比公交还贵。这次调价的逻辑高度一致，30分钟内的短途出行成本上升，而30到60分钟的中长途花费略有下降。但调查显示，全国居民单次平均骑行距离仅2.7公里，短途用户仍是绝对主力，涨价直接加重了其通勤负担。
5: 确实，对于每天都得扫共享单车的我来讲，对这个涨价是非常的感同身受的。因为以前一扫基本都是1.5块，后来就变成了1.99块。就很多都是1.9块，
4: 现在甚至有2.5块的了。
5: 所以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其实成本的上涨等等的这些，大家不是说不能接受，包括涨的这1块钱呢、5毛钱呢，对于大家的使用上来讲，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接受不了的就是突然之间嘎嘣一下涨这么多，对，你本来也就才1.5块，你现在成2块了。
4: 对，
5: 你按百分比来涨的话，你这调价你可比油价调的很多了你。
4: 所以这个还是希望能够充分的考虑一下我们的需求吧。
5: 再来看下一条，账号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主播们一边刻意的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加这个评测的设备做手脚，给竞品的那个吸气口套上一塑料袋，人为的减小吸力。账号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的影响观众的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的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在另外的这种什么林老师测评学习机的直播间，主播在讲解的时候刻意维持一个中立的姿态，而贬低竞品、烘托主推产品的任务则交由评论区里自己已经埋藏好的水军来完成。直播间里放着3台手机，专门扮演购买过的消费者，在留言区说这使用体验多么多么好，从侧面去辅助宣推这些产品。
4: 我看那个视频啊，反正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他通过后台都可以去控制。甚至我还看了一个说那个现在他在测评几家的那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到底好不好，他后台可以去手动的控制哪个让他停下来，哪个让他继续去拖。
5: 我也刷到过很多往地上倒上酱油，倒上各种的东西，然后同时并排咱们一块往前推，看哪个吸得最干净。确实一看，哟，这明显的就好啊，这怎么就吸了半天看着还是这么脏呢？
4: 对，
5: 如果按照这种在吸气口套上塑料袋这种做法的话，那真的是这恶意的上战了，是不是？
4: 所以我们还是要诚信经营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买保时捷加70000装轮毂，鼓包12个。南京的车主尹先生花费了140多万购入了保时捷卡宴，额外加价70000多元选装了这个炫酷的锻造的轮毂，日常仅代步从未越野。不久前的车辆检修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后轮的轮毂内侧长出了12个大小不一的鼓包，外侧却没有任何的这个剐蹭的痕迹。多名驾驶员和技师均称从未见过类似这样的情况，车主呢就把它送到了这个检测中心，门店也是确认了这个轮毂包，却查不出原因。厂家也是建议说自费更换，单只轮毂更换的费用就是26000啊。门店呢以购买已满3年超出了质量质保期为由，拒绝了免费的售后。那尹先生对此也是很难接受，担忧其余的3只同款的轮毂暗藏隐患。那律师表示呢，轮毂虽然是属于易损件，但如果查实存在产品设计或者质量缺陷，经销商不能以过保免责，需要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5: 这个就是有点吓人了，
4: 花这么贵的钱。
5: 对呀，关键是这么贵的钱好用也行，你这

0: 包，这就便宜的也不至于开这么半天就直接鼓12个包，还是鼓一个都已经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了。
1: 还是你的共享单车好用，
0: 那还是共享单车，它涨价涨价吧这。但是这个我觉得它重点还是在安全隐患上，另外呢也是从消费者的权益上来讲的话，你不是说咱因为是东西它就可能会有一些质量的参差不齐，当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是及时的帮我更换，特别是像这种明显不太正常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你要我要鼓包，我要驾驶习惯不好，我应该是就是不仅仅是这一只轮胎有问题，包括你也可以对其他三只轮胎做一些检测，还有很多这个驾驶的习惯等等的综合考虑了以后，如果发现只有这一只轮毂，而且还能鼓12个大小不一的鼓包，那肯定是有质量的问题。结果您一句说脱保了，过了保质期了，就可以一推4、5、6的，这太让消费者伤心了。来看下一条，7月12号晚上10点多，这个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的预测票房再次上调了，预测总票房高达25.05亿。功夫女足票房破5亿啊，这些热搜的词汇也这两天大家经常能刷到。2026年的周星驰到底还能不能打啊？答案来了，目前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超过了5亿，包含着预售在内，位列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榜第8名。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啊？听说这个已经刷屏了，也看过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0: 我记得当年还没像现在动不动这电影破几十亿的时候，确实当时美人鱼那一年是着实霸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就一说票房，美人鱼当时票房多少亿，在那个时候的很多电影行业人看来已经是一个
1: 奇迹了，
0: 很亮眼的成绩了，没想到后来不断的突破。
1: 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你身上的这些小物件，在你的身上或者说平常你都喜欢带点什么东西，随身带的。

0: 那就带沉香吧，带沉香手串。
1: 说到沉香，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可以回复品专区的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呢，首先能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前两天我们去给大家溯源的一个视频。其次，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沉香，还是很不错的。就平常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它有那种线香，然后呢，还有大家带的这种串的，比如说长串的这种多圈的，大概是都是四圈的，包括还有单圈的，男士、女士的都可以，男士的话，我们那天现场试了啊，如果是王上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就是这个，我给你看这个沉水级的一个留疤单圈，特别好看，它那个特别适合男士。而且它是一个沉水级的。
0: 行，谢谢你，谢谢你。
1: 你自己可以下单一下，回复沉香看一下。
0: 你给我带到单位就行了，收货地址填单位
1: 然后女士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小方糖的。

0: 好，算是一个入门级别吧，对吧、
1: 嗯、
0: 我看别的店铺还有卖什么六分陈八分陈的，那肯定就是品质更次一些的、
1: 啊、
0: 我们这个最低最低都是九分陈的，九、
1: 嗯、
0: 分陈里面也有比较适合大家入门级别的一些，有那个碎银子的比较适合女士，还有那种圆珠的比较适合男士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回复陈香点开那个链接去看。
1: 对，朋友问在哪儿呢，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陈香这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弹出来链接了，在视频直播间确实是看不到的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冬

0: 西部的环路。另外现在有几个事故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南五环旧中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东部环路中的东五环大洋房北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部环路中的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方向在外侧车道停着一辆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现在造成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奥林西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目前是东西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联络线方面，西直门北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红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高速中的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现在是进出城双方向交通压力突出，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至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至大马窑桥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我们再来关注到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3: 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王鑫。
4: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5: 下班了，
6: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0: 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随身带的一些小物件。他注意是小物件，而且这个小物件呢，其实它也默认排除掉了像手机呀、什么家门钥匙这种，因为这种是必带项目啊。咱说的是一些确确实实是您自己单独给自己添置的一些小物件。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
0: 对，
1: 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实用性，不管是哪一个吧，您都可以想一想自己随身会携带哪些小物，
0: 或者说车里面也可以吧，也算是自己随身带着吧。
1: 对，刚才米兰还发了一个小汉堡
0: 啊，对啊，他那我刚才以为我说车里放个汉堡不怕坏了吗？然后他那个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固定在车里的吗？
1: 应该不是，他拴了个绳呢。可能就是一个小摆件儿
0: 哦、
1: 车
0: 里放了一个小，这它是个香薰吗？还就是个，就努力奋斗为了面包是吗？是这意思吗？
1: 他的人家他说就是这个汉堡呢是当年什么做兼职的时候留下来的，也是一个当时的纪念，作用可能就是忘饱止渴吧。
0: 哦、
1: 饿的时
0: 候，
1: 这些年这个汉堡呢确实有一些磨损。光泽度什么的，这感觉像现在像是一个这个牛肉堡了，已经。其实它本来也是个牛肉堡，但颜色明显深了，已经。
0: 还有娜娜发的这个也很神奇，她的包上有一挂件
1: 啊，
0: 她包上这挂件是一高跟鞋，看到了吗？
1: 哦，这个黄色的这个，
0: 对，是一个高跟鞋的挂件，
1: 不是真的能穿的鞋，
0: 应该不是，肯定很小很小的一个。他应该是因为他跳拉丁的，应该是那个拉丁舞的鞋是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其他的还有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
0: 对，因为其他的我倒可能理解，你那包上挂一挂高跟鞋这个我是第一次见，我确实没有见过拉丁舞的鞋。他说
1: 鱼是挂了一只很精致的一个小鹿，他说这个叫一路平安，在车里面挂的，
0: 寓意很好，
1: 寓意也很好。
0: 对，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鱼多说，他昨天买了一只和田玉的湖水绿手镯，说搓一搓真的有水感出来，说是会越戴越润，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啊，就很多人也会戴什么玉啊这些东西，就是反正都是身上的一些小物件，就戴上你像这种什么手镯之类的，戴上好多好长时间都不摘了，永远跟着自己了。
1: 对，
0: 鹏
1: 也说是必须是戴手串，平安符也要戴，
0: 对，这种寓意脖子上挂点什么无事牌啊，这种反正觉得寓意好一点，
1: 寓意挺好。
0: 对
1: 啊，哎呀，你说到这个寓意，我觉得它也是一方面啊。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出门选择带的东西呢，单纯是因为他怕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发生，
0: 准备充分，
1: 准备的很充分。
0: 嗯
1: 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了。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哎，你有那个剪指甲刀吗？
1: 你要剪指甲刀干嘛呀？
0: 我用它打台球。
1: 打台球？剪指甲刀还能打台球呢？
0: 你也知道不能啊，那你还问我用指甲刀我能干嘛呀？当然剪指甲呀。
1: 那你是想要粉色的、蓝色的还是黑色的？
0: 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1: 有的，黑色的一般是留着我自己用的，粉色的是给身边的女士救急用的，蓝色的是给身边的男士救急用的。
0: 哦，那我就用粉色的吧。
1: 好的，那请问你是剪手指甲还是脚指甲？手指甲的这个指甲刀稍微小一点，脚指甲的稍微大一点。
0: 我剪手指甲。
1: 好的，给你。
0: 你等一下，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所有的颜色你都有对应的两种大小型号，合着你每天出门要带六把指甲刀？
1: 又不沉，放在一个小盒里装包里呗，救急的时候这不就用上了。
0: 但谁出门会带六把剪指甲刀啊？
1: 就是因为别人都不带，而我带上了，所以才能在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能及时的掏出来帮忙啊。你的手指甲是怎么了？
0: 刚才戳了一下，指甲有点劈了。
1: 哎呦，严不严重？来，我帮你紧急处理一下。
0: 哎，不用不用，我就把那边指甲修剪一下就行。
1: 不行，你这都出血了，必须得处理一下。来，我这儿有酒精，有棉球，有碘酒，有绷带，有针线，有骨折固定的夹板，都有。
0: 等等等等，我连酒精我都用都有点多余，用不到你说的这些。
1: 真的用不到吗？ 需要用的话你跟我说啊，别客气。
0: 你出门还带着这些？
1: 又不沉，放在一个小盒里装包里呗，救急的时候这不就用上了。
0: 一个有

0: 六把剪指甲刀的救死扶伤的人，
1: 应该的。我这包其实挺能装的，有很多东西，看你需要啥吧。
0: 我现在需要钱，你这包里能变出来吗？
1: 可以，但是我的包里的都是我的钱，这个不能给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些别的，让你搞到钱。
0: 那你给我什么？
1: 我给你一个丝袜，你套脑袋上去门口的银行，眼睛那个位置呢，你就用剪指甲刀剪两个窟窿，正好能看见。
0: 身边真有这种人，
1: 我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0: 真有这种万能的人。
1: 对、他包里就什么都有，你都很奇怪，你说咱们出来你带这干什么？但是你确实就要用到了。
0: 对，万一真的身边人有能用到的呀。
1: 嗯，
0: 我一般出门我也会带，我包里随身带着创可贴
1: 啊，
0: 会带着布洛芬。
1: 哎呦呵，
0: 这是我随身带的。
1: 一看也是久病成医啊。谁出门随身带布洛芬呢？
0: 真的就真会经常有人用啊！我不要不是我自己，要不然就是身边人能用上。
1: 所以方科说平常腿疼啊，这确实是真的。
0: 真的、腿疼的时候来一个布洛芬是吗？
1: 这是好奇怪、真的是。这种随身携带的，有的人确实随身携带一些药品，除了要常规的每天都得吃的一些药、也会备一些紧急的用药。像咱们这个马上要8月2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团，也建议各位提前备上一些常备的药品，知道自己哪方面容易出问题的就备上一些
0: 啊。对，
1: 什么头疼脑热的、拉肚子的，就各方面的，您都适当的少装一些。
0: 晕车药啊。
1: 对，万一要是真的，哎，一不小心呢、需要用到的时候怎么办？
0: 对，带上点啊。毕竟我们新疆要去8天7晚呢，
1: 而且咱们这个景色呀都这么好，你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了，你多耽误事儿、
0: 对
1: 不对
0: 呀？
1: 你看咱们那个那拉提草原的青翠，天山天池的静谧，赛里木湖的纯净，火焰山的热烈啊，是不是那羊肉的喷香？
0: 所以还得带点促消化的。
1: 对，
0: 羊肉吃太多了不好消化。得带点药，都准备好了。
1: 如果真的是有晕车的情况的朋友呢，也带上点晕车药，因为咱们这个整体的旅途确实很多时候得需要。
0: 行程还是坐车是需要比较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车是非常舒适的。首先呢是2+1的航空座椅，就这个座，它那个后靠背是可以倾斜大概45度的。所以你可以半躺着，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车上有 USB 的充电口，你在车上插着充着手机，躺那儿一躺。然后他那个咱们的那个大巴车那个玻璃都是那种大景观的，就是能看到外面的风景，看得特别的充分，特别漂亮。就坐在那儿能沿途，因为确实是去新疆，你每天基本上会有4-5个小时是在路上的，但是你在车上也是一种欣赏。包括这次还要去到独库公路，我们之前所有的旅行团带大家去的新疆的，这次是首次加入了独库公路。
1: 就之前你们带团带那么多次都没去过，
0: 没有去独库公路，这次去，而且在独库公路这节给大家换小车。
1: 为什么要换小车呢？
0: 换小车就是换那个6座的，应该是，能够让大家更舒适的走那段。好像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还是车比较多，路比较险，给大家这段换车了。
1: 就是、咱们出来主打的就是一个享受，不是那种苦哈哈的，每个人是。一下车先转腰，哎呦，哎呀，坐这2小时真是，哎呀，不至于这样。
0: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复一下新疆啊，回复新疆可以看到我们8月2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团。
1: 对，它总共有3个团，有7月29的，有8月2号的，有8月9号的。我会带的那个团是8月2号的，看您时间。如果想参与咱们这个爱人团，很有边界感的，谁也不搭理谁的爱人团呢，咱们就选择8月2号那个团期。如果您有其他的安排，您可以选7月29或者8月9号的，咱们整体的行程安排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我的问题啊？有我呢，咱们就相对的挨一点。
0: 对对，我看还是大家选择8月2号的比较多啊。感兴趣的还没有报名的，可以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对，这儿有客服的联系方式、二维码、咨询热线，您都可以先问问他，再咨询咨询，回家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包括路书啊、一些图片呢、回复完新疆以后，这都有啊，就我们干说您体会不到，看一看可能更直观一些。
0: 是的，
1: 对，再来看其他朋友说到的随身会携带的东西。这个月半月半说，夏天我会随身携带一样东西，它驱蚊提神醒脑，包装不大好携带，风油精。
0: 哎呦，风油精这东西啊，这这么多年了，就感觉它一直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1: 你从真的被蚊子叮咬的这种需要止疼止痒，再到什么提神醒脑，
0: 对，
1: 咱们上学的时候很多，
0: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1: 对，狠人，有涂太阳穴了，我不建议这个，就遮的。

0: 眼睛有点是不太好睁了，但你拿出来闻一闻这还行的。
1: 这个反正这个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啊，
0: 太神奇了。
1: 很多人确实会戴风油精，不光是说夏天，
0: 那
1: 冬天也有人戴呢。
0: 对，四玄之说，有的时候作业多赶不赢的时候呢，就通勤的时候写，随身学会携带作业。这个我跟他一样，我经常会随身携带电脑，也是地铁里通勤的时候赶稿子，
1: 时间可充分的利用啊！你在家干嘛了？
0: 不是在家也没写完呢，到点该出门了。今天可能状态差了一些，在地铁里咔，因为我上车那一站呢，正好能有座，写。最尴尬的，我特别不喜欢的是，有时候有的人特别没有边界感，他坐我旁边他就
1: 看你写。
0: 凑过来看，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余光瞄两眼就瞄两眼，他是真的凑过来这样看，让看看我、哦、你知道对于我这么一个
1: 爱人，
0: 我当时我想把电脑合上，
1: 我让你们必须干，
0: 我想把电脑合上吧，又合上你赶不了稿了，就哎呀就很哎呀就看就看吧。
1: 但是也挺奇葩的，你在地铁上你还写稿子，
0: 那你来不及了，只能这样干、哎、我发现地铁里干活人很多
1: 哦，
0: 有做 PPT 的，做报表的，这什么样的都有。我下班的时候坐地铁就纯是放松了的嘛，我发现有很多人在下班的地铁里甚至席地而坐，掏出电脑就开始办公。
1: 那确实是没办法了。
0: 对，
1: 你可以考虑买那种手机，不是有那防偷窥膜吗？看电脑有没有那偷窥膜啊，贴一个旁边都看不见。
0: 建议各位啊，
1: 你也不是什么私密级的，看一下怎么地啊？
0: 那你不好意思啊，而且你也知道咱我写的都是一些咱偏无厘头啊什么的，让人看这人是写什么玩意儿，这是很奇怪。我要写个正儿八经的小说啊，写个或者像人家
1: 写个策划方案、啊，
0: 对这种那也就算了。我写的全都是一些奇怪怪的、
1: 好扯的内容。
0: 对，看两眼，这人有病吗？这人就更尴尬。
1: 对，G 说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啊，纸巾、湿巾、口罩、充电器、充电宝、零钱、便签、笔、多功能工具组、备用打火机、备用钥匙、身份证、巧克力、糖果、小零食、花露水。突然发现我包里东西好多。
0: 这你平常出门的时候走起路
1: 来应该得带个大包吧，
0: 是不是都叮叮当啷的？
1: 你像巧克力、糖果、小零食这三个完全可以只带一样啊。
0: 对呀，也可能巧克力是用来淋了雨了，需要快速的恢复一些热量用巧克力，糖果是低血糖的时候，糖果专吃糖果能含一会儿，小零食纯饿了嘴馋的时候吃小零食。
1: 自己找想吃的找理由了。
0: 小零食是大包装的呀，是小包装的呀？
1: 应该都是很少的，要不然这包里带多少东西、
0: 对，还有那个多功能工具组，刚才又有人提到了视频直播间说那种就是像什么瑞士军刀啊那种多功能的，但是它有一些场景之下呢，进门的时候不让你带这个东西进去，或者突然安排你要出差啊，什么坐飞机啊这种安检可能过不去，
1: 还有朋友丽娜说这个离不开的小物件是口罩，冬天防尘，夏天防晒。
0: 哦，其实你要防晒可以选择咱们之前的北面的防晒冲锋衣这种是吧？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1: 没了。
0: 你看看，您不着急不抓紧下手，有东西说没就真没。
1: 人家口罩是防脸的，那衣服是防身体的，好吗？
0: 咱有那帽子，
1: 不冲突，
0: 帽子搂起来。所以有东西重点是该买就买，要不回头没了。现在有什么？有洗发水，
1: 有洗发水。
0: 对，我刚才想起来那会儿李小说一说的，说我出门随身会携带的东西（括弧后边你们自己添你们要说的吧）。大家出门的时候谁不会随身携带个洗发水呢？
1: 不会吧？
0: 会啊，因为咱们要卖洗发水，你得说会。
1: 谁出门带洗发水啊？
0: 按照李小说一的这个留言来讲的话，咱们接下来就得说随身会携带洗发水。对，我一般随身会携带一个洗护四件套，这个里面洗护套组准确来讲应该是有八件套，这里边包含三大瓶400克的洗发水，以及一瓶200克的润发乳，然后再送您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再送您一个50毫升的一个养发乳小样，加一块总共八件，到手148。
1: 对，大家可以回复
0: 秒杀
1: 啊、还有这周是吗？不是上周就这周还有啊？
0: 今天说好像还有呢。
1: 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能看到了，
0: 是的，
1: 看还有没有吧。我们这周给大家主推的是沉香。
0: 沉香，
1: 对，这个大家可以回复沉香也看一下，因为我们周末刚去 溯源回来，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了解或者喜欢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沉香的价格，
0: 嗯，
1: 相比于北京，大家比如说去潘家园啊，或者去很多地方买那个沉香手串啊等等的价格，实惠很多啊，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广东茂名的电白，这已经是沉香的一个产区里面去给大家溯源的，
0: 嗯，
1: 可以看一下，男士女士都有喜欢的手串啊，男士的话，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那种大的，有那种6.7米的那个稍微适合男生一些，包括大明选的就是那个，大明好像自己就买了一个，那个是沉水级的，就那个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果说大家平常有这个沉香的，想已经是玩过这些东西的，想要一个更好的一步到位的，你就选择那个沉水级的6.7米，女生的话就选择那个5米的就可以了，它是圆珠多圈，都是圆珠多圈，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多发一些珠子，你像大明那种手比较粗啊，比较大的呀，单圈的大家可能戴上去之后比如说有点紧，你可以找那个客服，他可以给你备注，备注给你多送几个那个珠子，你回来之后可以去找人给你重新穿一下
0: 啊，
1: 嗯，
0: 主要重点是咱们的材质，
1: 主要是我们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它不是说假沉香啊，或者说它泡水泡油的这些沉香，因为我们已经看了那个整个的过程，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了解一下，自己想先试试水的啊，非常推荐各位去看几个我们前两天在直播里面销量非常好的，一个是那个算盘珠的单圈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碎银子的那个单圈的，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自己去买那个算盘珠的，就是那个7.5米的那个，包括还有3.5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吧，
0: 因为沉香它本身的价值大家稍微知道一些，所以咱们先用几百块钱的这个呢先试试水，你先感受感受，发现这个东西是有点好，像凡科一样已经开始入坑了的，您咱们再逐渐的增加这预算。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大家已经之前看过的啊，直接我就是想要沉水级的那个颜色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更好看。那你女士的话，我推荐大家小方糖长串多圈的那个，男士的话单圈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留疤的那个板头留疤的那个单圈。如果是还想要更好的，跟大明一样。对吧？我就想要最好的那个6.7米的那个圆珠多圈的沉水级的，
0: 对，
1: 可以去选择。
0: 这些回复沉香就有。
1: 嗯，
0: 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我喜欢带点小珍珠，他确实这个珍珠这个手串，然后立马咱们自动回复弹了一个珍珠的这个链接，确实咱们也有那个珍珠的礼盒。这个里边呢，就是价格，毕竟它是珍珠嘛。虽然比原价、比专柜的吊牌价能便宜很多，但这确实可能价格整体上还是偏高一些的。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沉香的这个入手，试一试，几百块钱先试个水。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回复沉香，
1: 回复沉香，可以来说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下你随身带的那些小物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0: 对，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凡科老师，不好意思啊，今天课代表呢有点小失误，课代表忘了做自动回复了。
1: 给你一分钟
0: 啊，不用一分钟，说话之间咱现在就做好了。
1: 好
0: 啊，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啊。同志您好，请您出示一下驾驶证。
1: 给您，哎，不对，应该是这张。
0: 您先等会儿，您先把刚才那张再给我看一下。
1: 不用看，这俩都是真的，区别就是照片不太一样。
0: 那您怎么会有两个呢？
1: 我之前那丢了，我就去重新补领了一个，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新证刚到，旧证又找着了。
0: 但是旧证按规定您是不能再使用，交回来的。
1: 交回去干嘛呢？我这旧照片你看我当初这多年轻啊，满脸的胶原蛋白。
0: 你再年轻有了新的也不能再用旧的了呀。请问驾驶人补领驾驶证之后使用原驾驶证驾驶的，除了收回原机动车驾驶证之外，还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A 吊销驾驶证，
0: B 拘留驾驶人，
1: C 警告，
0: D 罚款。
1: 请选择。
0: 嗯， 这个场景呢，就是像刚才这种场景，我现在这证找不到了，那我重新申领一个吧。结果申领完了以后，我又找到了啊！我确实觉得，你看我重新申领那天，我没洗头、没化妆的，我照的这照片吧一般。哎，但是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个照的，你看这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
1: 想用那个，
0: 哎，想用那个，我照片弄不下来，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我就先用这个吧。这反正这不都是真证吗？又没到期呢，我就先用着吧。哎。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但这个我看看答对的朋友啊，
0: 找一找谁第一位。
1: 第一位是 Tina。
0: 哦，
1: 好像是一位。

0: 对，我看看 Tina 是不是新朋友啊？
1: 想去新疆的一位新朋友啊？
0: 不是
1: 啊
0: ，Tina，
1: 对啊，他上一条啊，没回复了。
0: 真的你，第二位是思泉之、
1: 哦，
0: 第三位是娜娜。
1: 嗯。再看看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里的第一位，
0: 也有答对的、
1: A B C 是第一位。嗯，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正确选项是 D 选项，罚款。
1: 是的，
0: 哦，
1: 就是说驾驶证补领之后，原驾驶证应该是作废的，你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如果仍然使用原驾驶证的，会被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并且收回原驾驶证。所以选择罚款。这道题选四 D。 你像我的那个原驾驶证是到期了要去换，换了一个新的，但原驾驶证呢也还有，但那个因为它截止使用日期已经过了的，你可以选择自己留下来当个纪念，这我人生第一次当时某某年领的驾驶证，你看那个时候我长这样什么的，你可以留作自己的纪念，但你不能够说再拿着它出去使用了。
0: 对，
1: 所以这道题选择四 D 选项，20到200元。
0: 现在大家都用电子的了，就还好吧？
1: 是还好，电子这个确实是非常方便，因为以前很多时候你这个丢啊，包括忘了带啊这种场景，你这说不清了都。
0: 对，就现在其实大家基本上可以出示电子驾照，都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了。
1: 对，解决太大的问题了，这属于。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出门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件是什么？你像以前这种什么卡包，你也应该经历过那个年代吧？我也会带一个卡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卡，从银行卡到校园的什么奶茶店的会员卡，看电影的什么能便宜点买票的会员卡等等各种卡呀。哎呀，那时候也容易办卡，带一卡包，当面一拉开，找一找啊，找出来这张啊。
0: 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你随身带的一些小物件，包里啊，手上啊，脖子上啊，手机上啊，
1: 你手腕上主要还是缺一个沉香手串啊，
0: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你随身携带的小物件都有什么，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8:05，来关注路况。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市73处积水点未实施封闭管理，包括崇山路淮河街路口、浑南大道下川桥等小型车辆禁止通行，地铁9号线全线停运，1号线、2号线部分站点限流。另外，全市客运线路已于今天8点起全部停运，仅保留应急公交线路。
2: 辽宁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钟也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13号的11点到14号的20点，沈阳中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锦州东部、营口北部、辽阳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府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请大家尽量的避免出行，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出门的时候会随身带的一些小物件。
1: 小物件的话很多吧，
2: 我觉得除了那种自己单纯喜欢的，还有一个类型可能会让您随身携带上的，就是您曾经在这方面吃过一些亏
1: 啊。对对对
2: 对吧，
1: 对对，
2: 之后就出门就记得带上它了。
1: 对，
2: 你不管是药品是使用品还是什么，慢慢的就总会有这么一个东西了。那么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啊切！
2: 柯总，给您纸巾。
1: 哎呦，谢谢小王，没想到你还这么挺细心的，出门随身带着纸巾啊。
2: 哎，应该的，柯总。
1: 哎呦，我的纸巾忘在车里，忘了拿上来。
2: 没关系，柯总，您用我的就行，我还有两包呢，这包刚拆封，您拿着。
1: 哎呦，你出门带这么多包纸这干嘛呢？
2: 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您是想听恶心的版本还是不恶心的版本？
1: 那肯定是听不恶心的版本吧。
2: 不恶心的版本就是有一回出去以后啊，我突然想上厕所，结果发现纸没有了。哎呦，这给我急的，然后我就
1: 找。对，不是说不恶心的版本，怎么又说回到洗手间了？
2: 对，两个版本的事儿是一样的，只是过程和解决方案以及最后导致的结果不一样。
1: 我真是多余问，好了，就这样啊。
2: 柯总，还有什么需要的？
1: 我还需要热水，这里有什么地方能接热水吗？
2: 我带了一壶，这是出门之前刚刚烧好的。
1: 哟，你出门还自带热水啊？
2: 得带上，有时候就是因为在外边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水太凉了，喝完就不舒服。您是想听恶心的版本还是不恶心的版本？
1: 我哪个都不想听，你就说你有热水就行了。
2: 那我给您倒一点，您是直接喝白水还是给您泡点什么东西？
1: 你是带了茶叶还是带了咖啡呀？
2: 都有，看您想冲泡哪个就给您泡哪个。
1: 哟，准备的这么充分呢？
2: 应该的，我带的这几个都是经过我缜密验证的，他们喝完以后绝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反应。之前有几个不行，您是想听哪个版本的？
1: 我哪个都不想听啊！我发现你带的东西好像都是一条主线上的，是吧？
2: 怎么叫一条主线呢？
1: 喝了自己调的凉饮料，发现肚子不舒服，想上厕所又没纸。
2: 吃一堑长一智，尤其是像我这种吃了好几堑的，就得长更多的智。
1: 你还长什么智了？
2: 我还多带了条裤子，您需要不？
1: 我不需要啊。真够恶心的。
2: 你就是这稿子，这地铁里有人看你，你怎么说这个事儿？
1: 也只有你这样的人能写出这样的稿子。
2: 这很搂着了已经、啊、大家很多人出门带纸巾，你往根儿上跑，为什么？绝对有人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我就遇到过。那能怎么办、
1: 对，吃一堑长一智嘛，
2: 吃一堑长一智，长一智。
1: 所以这个必带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大家在习惯上面、或者说在某种情节上面，就是我必须得带一些东西。
2: 对
1: 啊，你比如有的他可能就是因为我要带这东西是因为它赋予我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意义，
2: 有意义。
1: 甚至有的人会从什么封建迷信的角度
2: 啊，
1: 招财，
2: 对，
1: 招桃花，
2: 哎，
1: 是不是
2: 什么就顺利
1: 啊，对对对，
2: 避小人这种都有是吧？
1: 对，反正就各种吧，大家会带一些东西、包包上挂一个什么、今年不是马年吗、我发现很多人那个手机啊包上会挂一个那个小马，身上背一个那个金元宝，叫什么马上来财、还是马上有钱什么、
2: 那你就不怕寓意反过来解读说累死千里马什么的是吧？这也反正
1: 没事，钱的话累不死，压着吧。
2: 所以主要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啊，我们自己觉得有了它以后我们的心情很好，当你心情好了以后，你可能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解决方法也会变得更好。
1: 对
2: 啊，
1: 就是你喜欢这东西你带着你可能就好。
2: 对，但也确实有朋友出门带东西实在是太，你像这个有才说出门必须带的是床单、被罩、枕套、阿贝贝、辟邪的护身符、晾衣架、泡脚桶啊，这都要带上。
1: 嗯，
2: 其实您说那个您带个什么阿贝贝，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可能挂包。
1: 你觉得这里面哪一个你不能理解啊？
2: 哪一个我不能理解啊？就床单、被罩、枕套这方面，我会觉得太麻烦了。
1: 那不是，那很多人在出门必须得带这些东西，只是你们太糙了，你们不带而已。
2: 那这个晾衣架，
1: 晾衣架是因为你不知道酒店的晾衣架它干过什么。
2: 哦、
1: 你洗完的衣服你挂在上面，你那衣服洗的是干净的，你挂在上面还确定它干净吗？
2: 那泡脚桶、
1: 泡个脚 你怎么着，你在你用那个酒店的那个，你不觉得不卫生吗？所以有的人也会自己带呀、
2: 我是
1: 便携的那种，
2: 出门在外的这时候就别泡了就热水
1: 省则省是吧，
2: 热水冲冲得了
1: 还要泡脚。
2: 对，
1: 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出差已经够累了、我是不是得这样，就是让我好好放松一下，泡脚能够解乏嘛。
2: 对，特别是那种出差就是或者旅游每天要走很多很多路的朋友、回家以后这脚啊确实需要一下放松。

0: B 站说之前嘴巴特别的干，我就随身带一个唇膏。但是现在基本上除了手机啥也不带了。不过总感觉手上少串什么东西，就少什么呢？可比站，你干什么？
1: 你少手上就是得带点东西。
0: 那我推荐您带珍珠吧，要不然恢复珍珠。
1: 男士好吗？
0: 啊，那恢复
1: 怎么了？你是跟沉香不愿意说沉香是吗？
0: 不是，就是想着给他抖个机灵，然后再绕回到沉香上
1: 面。人家科比詹是男士好吗？
0: 啊，那就沉香手串，您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一直觉得沉香这个东西，像手串啊、核桃这一类的吧，包括脖子上挂的一些东西，它只有没有接触过、不了解，和接触了以后就越买越多。就这两种，因为你要不买，就是你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当你稍微了解，你像凡科这样的，都开始要买了一串二了，都开始试水了。你以后会越买越多的，一旦入了坑。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因为沉香它戴上之后，它那个淡淡的那个味道很舒服，就是它是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的这个味道。
0: 对，
1: 然后戴上之后它很贵气，很好看。一个是戴上之后，就是确实是我觉得能够好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吧。
0: 你戴的当时是，我看大家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问你，
1: 我戴的是那个8000多的那个，就是大明买的那个，它是沉水级的一个多圈的6.7米的圆珠多圈的那个，那个确实是好看，它
0: 确
1: 实是
0: 好，
1: 确实是好。
0: 因为那天我一边上节目一边开着你和千里的视频直播，听不到声音，但我能看到评论区，大家都在问科科戴的这是哪一款，戴的这是哪一款，
1: 就是那个6.7米的圆珠多圈沉水级的啊，沉水级的它肯定是会贵一些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入手或者说入门的话，你可以看那个九分沉的里面，九分沉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那个算盘珠，包括那个碎银单圈都好看，真的好看。甚至我那天还带了几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就是这个东西呢，你这么单戴好看。如果比如说北京的朋友，你买回来之后，你可以去潘家园或者那附近，你去给自己加两颗就可以。比如说那个绿松石，包括蜜蜡，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稍微加两个点缀一下。哇，更好看，真的！我看现场它有已经搭配好的，或者大家在小红书一搜，它有那种或者搭一点小金饰、金片儿，就隔一下，稍微隔断一下，那个整串你戴在手上就是特别有格调的感觉。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沉香”，会有这个链接，这里边介绍的很详细，您可以点进去挑一挑看一看。不同的价位的、不同的品质的，包括还有一个视频。跟随着视频看看凡科和千里在现场给大家拍的一些实拍的东西。
1: 对，大家都可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就可以选购了。
0: 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随身，就您出门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件。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19.9就能看东北超。眼下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沈阳赛区凭借19.9的平价比，这个球票就可以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啊，场场都是一票难求。在沈阳的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一场比赛，预约人数达到了150,000人。19.9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还能拿着它逛景区，比如在沈阳故宫，拿上东北超的这个票根，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共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量超过380万人次。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多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
5: 哎，这太好了，这我觉得很多各地的文旅都可以学一学，你就跟今年那世界杯的扩充一样，是吧？你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也是用最低的成本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19.9，我不仅能看到的是球赛，我还能在这个体育馆里面看文艺演出，我还能逛大集，对吧？而且拿这票根呢，我还能再减免一些别的景区的门票。这样算下来的话，这19.9花的太超值了。
4: 这是人当地的这种策略嘛，确实很不错啊，
5: 是很不错的，值得学习和借鉴一下啊。再来看下一条，少年马斯克科创营最近火了。这类研学项目打着6天创办 AI 公司、8岁当产品经理的旗号，单期收费最高将近30,000元。社交媒体上10岁 CEO 啊，13岁融资百万这样的标签屡见不鲜，甚至有从业者宣称7岁。就是你创业的最佳起点。
4: 我天，
5: 家长们的 AI 焦虑是核心的推手，家长迫切的希望孩子在几天内能够掌握 AI 技能，市场随之就涌入了大量的外来者。原来做户外的、做英语培训的机构仓促的转型，因为他们缺乏技术基因，往往就外包课程应付了事儿。尽管被指说割韭菜，但仍然有家长买单。有家长说，5年级的孩子连续3年参营之后呢，商业头脑见长，但是质疑声也不断。某创业营宣称，8岁儿童可以有项目获得200万的投资，被博主讽刺为像布洛芬，只能是暂时的缓解焦虑，钱包却实打实的缩水。另外还有一机构推出了6天 AI 公司的这个营，收费12,800，号称能让小学生讲清大学生都头疼的商业画布。热潮之下，究竟是启蒙还是营销，现在仍然需要打上问号。
4: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啊，就在听节目的各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想法。
5: 你去过吗？
4: 没有
5: 啊。
4: 我觉得还是太早了，或者这个广告有点太夸张了吧。
5: 对，
4: 就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家长能够，就是我们不去消费，他这个市场慢慢就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还是因为有需求才有这个市场、啊、
5: 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在从小，比如6岁啊、8岁啊，就接触一些 AI， 接触一些理财，教给他这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知识和道理，这个没有问题。但你让他直接就6天创办 AI 公司，7岁创业最佳起点。
4: 对呀、啊，甚至有人说了，你看无忌说，小小年纪当老板真的不算童工吗？你就
5: 他当老板他不算工是吧？
4: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路上的事儿。最近呢，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消息说，在4号的时候，石某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关注，把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置，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路人的围观。目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警方已经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处罚。
5: 以后咱好司机的题应该出这样的题，问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罚，是吧？这个我也刷到过类似于这样的、然后评论区里都是你看你倒车入库，连狗都不如、
4: 哎呦，
5: 说的人挺伤自尊的。
4: 嗯，
5: 自动泊车功能纯摆拍，
4: 纯博眼球，
5: 纯博眼球，纯博流量。
4: 嗯，
5: 这出发点是什么？觉得好玩。
4: 嗯，
5: 你好玩你自己，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4: 嗯，
5: 因为我不太了解啊，我粗略的揣测一下，就

0: 即便是自动泊车功能，如果你把宠物
1: 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身上或者你身边你都平常随身携带什么样的小物件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你手上的、脖子上的啊、对吧，包里的、手机上的，这都算是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件。
0: 刚才说那小孩科创营的这个米兰说干不完，就没去过，作业都干不完。
1: 对，这也是一个，就是人人有的家长的培养方向不一样。
0: 对，看到最是城隍局律师，他说伸手要钱，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或者车钥匙，然后钱包，
1: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这个说法了吧？
0: 对，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基本上就是
1: 手机就没有别的了，
0: 甚至很多车钥匙都可以用手机来解锁了。
1: 对，
0: 你至于钱包移动支付了，身份证呢，你只要能背过身份证号，在很多地方就够使了。还有电子版的都可以用了。真是科技进步啊，过两年会不会手机也不需要了？
1: 对，指纹呢什么
0: 啊，扫瞳孔啊。
1: 对，现在我看他已经有那种什么 AI 的眼镜，眼镜上可以处理很多信息。
0: 对，
1: 那就直接出门了。
0: 吴鹏飞说，岁数大了，包里会随身携带的就是急救应急小药盒。我刚才特意歪着脑袋仔细看了看，他这人家这药盒里、
1: 速效救心丸，
0: 从速效救心丸，再到这个。确实对，
1: 看不见就不用说了，没事儿。反正就是一些急救的一些药物嘛，对吧？
0: 安定，心痛定，消心痛。你大哥，你平常很心痛吗？你总是
1: 没有，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一些必备的，万一或者说身边的人有这种情况，
0: 对，
1: 那个速效救心丸还真的很多人会这么随身携带，甚至有的人就不是说家里面要放这个速效救心丸，然后时不时的你得去看它，等它过期了，我们再去换一茬，再给它换上，放到床边、枕头边上、包里，是真的有人会有用的。
0: 而且即便咱自己用不到，你半路碰见一其他人倒地上了，如果是可以用到的话，您这个药就是救命的神丹，
1: 对，
0: 仙丹。
1: 嗯，
0: 朱茂全说，我觉得男士带的呀一定是比较简单大气，不能太多。我就是我左手一块表，右手一串珠子即可。您右手带的是什么珠子？您右手带的是什么菩提啊、小叶紫檀
1: 啊，什么这那的，
0: 还是我们的沉香手串呢？
1: 就是反正到一定年纪了，大家都喜欢这种玩意儿，觉得手上多多少少得带点儿。
0: 对，我是上学的时候经常带一串，当时
1: 上学的时候，
0: 对，能带绕三圈，是那种菩提的那种。
1: 你从上学就开始带这玩意儿？
0: 我大学带了4年，然后毕业以后应该又带了个1-2年，差不多前前后带了6年。我那手串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保养过，一直就是随便造，直到是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这个得怎么刷怎么盘怎么对，我说那要这么一套流程弄完了以后我这手串会怎么样，他说会特别的亮，会特别的漂亮。我说那然后呢，它会升值吗？他说不会，因为你这个材质本来就是这个材质，就到这儿了，
1: 它就越来越跟你其实
0: 对。我想那没有意思，你要说你盘一盘啊，
1: 升值了，
0: 那行，
1: 满手都是你的油，谁要啊？
0: 手工费啊，这得是啊。
1: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不是说为了升值啊什么的，他是会提升你的气质，或者这个东西它跟你会越来越的和谐
0: 哦，
1: 互相这种东西，你看为什么大家现在就喜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而且是你一旦要带，就得带那种好的，包括说沉香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很多假的，或者是泡水泡油的这种的。其实还是不太好，
0: 对，
1: 还是建议大家要带就选择是真正的沉香。

0: 寸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8: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7: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出门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件。我刚才看视频直播间啊，无极说我出门必带的就是雨伞和鞋套。有的时候天气预报说没雨，一出门就下，一下了咱们心里就高兴。哎，我带了，我淋不着。哎，你没带？
4: 对，
5: 哎、
4: 有的人会把那个随身携带雨伞。就是之前说那种什么胶囊伞，夏天防晒呀、防雨啊、随身带一把。
5: 所以很多人对英国的什么刻板印象，以前不就说总是出门带把伞，

0: 这种，因为
1: 怎么了？
0: 因为就说人家那动不动经常
1: 下雨
0: 嘛，
1: 啊，
0: 所以很多人拿这个玩梗，一说这经常带伞就是英国人，
1: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这种多雨的季节里面随身带一把嘛。
0: 嗯、对，还有新思雨说出门必须要带两把羊角梳子，早中晚从包里掏出来头部按摩一下，说就是 很酸爽
1: 。对。这种的也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带把小梳子呀，或者带一个什么小的按摩的东西呀。
0: 那种啊，是对咱们的头发真的有好处的，它会按摩头皮，刺激到头皮。我之前也特意查过很多东西，就从前面怎么往后梳，不是简单的梳，是一直梳到这个我们的后脖颈的这个位置，然后两边要怎么梳，每天梳多少下，什么时间梳都有讲究。
1: 关键是咱坚持不下来呀。那天人家说的时候，咱跟着干了两次，
0: 哎，
1: 但是
0: 后来坚持不下来。
1: 这事儿它主要是你得坚持下来，它才能有效果。
0: 那确实是有的时候坚持不下来，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怎么办呢？您可以回复秒杀，选择我们的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哎，这个里边您每天就洗头的时候就算是养护了呀。
1: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秒杀看一下啊。
0: 嗯，
1: 这周好像还有是吧？
0: 对，
1: 嗯，可以看一下。
0: 戴发了一图片说这是我的赛博核桃。
1: 它这是一小游戏机吗？
0: 小游戏机，
1: 嗯，
0: 就是大家以前有没有养过什么宠物啊？
1: 嗯，有，
0: 电子宠物那种，
1: 嗯嗯、
0: 啊，早些年的什么 GB、GBA、SP， 这一路过来的这些朋友。
1: 嗯
0: 嗯，
1: 现在还有事儿没事儿拿出来这玩一玩。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是挺沉迷的，后来现在就是玩情怀嘛。
1: 对，现在可能这些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更多的是也可能也能打发打发时间吧。
0: 对，
1: 嗯，
0: 也是一情怀，也挺好。还有小鹿说，之前经常坐地铁的时候，也会随身带这个小糖果，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哄那些地铁上哭闹的小孩儿。前提是人家家长接受。
1: 一般家长可能都不会接受，或者让你安静点儿，给你个小糖。
0: 对啊，你说，哎呀，小朋友，你别哭了，来给叔叔给你个糖吃。我这将心比心啊。就你是家长，你也很难接受。
1: 你们觉得这到底是糖还是药啊？
0: 对呀、就这么明目张胆的给吗？这个就很奇怪。
1: 坏人来了，
0: 坏人来了！从小就告，以后出门以后不要吃陌生的叔叔阿姨给的糖、啊。
1: 这不家长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0: 对，
1: 嗯，
0: 还有刚才看到鱼鱼说，除了手机，其他啥我都可以不带。如果手机不在手，整个人就浑身不自在，就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不自在。我能理解，
1: 嗯，
0: 因为手机现在真的就是好像是恨不得它就长在我们的身上，你如果只是让它装在口袋里什么这种就不行。所以我特别佩服很多人，他对于自己的手机完全不上心，
1: 嗯，
0: 要没电了无所谓，
1: 对啊，
0: 你提前充上能怎么样啊？现在有条件的，这儿很固定，你要在这待一会儿的，
1: 嗯，
0: 你就先充上，为什么不行？
1: 就无所谓，因为反正我就是那种啊，无所谓，反正也没人联系你，干嘛呀？
0: 如果有人联系你，
1: 如果没有如果，但就是他天大的事儿，他总能找到你。
0: 行，凡哥，你记住这句话啊，回头要上节目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声，我今天来不了了，你单播吧。
1: 你告不了我，我就听不到，我假装没听到。
0: 哦，原来是为了这样，就想把手机电量耗完，
1: 信息没有传达过来，
0: 哎呀，
1: 没用。
0: 这学会了这，但我不行，手机我也是那种高度焦虑，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特别跟小的时候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我前阵子不是出去游泳吗？
1: 嗯，
0: 在这种露天游泳池，你把你所有的手机这些东西，你要锁在这个柜子里。我游一会儿，我就总觉得该回去看一眼手机了。
1: 嗯，
0: 我就怕错过一些什么重要的消息。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就你说的，没有人给你发消息，也没有电话，连个垃圾短信都没有的情况下，
1: 你想多了。
0: 看一会儿啊，什么都没有啊，锁回去，又回去游一会儿，又觉得哎，该回去看一眼了，要不然联系不上怎么办？这种，就是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够纯粹了。小的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都玩都那么开心，都
1: 这就是什么手机依赖症嘛？
0: 有点依赖症了，
1: 嗯。
0: 慧慧说，如果不是上学，我一般不太喜欢随身带东西的，感觉不太方便。这不是慧慧的留言，看错了。慧慧说，我身上不佩戴任何的首饰，我嫌麻烦，特别是夏天。其实简约清爽也是一种美，除非有些场合穿的衣服需要首饰来点缀一下，才会选择几样搭配一下，结束之后呢，就又躺在首饰盒了。
1: 嗯，这是为了穿搭会选择一些身上带的东西。
0: 对，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会因为您平常那些珠宝首饰就太珠光宝气了，那如果你
1: 不够百搭，
0: 对，选择的是我们的沉香手串，平常的时候它散发着淡淡的那个香气啊，有一些提神醒脑的功效啊， 然后呢他又看着又比较低调，不是那么的 bling bling 的闪着耀眼的金钱的光芒，是不是缺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沉香啊。
0: 嗯，
1: 这周我们给大家带回来的，人家这个叫什么东方美学沉香专场，
0: 是
1: 因为沉香是什么四大名香之一嘛？
0: 嗯
1: 啊，之首，而且还是所以这次大家可以看一下全场什么三折起，反正都是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你搭配起来也非常容易搭配的一些，穿裙子呀，当什么毛衣链啊，当手串啊，就它那一串，你可以戴手上，你又可以戴脖子上，
0: 嗯，
1: 而它的作用很多，大家可以去回复沉香去了解一下，
0: 在微信公众平台里回复沉香。
1: 对，
0: 松说无线降噪耳机是我每天必须要戴的，钥匙可以忘记带，耳机都不会忘，因为戴上耳机就是自己的世界。
1: 嗯，咱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耳机现在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象征。
0: 对，
1: 好像不戴耳机你出门就感觉裸奔了一样。
0: 对，尤其是坐在一个嘈杂的地方，
1: 嗯，
0: 没事干，平常应该是能听歌的，你这个时候就觉得浑身刺挠，
1: 不自在，确实是
0: 不自在。
1: 所以现在大家对耳机的依赖有点过度了，人之前还说，医生也说，说建议你每天佩戴耳机的时长不能超过多少时间，
0: 嗯，
1: 否则对耳朵其实是有不好的地方的。
0: 对，
1: 嗯，
0: 但咱确实每天使用的时间也就那一会儿，
1: 就路上通勤呢。
0: 对，
1: 但是我不是，因为我现在一般比如说坐高铁可能时间久，好几个小时，
0: 嗯，
1: 我会一直戴着，一直戴到我那个耳机都没电了，都快提醒我了。后来你摘了之后你会发现耳机耳朵不舒服。
0: 嗯，
1: 所以还是大家尽量减少吧这种佩戴的时间。
0: 对，一定要还得注意那个分贝和音量，不是说戴上我就调到最大，彻底一点外面声音听不见了也不行。
1: 嗯，
0: 露西说完了，我好像和今天那段子里的一样，我是纸巾，因为这个鼻炎患者实在离不开它，保温杯里泡热茶，因为喜欢喝各种茶，而且常年戒糖，不爱买饮料或者奶茶。
1: 嗯
0: 嗯，
1: 比较养生的一个人啊。
0: 哎，不知道露西是什么年纪，已经是保温杯里泡热茶了。
1: 这个现在他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我也发现，
1: 不是说年纪大的人现在才热茶，人现在越大越来越注意这种养生了。
0: 嗯
1: 嗯，
0: 你就看各大保温杯他们做的那个版画，你就能看出来。以前咱们讲究的就是素雅一些，因为都有一些商务人士上的年纪的。现在上面印着什么小马宝莉，印着这种各种，就是以前觉得是给小朋友用的，小孩，后来发现不是，是给大学生用的。
1: 大家现在都开始注意保养了，
0: 都开始喜欢这些了。嗯，也是个圈儿吧。
1: 嗯，花儿说第一次看你们直播，之前都是边开车边听声音。
0: 嗯，
1: 凡科和王上都和我想象的长得不一样。
0: 我俩名字你也打得很不一样。俩人名字没一个打对的。你
1: 过两天再来看吧。还有人刚才问我说为什么我今天戴帽子
0: 啊？
1: 你没发现我今天脸红的跟什么一样？过两天再来看我吧啊，
0: 嗯，
1: 等让我的脸恢复一下。也是因为给大家去溯源沉香。
0: 嗯，
1: 在广东，广东确实是更湿热一些。
0: 嗯
1: 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就是回来之后脸就是开始肿。
0: 我们凡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啊，对，不适合去南方，
0: 不适合去南方。
1: 我这真属于工伤了，
0: 啊，
1: 我改天得去找大明报销一下。昨天还去趟医院呢，这不属于工伤吗？
0: 你正常上完班，你要点钱都费成大劲了，你还报销工伤呢？你
1: 这挂号费，我开的药，脸上抹的什么膏什么这那的，不得让他给我报销一下吗？明天早上各位去跟他说一下啊，
0: 啊
1: 我已经工伤了，
0: 啊，
1: 真的脸晒通红。
0: 你再工伤，你也这周上三四五的早高峰啊！你工不工伤的，你这周三四五你都得上早高峰。
1: 没有没有，我得看我明天拔完牙的状态
0: 啊。
1: 如果明天拔完牙没事儿，我后天给他上；如果拔完牙不行的话。我只能上晚高峰。
0: 明天凡科要去拔牙，
1: 明天下午去拔牙，
0: 拔牙。
1: 嗯，
0: 所以明天的话题今天可以预告一下，因为相信明天凡科拔完牙以后，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可能还凑合，还能上。
1: 能上？
0: 对，
1: 怎么不能？我以前也拔完牙，下午来上我班。
0: 那后天的呢？就是你彻底肿起来以后的呢？
1: 也不一定会肿，万一他就不肿呢？
0: 啊，
1: 也有可能不肿，没事儿，就不影响我说话就行。
0: 你看看。这还是什么爱岗敬业的好同
1: 志？晚班我可以来上，早班可能肿的就来不了了。
0: 你的牙床子很懂事儿啊！
1: 他就早上起来，他肿的很厉害。
0: 哦，
1: 因为一般人早上起来不都会很肿吗？
0: 哎呦，
1: 尤其是这个牙，它会肿的更厉害，嘴就张不开，说不了话。但是当一天过去了，下午四五点钟了，
0: 嗯，
1: 那个牙它就不是很肿了，它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哎，好像能来上班了。
0: 你看看。这你牙太懂事儿了，但是如果大明把我薅过去，我就觉得你的牙不懂事儿了，就
1: 看看吧，看看我明天上午拔牙的这个情况啊。你说我现在真的脸又这样，明天又得去拔牙
0: 啊，
1: 哎呀，放过我吧。
0: 人那一片云说了，说大明又有脱口秀素材了，方哥这回不是腿疼了，方哥这回是牙疼，脸肿。
1: 而且我准备跟大明说一下，就之后别派我去类似于这样的城市出差了，
0: 太湿热了，
1: 太湿热了。你看我去年去给大家溯源陈皮的时候，去那个新会，那次我也是过敏，就是回来之后整个这个脖子上面就开始长那个汗斑，然后也是擦了很久的药才好。这次去没想到又去广东又出问题了，所以以后这种差异还是你去吧。
0: 我这还一个劲儿点头应和着你呢，话锋一转，你图穷匕现了你。
1: 你带我去点什么？就是北方城市，我应该是可以的。
0: 北方城市，那像什么重庆啊这种
1: 啊，重庆也可以。
0: 哎，就别了，这重庆也
1: 重庆可以，
0: 也挺湿热的，方哥。我替你出差，回头出来去重庆，就那种辣火锅啊，什么小吃，
1: 辣火锅一出汗什么的，
0: 哎呦，
1: 这个好了，
0: 可不行，可不行，
1: 广东版是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没有辣的东西，
0: 那光明啊。我广东就
1: 也是美食之都，确实也是，
0: 啊，
1: 但是可能我确实是太南的地方不太行，
0: 太难。
1: 你看我这脸红的，哎呦我天哪，我这两天真是当年的王上啊，咱俩换了一下，我的开始红脸了。
0: 哎，那个去海南岛这种能
1: 海南岛我也可以，
0: 你也不行。那海南岛那比广东还难呢，什么你肯定不行，你肯定这种我也去，我去，
1: 你去吧。行
0: 你就北京周末的这种就可以了。人无极说了，说凡科和广东不共戴天，
1: 真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两天真的，我你看我上节目脸都跟王上一样，没说话就开始红脸了，说被你传染了呀。
0: 就谁会传上红脸蛋子那种事儿啊。哎呀，我跟你说，凡科要扔在古代，说流放岭南，凡科的腿就软了，就
1: 真的。
0: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我说广东那挺好个地儿，那怎么能叫流放呢？除了当时人少点以外，现在明白了，治的就是凡科这样的人，
1: 治的就是我这样的去不了的人，真不能去，你每次去都得出点问题。
0: 哎，但人确实那边的东西好，
1: 好，确实是好。你看那天我刚去了，那天晚上不就去吃那个广东的烧烤吗？然后不是还给大家发群里给大家看了吗？
0: 听友就说了，说你去溯源沉香手串还是溯源烧烤去了？这怎么？
1: 当天晚上到了就吃了一个烧烤，它跟咱们北方的烧烤不太一样。南方的那天晚上吃的那个烧烤，它是湿烤，就是它那个吃起来没有那么的像北方那么干。我们吃的那个湿烤的那个牛肉串啊，包括湛江的生蚝啊，那真的是一绝。那个生蚝吃起来都是甜的。
0: 你有没有可能是海鲜过敏了？这回
1: 没有，我之前也没有海鲜过敏。
0: 吃这些东西是不是吃有点猛了？那天你老实交代，你当时那天晚上都吃什么了？
1: 就吃这些，
0: 就吃这些吧，
1: 还是不错的。对，而且大家一直以为，哎，我给你还有说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以为是不是广东人都不吃辣
0: 啊？是，
1: 对吧？
0: 对，
1: 但真不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城市，去湛江就茂名那边，他是吃辣的。粤西是吃辣的。我们说的不吃辣是比如说佛山啊，这些城市它是不吃辣的，但是你像我们这次去到的粤西这个方向的，他们还是吃辣的。当地因为当地一个是他觉得湿热需要吃辣去排汗，还有一个就是当地会有很多像广西呀，江西湖南的朋友去那边，很久之前就在那边做生意，所以他把很多的这种辣的饮食文化给带过去了。
0: 明白了，凡科这句话的意思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啊，意思就是这回这个那边没招待好。哎，准备这个辣的能祛湿排汗了，我们凡科喜欢吃辣的，这个没准备周全啊，准备点什么小海鲜那些，那有什么吃的？这个
1: 都吃了，哎呀，都吃了，
0: 还都吃了，还。你这溯源的很全面，这个
1: 很全面，很全面。
0: 正事儿也干了，正事儿也干了，因为人家那边的这个沉香啊，
1: 沉香也很好，
0: 确实好。还有沉香的博物馆，如果看了视频直播的会知道，那天下午都去转了转。这个回复沉香可以先
1: 可以看一下，
0: 看一下，大概了解一下。
1: 你点一下那个链接的那个专区链接，点进去之后就是一个视频，这是我和千里在现场给大家拍的一个视频，就是带着大家去看了一下这个沉香，它其实从那个培育那个沉香树的那个苗到开始有这个带大家去山上看那个沉香树，然后再到那个沉香，比如说回来之后把这些木头筷子，然后有工人去给他去，真的是纯手工的，去一个一个挑啊什么的。
0: 对，二手山说是不是烧烤回来发现不报销，给急的脸红了。
1: 急眼了，
0: 急眼了，
1: 不给我报，确实不给我报销。反正就是这次出差确实是挺也是挺艰难的。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飞在 在天上盘了大概40分钟，因为台风嘛，
0: 啊，
1: 然后就盘了40分钟才下去。

0: 回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盘了一个多小时。我跟千里回来的时候，千里是在大兴落地的，我是在首都落地的。千里直接人家就落地就回家了，等我落地的时候人家已经到家了。我那趟航班是在天上盘了一个多小时。
1: 哎，你这钱花的真值。你比
0: 我都怕那飞机盘没油了，你别的不行就备降到别的地儿去吧。
1: 像我们上次一样是吧？
0: 对，
1: 你这坐的都花那么多钱，千里就坐一会儿就到了。
0: 多坐了一个多小时，
1: 你多坐了一个多小时，
0: 哎、
1: 你多值啊
0: 你！
1: 你飞上你就喝，你说哎你好，再来杯水，就喝，哐哐喝。
0: 哎，是值了，多坐了一个多小时在飞机上。嗯。
1: 这回来还过了
0: 经历太多了，
1: 明儿还得去拔牙。
0: 对，
1: 哎呀，方科你
0: 我最近真的，
1: 你带个那个无事牌吧，要不然最近就那你素颜那沉香那无事
0: 牌，
1: 对，你带一个吧，
0: 希望它能有用啊。
1: 哎，都是心理安慰吧，就跟咱们今天聊的话题一样，说你出门会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这些物件里除了像什么纸巾这种是实用派的，或者是一些什么车票纪念意义性质的，剩下的我觉得很多都是一种就是心态上的加持而已。你说你背这么一个小挂件，它就真的能招财进宝了？它就那我早就把你的抢过来了，就
0: 其实那是一个心理的一个
1: 心理的安慰，让你心情好了以后呢，你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情绪和能量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对，所以大家不用盲目的迷信，也不用说自己好像我是不是也得整一个，随便啊。但是您可以整个沉香手串，因为它是有一些中药材的药用价值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那天还吃了，对，我还忘那天还吃，
1: 你还吃人家手串了。
0: 哎，不是，就是他，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溯源的时候，在那个树里面，直接他有那个，就是已经，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拿那个刀弄了一点，然后我跟千里就一人吃了，品尝了一点。他说这个他真的是有药材，说在当年古代的时候，这个当时还被称为是什么人参一样的东西，就吃到嘴里面是那种有点跟吃薄荷一样，但那劲儿可比薄荷大多了，凉凉的，就你整个吃完很久，你那手，我就吃了一点点那小木头渣子，
1: 你还想吃多少？那一点点就是。人一颗珠子了，估计就
0: 对。然后整个这个，反正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大家闻着很舒服，反正很好。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沉香是闽四大名香之首呢？
1: 有道理的，
0: 也确实是有道理的。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7月13号周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环流继续向东向北转移之后，北京多雨的天气格局也逐渐告一段落。从明天一直到星期五晚上之前，京城都会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会持续的高位运行。眼下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发布，预计明天到16号星期四每天中午到傍晚的时段，北京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或者35度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3-24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那北京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4: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哦，
9: 下班快乐，快来抢。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您好，您帮我看看我这个驾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稍等，我帮你查一下啊。哎，您这个没有问题，您提交一下身体条件证明就行了。
1: 我问的就是这个，你也能看出来吧？我是个年轻人，我印象里只有上年纪的驾驶员才动不动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呢。
0: 我明白，但是您好像是大型客车驾驶员吧？
1: 我开什么也不能一年提交一次啊。
0: 啊，其实按理说您这个不用，但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在这记分周期您有扣分。
1: 我不就扣了三分吗？我扣三分就得再体个检呢，那我要扣六分，我是不是还得重新考驾照？你们这不是歧视大车驾驶员吗？请问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的驾驶人应当每两年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正确吗？
0: A 正确。
1: B 错误。这是很多小车驾驶员的知识盲区。
0: 对，
1: 因为咱们小车驾驶员确实不用每年或者多长时间就提交一次。
0: 嗯
1: 啊，
0: 这道题它主要是我不知道它的点在哪儿。
1: 点
0: 答对的还挺多，米兰娜娜慧慧
1: 娜娜慧慧啊。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点在哪儿，到底为什么？
0: 对，它错误的点在哪儿？公布吧，就是错误的。
1: 这道题应该选 B， 是错误的。就是大中型客货车的驾驶证，它在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呢，都要在30天内进行审验。如果你这个计分周期里没有扣分，比如在过去的这个一年里边，你的驾照就没有扣分，那就可以免于审验。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按规定参加审验的时候，你发现你有扣分，你要参加审验，你就得申报身体条件情况。所以它不是每两年，明白这意思吗？
0: 明白了
1: 啊。因为它也是因为这些动不动呢都是你要么拉了很多人，
0: 对，
1: 你要么就是你拉的这些很多货能撞到很多人这种，所以要对你的就卡的这个更严格一些。
0: 嗯，
1: 您的身体条件为什么会扣这三分六分？
0: 嗯，
1: 是因为什么情况下扣的？
0: 嗯，
1: 跟身体条件有没有问题，是纯自己不小心操作失误了，还是什么原因？
0: 嗯，
1: 他会要多方的再去和评判一下。
0: 哦，
1: 对，所以这些驾驶员朋友就挺也挺辛苦的。那我们都说关爱什么卡友司机啊，关爱一些大车驾驶员呢。
0: 嗯，
1: 不扣分还行，一旦扣了分的话，这30天内是挺忙活的，
0: 就还得再去。
1: 对，到了年底的时候，也不是像咱们啊，我自动我这分又涨回来了，没这么简单。
0: 嗯，是，所以也毕竟这个确实是汇集到了更多的人的安全问题。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需要我们更加的关注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今天我们说这个身上带的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会发现大家身上带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锚点，就是把我们从忙到脚不沾地的白天里面轻轻的拽出来，提醒你，你身上带的它不只是这些零碎的物件，那是专属于你看到它的那种踏实、那种念想、那种底气。
1: 现在路上的车流还在慢慢的往前挪，我们也陪着您把这段晚高峰的路呢，咱们算是聊得热热闹闹的。接下来的路，您就继续握着方向盘，揣着兜里的那点专属的小快乐，继续向前。
0: 是，祝大家下班快乐，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

0: 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2: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楚老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讲解到了当今很多人身上这些陈年旧病、老慢病、老毛病之所以被贴上终身不愈的标签儿，其根本原因就是说因为体内的这些浊气浊毒堆积的太多，排不出去才导致诸多的这些病症啊反反复复始终不好。那么随着楚老师每天的讲解，把背后的这个谜底给解开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也就是楚老师一直强调的浊气为症，浊毒为病这就是疾病形成、发生、发展的主要的原因。
1: 没错没错这个总结得很到位通俗点讲呢，就是浊气是什么？浊气就是病因，是吧？浊毒是什么？浊毒就是病果。我们说，有因才能有果。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要想不被各种这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慢病吧，长期的这种折磨下去，就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两件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排浊气。第二件事就是去浊毒，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在排浊毒、去浊毒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浊气再把它排出去才行。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也可能听节目时间不长，是吧？或者可能是刚听节目，可能不太了解说为啥这个还得一定有个先后？
0: 对呀，
1: 就像这个老话讲得好，说凡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逻辑顺序。就像说不知道啥原因，说家里这个自来水的水管子突然就爆了。给家里就给淹了。满屋子都是水。你说一旦发生这情况，首先第一步怎么办呢？
0: 你赶紧把水关了呀。
1: 是吧，
0: 把阀门先给关上。
1: 对呀。你不能想着，哎呦，我坏了，这屋子里都是水，我先把水清出去。
0: 那清得完吗？
1: 对吧？你那管子、水管子都爆了，搁那蹭蹭的往外淌水呢，你说你这时候不想着把水给止住，或者是怎么的把阀门给换了，或者马上把这源头给掐死了，然后才能收拾屋里这些积水呀，这不就逻辑顺序吗？就身体当中这个往外清这个浊毒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看见浊毒了。你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些浊毒清出去，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浊毒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发生病变呢，形成疾病病灶你要把这些浊毒先给清了，

0: 不是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吧？
1: 嗯。
0: 最终我们肯定还是要找源头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了，我现在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缓解，对吧？我吃这个药那个药啊，我用上了就能顶一阵儿，我不用就不行。那实际上这啥不就是在缓解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多数人内心想要的结果。
1: 老百姓啊，就是想去根儿，
0: 对呀，
1: 嗯，
0: 得把这根源源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不管是用什么药，我把现有的这些病变，我再给它解决掉，这不叫整体就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逻辑顺序啊，肯定要有。那什么是逻辑顺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浊气和浊毒的关系，因为源头是在浊气这儿，你浊气始终没把它排出去，它就会给在身体当中继续产生大量的浊毒。所以说你不能想着马上去去这个浊毒，这叫饮鸩止渴，解一时之快。哈、啊，我也以前形容这句话，我说，浊毒方再好，你如果马上用的话，这叫什么叫快乐两个月，痛苦20年，也就是用上了你感觉挺好，不用就不行了，因为浊气还会继续的给你带来浊毒，那相当于咱们就没有实际意义。说难听的话，叫什么叫熊瞎子掰苞米是吧？说掰一穗儿扔一穗儿，
1: 嗯，
0: 到最后手里还是这一穗儿啊，你这收获就这么一点点呢、啊。那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肯定不是大家最终想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逻辑顺序来，就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排浊气的目的就是不让浊气在身体当中继续源源不断的产生大量的浊毒，就相当于什么，把制造浊毒的这个源头这个口给它扎紧了，封死了。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管子爆了漏水是一个道理嘛。然后咱把浊毒这个口给它封死之后了，然后体内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个所有问题自然而然，不管是从面还是到里，从内还是外，从症还是到病，整体性自然就全都解决掉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逻辑顺序啊，一定要捋清楚了，
0: 对，
1: 哎，不能颠倒，更不能缺少
0: 哎，没错，
1: 啊，一共就这么两个关键的环节，是吧？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反响都特别的强烈哈，尤其是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您在排浊气、去浊毒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包括业内的专家学者对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的这理论方法，那更是无比的赞同和认可哈。甚至呢，我听说楚老师在业内您还有一个称呼叫"中医排浊第一人"，
0: 可以，
1: 毕竟您的理论呢已经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了啊。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已经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了，在医学界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真的就是最大的福音呐。那尤其是把您请到这里，那更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家人们的福音。
0: 哎呀，这个有点过奖了啊！包括业内一些传言，其实有点过夸。这实求是讲，不敢当，因为，作为一名，咱就说一个医生吧，我觉得呢，和咱们百姓大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是吧？只不过呢，从我个人角度呢，我可能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啊，咱说人生可能几个20年呢。我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这方面去搞研究了，包括怎么样实现排体内的浊气，怎样去体内的浊毒，呼吸吐纳这六字诀、36式这些整体的方法，在这方面我用的精力时间比较长。那你说，同样在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仁，包括很多的前辈，他们同样也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都用在了医学的奉献上，是吧？甚至用在了很多一些临床上。甚至在很多一些治疗方式的一些开拓和创新上，所以说也都是有贡献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人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啊，就是为百姓大众服务嘛，都是想为广大的百姓大众的健康带来更好的一些方法嘛。区别是啥呢？无非就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说，没大家说的啊那么了不得呀，了不起呀，更不能说。用什么第一人？这个行业第一，啥第一人的人称，这个可不敢当啊！这是万万不能宣扬的啊！
1: 周老师，您说的是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他可不这么认为啊，毕竟您的这个浊气浊毒理论纳入到专业学科了呀，您研发创立的浊毒。

0: 方那是成为国家级保护配方了。能受到这么特殊的一个保护说明什么了呢？就说明效果突出啊，有过人之处啊。在如今这个医学领域当中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这可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
1: 哎呦，你太过奖了。
0: 我们这些广大听众心里呢都明镜的啊，尤其是得知您苦心研究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
1: 嗯，
0: 而且您是把它无偿的捐献给企业了，
1: 对，
0: 这一点更说明您的人品和医德仁心的高尚啊。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无比迫切的啊，想要得到您的帮助，尤其是很多身患各种慢病的听众更是着急呀，想掌握这套方法，
1: 嗯，
0: 早日的获得健康啊。
1: 嗯嗯，
0: 毕竟这类人群是长期一直被各种什么老慢病啊就折磨怕了呀，
1: 嗯，是，嗯，
0: 可以说晚年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那想想他们遭遇真的是真很艰难的呀。
1: 哎，确实啊，这一点我承认啊，也是理解或者也了解这些人的这种心情吧。
0: 嗯，
1: 毕竟从业这么多年，其实跟患者打交道的时间呢，真是比自己和家人在一起或者交往的时间都要多。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患病群体，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老年人，实求是讲啊，我认为的，或者我见到的，他们生活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
0: 嗯
1: 啊，并没有达到说实现这种理想的这种真正的幸福晚年的生活状态。
0: 对，没有什么质量。
1: 哎，就像你说的这样，生活质量没有。
0: 嗯，
1: 咱说虽然讲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说，大部分这个老年人在生活物质方面，的确是照比之前是很有保障的。是吧，不管是这个退休工资啊，还是说是一些医疗的一些这个政策福利啊，的确照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也了解到了，你看有些这个老同志讲啊，说是这个每个月啊这退休到账是吧，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花钱花销方面啊，说不行啊，平时都非常非常节省，他不敢乱花钱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哈，照理说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老年人，那按理说这个生活怎么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那强太多了。
1: 对呀，
0: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老人就是说没有说说吃不上饭呐，
1: 见不到了，
0: 就基本上没有了，
1: 对呀，
0: 是吧？但是呢，我观察到的他还是大家都挺节省的，
1: 节省是吧？
0: 对，买新衣服什么的也舍不得，
1: 嗯，
0: 买菜买油啊，说你看很多的老人拉着那个小车
1: 啊，
0: 甚至去挤公交的，跑好远去买，为什么呀？
1: 便宜
0: 啊，
1: 为了买便宜的，
0: 对，就为了省几块钱。
1: 是，
0: 而且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老人捡这个瓶子，
1: 嗯，对，
0: 哎，捡瓶子什么这个纸盒什么的哈，
1: 嗯，
0: 哎，那这能攒多少呢？你想，都几毛几块钱这么攒，
1: 嗯，
0: 就我有的时候觉得，你说现在这个时代了，
1: 嗯，
0: 为什么老人这么节省？
1: 嗯，
0: 那么攒下来钱用哪儿了呢？
1: 对，用哪儿了呀？
0: 对，大家都说这钱得用在刀刃上，
1: 对呀，啊。
0: 是吧，肯定是拿出来一部分就基本生活了嘛。
1: 对，
0: 什么柴米油盐，咱们一天的这个水呀，电呢，煤气呀，
1: 嗯，
0: 就日常的这些生活开销，
1: 那是，对对，
0: 然后必须得剩一部分，必须得攒着
1: 啊，
0: 大家都说这攒的叫什么叫过河钱
1: 啊。对，老百姓好说这话，
0: 对，
1: 过河钱，嗯，
0: 哎，这过河钱是什么钱呢？这个河代表的是啥呀？我觉得这个河呀那就是疾病。
1: 嗯，你说太对了，真是。
0: 攒过河钱的不就是看病吃药的钱吗？
1: 对，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岁数大了啊，这身体难免说闹个病有个灾的什么的，合计自己多攒点吧，啊，有病住院呐，啊，吃药啊什么的，就，孩子少花点，
1: 那是，
0: 就是总是觉得不能给子女添负担嘛。
1: 嗯，老人都这样嘛，是吧，都这心理，可以这么讲，句句都是，我感觉应该是代表大多数老人内心的想法。
0: 嗯
1: 啊，咱说我们人要是上年纪老了，咱怕什么？实际上怕的就是病啊，没有比病更可怕的了。
0: 对，
1: 是吧，你说身体一旦闹个毛病以后啊，你自己说遭罪不说，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连累家庭，拖累子女。
0: 嗯，

0: 这是所有我认为老人都不希望晚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啊，尤其中国人说中国人活的是什么？活的就是这个骨气，
1: 尊严嘛。
0: 哎，中国人都讲究这个刚强劲儿，
1: 嗯。
0: 是吧？尤其是现在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经历了当年的生活的苦，所以说他们呢更不希望什么，让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因为自己
1: 再去吃苦，
0: 再去吃苦遭罪，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现实呢，理想是理想，但是咱们还得说现实
1: 嗯。
0: 啊。你看现在，但是你看很多老年人，这话说的可能也有点儿不太中听啊，是硬是把自己给活成个药罐子了，对吧？
1: 这也是现实情况，
0: 是吧？每
1: 嗯，
0: 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想着吃药的事儿了。啊，甚至我感觉吃药比吃饭吃的都多了，一天吃多少种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咱说，如果说你药吃的多啊，说把身体的病也都给解决了，这也行。但是呢，大部分发现了，药吃的是很多，但是它只是起到一定的短暂的维持和控制的效果。也就说，吃了好一阵儿，过这阵儿还得吃，不吃不行。哎，就像。最简单的像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的呀、溶栓扩血管的，有这方面疾病的，甚至有人讲说，我得天天吃，甚至什么顿顿不落，
1: 对，
0: 有一顿不吃就不行了，
1: 对，你就不能断了药
0: 还想想，就这么长时间下去，咱不说花销花费的事
1: 啊。嗯，
0: 儿，这身体它也承受不了啊，对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呀。
1: 嗯，说老师，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用药物维持生活的方式，它不是长久之计
0: 对
1: 呀。
0: 喽，
1: 啊，你看那些常年用药的这些老年人，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我们叫说什么呢？叫吃药吃出抗体了，
0: 对呀，
1: 是抗药性
0: 抗药
1: 了，是
0: 性，
1: 吧？是这么说吧？
0: 对，
1: 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得加大剂量。你开始吃一片儿，一片儿不行了吃两片儿，
0: 对，
1: 你最后呢，咱们说这病还没好呢，那肝肾呢都吃坏
0: 那
1: 了。
0: 是呗。
1: 嗯，你现在我看很多的就叫药物性肝损伤的人，这个太多太多
0: 这
1: 了。
0: 都是长期吃药吃出来的嘛，
1: 嗯，那一旦得这个病呢，太麻烦了。
0: 对，
1: 那吃药的话呢，这肝受不了；那不吃药呢，那你之前的这些病啊，控制不了啊，
0: 对，
1: 身体还出现问题，照样是危及生命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吃这个降脂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我看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写的挺吓人的，写着用药之前你得查肝功能，
0: 对。
1: 它可能会这个对肝脏造成损伤。
0: 是，
1: 但是你如果不吃呢，
0: 这
1: 不
0: 不行
1: 行。
0: 啊，对，
1: 血脂高，血压高，血压就降不下来的话，那这血
0: 那
1: 压
0: 后果严
1: 高，
0: 重了，多了，
1: 对，就像讲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什么的，那不都之前常年有高血压的吗？
0: 哎，血压高，血脂高嘛，
1: 哎，所以像这种，哎
0: 它
1: 呦，
0: 矛盾
1: 矛
0: 是吧？
1: 盾了啊，真的太让人头疼了，你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从整个医学界来讲呢，它也是一直是个大难题
1: 嗯。
0: 啊。你说为啥说我20几年的时间精力，我都是用于摸索去研究很多疾病发生啊，它整个发展的这些原因和规律啊，我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这个理论指导思想。为什么这么做呀？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题。就像你刚才说了，为啥很多如今老年人，你看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是吧？钱该省的全给节省下来。几毛几毛的省和攒，干啥？他都大量的钱都用在了长期各种药物、打针、输液、住院，全用在花销上了，
1: 嗯，
0: 而且是年复一年这种重复的循环呢。其实有些人也讲了，说他们也想找更好的方法，能从根源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其中有些人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最终还是不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想呗，毕竟每个人的体质类型特点呢、病症特点呢，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这肯定
0: 那说
1: 是。
0: 明什么原因呢？那就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原因，它肯定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
0: 就像我提出这什么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是同样的道理，浊气为正，不同的浊气会带来不同的症状表现。之前不都跟大家讲过吗？
1: 嗯，
0: 那其实浊毒也是一样啊。 也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浊毒也会带来不同的病变和损伤啊。而且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浊毒方面来讲，就光是浊毒的类型有多少，我归纳出总共有六大类呢。
1: 我的天哪，一共是有六大类浊毒啊。
0: 对呀，
1: 这六大类的浊毒都是哪些呀？
0: 我一个个说吧。你看这个六大类的浊毒当中包括什么呢？痰毒、
1: 痰、
0: 湿毒、瘀毒、腻毒、脂毒，最后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咱一个说啊，比方说这个痰毒，痰毒是什么呢？我们叫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好理解，就是咱喉咙当中这个痰啊，就痰液啊，就吐的这个痰，
1: 吐的痰，
0: 这个可能大家随之可见，触之可及，甚至寻声都能见得到。这个痰我们叫什么叫有形的痰毒，
1: 看得着的，
0: 能看得着的是吧？那无形的痰啥呢？就视而不见，触之不及，但通过声音还能感受到，或者是自己是真实感受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就有人说，哎呀，我总感觉像有痰似的，上不去，下不来，出不去。自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他明显能感受到。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叫无形之痰。但是啊，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这个有形的啊，还是无形的，这种痰毒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就是粘稠。这个大家好理解吧？所以说你看，比方说我们这喉咙当中一旦有痰了，为什么要往外卡这个痰呢？它粘稠，它糊在那儿了，
1: 吐不出来，
0: 吐不出来呀。包括无形的痰，是不是我们也总想着往外咳，给它咳出去啊？但是也吐不出来。那有形的呢，有很多人是啥，他是能吐出来的，所以有异味啊，包括看着都恶心，这种都属于什么，就是痰的这种毒。那么这些痰毒啊，如果说聚集在哪儿呢，我们的脏腑当中，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器官，
1: 这些没法吐出来。
0: 无形的不好吐，但有形的也不能都吐干净，是吧？它还随时产生啊，就容易发生很多一些器质性病变呢。中国有种说法叫什么呢？叫怪病多痰毒。不光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这痰毒的影响，比方说啊，比方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身体当中一旦痰毒聚集多了，长的各种异物。什么叫异物？比方说结节、囊肿、包块，增生肿瘤，跟这都有直接关系
1: 啊。这类的都是痰，
0: 都是痰呐。发生这些器质性的病变。都痰毒造成的。那这个痰毒说完，咱再说说什么？说说这个湿毒。湿毒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多了，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了。
1: 这个湿毒我好像了解一些
0: 啊，
1: 像很多什么骨病啊，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啊，这肯定都跟湿毒有关系。
0: 这都是湿的字眼嘛。对吧？中医讲什么呢？叫湿毒阻滞经络，湿毒容易什么聚集于关节，发生腐蚀毒害病变。所以你看，有些风湿病的人，关节肿胀、疼痛，甚至关节什么发生一些什么
1: 变形，
0: 变形、器质性、结构性改变了。尤其是什么呢？你看，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症状就明显。因为这个湿气呀、寒湿之气啊，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跟气候、跟节气有关系啊。外面的节气影响，它身体当中湿毒就开始频繁活跃。再就什么，这个湿毒它本身湿啊，湿它就是沉呐、就像海绵似的，你看干的海绵它就轻，但是海绵里面加水了，湿了它就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湿毒的人他困重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肌肉关节出现乏力、沉重、僵硬、无力啊，就像被这个湿棉被裹着一样，就湿毒造成的。而且湿这种浊毒，你想想它水湿的东西是不是它沉它往下走啊？
1: 对，
0: 还容易发生各种下肢的一些水肿。所以说这个湿性的浊毒啊，带来危害可能很多的朋友甚至亲身都是有体会的。那么这个瘀毒呢，瘀是啥？中医讲就是淤血。这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中医有话什么叫气血调和，百病不生，气血不畅。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从你我开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4: 则生诸病，通俗点怎么讲呢，就是淤血是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怎么呢，淤在那儿了。最简单道理，就比方说我们磕了碰了，这个地方慢慢发生了淤青了，说这个地方怎么血都淤那儿了，
5: 都堵在那儿了，
4: 是吧。你想想这个血呀，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是流水不腐嘛，户枢不度啊。
5: 对，
4: 这血一旦淤在哪个地方，它不流动了，你想想它能不能坏呀、啊？能不能变质啊？所以说淤滞这个地方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呢。而且呢，血一旦淤了，在血管里面，你说心梗、脑梗，那不都是淤堵了吗？
5: 对，
4: 哎，所以说才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还有什么那些有冠心病的、静脉曲张的，或者你看女同志这个痛经、血块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的，想想都是这个淤堵导致的。淤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啊，这是淤毒。还有什么就脂毒，脂是哪个，就脂肪这个脂，这个其实也好理解。最简单的，我们很多人讲什么，就是我血脂高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吧，坏的胆固醇越来越多，各种游离的脂肪啊，形成这种血栓，形成栓子了啊，血液粘稠了，这什么就大量的这种脂肪类的，或者这种变异蛋白类的东西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聚集，这叫啥，这叫脂毒。
5: 那楚老师，这个你刚才说了叫逆毒，还有这个秽毒，这是什么呢？这两个毒我从字面意义上没听懂，不太好理解它到底是什么。
4: 你看这个逆毒，
5: 哪个逆呢，
4: 就溺水这个逆
5: 啊，溺水的逆。
4: 逆毒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肾出了问题了啊。你像什么这个素问铃兰秘典论当中啊，怎么讲，叫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主水液分清秘浊，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肾如果一旦发生虚亏，就是肾气不足或者叫肾精不固啊，就不能治水，肾不主要代谢水液嘛。
5: 对，
4: 肾不能治水，则水液妄行，溢于肌肤而为肿，这好理解了吧，就代谢不出去了。溢于肌肤，腠理之间不就肿了吗？如果我要是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举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肾呢、就比如像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肾要是好的没问题呢，你看咱们排尿啊小便呢、它就会很正常。一旦受到这种逆毒的损伤以后，就相当于咱们肾这个水龙头就失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排尿了，或者出现尿频，或者是什么尿滴粒排不进啊，或者是漏尿，就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比较典型的一些疾病症状病变，你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最严重像尿毒症，
5: 尿不出来了，
4: 尿不出来了，憋得难受，说到医院怎么人工排尿。再就是水肿，所以说很多人都有常识，说一旦发生水肿跟什么，跟肾脏都有关系。
5: 对
4: 啊，你包括像这个肾结石、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癌性病变，都是跟这个逆毒有关系。主要是讲的是在肾方面的事儿，是逆毒。还有个什么叫秽毒啊，秽是哪个秽，就是污秽的秽
5: 啊，污秽的秽。
4: 哎，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家看这个字就秽就理解了，是不是
5: 脏
4: 的
5: 对，
4: 腐烂的、不好的、腐败的、糟粕臭腐的东西。
5: 对，
4: 是吧，你看比方说最典型，就我们每天吃了很多这些食物，在体内消化不掉的、吸收不了、转化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是不是就在胃肠道当中就积聚了？重要什么，就叫秽毒啊，就是饮食停滞啊。

0: 肠胃腑气发生这些东西。你像现在怎么讲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的这些炎症，像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症，甚至我们出现一些习惯性便秘、反复的口腔溃疡、顽固性的口臭、慢性的结肠炎症，这都啥？这都是秽毒导致的。所以说这些加到一块总共有什么六大类，我们叫六大浊毒。所以你看，你看不同的浊毒是不是带来的不同的组织器官病变和损伤啊？
1: 嗯，那这回就清楚了啊。那这个不同的浊毒它能带来不同的疾病。
0: 嗯，
1: 那么要这么说，那这很多一体多病的人就说明他身体当中这个浊毒肯定不是一种两种的。
0: 当然了，
1: 是吧？但是甚至说六大类浊毒它可能都有，
0: 它病多吗？
1: 啊，肯定都要排出去。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身患多病重病的家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能够通过您的这个浊毒方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这些浊毒都给清出去。
0: 嗯，
1: 毕竟之前用那么多方法，它没有一种方法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始终也没有好，遇到您了这回真都是有救了哈。尤其得知您的这个浊毒方能把各种浊毒都给清理出去，
0: 嗯，
1: 同时对于由于各种浊毒造成的一些病损病变，它能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能恢复原有功能啊，这些是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0: 嗯，
1: 所以大家都是迫切的想要用上。
0: 嗯，看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啊，你看疾病即使说再多再严重，咱知道都是浊毒造成的。
1: 嗯，
0: 那你说想要把这浊毒排出去，一定第一步得先做什么呀？
1: 这个您天天都讲，当然第一步是先得排浊气才行。
0: 对呀，
1: 因为这个浊气是浊毒形成的源头。
0: 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如果说都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好了啊，就一提到这问题，就能和你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头脑当中你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呢？你要先排浊气。
1: 嗯，
0: 为啥得先排浊气？体内一切的浊毒它都不是无缘无故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什么老百姓总说说一切的病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得的，
1: 嗯，
0: 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从源头上要给它截断。源头是啥？源头不就是浊气吗？不让浊气在体内聚集产生，就不会继续化生源源不断的浊毒，然后浊毒不再继续的产生和形成，你的疾病病变就不会继续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了。
1: 对，
0: 对吧？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吗？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什么呢？各种疾病也好，老慢病也好，它就不会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也不会久病不愈啊。
1: 嗯，对，这个逻辑顺序大家一定要遵守，不能错哈。
0: 对，
1: 肯定是先有一才能有二。
0: 对，
1: 哎，这都是楚老师20多年时间不断的研究探索疾病的本质，不断的理论完善总结出来，而且是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实践的经验总结，
0: 对，
1: 才得出来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啊。那么现如今呢，是完全的啊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哈。
0: 啊，因为我们讲啊，说这个毕竟实践出真知是吧？
1: 对，
0: 哎，实践能总结出道理、理论、真理来。就是现实当中想要达到满意的效果，肯定最终我们还都要落到这个最终实践上。那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一定要有理论根据的，是要有逻辑的，是吧？你没有逻辑那不乱套了吗？就像我们炒菜似的，你说我们炒菜的顺序，不管你是炒任何菜，你说你是先放菜还是先放油啊？
1: 嗯，
0: 对吧？你不得先起锅烧火吗？
1: 对，
0: 对吧？你别管是先放哪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个逻辑顺序啊？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看待疾病方面，其实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循它这个先后逻辑顺序，它不能乱了章法。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想要去浊毒，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浊气排出去才行。所以大家必须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还反复再强调一点啊，就是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就有了症状才会知道怎么的自己，哎呀要生病了，或者自己是不是有病了，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逻辑想法。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各种常见，你像这个胃病啊，你看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胃病，那你说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说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胃病的？或者是怎么能确切知道自己得的，比方说是胃溃疡啦，或者是什么浅表性胃炎啦、胃窦炎啦、什么糜烂性胃炎。

0: 炎了、胃穿孔了，怎么能确诊这些呀？怎么去给进行一个精准区分的呀？
1: 那肯定是首先是自己有症状不舒服了。
0: 对呀，
1: 嗯，你肯定是感受到症状了。
0: 对。
1: 那你胃什么疼啊、胀啊、没胃口啊、吃不下饭呢？有的人又疼又恶心，肯定是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太难受了，我们到医院去检查，是什么做什么胃镜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哎，才知道自己具体是得哪种病了。
0: 哎，你看，那我再问问你啊，就假如说啊，我们现在确诊了某一种，哎呀，说是胃部疾病已经确诊了，然后经过了系统性的治疗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知道说自己这胃病，哎，用这方法到底治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患者自己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1: 那肯定就反过来呗，
0: 啊。
1: 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治疗之后呢，首先，肯定是自己感受啊，
0: 说的
1: 治
0: 凭
1: 疗，
0: 感受啊，
1: 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原来胃疼，哎，现在不疼了，啊，可能也不胀了，胃口也好了，不反酸了，能吃下去饭了，没有症状了，那肯定就说明这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对
1: 了，
0: 呀，
1: 是在好的这个路上了
0: 哎，
1: 吗？
0: 你看看，他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翻来覆去，最终是不是症状是第一要素啊？
1: 对。
0: 得先看症状啊。得病之前我们看症状，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看症状啊？
1: 对，
0: 我们凭借着什么？凭借的是症状的好转变化来进行判断呢。所以说怎么的？是不是症这个病因一定是在前面呢？病的果才在后边呢，
1: 对，
0: 对吧？就是浊气为症在前，浊毒成病它是在后。而且这个浊气呀，它毕竟属于一种气，气它就看不见，你也摸不着。而且在无形当中怎么的？它随时会形成，会产生。比方说，就像基础的最基本的，咱说饮食吃喝，它就蕴藏着各种浊气的存在。中医有句话说的很好啊，叫“受古者浊”，怎么
1: 受
0: 讲？
1: 古者浊，
0: 哎，古就是稻谷啊，谷物、谷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本身就自带浊气啊，就这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呐。你不能因为食物当中有些东西有浊气的特性，你不吃了吧？啊，人说人是铁，那饭是钢啊！哎，一顿不吃饿得慌，两顿不吃都软丢蛋嘛。老百姓早这么说嘛，是吧？所以说，咱想要活着就离不开饮食吃喝，这是根本呐。那你说，他只要是有饮食吃喝，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浊气。所以说，你看我们吃的各种粮食啊、鱼肉、蛋奶呀、瓜果、蔬菜呀，比方说都吃到胃里以后了。一旦有的不能被充分的消化转化了，滞留在胃肠当中，它会不会发生腐败变质？
1: 那肯定
0: 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味，叫浊气呀？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养生，很多养生的告诉大家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叫少食多餐，顿顿保证七分饱，别让大家吃什么吃的过多过撑啊。什么？就是怕大家脾胃负担过重，吃的过多的嘛，你转化消化吸收不了，还代谢不出去。不就给你带来大量的浊气吗？千万别暴饮暴食啊，多了就消耗不掉，代谢不出去啊。你看，还有一些人喜欢啥？尤其天热了，他喜欢吃凉的东西，喝这个冷饮呐、凉啤酒啊、什么雪糕啊，包括什么吹空调啊、风扇呐、都对着吹，24小时的吹
1: 就
0: 啊，
1: 喜欢凉。
0: 是吧？你这些不自觉的这些风寒寒凉的这些饮些浊气。通过肌肤腠理就进去了，在身体里面大量的聚集形成，你还排不出去的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磨人了，浑身就感觉到又酸又疼，关节又沉重，头昏脑胀的，身体乏累的，僵硬的，甚至什么，哎呀，胃寒难受的，吃啥也不消化，经常的什么腹泻、便稀，啊，气血循环都变慢了，因为寒则血凝啊。啊，这些寒邪浊气聚集于血脉，血液循环变慢呐、啊，甚至发生瘀滞啊。再就是我昨天也讲到了，精神情志不好，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把控不好，总喜欢生闷气儿，总喜欢大吵大闹，着急发火，就这些不好的情绪产生什么？脏腑当中化生浊气，排不出去，你脏腑机能都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是最典型的。比方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跟谁吵架、生气的时候，或者我们心生烦恼、抑郁的时候，你看你什么状态？是不是感觉茶不思饭不行的？是不是感觉干啥都没兴趣？是不是感觉到身体特别疲乏无力啊，像累得慌啊？哎，它就是因为浊气化生的，困浊脏腑导致什么？你情志不好，脏。

0: 能下降了，你整个身体机能就变差了，包括环境、气候，这都老生常谈的事儿。空气环境、四时节气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的一些淫邪浊气，也都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入侵到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脏腑、给我们的经络、给我们的骨骼，甚至是肌肉，甚至我们的皮毛，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啥，它是无处不在的。那既然它无处不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学会随时随地排浊气的方法，这很关键呢。
1: 嗯，
0: 你看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身上有什么呢？叫老年味儿。走到身边了，很刺鼻，能闻到。这个味儿肯定你就知道它不是好味道，它不是香水的味道，不是清香之味啊。这个味儿有人说了，哎呦，这老年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有人说，哎呀，尿骚味儿。还有人说是腥臭味儿。
1: 嗯
0: 啊，还有人说，哎呀，这怪味儿，你还说不好是啥味儿。你说为什么叫老年味儿啊？尤其是啥？你看啊，你注意观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各种疾病的，
1: 身体不好的，
0: 哎，病多的人，
1: 嗯，
0: 你看啊，他这味儿越大。为什么呀？其实就是浊气嘛，就是身体当中大量各种各样的浊气淤滞的时间过久过长了啊，一直怎么的在体内憋着。然后呢，时间长了，它通过什么？通过咱们整个的这个口鼻呀，甚至二阴呐，甚至咱们什么肌肤开泄的腠理毛孔，就是说句再难听什么的，比方说臭的东西，你拿东西虽然你给它捂住了，你感觉封的挺好，短时间内不咋地，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时间长了，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捂不住了，它自己都往外冒，对吧？而且这些浊气时间长了，它能化成很多浊毒啊。那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毒害腐蚀破坏，导致很多脏腑器官发生腐坏呀、变质啊，甚至溃烂呢、对吧？所以说，它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味儿。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要归纳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避免浊气的发生，啊，以及随时对身体的进入，在身体当中的形成。浊气聚集的越多，体内各种浊毒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发生了。逐渐就形成了，那浊毒就会对我们身体的脏腑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出现各种病变。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各种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坏死了，谁造成？就浊毒嘛。啊，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龄一大，这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啊，还说，哎呀，你看年轻的时候，哎呀，不管是干活、工作、走路，哎呦，身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呼吸沉稳有力。啊，上年纪再对照一下自己，哎呦，不行了！很多人说呢，你别说，健步如飞了，是吧？就平时，溜溜达达三个步，哎，走一会儿就累得不行。甚至有人讲什么呢？哎呀，我又爬两层台阶啊，呼哧带喘的，啊，是
1: 确
0: 吧？
1: 实，
0: 哎，甚至你看，这个稍微干点活啊，还不是啥体力活，就得歇上几阵儿啊，就坐在那儿，你看看他喘气也急促。啊，一口接一口的，气脉短还急。你说，即使他身体没有发生啊任何器质性病变，没有什么疾病，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哎呦，身困体乏、体虚倦怠，就感觉一副什么老态。实际上是啥？就是身体浊气聚集的多导致的，自己从来没意识到，也不会排浊气的方法，对吧？脏腑的清阳之气被压制了，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你脏腑的功能机能，它一定是下降减退的，它一定是老化衰退的就严重。所以说，你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疲乏老态的之象，啊，那如果再发展呢，化生大量浊毒以后，那就是各种病变了。所以说，我们任何人都一样，都应该去掌握、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目的就是随时随地排浊气，让咱们脏腑一直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就充盈着清凉之气，而不是大量浊气的化生和聚集。其实换个角度讲，这是啥呀？这也是延长寿命、延寿的非常好的方法呀。
1: 那学会呼吸吐纳一直坚持做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变化。
0: 那我相信一定会的。你说多好的事儿，说不用花钱不跑腿的，是吧？无非你就拿出点时间嘛。
1: 对，
0: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认为啊，你就每天拿出个个把小时，你就哪怕说你再忙，你。

0: 拿出个不行，拿出二三十分钟，你做一做，你只要能挤出这点时间，就能给你带来健康上的大收获呀。
1: 老年朋友每天拿出这点时间，我认为不难
0: 不难。
1: 哎，晚年生活咱们也不像说年轻人那样，你整天需要工作上班是吧？你还可能加班，你非常忙。
0: 对。
1: 大家都退休了，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特别的需要去忙碌的。
0: 对呀。
1: 啊，即使说有的老人说，我们带带小孙子啊，带带孙女儿啊，那我相信这点儿就是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点时间呢，还是有的。
0: 对对。
1: 那楚老师每天做客节目，真的是啊，真是苦口婆心的教给大家方法啊，那是为自己谋利吗？肯定不是
0: 当
1: 啊。
0: 然了。
1: 如果说为了谋利的话，那楚老师这些年凭借他的这理论方法，那早就发家致富了，是吧？据我了解，楚老师现在住的房子，那还是20年前的两居室，一套老房子。哎，他开的那部车十几年没换了，那想要谋利这些基础物质，那不早就淘汰了吗？是吧？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呀。
0: 哎呀，这是对我挺了解是吧？啊，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人怎么讲呢？我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你看我，首先我没有一个过重的物质欲。有人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吧？我们都得追求物质啊。这么说，我感觉有点武断。就是你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所以我呢，从来就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感觉能用或者够用就可以了，是吧？就像你说的，是我的房子20几年了啊，还是个老房子、老楼啊。这个，身边很多同仁也很难理解，说是这个，凭楚老师在业界的能力，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问题不大呀。哈哈，从我内心来说，我要想换，其实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始终怎么认为呢？无非不就是一个住所嘛，对吧？你就说你换500平的，你换1000平的房子，这个，有这个小品是吧？这个当年很火的小品说的很好是吧？说是这个你房屋千万座，睡觉不也就30宽吗？对吧？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够用就好，住着舒服就好，方便就好。另外一个，这个，对于交通工具，可能也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没什么了。那可能像我这个年龄段吧，这个，可能身边有一些人，对这方面还是有追求的，啊，他感觉有这个条件了，我们为啥不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但是我认为，无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解决一下出行的便利，是吧？他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所以我对这方面，没有太重的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金钱方面嘛，就是这个财富，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和我这个物质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够用就好。因为啥呢？它毕竟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不都是身外的东西吗？是吧？你说你就有再多，你说还能如何？几十年的光景，临终末了的时候，其实啥能让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
1: 生不带来，死不带
0: 对不
1: 去。
0: 对呀？所以说，所以这方面我看的是很淡的，所以我。不想成为什么呢？物质，或者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活了几十年，全为了物质和为了金钱去卖命，去做奴隶，被他牵制。我感觉这就失去了自己活着这个该有的价值了。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说这身外之物呢，我不喜欢追求太多，因为我感觉如果一旦要太多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甚至说句难听点的，可能掌握不好，也许还得带来祸事。所以说，我说不要求别人吧，就我自己呀。我希望我这一生呢，能给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儿，简单一点儿。啊，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咱们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难道不好吗？是吧？咱就说，就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可能到现在，我感觉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
1: 对。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人到底图什么？他为什么说，哎呀，这些年你做生意呀？如何如何？哎呀，这个财富也有了，他为什么？哎呀，又买这个买那个，帮这个帮那个的，非亲非故的。可能有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可能喜欢一些道德性绑架，他总认为你做的这些事作秀，或者认为你什么，你有利可图。但是我们不能在于这些人的眼光和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呢， 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他们所干扰，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想让自己余后的生活，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也好，拿出点能力也好，
1: 嗯，
0: 我们去善待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能让身边更多的一些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感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些温暖呢？我感觉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真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有这样的人心名师的帮助啊，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0: 哎，只要是啊，咱还是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坚守我的原则底线和我的初心，我会毫无保留的，我也乐意把我的诸多的精力或者诸多的耐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一些好的收获。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期望，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什么，最终还得付诸于什么呢？实践。
1: 实践，
0: 对，
1: 对
0: 吧，我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听着，哎呀，他说的好，说的对，嗯，有道理，很好，但是你只是听听而已，那实际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说还要大家呢拿出一些时间和耐心和精力，我们付诸于实践去当中，是吧？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做一做，把好的方法不要变成我自己的，而变成每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能终身的去受用。这我感觉我就是做了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嗯，也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是时间的关系哈，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嗯，是是，嗯嗯。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嗯，好吧。
1: 哎，
0: 嗯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

0: 上窗帘。
1: 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5: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聊了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厂。
1: 晚上好。7月13号呢？哎，这暑假是不是有些放的早一点的都放了快小半个月了啊？所以作业应该快写完了吧？写完了的可以出去玩了，没写完的也已经出去玩了啊。对一些这个到了暑假中期不想浪费时间的朋友啊，真的已经开始动起来，甚至已经在半路上了。我今天看到一个妈妈说骑电摩托带着孩子一块儿想去西藏玩，哦，可厉害了啊。她之前还说啊，这个大家之前说我们到不了拉萨了，但是我们一定会骑过去的啊。这是最近在湖南邵阳的一对母女啊，他们骑电动摩托车啊去西藏啊，全网的朋友好像都关注到了。厉害啊，骑电摩托车，骑摩托车去的我听说过很多，但骑电摩托车不得充电的时间长一点吗？你加油可能最多一分钟也就完成了，充电一分钟完成不了吧？充电一分钟使用10分钟。那个手机充电那个广告怎么说来着？充电一小时玩10分钟。充电10分钟用电一小时。这是肯定不行啊，充电的时间长很多啊。然后他们也说是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去到拉萨，比如说有徒步的啊，骑摩托的，甚至骑马的啊。然后家里呢就说正好有电动摩托车啊，于是两人就决定哎去用暑假的时间啊去一趟向往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先计划都是走国道啊，然后也有信心啊，说万一如果车坏了就把车托运回去。两个月的时间吧，两个月时间应该也是够了啊，去一趟肯定是够了的，回来不一定够是吧。回来的话他们也想好了啊，说那个回来的话呢可以坐高铁啊或者坐飞机回来啊，车呢就托运回来了啊，就回来就不受这个折磨了是吧。然后说妈妈之前也带他去过这个长沙呀凤凰呀，也都是骑电摩托车去的，哇，这可以啊，这么有经验的啊。然后这次也带了暑假作业啊，暑假作业呢就一般是充分利用时间，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充电的时间，充电一般至少要半个小时吧，是不是？写半个小时作业，写半个小时作业也少了一点吧。啊，可能充半个小时也骑不了那么久，可能充满电的话得8个小时，写8小时作业，那也可以啊，写8个小时作业，睡8个小时，玩8个小时，哎，这一天非常的充实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下叫键盘切换一下，欢迎上线啊！看看各位，你们这个暑假有没有一些安排啊？啊，家里有熊孩子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他们骑电车，你们是不是开电车？哈哈

0: Well, 看好五天北海的干啥看啊？夜夜夜，我听夜听夜，年轻嗨了的这一刀岂不累喽？
1: 哎，今天的 slogan 用原版的了啊。这个早起不累，我当时想这个 slogan 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睡觉，早上起来是不会累的啊。最近我也尝试了一下，就是早睡早起是不会累的啊，所以这个早睡得是在十一点前，这个应该算早睡啊。
2: 好了好了，
1: 因为时间也睡够了八个小时啊，如果再晚一点睡，可能是因为要吃宵夜的原因，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啊，很难睡，就除非家里就二十四小时开空调，对吧？那早上也不会愿意起来，因为太舒服了啊。但确实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温啊，正式又开启一轮了。为什么是又开启轮？就之前只是部分地区啊，这一次都已经集齐了的感觉。啊，这是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在今天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的晚上八点，华北东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以及内蒙古还有新疆等地的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达到了黄色预警啊。那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是达到了橙色预警。真的，我念都念不完，太多了。集中在湖北的中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贵州的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以及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甘西的陕西的中部，还有内蒙古的西北、新疆的北部和东南部，哦，都是高温的红色预警啊！越说温度越高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哪凉快待哪儿去。真的，一点都不是不好听的话，真的这是一个夏天的最好的忠告。然后家里面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的，你帮他们买一个空调，然后给他们出电费啊，他们保证就不心疼了。让他们自己交电费，自己买空调，可能还真的不行。啊，最近我们家里的三台空调全部都动起来了，是因为真的热啊，连嫌少觉得热的这个年长的父母辈儿，他们觉得是真的挺热的，还是得开空调。所以我们在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啊，多喝水啊，特别是老人啊、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个是真的容易出现热射病的对象啊，所以大家一定哪凉快待哪儿去。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0: 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是用一首歌唱出你那边的天气啊，所以我们本周的歌颂者的打样啊，我们也都用天气的方式来。今天的这个天气，你听听看，能不能从中知道歌名是什么？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那一季湿湿的雨季。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好，这是以上今天的歌词，如果你的 AI 已经识别出来，请告诉我这个歌名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告诉我啊。啊，充电十分钟，通话两小时啊，对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来着啊。Are you ready?
1: 夜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

0: 壳。再来一遍词儿，没准备好是吧？我们现在就是都得靠工具了嘛，以前都是靠手搓的，就全靠记忆力，哪些词儿一下子就出来了。现在就是可以选择的歌太多了，所以导致容易忘掉。对，但这歌我也算来找的是比较经典的啊、哦、N 多年前的，不是最新的歌啊。来准备一下你的智能的识别歌词的工具啊。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那一季湿湿的雨季。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之前上个月的主题季的时候有唱到他的词儿，就是摇签儿。来下一首点唱，如果刚刚的歌词你听得出来，或你已经识别出来是谁的歌，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夜夜点唱机，
0: 没想到会这首歌，很久没听过了啊！为什么突然想听这歌？

0: 到所有的日子像你一样晴朗啊，所以你还是喜欢晴朗的天啊。晴朗的地方的朋友表示已经绕到热到不行啊，但是还有一波朋友在感受着台风的影响，是不是？那先进一小段半点宣传，待会儿回来。
1: 夜夜夜等天，放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

0: 的咖啡
1: 吗？我开车在路上。
2: 是什么样的心情，下雨或是天晴，手边工作不能停个压抑的情绪，清清嗓子练练气，想吐槽几句。
0: 你记得

0: 这个以后上半段和下半段都会把这个词儿再来一遍，因为照顾到部分下半段才会出现的朋友，这个点儿才刚刚下班，也挺不容易的啊。甚至菠萝偶尔间出没一下，还得带上自己的属性。他也向往草原，因为哪里有牛马不向往草原的啊。所以在评价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吧？目前我刷到的最早回答正确前面的我们的歌词的朋友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不要求是谁是第一位回答对，或者是谁最后一位回答对，只要是若干位没有获得过我们的冰箱贴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也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同事在听我们节目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有没有月夜冰箱贴？我都觉得他是在那边讽刺我啊。他跟另外一位同事讲，然后另外一位同事说嗨，那我早就有了好吗？啊，对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人传人的现象啊。那如果你也没有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玩一下，很容易拿到的，就是节目里面听到的互动啊，这答案正确的话就可以，好吧？那词儿再来一遍啊，不管你是排在第几位啊，我刚刷到最先回答对的是新乐，但无关重要了，他好像已经获得了。啊，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那一季湿湿的雨季。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这段词是来自这首歌的主歌的部分，而且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了啊，所以如果你已经识别出来的话，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名告诉我就行了。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来这首你要听到的点唱曲，记得带上歌手名并发送啊。
2: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细皱中温柔的不像话。

有朋友在跟我说秘密啊，说你知道我们有朋友去拉萨玩了吗？我倒是之前有看他有行踪，但他到了我还真不知道。啊，已经到拉萨了是不是？如果你没说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喜欢去天涯海角的那位天涯吧。我刚刚小翻了一下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他晒的照片啊，对，他晒了一下那个50元的背面，就是在那儿拍的。太棒了啊，玩得愉快啊，但他不一定能听到，这会儿可能忙着玩呢啊。对，可以揭晓答案了。嗯，这个我也在想，是不是可能这个少有朋友听过这首歌啊，我看看是还有哪些朋友回答对来着啊。平常心、轩妈、青衣、X、刘、小兔啊。这个其实如果听过的话，这个歌名就很容易出现，但没有听过确实有点难啊。你离去，我这是这个啊，对。

0: 对啊，这是副歌，然后我出的是主歌的第一句，你肯定听过。
1: 今天的天气
0: 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哪一季。

这段英文的间奏是来自于泰戈尔飞鸟集的英文独白，就是为了让这首歌更加拥有文艺范儿气息。会不会没有听过啊？证明你太年轻了，26年前的歌呢。

哎，没有听过，但也告诉我说今天的沈阳是可以划船的，也是倾盆大雨，对吧？嗯，台风来了嘛，啊，注意安全，啊，好多都停工了，是不是？

是姚谦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台北的一段暴雨天气，让他有了这一段灵感，然后借鉴了张爱玲的创作手法，把这种环境描述转移到故事里面去，很有代入感。而且歌创作时间很短，就花了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啊，就写成了一首快歌啊，很快写完的歌。我本来想说脍炙人口，我想你们说没听过呢，算了，不用这个词儿了。2000年的歌，萧亚轩，下一首点唱继续。

0: 前面的歌是暮色回响，现在听到的是孟慧圆与下一整夜。
1: 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
0: 看来蛮多地方下雨啊，除了热之外，雨也在。
1: 3、2

0: 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1: 这是一个新的对唱版啊，男士张信哲依然还在啊，另外是任素汐的女生部分。看时间，这也是最后一首了。有一点动心。

0: 榜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哦，有还有这个权利哦，对啊、哦，也可以切歌啊、哦。
1: 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
0: 后来有这个权限
1: 了、啊。即将被切歌，三二一。
0: 确实没唱完这首歌，正好唱到唱不完一首歌。哎，来了一个神，这个叫神助攻。对啊，我在想这最后一首歌了，没法给你唱呀。那不需要我唱了呀，直接来吧，好吧。

为什么给你来了一个儿童版呢？你希望这个一直保有一个年轻的状态，好不好？因为加多温呢，其实扛起了这个整个大家庭的责任，每次自己以身作则的老板，自己工作很拼命啊，然后每次加班也很长，所以有你这么有担当的老板真是太棒了啊！所以你还是注意身体好不好，别把自己搞垮了，生日这天对自己好一点啊，宵夜就别吃了啊，明天早点起来干活，生日快乐啊！这开开心心的啊，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啊。确实到点了啊，没有机会往下播大家的点唱去了。明天好吧，明天早点来，我早点给你排上啊。到点说晚安了，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1公里处，在雨花收费站

0: 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打车的刹车。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今天呢，我们跟贺叔继续来聊一聊，在健康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现在会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血糖这个事儿。
6: 对
5: 啊，贺叔前两天看到有一条消息啊，这个还是挺刷新我的认知的。我一直以为血糖的这个问题是到了中老年啊，会比较明显的出现的。
6: 对，
5: 结果看到有一新闻说，有一个6岁的女孩确诊叫糖尿病酸中毒。
6: 哦
5: 啊，本来应该就是小孩子非常活泼的年纪啊，结果呢？却因为这个酸中毒的这个问题，还送到了抢救室去进行抢救，救了2整天才转危为安。
6: 多危险！这个新闻可能没具体说，它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
5: 没讲那么多，
6: 可能没说。所谓咱们说的一型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指是遗传性的还是后天的。如果从小就有，一型糖尿病往往是先天性的，就跟我们人体各个器官有可能都是天生就是质量不好有问题，有可能它的胰腺就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没办法。以前我们的课本说呀，一般20岁以内的人得，我们都考虑一型糖尿病，但现在这本也课本也得改了，我们现在见到越来越多的20岁以内的二型糖尿病。
5: 就是他发病年龄很小，但他不是跟自身的问题。
6: 对，就以前都正常。什么叫二型糖尿病呢？后天获得的。因为我们从90后生长的孩子，可以说跟90年之前的孩子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
5: 完全不同。
6: 哎，你比如说康康老师，你小的时候有那种偷糖的记忆吗？
5: 有。
6: 是吧，
5: 存在那个兜里面还不舍得吃呢。
6: 啊，对，还有这概念呢。等到90后尤其95后的好多孩子已经没这个概念了。
5: 对，
6: 家里一切都特别充足。
5: 对，
6: 对吧，充其量说怕你把牙吃坏了，
5: 哎，
6: 一定不会因为家里头买不起糖而吃不上糖。
5: 是，
6: 所以这营养结构啊，就造成我们的身体的对身体的极大的冲击。为什么叫冲击呢？因为我们人体是为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做准备的？
5: 饥寒交迫是吧？
6: 对了，人类的百万年进化史是饥寒交迫。
5: 对，
6: 所以它有一套储存机制，好不容易吃了一顿，它得赶快把这东西存起来。
5: 对，
6: 比如说有块地瓜地，我们去拿了一顿啃，啃了之后呢，血糖消化吸收吸收进来了，赶快把它留起来吧。于是胰腺分泌胰岛素，把它变成糖原。储存起来，量少的话储存在肌肉里头，叫肌糖原。就一会儿咱们在跑的时候不够了，赶快把这个分解出来，
5: 马上用。
6: 如果还有多点的话怎么办呢？储存成叫肝糖原。存在肝脏里头，就是跑了一会儿之后缓缓气儿还能再跑，就是把肝脏里的肝源动员出来了。如果还多怎么办呢？转化成脂肪或者蛋白再存起来。身上的古代来讲，身上的长肉，脸上都冒着油光，多让人羡慕啊！
5: 还是抗造啊！
6: 对，真抗造，生存概率大。
5: 是，
6: 但是人体这个节奏到现在打乱了，对吧？九五年之后的这帮孩子们，营养太充足了。
5: 是，
6: 尤其是谁家里的孩子啊，一到晚上，
5: 嗯，
6: 整晚上这嘴就没停过的，括号也包括孩子他妈，
5: 对，一个写作业，一个看电视，一直吃，
6: 哎，这个一会儿来盘水果，
5: 哎，
6: 一会儿来个小点心，对吧？
5: 对，
6: 哎呀，这一晚上
5: 小酸奶、小牛奶，
6: 对，嘴没闲下来的。当你整晚上不停在吃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的胰腺在不停的分泌胰岛素，不停的分泌胰岛素就会把它累坏了。
5: 嗯，
6: 虽然人还不到20，但是你的胰腺皮使用频率可能比以前50岁、60岁的人使用的频率还高。
5: 叫什么？20岁的年纪，60岁的胰腺。
6: 对啦，虽然人很年轻的，但是胰腺过劳，过劳死啊。
5: 是，
6: 哎，
5: 是啊，
6: 没有人产生足够多的胰岛素出来，这不就是糖尿病出来了吗？
5: 对，
6: 二型糖尿病，
5: 嗯，
6: 哎，就这么来的。
5: 嗯，
6: 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你比如说有的人长得特胖。脂肪细胞会阻断胰岛素这个传递信号，哎，就说了，越胖的人还越容易怎么样呢？
5: 还想吃，
6: 低血糖，玩命吃还低血糖，
5: 它的消耗是不是大呀？
6: 啊，不是，这就是一个神经细胞阻断了跟胰岛啊之间传递的过程。正常来讲，那么多的肉在那存着，
5: 按说好使哈，
6: 按说好使啊，你需要能量的人应该随时的给它供能，它不是，
5: 嗯，
6: 它整个供能这个信息链条全都打乱了。
5: 嗯，
6: 吃的东西不能转化成那个糖原，
5: 嗯，
6: 保存起来，所以导致高血糖。相反，真正一会儿饿的需要能量的时候，该把糖原调动出来的时候，它反正又调动不出来了，是脂肪细胞在中间做的怪。
5: 嗯，
6: 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用一些药物啊什么什么原因导致胰腺受损的啊，
5: 嗯嗯，
6: 把这个糖高了怎么回事儿，根本不在于糖本身，而在于胰腺。很多人觉得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不是啊，是你的胰腺受损。那为什么胰腺受损呢？有可能跟你吃的多有关，但不一定吃那个糖，有可能是你吃的甜食啊、水果等等，
5: 能量过高了。
6: 哎，对了，尤其是果糖，
5: 是
6: 果糖也会干扰我们胰岛素的这个线路的。
5: 对，
6: 那有什么样的信号可以告诉我们？哎，可能我就有糖尿病的风险了呢？说两个。
5: 哎，这不是抽血，这什么餐前
6: 餐后？抽血的当然能查出来了，
5: 嗯，
6: 但是能不能在生活中就找到？啊，即使我不知道我这血糖已经高过6.1了，
5: 嗯，
6: 或者我虽然没高过6.1，但我已经有风险了，
5: 嗯，
6: 教你们两招啊，一个是刚吃完饭，吃完饭之后有的人困一会儿，
5: 嗯，
6: 啊，咱们叫晕碳嘛，
5: 对，神困，
6: 嗯，
5: 嗯，
6: 但是呢，晕个半个小时左右啊，一会儿缓过来了，精神头就好了，
5: 嗯。
6: 你不是，你吃完一顿饭之后一两个小时你都精神头缓不过来，
5: 得睡一大觉。
6: 哎，这时候要小心了，有可能呢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这个糖的转化呀，在你的血液里头堆积，
5: 嗯，
6: 不能及时的转化，它干扰你到身体里的整个的糖代谢，能量太多也不行。
5: 嗯
6: 啊，不是说吃完之后了你马上有精神，不是的，
5: 嗯，
6: 血糖太高也不行。
5: 嗯，
6: 所以如果你吃完饭之后比别人昏迷的时间长，
5: 困的时间长，
6: 哎，困的时间特别长，
5: 嗯，
6: 要高度小心了。
5: 嗯，
6: 有必要的话呢定期就得查你的血糖了啊。
5: 嗯，
6: 另外也是口干，
5: 渴，叫渴，
6: 渴，什么原因呢？这也是血管里的糖如果浓度太高，它会从组织液里往出抽水分
5: 啊，渗透压，
6: 哎，渗透压改变了，抽水分，就感觉嘴怎么这么干呢？
5: 嗯嗯，
6: 它把水分带哪儿去了？
5: 嗯，
6: 带到肾里头一过滤，尿又多，
5: 哦，
6: 口干尿多，
5: 嗯嗯，
6: 哎，这也是考虑糖尿病是不是有了啊。
5: 嗯，
6: 多数的糖尿病真到血糖高的程度的时候，一般前面这个表现都会有。至于说再更高的话，那有的人就反应就更重了，你比如说他那个伤口啊哪儿一破不爱愈合，
5: 哦，嗯，
6: 哎，以前认为是个跟愈合能力有关，
5: 嗯，
6: 后来发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血糖太高，
5: 嗯，
6: 这伤口的细胞就不容易往一块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5: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贺叔在直播间当中探讨一下有关于血糖这方面的问题啊。上小节我们请贺叔讲了一下这个血糖到底是怎么高的，
6: 嗯，
5: 啊，知道了这原理了，
6: 对
5: 啊，但是咱们其实也说到了血糖高呢实际上 好多人觉得那不就是一个值啊、一个数值的问题，
6: 对呀、
5: 糖高糖低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疾病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发现这个血糖高它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疾病，
6: 嗯
5: 啊，这我这之前不了解，最近才知道了，从皮到肉，
6: 对，
5: 到神经，这刚刚何叔说还到骨头，
6: 到骨头，对，
5: 都会有影响呀。
6: 嗯，那个曾经有病人问过我，
5: 嗯，
6: 说这个糖尿病啊，要得了多少年对身体有损害？后来我告诉他，从你血糖高那天开始就损害，只是积累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了而已。为什么有损害呢？原因也很简单，
5: 嗯，
6: 你想，你要是把这个一块肉扔到糖水里头，
5: 嗯，
6: 那不就腌上了吗？
5: 对。
6: 你把那菜扔到这个盐水里的糖水里的，过一会儿你就发现把水渗出了，
5: 杀水了
6: 啊，杀水了。
5: 嗯，
6: 同样，你的肉也是这样，
5: 哦，
6: 渗透压改变，而且呢，这个糖它是个小分子，
5: 嗯，
6: 它还会往你的深层去，哎，所以你只要有血液的地方，全都会被高血糖侵蚀。侵蚀到什么程度呢？血管壁本来那是肉啊，
5: 嗯，
6: 结果大量的糖进去了，引起这儿的整体的结构也不行了，
5: 嗯。
6: 通透性也不行了，血管也硬了。像糖尿病最早能够在我们的检查上看到的是哪儿呢？
5: 嗯，
6: 眼底。
5: 眼睛吗？
6: 因为眼睛的底下的血管嘛，眼底血管非常的细，
5: 哦，
6: 非常的细。恰巧呢，我们拿这个眼底镜呢，能看到里头的血管。
5: 嗯嗯。
6: 全身这肉咱看不到，对吧？这儿的变化能看到。很早期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血管变硬。
5: 眼底的血管变硬会
6: 变硬
5: 引起什么呢？
6: 你看，比如说这个位置是动脉和静脉交叉的位置，交叉嘛，本来是年轻的时候都是软软乎乎的，各走各的，谁不妨碍。
5: 嗯，
6: 糖尿病眼底有可能就出现什么呢？这个动脉硬了，硬了之后它就压迫呀，没弹性，你会发现那静脉不过血，哎，压迫了。你想一块不过血，两块不过血，是不是眼底这个视野就开始受影响了？
5: 嗯，
6: 早期看都看不清，日后视野缺失。这一个例子就告诉你了，全身只要有血管的地方，都会被这个高血糖给侵蚀。
5: 嗯嗯，
6: 实实在在的啊。
5: 嗯，
6: 那如果侵蚀到别的地方呢？你比如说侵袭到我们的肾脏里的血管多，这段硬了变性了，那段硬变性了，怎么样？肾脏就坏了，肾功能就没了。还有呢，比如说是营养神经的，把神经这段给侵蚀了，神经就感觉失去营养吧，麻木啊，疼啊，或者是移走样的感觉啊，可以出来。再严重的呢，如果是脚趾头这个位置，血管都硬化了，都发生变性了，不能把血液送上去，不能把营养送上去，会怎么样？坏死。糖尿病足烂了，黑了完之后坏死就烂了，越烂的块越大。而且这个呢还不像说咱们在外头冻的坏死回来之后，顶多把这块比如这脚趾头或哪段切掉之后，别的组织好的缝好之后很快就长上了，糖尿病足不长。
5: 您说的不长是
6: 因为血糖高啊，
5: 哦，
6: 血糖高细胞就不往一块愈合，结果越烂越多，到糖尿病就很麻烦了。
5: 哎，
6: 这一块啊，其实好多医生给病人的讲解不够狠，
5: 讲的太保守了，
6: 太保守了。哎呀，你好好听话吧。
5: 嗯
6: 啊，你这要不然以后就是眼底病变、肾脏病变、神经病变，或者是怎么？病人有感觉吗？
5: 说的也对，但是好像不那么害怕。
6: 哎，在这儿呢，我就建议咱们国内的这些好多的内分泌科医生啊，跟咱们很多卖保健品的人学学话术，
5: 夸大其词嘛。
6: 我是专门的研究过卖保健品的，我还站在旁边听，听完之后我给人家竖大拇指，我说咱们这个医生如果能说到人家这个份儿，可以让好多病人依从性好。我给你学学啊，这个人家卖保健品的人是怎么说的？
5: 保健品销售员上线。
6: 哎，对了，他呢看一个老太太带一个孙子来这儿了，哎呀，开始表扬你，这你孙子呀，啊，长得真好，是你给他带大的吗？是，哎呦，一看跟奶奶多亲，一看奶奶生活条件不错，孙子穿得很好，家里条件好吧？说条件挺好的啊，我们的家里儿子还带我经常出去旅游，哎呀，真好。好了，信息采集完毕，接下来告诉你。奶奶，你有糖尿病啊？我知道，有十年了。奶奶，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你这再往下发展，万一你出了别的毛病，比如说你那个脚烂了，你想你脚都烂了，你看这个图片，这个脚能烂成这样，家里的再出去旅游还能带你出去吗？一想，哎呀，那是不能带了。全家都出去了，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5: 陪不了小孙儿了。
6: 啊，对呀。还有。 人家玩挺高兴，好不容易回来了，
5: 嗯，
6: 你说孙子来到奶奶这儿，让奶奶抱抱，孙子不过来，说奶奶你屋子里臭，
5: 嗯，
6: 因为我在旁边听着，我直竖大拇指，
5: 嗯，
6: 我说这个患者教育工作太棒了，
5: 抓住了痛点，
6: 抓住了痛点，但是他的最后不是给你治疗方法，
5: 哎，
6: 最后来用点我们家保健品吧，
5: 嗯，
6: 那老太太就几百几千的就买走了。其实这块呢，真的说我们内分泌医生好好学一学。
5: 前半截可取
6: 啊，对呀，前半截可取啊，
5: 嗯，
6: 就是你不要光跟他讲什么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5: 嗯，
6: 不要简单的讲神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
5: 嗯，
6: 一定要融入到生活里头，
5: 嗯，
6: 我相信要这么讲一遍的话，那个绝大多数的病人就都听懂了，
5: 他就知道到底会对他影响什么，
6: 对不对呀？
5: 是，嗯，
6: 这块呢需要一点讲解，比如说什么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
5: 好，
6: 就是血糖太高。
5: 嗯，
6: 在身体里头就相当于发酵，代谢过程中啊，代谢不了了，血糖太高了，
5: 嗯，
6: 代谢不了，中间产生酮体，这个酮体是一个有点麻醉性质，能把人给干倒了，
5: 哦，
6: 再严重呢，能把这人就给麻醉过去，
5: 嗯嗯，
6: 哎，就跟那个吸那个毒气差不多，
5: 嗯嗯，
6: 那酮症酸中毒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旦他昏迷了，靠近他一闻，有股烂苹果味儿。
5: 嗯，
6: 烂苹果味儿跟别的口臭味儿它不一样的，这种就是了。
5: 嗯，
6: 像这种告诉真不能偷吃。
5: 嗯，
6: 你就可以这么跟他讲，你说你这次发病在家里的发病了，家里的知道了，送来给你打个胰岛素啊，缓过来了。你要在外边呢？你要在外边，你光当的躺下都没人知道你什么原因，他也判断不出你胰岛素，还走别的流程呢，
5: 嗯嗯，
6: 结果等到别的流程走完一查，啊，血糖高，对不起，治疗时机都没有了，哎，你得这么给他讲，
5: 哎，
6: 还有眼底病变瞎了，真的会瞎呀，
5: 就把最严重的这个事情告诉，
6: 可以把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血管硬了，把那血管压住了，断血流了，视野就缺了一块，告诉他真的会瞎。
5: 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新闻，是一个女演员最后到摘眼球的地步，
6: 嗯，哎呀，至于神经病变呢，有人说哎没事，有点麻，告诉他这种就不只是简单的麻的问题了，你想啊，控制你心脏的，控制你消化的，
5: 嗯，
6: 是不是都得靠神经啊，这些东西不好使了，心脏总觉得不对，
5: 嗯，
6: 消化总觉得不对，你累死你想不到是糖尿病引起，不是咱让咱们吓唬病人，是真真正正把这危害讲到他的生活里头去，讲到心服口服，现在的治疗方法多多呀，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可以展开讲一下啊。
5: 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5: 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讲讲血糖这样的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6: 对，
5: 前面说了怎么高的啊，高了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这一小节哈，也继续再请贺叔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有的人他的高吧，他倒不是一直高，他高的很隐秘、很诡异。
6: 对喽。
5: 啊，是这种情况，它是为什么呢？
6: 这个血糖啊，
5: 嗯，
6: 挺让人捉摸不定的。
5: 嗯，
6: 你要不知道它的规律，有可能呢治疗适得其反。说个现象啊，
5: 嗯，
6: 你比如我父亲，
5: 嗯，
6: 早些年他的糖尿病不太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吃点二甲双胍，吃点格列美脲等等，这些呢就控制的不错了，
5: 嗯，
6: 随着年龄增长，这又过去多长时间了，三十年了，过了三十年之后呢，可能是胰腺的功能实在不行了，就开始扎针儿，扎这个胰岛素的针儿，
5: 嗯，
6: 好玩着呢，
5: 嗯，
6: 出现过各种各种情况，因为这个胰岛啊，它的分泌也好，我们血糖的高低也好，一天之中它可不是一条线的，
5: 哦，
6: 有高有低，
5: 也有波动哈，
6: 哎，对，中间的比较常见的像黎明现象的黄昏现象，
5: 嗯，
6: 还有叫苏木节现象，
5: 哦，这
6: 么有意思，啊，哎，给大家讲讲啊，
5: 嗯嗯，
6: 这个跟家里人的用药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5: 嗯，
6: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针儿，假如打胰岛的话，胰岛素的话，这针儿什么时候打合适？一般来讲是口服的药，你比如二甲双胍，我们是吃饭的过程中吃，
5: 拌着饭，
6: 是为了跟饭一块吃呢，之后它在咱们的胃肠上像那刮大白，挂了一层，减少吸收了，哎，这是一个用药的时间是对的，
5: 嗯，
6: 当然有的人现在把二甲双胍当成什么？
5: 减肥药，
6: 哎，对啦。为了挂不住，为了吸收不了，对了，
5: 嗯，
6: 但是呢，像这种口服的也好，降糖的，真的是降糖的啊，
5: 嗯，
6: 或者胰岛素打针的，
5: 嗯，
6: 跟时间点密切相关。
5: 嗯，
6: 你比如说，你刚吃完饭这一阵儿挺高，打针可能就把它降下去了。但你想，如果临吃饭之前你空腹的时候能打针吗？
5: 那不就是还没高起来，我就
6: 没高起来，对不对？
5: 啊，
6: 所以咱们知道了啊，打针呢，如果打三次还好办，
5: 嗯，
6: 吃饭的时候，
5: 嗯嗯，
6: 但一天打一次。 这针什么时候打？
5: 哪顿饭吃的最多吗？
6: 哎，你看看，是不是跟吃多有关
5: 啊？
6: 哪顿饭吃的多？
5: 嗯，
6: 那可能是我们晚饭一般吃的多。
5: 对对。
6: 那考虑是不是我们晚饭，
5: 嗯，
6: 就是临吃的过程中来打？
5: 嗯，
6: 一般是这么想是吧？
5: 嗯，
6: 那还不一定。
5: 这么难抓呢？
6: 我父亲就出现过打针儿，前段时间。

0: 在下午这阵儿，晚饭这阵儿之前打，效果就不错了，挺好。那过段时间出现什么了呢？出现控制不住，哎，
1: 是量不够吗？
0: 啊，那不一定是量不够，有可能这时间点不合适，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打着打着，第二天早上出现了恶心、难受、头晕的情况。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个现象叫苏木节现象，就是当你夜里头啊，尤其后半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由于体内的各种激素的一变化，它需要血糖多，但是呢，你的自己身体调动不出血糖来，调动血糖也跟我们的胰岛素细胞有关啊，调动不出血糖，反倒出现低血糖了，所以我就不能晚上让老爹一味的再打这个针了，再打这针有可能什么，它发挥作用持续，在后半夜这个时候。恰恰是在持续发挥作用的，苏木节现象出来了，本来血糖低，你这药在持续发挥作用，它就变得更低了。
1: 哦，
0: 哎，所以呢，我给老爹的方法就变成什么？变成早上打那针了。早上打那针，它的整个持续效果一直能持续到晚饭之后。
1: 哦，持续一整天。
0: 对了，所以这个我老爹这个调这个调过三四次。
1: 那这是因人而异吗？
0: 因人而异，一定要学会观察啊。所以这几个现象呢，咱们就要掌握。有的人会在清晨的时候高，这是也是体内的激素原因呢。一般在早上就是六七点钟还没吃饭呢，一测血糖怎么高了？哎呦，没吃饭，血糖哪来的？这个就是身体朝它药糖就调动出来，反倒把血糖调动高了
1: 啊，药多了，
0: 药多了。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恐怕这针得早点打，要不然这儿已经高了，要不然再吃东西进来不更高吗？对不对？还有一个叫黄昏现象，一般下午出现第二个分泌的高峰期，就是我身体要能量，你就得给我，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人在这时候下午的黄昏现象很明显的时候，这个针可能会要在什么时候打？
1: 半夜吗？
0: 有可能是中午打
1: 啊，中午
0: 哎，有可能中午和下午打，保证你这一波起来的时候能压得住。
1: 就提前给他先
0: 对
1: 上。
0: 但是别忘了刚才我说的另外现象，苏木节现象也在凌晨时分，身体朝着要能量的时候，但没动员出来，反倒出了低血糖。这时候针千万不能晚上那顿饭打。
1: 这太复杂了
0: 哎，复杂点没关系啊，咱们怕搞不清楚呢，可以去找咱们的医生，让他帮你调时间，
1: 根据我们的情况啊。
0: 你就记得核心一点，你这个针一打它是长效的，现在咱们打那个针儿都长效的，那么长的时间之内发挥作用，就把它放在这个轴线上，如果它这么长的时间12小时之内有个低点的话，就不能在这时候打了，就得错过这个低点，
1: 主要它要覆盖的是那个高点，是吧？它解决的是高的问题，
0: 对
1: 啊，不要让它出现。
0: 既高的，你要你这时间能把它的高点能涵盖，还避开它有可能出现的低点啊。
1: 所以时间剂量这个可能还真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对，有人问过我说，是不是吃药控制不住就得马上打针？不一定，这东西有组合呀。咱们吃的那些药里头，像二甲双胍，它并不影响身体内的信号传递，也不影响我们胰腺细胞的活性，
1: 它的功能不同，
0: 它就是个刮大白的嘛。如果呢，早期你可能吃这就够了。随着年龄在增长，胰腺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可能除了吃饭的时候减少糖的摄入，要加点什么？加点刺激咱们胰腺细胞工作的，
1: 就另一种药，
0: 另外一种药了，拿鞭子啪啪啪抽它
1: 啊。
0: 你比如格列美尿，啪啪啪啪抽它，好好给我干活是吧？可能又过一段时间，你发现怎么抽的效果也不好了，干嘛呢？建立一套机制，身体的动员的能力啊，动员的能力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可能有点阿卡波糖，可能在整体的身体的动员能力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简单的在刺激上的多分泌，所以有经验的内分泌科医生一般不会说就给你一个药，让你从头吃到尾，他会告诉你过一段时间过来调调药，短则一年两年，长则3年5年，都得找医生去调调药。
1: 好吧，今天呢，贺叔跟我们讲了有关于血糖的诸多哈，我们不太了解的信息，这一次性的一期节目当中给我们算是都解读的比较明白了。再次的感谢贺叔，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

0: 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截至7月12日21时，在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国内多个受到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机有的恢复了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名。在此提醒出行的旅客朋友，实时留意气象预警和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晚间的问候，周一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当前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邀请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了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们直接成为好友。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的情况，承诺朋友说呢，报到报到，坐等磊哥节目啊，2小时欢乐的陪伴开始了。大英说呢，打卡签到，也在8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16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省了登场，向友人们致以周一的问候，准时收听卡友之家节目了。大唐说，我感觉中国交通广播那是中国最好的广播电台啊，最好的。好，这种表扬不用受到广告法的限制是吧。老六说呢，抓耳挠腮等节目，终于节目开始了哈。小六六说，在6号群里边，我骑着大马来了，急头白脸的，因为骑马省油。对，骑马确实省油，但是把马骑的容易急头白脸的啊。大泪儿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在此刻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要把卡打上啊。万州老哥说，新的一周在南山打卡了，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万州啊。老菜农说，热烈欢迎磊哥登场，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这两天做好准备了，迎接传说中的大台风，但是还没有来我们大武汉呢，这风算吹了个寂寞。然而提醒各位朋友们，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大意啊，千万小心呐。老杨大哥说呢，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国荣哥哥说，见面了见面了，隔了2天终于见面了。还有几位朋友呢，刚刚添加我的微信啊，那个 Can kiss you 说了啊， Can I kiss you， 这我看明白了，这还是个英文的哈。加上我的微信直接成为好友了。千里夜航朋友呢也和我加上了微信上的好友啊，给我介绍他的家乡，谢谢您的介绍。

安迪说呢，晚上好，晚上好，磊哥，我来打卡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在卡友之家的九号群里。还有很多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面签到打卡之中，默默姐姐说呢，在大南京给磊哥打 call 了哈。玫瑰说，我来打卡，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一号群，星期一的晚上们，大家都来打卡签到喽。好了，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确实大家要注意，中央气象台在7月13号18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相应的从7月13日晚上8时到7月14日晚上8时，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东部、江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在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呢，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东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西南部和江淮、华南北部等部

0: 苏中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达到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防御指南给大家安排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防冰雹作业的相应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这些搭建物。第三，要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第四呢，就是相关水上作业以及过往的船舶采取呢回港规避或者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工地要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到暴雨和冰雹影响的户外物品。最后呢，是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相应的出行提示，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啊。默默姐姐说呢，在我们大南京台风可算是过去吧。哎呀，我们大南京昨天地铁都停运了，这是这么多年难得的地铁都受到影响停运了。朋友们在这样的天气出行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呐。大唐说呢，打卡打卡了，去好好的洗个澡，继续来听节目。刘全说，磊哥磊哥，交通广播在我们大兰州调频有点听不明白了哈，郁闷之中呢，当前应该是通过云听听节目的吧。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大家反馈的信息呢我也收到了，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我们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当前台风天气影响之下，咱们广大的卡友们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咱们跑活嘛？今天我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安排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根据中央气象台近期频繁发布的关于台风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啊，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相应的预警和预告。那今年呢，第九号的超强台风巴威啊，已然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相应的影响了。那根据相应的它这个轨迹的动向呢，我们能看到呢，从七月十号开始一直到七月十四号，相应的都是有很多巴威的动向的。比如说福建中部以及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那这些其实对于我们经常跑福建、浙江沿海港口以及华东方向的卡友朋友们来说，影响可真的不小。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开车的这些卡友们、卡姐、卡妹们啊、卡哥、卡弟们，大家呢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先说高速封闭、港口停摆，咱们这趟车还能往哪儿开？当前的情况呢，现实交通部已然启动了二级防御响应。那这是要求受到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呢，叫做应关尽关、应停尽停。看一下京哈、京沪、沈海、福银这些大动脉级别的路段的风险都很高，尤其是两客一危，包括呢我们的重载的货车，这些都是相应的服务的重点啊。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卡友来说呢，真正难住我们的往往可能不在主干线上，而是最后那几十公里，要不然是进城，要不然进园区，要不然就是进仓库这一段路。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一段路上容易出现情况，我给大家例数一下。首先低洼路段比较多，然后最后几十公里临时管住，这种临时管制的问题防不胜防。比如说呢，在浙江路桥区交通局已然提前对于高架桥包括隧道这些关键点位呢进行疏通排水，设置警示牌、警示标志，防范积水导致瘫痪。那我们在车队的后端调度呢，现在也是有点头疼，装货延迟，车辆滞留，客户这边催端，整个这个链条上呢可以说呢有点慌乱啊。然而一个现实问题呢，是晚一天可能咱这一趟就白跑，这笔账咱们算过没算过？现在呢市场竞争激烈，大家心知肚明，极端天气这么一来可以说呢原本两天打个来回的活，一旦遇上封路排队卸货延迟，那就会拖成三天甚至更久，那这里边的账 咱们作为专业的司机，专业的卡友们，咱得算清楚。

先说什么叫直接损失，多出来的时间、油耗、停车费、吃住开销，这些叫直接损失，因为是真金白银，是咱们要掏腰包给它垫上去的。那第二个呢，衍生的风险，比如说咱们有些专门跑冷链的朋友，冷链车怕的是货损，快递车呢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影响分拨，普货绕行，那增加的是油费和过路费，那这个一个绕行之后呢，没有人替咱买单，哎，全是咱卡友自己呢把这个衍生的风险得担下来。所以无论是冷链车、快递车和普货车，都有相应的衍生风险问题。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平台和货主呀，他呢按照平时这个时效考核咱们，那对于我们专业的卡友来说，大家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天气风险了，还有相应的违约的风险，跑一趟那有可能赔一趟，那真的不是吓唬人。所以说呢，咱们人在路上车在途中，怎么着就能够守住我们的安全，同时能够守住我们的利润呢？先说咱们有一个阳光心态啊，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咱们光吐槽光抱怨没有用，那我们能够做的这几点，看一看可不可以尽人力安天命。先说出车之前，咱们前面检查雨刮、灯光、制动、轮胎必须到位，特别是这些篷布啊、货物啊，要给它安排牢固了，绝对不能超高超宽，防止被大风吹落造成相应的事故，得不偿失。再有就是呢，路线的规划要留余地。咱们很多朋友呢，大家跑原定的路线呢已然很熟练了，是吧？但是现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呢，咱们就不能说还按照原定路线必须这么着，现在呢要通过各种高科技啊，地图的 APP 端呢，是吧，导航软件呢，包括呢我们各地的交通广播呢，多打听一下前方的路况，避开高风险区域、港口的这些啊集疏运的堵点。如果说呢卸货地确实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吧，那咱们就提前跟货主得沟通啊，顺延呢，不要干等，是吧，这要不然你干等前面不知道情况，那咱们往往造成的损失就是相对于自己来说呢，现在就是干干的在这儿白白的承受了。路上稳住方向盘，经过桥梁、河堤、高架这些横峰路段的时候，咱们手啊双手握紧方向盘，小幅微调，千万别急打方向，别猛踩刹车。路过那些有积水路段的时候，你大家得灵活掌握，超过轮胎一半了果断绕行，不要往前走了。车要是出现熄火了或者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尤其咱们这燃油车的朋友们，人赶紧撤到高地。再一个就是和货主要提前协商，出发之前咱们和货主说清楚了，现在咱们出来台风天是不可抗拒力啊，时效可能会顺延，这叫什么呢，叫把丑话说前头啊，免得事后扯皮扣大家的运费啊，这叫先小人后君子。对于我们广大的卡友们来说，台风天跑车安全到达我才是我们最大的利润，货可以晚一点，人和车必须安安全全的回来。尤其是跑沿海路线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报个到报个平安，说说您那边是什么情况了，是吧，让我们这些惦记各位在路上的这些亲兄热弟们啊，哥们儿姐们们，大家心里边都踏实，是吧。所以说呢，钱呢咱慢慢挣，安全才是最刚性的。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直播之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好友一键添加，已经为朋友们进行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就是你我成为好友那一刻啊，要的就是这种啊没有任何间隙同时快速达成的效果。稍后咱们用

0: 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卡友都觉着国五的柴油货车还能再跑一阵儿啊，毕竟呢，比起国四来、国三来，国五的车的车龄没那么老，排放标准呢也没到最末。对于不少跑城配、建材、冷链，包括呢快递啊这些车主来说，国五车曾经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买新车太贵，买国六车压力大，国五这还能跑，价格上还能接受。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正在发生变化，原因是什么呢？近期多地的柴油货车它的通行政策在继续收紧，所以国五的柴油货车已然开始被推到淘汰更新和路权调整的这个前端了。作为我们国五车主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以前咱们买车要看车况，要看年限，看公里数，现在你还得看它什么，它能不能进城，能不能进园区，能不能跑我那些熟悉的原来的路线。所以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货车的朋友来说，路权就是价值。一辆车只要还能进城，还能跑固定路线，还能进市场园区，它就有运营价值。可是一旦通行范围被压缩了，我们车主能接的货就减少，车辆能使用的场景也就变窄了。那这个方面在二手车市场上是非常敏感的啊。我们说作为买家，一旦预期未来这个车不好跑，那出价就得先往下压啊。确实啊，我买这个车就是干活的，你现在干不了活了，那肯定它得便宜啊。最近有一段时间呢，市场上出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部分国五的柴油货车二手价格下跌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车龄比较久、车况一般又处在限行压力较大地区的车辆，那真的啊是白菜价啊，真的是很难受。要是说清楚了，并不是所有的国五车都突然不值钱了。如果说车辆的年限较短、车况好、路线还不受限，或者呢咱们主要是在非核心区域，像是工地啊、矿区还有短导场景来运营，国五车依然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对于那些本来车龄就偏大、维修成本在上升又依赖城市通行的车辆来说，这个价格承压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说买车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花钱买一辆国五的柴油货车，明年还能不能进城，后年还能不能继续转手，如果限行范围它又扩大了，那我们这车的残值还会不会继续掉，这些叫什么？这叫不确定性，谁能未卜先知呢？对吧？但是有些事情是有趋势的，这个不确定性就可能会直接变成我们的车辆价格受损的理由。那看一看这一轮国五柴油车路权变化里边，杭州是最典型的城市。杭州已经发布了杭州市实施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到2028年，杭州力争淘汰老旧柴油货车5.5万辆，新增新能源货车3.7万辆。最关键的是什么？国五柴油

0: 一个很现实的，还能不能进核心城区，还能不能继续接活拉活这么一个现实问题了。杭州的政策信号非常明确，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不再只盯着国三国四了，车龄较长的国五的柴油货车已然进入到一个更新周期的视野了。对于我们的车主来说，这个变化很现实。如果说一辆我们国五的中重卡主要跑的是杭州城区的配送、建材运输、商超供应、快递物流，一旦核心区域、核心城区限行了，那咱们这个车的收入能力就直接受影响。哪怕说车还能开，只要不能进原来的区域了，那我们接货、转手、残值全都受影响。同样，郑州也是一样的。2025年，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设置绿色物流区的这个通告，在学校、医院、商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共文化机构、城市功能区域这些设置了绿色物流区，对吧？那这个通告其实除了燃油，包括燃气渣土车和混凝土搅拌车，包括微型轻型柴油货车，以及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燃气中型和重型货车。那我们看郑州第一批绿色物流园是从2025年的二月十五日开始实行的。2025年2月15日，前期是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22点限行，就是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都是限行的。为什么咱们节目定在22点呢？因为22点对于我们很多货车朋友来说，大家是解除限行能够开始干活的时间，大家这儿开始干活动车了，是吧？踏踏实实的听节目，也是那么一点。到了2025年7月1日起，相关的车辆在绿色园区里是全天限行的这个其实和杭州的路径完全不一样。杭州是通过3年行动方案，把淘汰更新、补贴政策、未来限行的时间表放在一起一块往前推，但是郑州它的打法呢是重点区域切入，然后用绿色物流区这个方式，它其实进一步的是压缩了柴油货车的通行空间，对吧？这个咱们就讲方式不一样，但是它取得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国五现在面临的不是一夜之间被一刀切彻底不让上路了，而是它这个道路权利呢被一点一点的限制，一点一点的被收缩。核心区域、绿色物流区、重点公共区域、商超、医院周边，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咱们卡车朋友、开卡车的朋友们高频配送的场景这些场景被收缩了，那对于我们车友来说，对于我们相应的卡友来说，最怕的不是车不能开，而是能开的地方越来越少，那意味着我们能接的活越来越窄，咱们的收入也就受到影响。当然我们说除了杭州、郑州还有一些城市虽然没有说把直接的国五柴油货车当作限行对象，但是柴油货车通行门槛已然明显提高了，对吧？咱们看深圳国三国四柴油货车限行这些措施也有相关的通告，义乌也调整了国四柴油货车限行的通告，重庆对于高排放的柴油货车限行措施进行调整，石家庄的相关文件也看出2027年力争淘汰全部国四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2030年鼓励淘汰国五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那这些相应的政策呢未必说直接的就奔着国五去限制他们，但是他们释放的信号非常一致，柴油货车路权门槛正在被上台，国三国四是眼前，那国五大家其实大概率的就明白，那就开始要下一轮的更新的预期了。所以说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在环保压力较大的城市呢，城配和重点区域这些通行场景之间，国五柴油货车的路权已然是正在被压缩中。过去我们判断一辆车二手车值不值看品牌年限车况公里数，现在还得看一点，就是它能在哪里跑，能在哪干活，这条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稍后在整点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三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71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衡阳段805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即60沪昆高速怀化段1484公里处在柳寨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现场事故缓慢通行，请各位朋友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啊！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啊，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这两天已经有些朋友呢跟我进行了相应的接洽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法务问题呢，我为大家整理好，会转发给我们本周五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那在周一到周四呢，咱们是共同学习法律来判断案例的时间，也是欢迎朋友们呢一起走进我们此刻的这个案例之中来进行相应的判断和选择。请问各位上耳听真啊，劳动者曾经受过刑事处罚是吧，他现在上班，然后他没有跟用人单位呢主动告知，用人单位说那咱们签吧，签劳动合同吧，签完劳动合同以后说，哎，你现在你有这个刑事处罚，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公司呢，不告诉我们单位呢，那请问用人单位能不能以此为理由主张劳动合同无效？一，可以主张劳动合同无效，对吧，你都这不是犯过事儿，你不跟我们说，那你这个劳动合同签了白签啊，这一啊，可以主张劳动合同无效。二，不能主张。如果说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可以主张，扣数字一啊，或者说在您心中啊就想数字一啊，有些朋友现在开车不方便，咱们来扣数字，大家安全第一啊，扣上数字一或想着数字一啊，如果说您觉得这种情况他不能主张啊，可以在我们群里边扣一个数字二，或者在您心中想一下答案数字二，看看有什么的选择，大家会觉得哪一种情况啊是可以的呢？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朋友的是韩磊。邀请大家干什么呢？咱们共同来学习法律，了解判断这个案情，看看友友们大家相应的选择啊。默默姐姐说这个应该是可以主张无效吧，对吧？这有案底了，这一旦被人发现了，这多吓人啊。娜娜说我觉得这个不能主张，对吧？一码是一码，这怎么能是混在一起呢？啊，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可以主张。大堂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主张的吧，那我也扣上数字一。看一看我们在群里面的石榴哥哥说这个这种情况不应该能主张的，扣上数字二。随缘大哥说呢这个不能主张，我扣上二啊。最真的梦说呢这应该是不能主张的，扣上数字二。而且这种情况你属于用人单位考虑不周啊，所以不能用这个来消除合同。如果说单方位的取消的话，那你就得按照劳动法支付赔偿金。老蔡农说呢这应该是不能的，我扣数字二。万州先生说这应该不能啊。老吴大哥说呢我在开车呢啊，这个我选上一，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七号群里边的国荣大哥和老杨大哥说的这个是不能主张的啊，扣上数字二。淑宇老妹儿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能主张，我扣上数字二吧。小六六说呢这个情况应该差不多应该是二，谁要是犯点事儿那都罚完了，那罚完了怎么还在这拿这个说事儿呢，是吧？孟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扣数字一啊。他又说呢我觉得不能，如果能的话呢那要说啊曾经犯过错的人那就都找不着工作了，是吧？那找不着工作那不给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了吗？啊，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参与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之中啊。大泪儿说呢说这个应该看的是不是故意隐瞒，要故意隐瞒那就扣上数字一。但是如果说是普通岗位的话呢，用人单位你要没有仔细的询问那应该不能解除，是吧？我再等等啊，我再听听，我看看磊哥这口风是什么样的啊，我给你回了俩字儿，谨慎啊。好了，老 A8 说呢这应该是不能的，我扣个数字二吧，是吧？我就特别好奇说你们到底都是干啥的，你们都是。点开一下我在群里边给你们发的那个，你到底是干啥的，你们是。咱们把这个案子先详细的说一遍，方便大家更好的来判断。2022年8月30日，刘某应聘某公司制面厂工作岗位，按照公司要求完成健康体检，这儿听明了，没毛病啊，身体健康。同年9月1日，刘某取得了食品安全培训健康体检合格证，身体健康可以从事食品工作。双方又签订了书面合同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这乙方刘某如果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是乘人之危，使得甲方某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订立了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甲方可以提前解除本合同。啊，这是两个双方的约定，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承担违约责任，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此后刘某顺利通过试用期并正式工作。前因后果说清楚了，但是咱们看呀，公司另外查明刘某在签订劳动合同前曾经受过

形式处罚。但是面试和签约过程中呢，公司未就此事项进行询问，刘某也没有主动告知，一直到了2024年3月8日，刘某与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刘某申请劳动仲裁，某公司提出反申请，请求裁定双方劳动合同无效，因仲裁委逾期未做裁决，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劳动合同无效。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出现在这么个岔头了。2022年人家上班，到了2024年出现了这个劳动争议，劳动争议的过程中呢，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了，开始以此呢做文章。然后公司主张的是裁定双方劳动合同无效。仲裁委逾期超期了，没给做裁决，后来没办法，公司告到法院去了，要求法院请求判令法院的这个劳动合同无效。那我们看一下法院审理，审理的话你得有法律可依呀，对吧？咱们叫依法办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哎呀，是吧？这你得如实说明啊。那这一条呢，确立的是劳动者在特定范围内主动告知义务，但应以与实现劳动合同目的直接相关为限，且通常以用人单位明确询问为前提，对吧？这就是很多朋友说的那个，这公司到底问没问呀？到底问没问呀？对吧？这就是在这儿明确询问为前提。用人单位若以刑事处罚系岗位禁止条件，或者与履职能力密切相关，应在招聘过程中明确询问，或在合同中作出约定。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你有这个刑事处罚这个事儿，你跟我这岗位如果不行，那我就得禁止你啊。或者说呢，你在这儿干活，你这个跟这个事儿啊你密切相关，那你应该呢要不然就是提前问，要不然合同里做约定。那咱们看一看公司问没问，有没有约定。本案之中，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招聘过程中曾就刑事处罚事项询问过刘某，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也并没有载明受过刑事处罚者不得入职或需主动告知。在此情形之下，刘某未主动披露其曾受过刑事处罚。那各位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我直接大致给了啊，直接大致给了，不能认定为故意隐瞒，更不足以认定其具有使公司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主观故意。那说到这儿了，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这种情况呢是不能主张的啊，不能主张的。刘某入职之后呢，已然通过试用期了，能够胜任工作岗位。那刘某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并没有对其工作效果或公司利益造成实际影响。法律里边，我们看一下劳动权，劳动权这都属于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益。而我已然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依法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那如果说呢，是你以没有主动披露曾经受过刑事处罚为理由否定劳动合同效力，将不当限制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违背平等就业的法治精神，一码是一码，对吧？咱就说这一点，人家已经执行完毕了，刑罚执行完毕了，那就依法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所以法院综上，某公司主张劳动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确认刘某与某公司于2022年9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对此，我们看看其中的这个法理法情。劳动者曾经受刑事处罚，但未主动告知，用人单位以此为由主张劳动合同无效，那法院这样的一个裁判，我们看到呢，其实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8条，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那一点。那这个条款其实设定的是劳动者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呢，如实说明义务，但
它适用的范围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咱们具体来说，一般的在司法实践里边考虑到的是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岗位的法定从业资格要求，对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的客观关联性，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影响劳动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一点呢，才是信息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说的是用人单位不掌握该信息，是否将导致其无法合理评估劳动风险或做出理性用人决策。在判断刑事处罚是否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必须采用审慎克制的立场，除非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有特定犯罪记录为从业禁止条件，或者该犯罪的性质与你任岗位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否则呢，不应认定劳动者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对吧？这个事儿其实咱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们最为朴素的、最为直接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犯了错了，但是犯了错，他接受了相应的惩罚了，他已然悔过的这个错误了。那在这个劳动就业的这个范围之内，人家是享有平等的劳动的权利的，对吧？是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的，这一点大家就明白了，对吧？那你说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无限放大？是不能的。用人单位你不能无限放大，上来以后就是说你这个是跟我这劳动合同，你赶紧说说你有什么案底没有啊？能不能这样呢？不行。除非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有特定犯罪记录为从业禁止条件的，这样才行的。或者是第二个刚性要件，就是这个犯罪性质和他现在打算担任岗位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的，这是可以的。这两条你用人单位你可以上来问，也可以有的。否则呢，你就不能说你作为劳动者你得主动告知，没这个义务，对吧？我来这儿干活，我只要说第一个不是说被禁止的条件，第二个没有高度关联性，那我可以不主动告知你，对吧？我曾经啊接受过刑事处罚，那我能不能不说呢？可以啊，我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娜娜说听懂了，哎，这个刑事处罚完毕之后没有特殊原因，就是刚才说那个两个刚性要件，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是的，没错。丽儿说呢，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磊哥，我压哨选的二啊，选对了。小六六说呢，这个终于答对了，对吧？啊，就是这样的，人家都已经这个法律责任都负完了，对吧？法律责任都负完了，那人出去该就业就得就业了。九先生说呢，把卡打上了啊，今天干活呢稍微耽误点时间，但是我虽晚必至啊，卡已经打上了啊。默默姐姐说，哎呀，今天这个答这个题呀、啊，小有遗憾呢，没有答对呀、啊。孟先生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解释的还是很权威吧？啊，对，必须的。杠杠对，嗯，老蔡农说呢，这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对吧？人家只要说把这个刑事处罚，给执行完毕了，那人家该劳动得劳动，是吧？老一八说呢，其实主要问题就是看是不是刻意隐瞒，对，其实隐瞒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太纠结，它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除非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这个特定犯罪记录是他从业禁止条件，也就是说从法律和行政法规上讲你要来干这个活是禁止的，你如果你有刑事的这个处罚，那你禁止从业，这个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这个犯罪性质，以往的这个刑事处罚这个性质跟他拟定岗位之间有高度的关联性的，一说起这个事儿来，哎，你可能说他跟他，大家很容易产生这种一种什么所谓的关联，这两个作为劳动者是有主动告知义务的，除了这两种情况不用主动告知，没有这个义务。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说也行不说也行，我不必主动去说，是吧？

0: 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

0: 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1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现场有事故，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71公里处，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衡阳段805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让我心里还是有点沉的。在近期，由于受到台风的相应影响啊，广西多地遭遇到了极端洪涝，洪水不仅冲毁了家园，也让无数的家禽牲畜被淹死、被冲走，家中存放的这粮食可能也会被洪水泡过。那不少灾区群众呢，可能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被洪水泡过的这些牲畜、禽畜还能不能吃？家里这些米面、瓶装水、蔬菜、水果又要如何的进行处理呢？今天咱们在这期节目的这个环节就说一说这几个现实的问题。先说猪、牛、鸡、鸭都会游泳吗？当家禽家畜被洪水冲走的时候，我们即使不考虑洪水本身的破坏力，

仅仅对比动物之间的水性，大家会发现鸡鸭鹅猪牛羊它们在水中的生存能力其实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比如说对于鸭和鹅来说，那它们呢有相应的脚蹼，羽毛上的油脂呢也能防水，所以呢具有比较强的水中活动能力，即便是被冲走了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大。同样呢是基于它们有如此的这样的一种啊生物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在洪水中发现有死鸭死鹅，这就需要提起警惕来了，因为它们极可能呢是由于疾病外伤、饥饿，或者说呢有相应的污染而导致的死亡，这个不是一个好信号，要值得我们千万小心加倍注意的。那再说成年的牛和猪，哎，同样会游泳，而且具有较好的浮力，能够在水上进行漂浮，如果是平静的水体之中呢，它们能坚持一段时间。可是这个洪水呢，它不是游泳池，不是静止水面。洪水特点是水流急，杂物多，水温低，而且呢还可能混有其他的这些致病的污水甚至粪便。那如果说遇到了急流了，那这些成年的猪和牛也很难坚持太久的时间。牛的耐力呢要比猪可能要强一些，但有一点，长时间的浸泡在污水之中很容易引发牛的这种啊叫腐蹄病的问题，腐烂的腐，蹄子的蹄，疾病的病。那这样呢即便被救上岸了也不能大意，还要观察他们是否会引发疫情，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对于这些羊来说，羊虽然能够短距离的游泳，可是这个羊身上的羊毛吸水之后呢，羊负重极大，体力消耗会非常快，所以他们坚持不了太久。并且呢羊和牛一样，皮肤包括羊蹄子在水灾之后也容易出现的糜烂和感染问题。那我们再说鸡，鸡几乎就是啊旱鸭子。为什么叫旱鸭子呢？通常它们入水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后，鸡的羽毛就会湿透，导致下沉溺亡。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说看到电视新闻，看到这个网上的新闻图片的时候，发生洪水了，养鸡场损失惨重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个鸡真的是游不了泳。我们其实在家里边还有一种动物呢，像家猫，是吧？家猫呢其实也会游泳，哎，比如说它要不小心掉到水里边了，家猫会本能的滑动四肢。那这个动作呢，有的朋友看着过说这怎么感觉真的特别像是这狗刨似的呢，对吧？这个猫呢它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自救，而且呢往岸边上了进行这个扑腾啊，游向岸边。但是对于猫来说呢，它会游泳，但并不等于它喜欢游泳喜欢水。由于这个家猫的祖先呢大多数生活在干旱地区，所以绝大多数的这种家猫天生的就排斥水，不喜欢水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猫，你摁它的洗澡的时候它会很剧烈的反抗，哎，原因正是如此。那其实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之中呢也能看到呢，现场抢险救灾的工作人员除了救助灾区群众之外，也会打捞水中的动物，哎，甚至说呢有的是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呢打捞水中漂浮的，比如说二师兄啊生猪啊从里边给捞出来等等等等。那问题来了，被洪水泡过的生猪啊，生猪活着的，或者刚刚淹死不久的生猪，咱们能不能给它利用利用，捞上了以后赶紧放血，高温加热煮熟了，让当地的灾区群众，哎，改善一下吃顿饱饭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健康安全角度上讲呢，这是不能的。灾后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格外的警惕，因为洪水它不是普通的水，在淹没城市村镇的同时，水中可能会混杂着化工污染物、生活污水、厕所粪便、动物尸体、养殖场的粪污、农药化肥、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瘟疫问题。
所以洪水不仅破坏力强，还极容易引发瘟疫、饥荒、食品安全，这叫次生灾害。那比如说在洪水中遇难的死去的这些家禽家畜的身体之内，很可能会隐藏着大量的污染物和致病菌。洪水在淹死或者灾后死因不明的这些禽畜，那就需要呢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四不准一处理。那这里边就是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必须无害化处理，以防疫病的出现和传播。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些没有淹死的家禽家畜也不建议立即食用，因为这些动物在洪水之中呢挣扎过，很可能会吞入大量的洪水病菌污染物，也就进入到了这些动物的体内了。通常的做法呢，是要把存活的这些动物隔离观察一段时间，加强饲养管理、健康监测以及疫病的排查，在确认没有异常并且通过官方的兽医检验合格之后，才能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处理。那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在想了，你说的这些动物那都是家禽家畜陆地上生的，那咱们讲要是就是在水里边生的呢，鱼虾鳖蟹呢，人家本身就在水里边的，对吧？那泡过水以后，那他们行不行呢？能不能吃呢？哎，咱们再说这些水生的动物，如果说被洪水浸泡过的鱼虾鳖蟹是吧，包括这些贝类的啊，一般呢也不建议食用。水生动物鳃和内脏极容易极富污染物，如果说被洪水浸泡过了啊，这些呢像是鱼虾鳖蟹类的，包括像生鲜牛乳和鸡蛋这一类的东西，也必须废除废弃，千万不要食用或加工。那需要另外特别强调的是呢，很多朋友误以为说我这高温煮熟它就安全了，对吧？那我这温度高高的那不行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高温呢，它能杀死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但是难以去除重金属农药、部分的细菌毒素和其他的化学污染物，高温是解决不了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上，它炖的久一点，温度高一点，它并不能让洪水污染过的食物重新变得安全啊。那我们现在说了，家禽家畜、肉类产品之外，家中其他的食物也可能会被洪水泡过，哪些食物能保留，哪些必须丢弃，不能心疼东西呢？咱们先挨个看。首先，粮食、干货、蔬菜、水果、调味料、塑料袋包装食品、自制食品，只要没有密封包装的食物都不能要了，肯定已然被污染了。那如果说呢，我这家里的大冰箱被洪水浸泡过了，那污水很容易在冰箱内部藏污纳垢，所以里边所有的食物要彻底丢弃，冰箱要彻底的消毒清洗。那关于那些密封包装袋的呢，比如说有这个啊螺旋盖的、易拉盖的啊，包括像是纸盒包装的、塑料袋包装的，这样同样啊也建议要丢弃掉啊，因为有些的时候你看似好像密封，其实并不能真正的阻止污水。那像是瓶装水啊、饮料，在阴凉、干燥、避光的正常条件之下，这个瓶盖和瓶口的螺纹能够紧密咬合，能够达到一个密封的一个效果。但是这种密封啊，无法防止污水的进入，因为在这个瓶口的螺纹处会发生毛细作用啊，这个瓶子内外会有压强差，很可能的把外部的污水通过这些狭窄的缝隙呢吸到瓶中去。所以这种螺旋盖的瓶装水或饮料，即便没有打开，瓶身完好，但是这个洪水也可能会通过瓶盖渗入到瓶子内部去。那我们其实看以往的一些安全宣传里边曾经提示过，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的瓶装饮用水、饮料，即使外包装看似完好，也严禁饮用，对吧？这就是它这个原因所在。那聊到这儿，说哪些食物还能保留？

流呢，是吧？主要就是看的是没有破损的商业级的双缝金属罐头和杀菌软袋包装的食物。这些食物呢，他们的包装方式安全系数呢相对较高啊，可能他们说不能直接打开食用，而是要对于外包装呢进行严格的消毒杀菌，来确保呢外包装不会污染内部的食物，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启食用。这些事儿咱们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浪费，特别是啊，在相应的灾后物资本来就出现暂时性的不充裕的情况下，哎，很多朋友想的是呢，这怎么办呢？好好的怎么就给扔了呢？哎，但是有一点呢，宁可扔掉不能冒险，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在相应的受灾区域次生灾害的，也应该是呢洪水过后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准则。千万不要说靠我闻一闻没异味啊，洗一洗估计就行，我煮一煮是吧，高温吧，这个叫做赌运气。所以呢朋友们要记住这样的几句话啊，当然呢大家最好不要用到这里边的情况。洪水确实等于猛兽，因为洪水中死去的家禽家畜一律不吃，洪水泡过的肉蛋奶水产品一律丢弃，瓶装水饮料袋装食品被洪水泡过也不要侥幸，饮用水要烧开，餐具要彻底消毒，手和伤口要清洁保护。在灾难面前，人类的力量显得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也要坚信一点，灾难终究会过去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越是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越要做出科学理性的决策，才能让我们的安全降到最低，把我们相应的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把我们的安全尽量的抬高。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开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每周五的晚间的2个小时，我都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无论是我们卡友还是我们的听友们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能是运费的纠纷，也可能呢是相对的劳动权益，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相应的路上遇到的大事小情，涉及到这个法务的情况了。如果我们普通的听友们大家呢也有些这个法务案例的咨询，都可以来直接和我联络。添加我微信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的话呢，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此刻在节目中邀请各位加入社群的是韩磊。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九十九点六，河北 FM 一零一点二，湖南 FM 九十点五。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那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取得的成就荣誉啊那更是无数。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

0: 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哈以来，一直是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浊气和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1: 嗯
0: 啊，并且是带给大家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
1: 嗯，是的。
0: 我们患者家人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1: 那就好啊。
0: 大家都说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幸运呢。
1: 哎呦，这个太夸奖了。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1: 嗯，
0: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嗯，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0: 嗯
1: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嗯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
1: 嗯，
0: 非常不错了，
1: 嗯嗯，
0: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
1: 嗯，
0: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
1: 嗯，
0: 还好，
1: 嗯
0: 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0: 对
1: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1: 顽固性疾病，
0: 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1: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非常大，对，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2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2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 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1: 您过奖过奖。
0: 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
2: 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尤其是中医，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0: 人心仁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仁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是吧，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是
1: 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所
1: 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 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
0: 嗯，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数，
0: 嗯，
1: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数。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哈，啊，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是吧？
2: 的确是啊，因为当时你看我提出这个浊气和浊毒这理论的时候呢，
0: 嗯，
2: 很多人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2: 啊，因为太早了，啊，不明白浊气为症，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说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去，然后再去浊毒，才能把症状和病都能解决。就当时就这套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不理解？因为不懂嘛，不懂的就不理解呀。
0: 对，也没有人提出过。
2: 对呀，他所以说就不支持。所以当时对我这个排浊气去浊毒的理论思想，主要持反对意见的有两部分人，
0: 嗯，
2: 啊，这个一部分是啥呢？是崇尚西医的人，他们认为呢，就我归纳总结出的，就比方说排浊气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这个系列方法，啊，说我要求这个病患一定要第一步很重要，得先学会先去掌握，这是排浊气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啊，把吐纳练会了，到了去浊毒的时候，再结合对应的方剂。是吧？把体内的浊毒再给清出去，这病和症这都解决了。但是呢，当时在他们看来啊，认为我排浊气吐纳的方法说简单了，他们说那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吗？
0: 嗯，
2: 是吧？这还用教啊？那生下来就会，谁不会喘气儿啊？而且谁不得喘气儿？那不喘气儿不憋死了吗？
0: 嗯，
1: 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0: 嗯，
1: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0: 80%-90%不会呼吸，
1: 哎，
0: 您怎么确定？
1: 哎，你看啊，
0: 嗯，
1: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0: 嗯，
1: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嗯，
1: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0: 嗯，
1: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 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0: 嗯，
1: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0: 嗯。
1: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0: 嗯。
1: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0: 啊，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有多少是吧？
0: 嗯，
1: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0: 嗯，
1: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0: 嗯，
1: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1: 你看一下我们，
0: 嗯，
1: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0: 不
1: 住
0: 了
1: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0: 嗯嗯，
1: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0: 嗯，
1: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0: 嗯，
1: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0: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
0: 嗯，
1: 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0: 嗯，
1: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
0: 嗯、
1: 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

0: 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的，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潜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他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啊，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 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那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该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嗯、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

0: 大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
1: 嗯，
0: 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哎，
1: 阴
0: 男
1: 阳
0: 为阳，
1: 合
0: 女
1: 一，
0: 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传
1: 智
0: 精
1: 力，
0: 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众志，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 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其一守，素其一老，心其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心呐、啊？
1: 吐故纳心，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 下肢关节和慢性

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0: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好的，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我是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
1: 啊，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0: 可咋整？你 说
1: 怎么整
0: 啊？
1: 所以今天
0: 这个真的，这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0: 啊、
1: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0: 是、
1: 啊、吧？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像、相当于凹陷呐、
0: 啊，
1: 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0: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1: 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算今天的拔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
0: 这换好班了是吧？
1: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0: 啊、
1: 是吧？刚下夜班，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哎，没差。
0: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这
1: 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今天请二位来，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0: 哎，
1: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0: 是的。
1: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0: 赛事。
1: 哎，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0: 哎，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1: 对，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
0: 运动项目。
1: 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0: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3: 对，我们一些，我们是网球搭子。
2: 对对对，
1: 网球搭子，
2: 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0: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是吧，网球
1: 没有训练痕迹，
2: 还是要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1: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1: 就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对对对， UVB
2: 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的、
2: 反正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像一些科技
0: 啊、
1: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每个人真不一样，有的人
0: 是
1: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有的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康姐就是游泳冠军、
0: 水上项目，
1: 每期 BQ 的这么一个点啊，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0: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儿都得拿出来说说。
1: 有没有新的项目计划？
0: 真的怪我，
1: 比如最近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0: 是
1: 打壁球啊，
0: 是
1: 吧？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0: 对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邓老师，
3: 其实我们 像熬夜呀、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1: 嗯
3: 啊，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3: 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
4: 嗯、
3: 像心律失常啊、嗯、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律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
4: 嗯、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1: 啊、就别太激动了。
4: 对，
3: 是的，是的，
4: 不要太代入了。
1: 因为很多啊，我们在既往的一些个情况里面了解到啊，年纪比较大了啊，这个长辈，
4: 嗯
1: 啊，本身呢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4: 嗯
1: 啊，往往可能不管是生气也好，兴奋，这都属于是情绪的一个波动嘛，只要有。

0: 波动了，人就有一个负荷能力，所以负荷能力是一定的，
1: 嗯，
0: 是吧？我现在我就承受不了。
1: 你承受不了什么？看球吗？
0: 承受不了运动。要开玩笑，运动还是得运动的。
1: 嗯、当然是，嗯，对，就是还是我觉得小道长说的特别好，就是科学的看球，
0: 嗯，
1: 然后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
0: 对，
1: 不光是看球这件事儿哈、啊，其实包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啊，
0: 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工作也是一样。
0: 别总熬夜、啊，总熬夜啊，加班加点啊，不睡觉啊，这个黑眼眶就出来了，
1: 嗯，
0: 是吧？皮肤就暗沉下来
2: 了。对、
0: 哎，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1: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2: 主要是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还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
0: 嗯、
2: 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
0: 嗯、
2: 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四五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
0: 嗯、
2: 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太会出油，
1: 嗯、
2: 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吃点炸鸡呀、
1: 啊啊、
2: 喝点啤酒呀、
1: 撸点小串儿、
2: 撸点小串儿呀、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
0: 啊、
2: 皮肤出油长痘痘啊、都会有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
0: 是，
2: 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个避免，相对克制啊、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
0: 嗯、
2: 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改善、
1: 哦、
2: 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啊、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
1: 嗯嗯，
2: 会有一些改善，
0: 这
1: 可以补救，
2: 对，可以补救。
0: 比门票还贵。
1: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2: 大排灯，
1: 对，
2: 黄光红光，
1: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吗、
0: 啊、
1: 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
0: 啊、
1: 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
0: 啊、
1: 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0: 美容熬夜，
1: 对、
0: 就是、
1: 叫熬最深的夜，
0: 吃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1: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
0: 啊，
1: 啊，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0: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
1: 嗯、
0: 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
1: 嗯，
0: 你要天天这样、
1: 嗯、
0: 真吃不消。
1: 对。
0: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哎、这一排的灯啊，就是、照着我们、
1: 嗯。这种灯没事
0: 啊？这种灯没事吗？
1: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2: 哎、换成那个大排灯。
1: 对呀、啊，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0: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
1: 嗯，
0: 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
1: 嗯、
0: 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
1: 嗯、
0: 可能网球据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
1: 嗯、
0: 基本上在操场旁边它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
1: 嗯，
0: 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
1: 嗯、
0: 有那种气膜管、
1: 嗯、
0: 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
1: 嗯、
0: 但是对于
1: 但是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户外场
2: 户外
1: 是吧、
2: 啊
0: 哎哎
2: 嗯、
0: 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晒伤哈，
2: 对对对、
1: 嗯、
2: 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啊。首先往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啊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
1: 嗯、
2: 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
1: 哦、
2: 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1: 户外工作者，
2: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啊、
1: 嗯
2: 咱们说抹防晒霜呀、
0: 嗯、
2: 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
1: 嗯、
2: 啊，咱们 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啊，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0: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是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就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儿，
1: 洗不洗玻璃啊？
0: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网上
1: 有研究，你贴膜了吗？
0: 贴膜了，贴膜了，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2: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0: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1: 他都用不洗车来解决这问题是吗？
0: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是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2: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0: 脸
2: 基尼都可以带上。
0: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安全驾驶，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1: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0: 对，
1: 这是个问题。
0: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呐，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1: 你不开空调吗？
0: 就开空调，
2: 勒出汗，
0: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1: 来做桑拿了，这是
0: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1: 这么厉害吗？
0: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3: 是的，
0: 不是王老师，
1: 邓
0: 老
1: 师，
0: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王老师，邓老师，对，
0: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2: 好的。
3: 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然后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0: 是。
3: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啊，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他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啊，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0: 报名奥运会，
1: 就你这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啊。
0: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1: 我关键什么关键
0: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1: 心率，
0: 心率你看啊，心率这个我也有，
1: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0: 啊，距离看不见吗
1: 啊，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0: 一百、公里了，跑了一百公里，哎，天津欢迎你啊，
1: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0: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1: 对，
0: 张家口欢迎你
1: 刚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0: 好家伙

0: 对，
1: 这工作抢走。所以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的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再降到110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2: 其实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就说与美貌并存。
3: 嗨，你看看，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3: 看不到，
2: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1: 没错。
2: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
1: 心率的监测。
2: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适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万别，
1: 真是个体差异啊。
3: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是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2: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1: 啊，
2: 他
1: 不表达，
2: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是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40/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看到，但是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算是
3: 一天一运动，
1: 对，
3: 小王老师远离我。
1: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4: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运动
1: 不运动的好吧？
4: 我们老说
2: 乌龟 balance
4: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个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1: 是。
4: 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1: 脸也会垮垮的，
4: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 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3: 嗯，
1: 他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3: 你是想赖给谁呢？
1: 赖给运动吧。每次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
3: 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哎，你说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3: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4: 对
3: 这几者。
2: 还有包括睡眠
3: 啊、哦，还有
1: 睡
3: 眠，睡
1: 眠
3: 啊，哦，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1: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啊，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激素的水平。
3: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2: 啊，
1: 练累了
2: 啊，
1: 睡多香啊！
2: 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3: 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1: 啊，
3: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2: 也是个体化，
3: 也是
4: 个
3: 体化。
2: 对，
1: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3: 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回来就能睡。
1: 有这样的。
4: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1: 对呀、啊，就更睡不着，岂不是？
2: 所以
1: 跑到公司了嘛，
3: 开始干活了，是吧？
2: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
3: 往前调。
2: 对、
1: 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2: 是的，
1: 有的人适合中午。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3: 那当然。
1: 是吧？自然醒。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集体企业去上班，那我去。早起我就去跑步，
3: 毁一天
1: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3: 真的毁一天，
1: 真的是，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觉少了，反正我觉还是挺多的。
3: 我觉也多，
1: 是吧？
4: 咱们都年轻，
3: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1: 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
3: 嗯，
1: 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
3: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1: 躺那儿，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3: 咱们这点了还看呢，你都睡觉了还看我们
1: 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是吧？好多了，这种
3: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你这看完之后更不好、
1: 更兴奋
3: 啊，
1: 那
3: 真的是，
1: 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您就休息一会儿。
3: 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叫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1: 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尔医生，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
0: 嗯，
1: 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你知道
0: 和外表美很重要。
1: 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蹭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嗯，

0: 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有的人去钓鱼，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1: 你是去晒日光浴，
0: 那我得光膀子，
1: 是
0: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但
1: 是
0: 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1: 这是天津的特色，
0: 北京也有。
1: 拜拜，
0: 天津我们是跳水，
1: 你们是拜拜。
0: 北京是滑桨板啊，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1: 他就为了晒嘛。
0: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儿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1: 福利大了是吗？
0: 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1: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礼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0: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的特别的好，最起码比我好。
1: 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0: 你去又比赛了。
1: 哎呀，我这就我不是我比赛多，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
0: 球星
1: 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
1: 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了。
3: 是的，是的。
1: 知道
2: 我去看了太久，
1: 知道我们爱看哈。
2: 对，
1: 这个看到人家这完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0: 我是那个羡慕，
1: 你是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哈。
1: 是的呢，
2: 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能脂肪量能够
0: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但是呢它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1: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0: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1: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哈。
0: 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
1: 又肉又厚，
2: 那个代谢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1: 有科学的方法吗？
0: 科学的方法
2: 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去降低一点。
0: 是，
2: 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0: 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六到八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六到八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1: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这摁非得摁，我也有，
2: 对，
1: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儿大得同时存在，皮薄馅儿大。
0: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1: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
0: 儿，我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说不能练上肢了。
3: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对，他们这个在

0: 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0: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2: 对，心态决定健康。
0: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2: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3: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2: 是的，是的。
3: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问题。
1: 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爱不善于表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如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这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2: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2: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首因。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啊。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0: 先查
2: 和体检，对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0: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3: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0: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0: 哎，
3: 对，是的，是的，
0: 是的，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1: 哎呦。
0: 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啊！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0: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器械一个器械能够好几种这个姿态，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0: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没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0: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
1: 没有风云啊，
0: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

0: 也不当考试，就恢复的快，还打篮球呢。
1: 嗯
0: 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
1: 嗯，
0: 就是
1: 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0: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1: 外伤，尤其是
0: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1: 啊，就是就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0: 掀桌子也会的。
1: 对，这就看了啊。
0: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1: 哎，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0: 难免
1: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啊，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啊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0: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骑车摔伤下巴的患者，
0: 哦，骑行真的是，
1: 你真的是过了个劳动节呀，
2: 啊！对，特别劳动的节，骑车非常容易，就是包括骑小电驴哈，包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个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杀啊，
0: 脸
2: 着地，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啊，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啊，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1: 对，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2: 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
1: 嗯，
2: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瘢痕的专科门诊，再进一步的去处理，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缓解。
0: 还是王老师，
1: 你看看，你看看，
3: 他们的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我们一般用
0: 几个
3: 零来表达，
2: 头发丝儿还要细，脸上的话
0: 是容易绷针哈。
2: 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减张缝合，
0: 皮下减张缝合术，
2: 对
1: 对，
2: 会好一些。
1: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医生给缝。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0: 那可不，
1: 手巧，
0: 也不，
3: 那倒也不尽然，
1: 也不尽然，心理作用。
2: 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3: 是的，是的，
1: 好，
0: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对对。这是真的，
0: 欢迎各位啊，
1: 欢迎大家。
0: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缝合嘛，刚才这个这个王老师啊，小王医生啊，我差点把他马甲说出来，我们私下里
1: 不
0: 是这么叫，
1: 不要暴露他。
0: 王医生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刚才有一细节到一期在救治的时候，因为我们错过了，往往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有的医院或者有的这个急诊他不具备这种美容缝合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在，所以他第一步啊，急诊要救命，先给你止血，
1: 当然，
0: 先给你消毒啊，这是他的第一步的这个关键任务。你也不能说埋怨人家急诊怎么样，人家就是急诊的使命就是先救命，
2: 救命
0: 是吧？按照我们的这个轻重缓急给您分级之后，给您不同的这个患者来救命。那如果是一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缝合的话，再去的话，第二落点是不是可以再去这个整形科？
2: 对对，是的，是。
1: 修复是吧？
2: 对，分两个说哈。第一个是
0: 重缝啊，
2: 如果
0: 让我们重缝，
1: 重缝
0: 在整形科啊。
2: 对，我们分两个说，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一期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期的缝合，这 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错过了时间，
1: 嗯、
2: 因为我们面部大概24小时之内可以移起、
0: 哦，
2: 四肢呢是6小时，这个时间窗错过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一起缝合。完、
1: 嗯、
2: 了，这种等这个瘢痕愈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整形科来对瘢痕进行处理，不管是一些微创的、激光的，还是切除再缝合，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破裂，这些是顶顶重要的、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小花脸哈，看着比较吓人流着血、
0: 嗯、
2: 但其实相对来说皮外伤是需要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要的还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征包括其他重要脏器进行一个诊治，后续稳定之后再进行我们的缝合。
1: 嗯
3: 嗯，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
1: 嗯、
0: 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2: 嗯，是
0: 吧。
3: 嗯，对，
0: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
1: 嗯
0: 啊，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啊，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3: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
1: 嗯，
3: 啊，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3: 那比如说，
0: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才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说心肺心肺嘛。
3: 嗯，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包括肾脏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1: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行哈、啊。实际上，只要是你现在已经从医院出来了，甚至我看到好多其实，在医院
3: 我们一期康复就开始了，
1: 对，已经
3: 就
1: 开始介入了，
3: 已经开始。
1: 对对，
0: 你看总在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滑雪的尽头是哪呀，是吧？其中一个包括
1: 是某个医院，
0: 听包括北医三院呢。
1: 对对，
0: 其实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1: 对，
0: 避免他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在讲，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去适当的运动。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这个学问就大了，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
0: 谜语吗？
1: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 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
3: 嗯，
1: 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是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0: 对，
1: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0: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3: 嗯，那我先。

0: 来
1: 内
0: 美吧，
2: 好，
0: 内
2: 美，
0: 内
2: 美，
3: 来由内而在，
0: 内美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运动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啊，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一场，可能是这个干扰波。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2: 是
0: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3: 早发现，
2: 对，
0: 是的，
3: 早知道。
4: 那我啦，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3: 由内而外，
4: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注意安全，积极防晒，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活。
2: 哎呀，哎，我刚才
3: 我以为是押韵呢，
2: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是吧？避开夏天
3: 的
2: 这个时间啊，
4: 对对，
2: 这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
3: 人皆有之，
2: 对对，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
3: 马老师
2: 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3: 是的，
2: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3: 多
2: 的哈。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3: 等着大家，
2: 哎，
3: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2: 先聊到这儿了，
3: 下节目再见了，
2: 哎，拜
3: 拜，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零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样品会好物分享。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

0: 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20%，行业利润率跌至3.2%，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这5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于其他4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40%，其余也都在30%以上。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很多朋友在视频端的第一时间已经发来了短信的问候了，我说这个今天又是没有女主播的一天啊，今天又是一个人的早上啊，又独自主持节目，辛苦了啊。没办法，这个女主播太忙了，这个咱们也是怜香惜玉的，不忍心呢每一天都找一个女主播来代班啊，对不对？哎，昨天有朋友说，哎，那个君君真的不错啊，你怎么没让人多主持一会儿呢？怎么来了几分钟就走了呢？啊，一个呢是昨天呢我们缺一个手模展示，展示我们的沉香手串啊，戴上到底什么效果，这就找君君来了。为什么让人走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一个呢就是表面的原因呢，就是君君呢要负责节目的导播啊，导播间不能没人。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哎呀，这女主播你知道吗？就是你说来个几分钟吧，相当于买那个东西的算是一个试用装，你知道吗？你试用装是不用花钱的，你要再多待几分钟的话，他就跟我要这期节目的钱了。我跟你说啊，那谁给得起啊？现在啊，方科呢也不太敢用啊。方科，你说早晚高峰，早晚高峰那么连着上，人家也不行啊，对吧？就是大迪的、啊、大迪。就只能盼着大迪回来了，而且呢，大迪，我现在一肚子气呀、啊！等大迪回来以后，我要报复性使用。哎，你不是休了这么长时间产假吗？回来以后呢，我要重用你，哎，是不是？这个你就在节目就是直播间里边待着，你哪儿都别去啊！当然了，早上我也来，然后呢，反正我就看着大迪主持节目，哎，我就在旁边，我就看着大迪主持节目。我大弟说：“那些家里边孩子想没人带，没事儿。我给他带孩子，我把他儿子邦邦啊抱在自己的怀里边啊。大弟在这边做节目，我在那边教邦邦说话，对不对？哎，来，邦邦叫老爷，叫老爷，老爷好。然后他妈妈那边这个播新闻的时候播错一个字，我就邦邦的打邦邦一下。”哎，错一个字不就邦邦的打邦邦一下，错两个字邦邦的打邦邦两下，打的邦邦邦邦的。哎呀，想一想就特别的痛快呀。从此以后的我们广播呢就叫功夫广播。哎，当然这只是意淫一下啊，这，哎呀，这大弟能回来就行了，这回来我就得求爷爷告奶奶什么的。哎呀，做领导啊，做的就是这么的卑微啊。说到功夫呢，嘿，最近有个电影，不知道朋友们看没看啊？就是《功夫足球》，也是周星驰星爷酝酿很久的这么一部作品了。再加上他本身呢，之前有《少林足球》的这么一个 IP 嘛，那部电影拍的也非常不错，所以很多朋友对这部《功夫女足》啊，《功夫女足》。特别的期待啊，但是上映之后呢票房是非常不错的啊，只不过呢口碑算是两极分化，有去看过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啊，一会儿大明脱口秀呢我也可以来就说这部电影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就不管星爷拍的好不好看他都会去支持，你就像我肯定是无脑支持的一个了，因为我们以前不是就是在就是星迷中间不是有一句口号吗，流行的口号叫什么呀，叫星爷我永远欠你一张电影票嘛，就是当年周星驰电影特别火特别流行的时候呢，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特别的少，确实我们很少能在电影院去看到周星驰演的电影，我之前我看过那个九品芝麻官，但再多的我好像看功夫，就是近些年的就不说了啊，但是功夫也不是近些年的了，就早期九几年的确实很少啊，确实很少，但是呢周星驰的电影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小的时候不仅是一个娱乐项目了，甚至他的这个电影的文化呢，也是深深的植入到我们的很多的思想啊、行为习惯当中。有的朋友现在就是他的幽默的点呢，包括他说话呀，包括他心里边，就是有一个小人物的一个形象啊，可能都是周星驰的当时演绎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是星爷永远欠你一张电影票，就不论你电影拍的好不好看，只要是你拍的啊。我都会去支持，我都会去看啊。但我每位说，每个人的口味肯定是不一样的，说好的说不好的都有自己的道理嘛，那无所谓。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其实呢，
好的电影真的是挺多的啊、只不过呢，有的东西啊，有的电影我们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哎，是之后我们在某些视频端或者在某些这个平台看了一个片段，才发现，咦，这部电影真的是挺不错，早知道当时我就去买票了。所以呢，你欠的可能不光是周星驰一个人的电影票，你可能还欠了很多部电影的电影票。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聊吧，就是有哪些电影你觉得你欠了他一张票呢？就早知道这部电影这么好看，我当时我就应该去电影院去好好看一看呢。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了。哎，你欠了哪些电影一张电影票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风雨彩虹啊，已经开始想象那个画面了。哎，没错，大明啊在旁边喝着铁观音，盘着沉香手串，监督着邦邦和大迪就行了，不是抱着邦邦啊，监督大迪。邦邦看不看着？你妈妈在给你挣奶粉钱，所以你要快点长大哟，明天就帮妈妈去打工哦。还说明天让小泉过来带班吧，俩在一起太欢乐了啊！明天呢，我们的房科同学会来带班啊，来敬请期待吧。今天呢，一个人给各位主持节目啊，朋友们也可以多多用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支持。朋友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在视频端留言也是可以的。不过呢，如果说要参与我们，比方说这个旅游报名，您回复新疆是要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的。我们8月2号啊，其实包括7月29啊，还有这个8月9号啊。都有这个新疆团，那王尚同学会带8月2号的这个团。如果说您的属西想带着孩子，或者说就是想自己去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我们的新疆大巴团正在等待着各位。目前来说呢，应该有快封团了，也快封团了，因为属西报名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所以呢，如果说啊，新疆团您还在犹豫当中，或者说想刚知道想了解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一个宣传海报，里边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二维码，扫码就知道我们整个行程了，另外一个二维码呢是客服咨询二维码，您有什么单独的问题呀，或者我就要报名了，您都可以跟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今天呢，咱们说的是你觉得你欠谁一张电影票啊？这个说了，这辛爽导演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隐秘的角落》，那真是欠他的票啊！即便是电视剧，也比很多电影都好看呢。说电视剧吧，这玩意儿它也不是买票啊，电视剧你怎么，反正交会员费吧，这玩意儿。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来到这时段的热搜，嗖嗖嗖！这两天呢，有的地方啊，这雨下的是真不小啊，而且积水特别的深，所以说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这如果说这天气太极端了，这路太不好走了，提前跟领导说一声，我估计领导啊，他也堵在路上上不了班呢，是吧？哎，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在这种极端天气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热情到底有多高涨了。这两天呢，河北廊坊暴雨过后啊，有一个烧烤店的小伙趟着齐脖深的积水去上班啊，齐脖深呢，半路实在是走不动了，掏出手机给老板请假，老板我真的是去不了了，这水啊太深了，把老板都给看懵了，是你这还能来呀？这最后这孩子是咋到的呢？是有人呢划着船把他接过去的。老板说：“这天你还上啥班啊？这天自动的就在床上躺了。这，哎呀，我的天哪！老板太感动了，说要给孩子发500块钱奖金，说这个孩子实在太实在了啊！真的，那水啊，不是淹脚脖子，是淹真脖子呀，都淹到脖子了才请假。这得亏没啥事儿啊，顺利到店了啊！你说你万一中间你再有个什么好歹的，你就老板心里边得啥滋味啊？”朋友们啊，暴雨过后啊，积水过膝，咱们就别硬趟了，更别提齐脖子深了啊！一来水下边的这个咱们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万一有个下水道呢？再一个呢，如果水面有断落的电线，那整片水都是带电的，一脚下去直接触电，非常非常危险啊！这种情况呢，当然我们也希望老板呢能够提前的来这个给自己的员工们来进行提醒啊！要真的有刚工作的员工，他实在呢。

我们都要买房啊，如果说把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它有一个违约金，但是这违约金多少呢，可能因人而异吧，就是有人觉得呢怕这房价涨啊，然后呢可能从房东的角度来讲，这个我就把这个违约金呢定少一点，万一房子涨了，就是当年啊房子涨势特别猛的时候，一般房东想违约金少一点，万一房子涨了我再收回来，我再挂高价往外卖。从这个买房者的角度来讲，如果房价在涨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把这个违约金呢定的稍微高一点啊，他就希望啊这个房子就落我手里了。哎，你房东你要想这个反悔的话，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反之也是一个道理，反之也是一个道理。但是如果这个违约金呢就是定的特别的不符合标准，那会是什么样呢？就比方说房价可能是几十万，但是违约金定到上百万的，你见过吗？最近呢，浙江宁波的郑先生母亲就遭遇到了异地旅游购房纠纷。这事儿，郑先生说啊，他母亲被销售人员带去山东买那个海景房，全程被嘱咐说别告诉孩子，给家里一个惊喜。结果呢，房子是59万，后来呢，老人还不起贷款呢，就是逾期违约金竟然折近400万呢，400万，房子59万，违约金算出来400万。核查之后才知道，就是合同里边违约金的日利率直接多写了个零，翻了10倍。所以这哪是惊喜，这明明就是惊吓呀。那就现在这类异地旅游看房团的套路真的挺多的啊，专门盯着退休老人销售，先打亲情牌，然后呢什么包吃包住，然后呢来过来玩还包车啊，然后把老人呢当成那个贵宾伺候，全程不让联系子女，说是给孩子留惊喜，实际上就是怕子女聪明拦着嘛，在制造那种稀缺感啊，就剩两套海景特价房了啊，明天咱就涨价了，老人一慌就容易签字嘛。就当年我在不别说买房，我租房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说租房，你每次在犹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次你看房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跟你一起看房的，就是另外的一家，好像啊就是你不决定，就是房子归人家了似的。哎呀，就制造那种焦虑感。后来才知道啊，那一对呢是中介那个扮演的，他们在 cosplay 两个要租房的人，给你制造这种焦虑感，让你赶紧的签合同。所以说监管部门呢真的应该好好查一查了，比方说整个销售链条里的话术培训呢，贷款对接呀，还有这个合同埋雷呀，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让老人不要再上当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电商平台啊，就是卖的东西呢奇奇怪怪，之前我们也吐槽过，就有的是打着一些好像看起来挺合理正常的一些旗号，但卖的呢是那种灰色边缘的灰色地带，甚至直接就是违禁品。最近呢就有网友说小红书平台内有账号以图文笔记形式公开发布大量管制危险化学品的相关内容，涉事商家呢以香薰芳香剂等日常商品包装为掩护，开设店铺公开售卖，并且在评论区里边明确承认所售是违禁物品。接到举报之后呢，小红书平台工作人员回应表示会立即上报啊，到专项专员处理，并承诺在48小时之内给予正式的答复。咱们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呢都有共同点，要么易燃易爆啊，要么就是它能制毒哦，就看过《绝命毒师》都知道啊。就化学老师啊，这吧，你要给他足够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他真的能制毒啊，要么就能调配迷药，这也是很流入社会很危险的啊。所以这些危险品呢，商家敢卖，卖家敢买，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法律红线，更是一个安全的底线呢。所以说，真的希望平台尽快处理，给大家伙一个说法啊。

0: 接下来呢，来一个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的脑筋急转弯，请问女人一生当中哪一天最漂亮啊？就是一般人会回答婚礼的那天最漂亮啊，就是结完婚的人都会说每一天都漂亮。他们说婚礼上啊，确实是一辈子呢，基本上就那一次嘛，对不对？所以说，女生们啊，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就会特别在意婚礼那天的形象。你说很多女生为了穿上漂亮的婚纱，那之前啊疯狂的减肥啊、美容啊，不就是为了在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节点展示出自己最美的一面吗？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我不知道是因为婚闹啊，还是地方的一些风俗也好啊，包括还有一些人的恶作剧啊，就会把新人搞得特别的狼狈，就违背了我们婚礼上要展示的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初衷。最近呢，在云南的一场婚礼上，两位伴娘被亲友团当众砸生鸡蛋、泼面粉，白礼服糊成面糊了。然后呢，人挤在角落里边躲都躲不开，现场还有人拍手叫好，说热闹喜庆。视频流出之后呢，很多网友留言评论这类婚闹低俗，不少网友表示，婚礼本来呢该是传递祝福的场合，以羞辱伴娘甚至新娘取乐，是毫无喜庆可言的，既不尊重女性，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是有的地方啊闹伴娘，有的地方啊闹新郎新娘啊，把新郎啊是衣服扒了绑在树上，或者说跟那个新娘绑在一起。你知道的是婚闹，你不知道以为真的是绑架勒索呢。这个你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仇人。哎，所以说呢，婚礼上啊，大家伙起起哄啊，热闹热闹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你往人身上砸什么生鸡蛋呢，泼面粉呢，甚至给人绑树上啊，这就真的太过分了啊！文明办婚礼，从管住您的手开始吧。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上方有一个红点，您点一个红点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有的地方的朋友呢，可能最近在说，哎，我这为什么信号不稳定啊，听不到你们的节目了。传统广播收听的方式呢，可能受限于我们的发射台，如果说发射台有故障或者要检修的话呢，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通过网络来收听的话呢，就会好很多。网络收听的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可以在云听上搜中国交通广播，其实在首页啊您就能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在线收听，每天早上7点到9点就是咱们的节目了。当然了，你要提前要定位北京，要在那云听上定位北京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北京播出的，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一种网络收听方式呢，其实也是收看方式，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它有个红点，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以前的广播呢是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如今呢你可以关注到来自主播的盛世美颜。当然，你可以继续留言啊，在视频端呢，在短视频端呢，都在这个微信公号都可以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

0: 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广听天下。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哦，再来看一下这个海南啊，这个海南省人民政府呢，在7月3日对外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简称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该省新能源车保有量呢将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了45%啊。这禁售不是禁行啊，就是您有燃油车的话呢照样开，但是买的话呢，就是可能只能买到新能源车了，在海南啊。咱们说海南的一个事儿，它没有冬天，对吧？人家一年四季都适合开这个电这个新能源车。另外呢，海南岛它一圈也没多长，是吧？所以从这个续航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新能源车是完全可以满足的啊，而且更加的环保啊。再来关注一下药啊，据国家药监局消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啊，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上蹿下跳的股市啊，13号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了2.06%，深圳成指跌了3.48%，创业板指跌了3.1%。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的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局部地区或现特大暴雨。而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高温将会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高温也是频繁出没啊。就北京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真的是挺让人难受的。一个是温度高，另外一个呢，整体的湿度还非常的大，就给人一种桑拿天啊，在这个蒸桑拿的一种，就是你想逃还逃不掉的一种感觉。在阴凉的地方，它也是很闷热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潮湿天气，你会排出更多的汗。这个时候呢，补水很重要啊。好，最后来关注一下，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报案超过35万件，已经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醒朋友们啊，就是说如果说车辆啊在极端天气当中遭受到了一些危害啊损害的话呢，要及时的来这个联系保险来处理啊。当然了，有些小问题呢，就比方说也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您的车啊真的趴在水里了动不了了，这时候咱就别再启动了，因为呢如果说车被淹了的话，保险公司能赔，但您这个车已经被淹了还硬要启动要开过去开出去，那保险公司人家就不赔了啊，要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啊，北京时间7: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 你欠谁一张电影票的事儿啊。无论是这个演员呢、导演呢，或者说哪一部电影啊，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后来呢，就是你会发现啊，有的很多的电影当时没去电影院看啊，真的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呐。加里布里亚斯伯爵说了，当年没有去影院看过钢铁侠第一部，就这种电影电影院如果播放，那跟家里边是完全两码事啊。现在的每部漫威电影口碑再差，我也都会去电影院看一看。就是你跟我去电影院看的逻辑差不太多，就是这个电影火不火呀，完了是另说。就是说这个电影如果是那种大制作的话，就是漫天飞啊，爆炸特效啊，各种各样的，就好像它是专为大荧幕而生的啊，这种电影呢确实值得去电影院里边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跟在家看确实俩感觉啊。相反的，很多故事片你拍的再好，其实从影院的有影院看的好处，就比方说旁边人哭啊哇哇哭在那儿是吧，给你烘托一个共情的一个氛围，但在家看呢也无伤大雅啊。张扬说了，如果只能选一部电影的话呢，必须是《无间道》啊，那梁朝伟跟刘德华的那一部啊，哎呀。

《无间道》真的是太经典了，就经典到连好莱坞都把剧本买过去进行翻拍，尤其是俩人天台那一幕啊，特别经典啊。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总是喜欢在天台上见面。我不像你，我见的光。根号二的三子方说，我欠缝纫机乐队一张票，因为大鹏导演前作《煎饼侠》实在是不理想，所以呢没对他抱太大期待啊。但是后来网上的口碑呢也慢慢好起来了，二刷了很多遍，哎，真是啊。这也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一个事儿，就是大鹏真的啊，你之前呢看他的很多的作品，从那个什么男士啊到这个他的煎饼侠呀，因为煎饼侠就是他那个男士的一个集合嘛，对吧？然后就觉得小聪明很多，但是呢那真的跟电影那确实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但是他的第二部啊，那个缝纫机乐队那部，这就确实特别好啊。就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讲啊，包括对于影迷啊还有歌迷乐迷的一种影响，我觉得那部特别能煽动我们的情绪。那部电影真的挺好的。再后来大鹏的很多的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好啊。当然了，大鹏也回头也他的很多的作品呢，也是为了他，也为他的第一部啊，就是《煎饼侠》买了单了啊，票房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你要说欠大鹏一张电影票的话，真的啊，这很有道理的。

风云彩虹说了，我欠年少闺蜜一张电影票，高中约好考完一起去看期待很久的电影，后来分班升学，慢慢就断联系了，这个电影一直没看上。哎呦，啊，这里边感觉有很多的故事啊。

送祝福，我不吃姜薯了。今天呢是六月初一，可以帮我祝徐亚辉生日快乐。遍地捡，钱包稳步持平，唯有爱我的心不许退步啊！谢谢。祝这个徐亚辉生日快乐啊！

0: 科比战说到电影呢，就不得不提《肖申克的救赎》了。这个豆瓣排名第一分第一的神作呀，刷了好几遍。那不光是豆瓣排名第一吧，好像很多平台《肖申克的救赎》都排名第一位。确实有很多部电影啊，我们是在后来的视频端看到之后才惊觉啊，原来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当年可能真的就那么错过了。有的电影啊，它的行销宣传呢并不是很到位，或者说有的电影它最开始你觉得它都不合你的口味，然后呢就没有去电影院去看，或者有的电影呢根本就没有引进到国内啊，只是后来这个在视频端我们给看到了。但是呢觉得有的电影真的是值得去电影院一看的。现在也有很多的那种影院的，但是不是那种大的影院啊，都是会播以前的一些老片儿。刚才我看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周末去看了那个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是不是就是周润发和张国荣当年那个特别经典的电影？哦，这小红旗说了，欠张国荣一张电影票，五一档去影院看了纵横四海。Test 说了，施瓦辛格的终结者系列，尤其是第二部和第三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哎，你觉得看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有哪些电影你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那后来看到了你才发现，哎呦，这部电影是真不错，当年早知道这么好的话就应该去电影院去看一看了。所以你觉得你看你欠哪部电影或者是哪个演员的哪个导演一张电影票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我们新疆团呢就是马上疯团前的招募当中了，因为最后也就剩几个名额了吧。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新疆团呢是7月29号、8月2号和8月9号，分别有3期。那王上同学会带队的是8月2号这一期报名的也是最多的哈。目前来看已经有20来人了，所以马上就要爆满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想要跟王上一起去新疆玩一玩呢，8月2号出团，8天7晚。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里边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线路应该去都会去到哪玩，时速的标准都是什么样的了。另外一个二维码是客服咨询二维码，您跟客服来进行咨询或者来跟客服进行报名都是可以的。CK 说了，除了电影之外，我觉得还欠大明老师一张脱口秀门票啊，希望大明老师做巡演的时候能补上啊！巡演的内容一定要劲爆犀利，这玩意儿太劲爆太犀利，我会被抓去，你知道吗？不知道 CK 您在哪座城市啊？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啊，可以来个巡演。2027年11月21号，就是大明脱口秀整整20周年的日子了。从2007年12月21到2027年12月21，这20年大明脱口秀一路走来，少不了各位的支持，到时候咱们可以做一点有意义值得纪念的事情。比方说你们资助我买套房子啥的。好，北京时间7点47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时段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最近呢，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了。票房目前看起来很猛啊，昨天就突破6亿了啊，但口碑呢，怎么说一言难尽啊，现在目前是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啊，整体的反应就是孩子们从头可以笑到尾，但成年人们就各种的不满意啊，就表示功夫女足离功夫还差10个少林足球。啊，能说出这句话一看就是星爷的粉丝啊，这之前期待太高了，而且某著名主持人还特意发到社交媒体说，星爷我不欠你的了，真难看。就咋说呢，这票欠不欠的吧都无所谓，但嘴是真欠，我觉得。你就说我不欠你的了，就这句话已经足够表达你的不满了，然后后面生怕别人听不懂，你还强调一下真难看。哎呀，就从语言艺术性角度来讲，这一点留白都没有。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论自由嘛，对吧？你评论星爷，我评论某主持人，就我跟星爷之间差了10个某主持人，那好像没差多少，反正啊。其实呢，我特别理解周星驰，对吧？毕竟星爷拍了一辈子喜剧电影，我说了20年的脱口秀，我们俩被业界称之为明星组合。啊，对，业界就是我妈。这喜剧真的特别的难，你会发现呢，星爷现在的电影真的越来越少了，而我的脱口秀也确实经常偷懒。然而这并不是不要脸的强行关联啊，而是这里边有一个资深从业者才会发现的一个现象。其实也许不是导演和演员越来越笨了，而是现在的观众啊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就聪明到了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影评人。我们以前看电影吧，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和世界啊，然后呢现在呢已经变成了那种居高临下的评论电影，彰显自己的见多识广。然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难逗笑一个聪明人，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刻，因为你们都是聪明人。我一直讲脱口秀，真的，我就有的人确实很爱笑啊，特别爱笑，就哪怕这个段子完全不好笑，就比方说啊，请问把大象放到冰箱里边总共分几步？这本来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但是爱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听到答案，就光这个题面他们就已经受不了了。啊，哎呀我的天哪，把大象放到冰箱，哎呦我的天，这场景好搞笑、啊、为什么把大象放到冰箱，哎呀乐死我了，真的。就我让我想问的就是咱们听友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听到这句话就乐死了。没没没，就下次我脱口秀专场，我的票直接送你们，真的啊，而且一定让你坐前排。但是有的人呢真的完全就不会笑，不仅不会笑，他们还会认真的审视段子，就像那个语文老师在阅卷一样，他会仔细检查的词汇跟语法。把大象放冰箱里，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冰箱，而且就算有那么大的冰箱，谁又能搬得动大象呢？曹冲吗？对吧？你再看这句话，你知道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吗？啊，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吗？你拔我灌醉。但是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这个罪啊，拔罐还有罪吗？一直吸着不给你拔才有罪吧，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呢。哦，还有这个，一只小乌龟从寄宿学校改成走读了，大家为什么都很开心？一只小乌龟从寄宿学校变成走读，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憋不住笑了。这个题目设置的有问题啊，小乌龟跟鳖不是一个物种啊，一个是龟壳，一个是鳖壳啊，啊，憋不住笑了，所以这个应该是甲鱼啊，俗称王八。对，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对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我开专场的话，你们啊，反正只要你们买票的话，你们买票随便坐，真的啊，而给钱都是大爷。就是现在喜剧太难了，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太聪明太通透了，没有什么信息是你们接受不到的，没有什么道理你们是不懂的。于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通透，但是人生却越来越累呢？小的时候能让我们开心的事真的很多，哪怕只有一家饭馆它的菜做得特别好吃，我都能记一辈子。但成年之后， 似乎整个人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我在北京下馆子，哎，我听到隔壁桌聊的都不是说这菜做的好不好吃，聊的都是这家店的店面设计、商业模式、盈利逻辑、选址短板。我们小的时候对这个菜品不满意的话呢，就出来就会吐槽，哎呀，这个菜做得太咸了，给的量太少了。就现在很多人不满意吧，出来都是讨论这家店的动线设计不合理，出餐流程太拖沓，前厅后厨衔接有漏洞，套餐定价不合理，复购率绝对上不去。吃完饭吃的什么没记住，脑子里边全都是饭店商业模式的思维导图。看电影也是一样啊，人小孩子能从头笑到尾，因为人家只是看个热闹，简简单单，而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周星驰的情怀，还有他能给我们继续带来怎样的惊喜啊！周星驰的电影，他的这个金字招牌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能继续熠熠生辉？周星驰的喜剧就是高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爱的没有错啊。然后呢，再到这个剧本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人物情感发展变化是不是符合逻辑啊？笑点是不是跟之前的没有重复啊？动作设计是不是符合牛顿第一定律啊？就是以前嘛，我们看一部电影，我们会讨论，哎呀，男主女主没有在一起，真的好可惜。会讨论，哎呀，主人公最后逆袭的，真的好令人解气。会模仿电影的姿势啊、桥段呢，自己在家里边 cosplay。但是现在你看看，就人们在看完电影之后呢，评论都是什么镜头剪辑衔接生硬啊，剧情逻辑有硬伤，人物铺垫不够饱满，脚本节奏前松后紧，镜头语言过于单一。桥段设计存在套路化缺陷，哦，这家伙头头是道啊！就想起了，就是当年的中国足球啊，中国男足，从球迷的评论来看，谁都适合当教练，就是教练不适合。就最可怕的是这种通透啊，它不止消耗快乐，就连人际交往都逃不过。就你记得以前我们交朋友、处关系，那简单纯粹，你合得来就处，对不对？聊得来就聚，真心换真心，开心最重要。现在好了，现在大伙都通透了，成年人社交全程开启上帝视角，疯狂拆解人性，性格测试，预判结局啊！看到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性格有短板啊，这个人格局不够大，三观有偏差，未来大概率走不远，这段关系没有必要深交，回头把人删除了啊！谈个恋爱还没有好好享受甜蜜呢，然后开始理性预判，不行，我们两个性格不合，三观有差异，未来规划不同，迟早会吵架，会分手。投入越多，受伤就会越深。如不及时止损的话，那以后都完了啊！就这种，就一点没有我们当年先上车再买票的精神。我们活得太通透，太清醒，太会预判结局了。我们提前看透了所有的不完美，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瑕疵，提前规避了所有的伤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前放弃了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所有的美好。这就是当代成年人最傻的内耗啊，拿着上帝的视角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我跟你说，其实真正幸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正幸福的人不是有多聪明，而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记住这句话，生活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称心如意，但是反过来，生活也不至于方方面面都不称心如意。真的，如果说有一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那我跟你说，那一定不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周星驰电影的话，别有太多期待，别把自己当成年人，你就让自己回归到当年，回归到自己的童年，就是想单纯的找个好玩的电影乐一乐啊。那这部电影是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郑板桥有一幅难得糊涂的字儿很有名啊，大家伙都知道。其实在这幅字的下面还有行小字啊，准确那个叫拔啊。啊，这个用这个拔作为今天的节目收尾特别好，显得我特别有文化。这拔是怎么写的呢？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哎，就是当下心安就好了，对不对？人呢，是会随着自己的成长，活得越来越压抑的，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上的懂的事儿啊，然后呢，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了，人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变得压抑了，越通透越压抑啊。你就比方说大迪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人，自从生完孩子，整个人都变了。那天我在群里边发一个段子，我说一个老师在幼儿园食堂吃饭，发现排骨不太新鲜，然后就去对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排骨没有上星期的好吃， 师傅说：“胡说，这个就是上星期的排骨。”基本能听出来，这就是一个笑话嘛，对吧？你放以前的话呢，大迪要么发一个笑脸，哎，捧个场；要么是发一个抠鼻子的表情，哎，反正眼都闭眼了。但这次大迪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非常紧张，问我这是哪个幼儿园，还问我这北京幼儿园都这样吗？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